0: 还是会很乐意喜欢参加。
1: 四川高县也举办了美食千人宴，大家围桌而坐，共享地道美味。除了品尝特色美食外，游客还能边吃边看龙狮巡游、花船牛牛灯、川剧变脸等传统节目依次上演。
2: 今天特别开心，体验了这个高县的各种美食，比如说高县的土火锅、板鸭，还有猪儿粑。
3: 第一次参加这种千人爸爸宴，非常的热闹，看了表演，然后看了川剧变脸。
1: 河南多地打造农文旅融合新场景，游客们在农事体验中享受假日喜悦。河南新乡以亲子游为重点，推出探访家门口的丰收系列活动。在奉泉区武陵村，家长和孩子走进田间，一起参加挖红薯、包玉米粒等农事活动，还能带上 VR 设备学习农业减灾防灾知识。
4: 在亲近自然的过程中，懂得劳动的价值，学会节约粮食，培养孩子们热爱乡土，同时把粮食安全的观念扎根心底。
1: 在河南商城县西河景区，村民利用本地产的玉米、辣椒、南瓜等农作物，打造极具豫南乡土特色的丰收布景，让田间地头的丰收成果变身乡村旅游特色景致。吴河乡石鼓山景区则深耕本土饮食文化，推出大别山民族杀猪宴系列农事民族活动。
5: 这里不仅可以玩到当地特色好玩的，而且还可以吃到当地特色的农家菜，都是我们在城里体验不到的。
1: 在陕西城固、滨州等地正值蜜橘、柿子成熟的季节，游客们来到这里不仅能参与采摘，还能吃到第一口鲜。在陕西城固县，23万亩柑橘迎来成熟季，借着柑橘丰收，当地推出特色节庆活动，游客既能入园亲手采摘蜜橘，也可以逛市集、品特色美食，沉浸式感受橘香丰收的热闹氛围。
6: 一边体验采摘，一边看演出，还能买点当地农特产品，吃特色美食，感觉特别好。
1: 这两天，在陕西滨州市罗店村的市园，红彤彤的柿子挂满枝头，吸引大批游客前来赏景打卡。当地还引入美景加美月加节庆的全新业态，为游客提供全新视听体验。
7: 既能欣赏市园的美景，又能听到精彩的音乐会，感觉特别有仪式感。
1: 假期里和家人朋友一起登高赏秋也是不少人的选择，辽宁本溪就迎来了赏枫旺季。在关门山国家森林公园，受山林局部温湿度差异影响，枫叶变色节奏不一，呈现绿、黄、橙、红渐变的层次感。大部分普通枫林处于逐步转色阶段，而景区内树龄200余年的标志性古树枫王目前已接近3级枫红状态，独特的景色吸引了众多游客前来打卡。
3: 因为到11了嘛，大家都想来看枫叶，来到这里非常的放松。
1: 金秋时节，青海乌兰县都兰湖国家湿地公园湖岸的岩爪爪草尽数变红，一群鹅喉羚漫步红草甸上。鹅喉羚是国家2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也被称作长尾黄羊，是典型的荒漠半荒漠物种。成群鹅喉羚穿行其间，为柴达木盆地勾勒出一幅灵动鲜活的秋日生态画卷。
8: 这里是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一城风华，一梦入戏，广福精彩，自在南海。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国秋粮收获进度过三成，其中西南收获近七成，长江中下游四成半，黄淮海过三成，西北过三成，东北过一成。预计秋粮集中收获期持续到十月下旬。农业农村部提醒，要分区分类加强后期田管，提早组织农机

供需对接，抢抓晴好天气，推进秋粮收获。眼下江苏3000多万亩水稻陆续进入灌浆后期，而产量定型就在这最后一

0: 20多个小区种植，相当于每块都住进了自己的专属房间。
1: 田里边的每一个品种呢，它其实就是一个分隔的小单元。那么每一个小单元啊，它还有自己的专属门牌号。你看这块牌子上面清清楚楚的标着这个水稻品种的生长特性，相当于给每个品种建立了一份数字档案。
2: 这里有30多个品种，对应30多个小区，每个品种的脾性都不一样。农户到底该怎么选？我们就是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
0: 看完了单间，再看合租，把两个品种种进同一块田会是什么景象？
3: 我左手边这个已经快黄透的稻子，它就相当于是个快板，成熟期早，可以提前上市，抢占我们的新米市场。那我们右手边这个颜色偏绿的，就相当于是一个慢板，生育期长，但是干物质积累时间长，它的口感也会更绵密。
0: 快慢分班，但品质不分高低。从品种自身的抗病性入手，把防虫防病的功夫下在播种之前。但今年台风接连影响江苏，田间高温高湿，对产量影响较大的稻飞虱威胁陡增，防控必须抢在前头。
1: 大家来看，我们的农技人员头上戴了一个神器，就是眼前的这个 AI 虫情识别眼镜，它搭载的这种 AI 图像识别技术呢，就可以给我们的稻田实时的做监测和把脉，和人的这种识别的这种效率相比，
3: 它是0.1秒，我们可能要数半天，包括稻飞虱的特性它都能识别出来。
0: AI 眼镜的镜头记录下了精准识别的全过程，体长仅1毫米左右的稻飞虱成虫，还有比它更小的低龄弱虫，甚至是虫卵，在镜头下无处遁形。
1: 天已经黑透了，但是呢还有没睡的，大家来看我身后这个农事服务中心的这块数字大屏，它还亮着，田间的传感器还在跑数据，伤情、地情、虫情，一项项的数据实时刷新。白天我们看到的那些黑科技，夜里也没下班，丰收没落袋，守护不下线。
0: 秋收不止在广袤田野，也在蔚蓝的深海。接下来我们要到海上粮仓去寻点鲜。过去呢，我们吃鲜主要要靠渔民出海找，而现在呢，还能在深海养。就在山东荣成渔期一号深远海养殖试验平台，大黄鱼即将起网捕捞。接下来跟着我的同事袁小林到现场去看一看。
4: 经过30多分钟的海上航行呢，我现在已经登上了渔期一号深远海养殖试验平台。那站在这个平台上面呢，我感觉这儿就相当于一个海上实验室，它能够实现高度的智能化和自动化。看这个呢，就是我今天要带大家看的海上养鱼模式。那它跟传统的网箱养殖不一样，这个养殖舱呢是全封闭的。这里有4个养殖舱，每个舱长12米，宽12米，深7米左右，比一个标准的游泳池还要深。那大家看池子里的这些大黄鱼，密密麻麻的，已经到了养成期，预计再有1周左右就可以正式出货了。
5: 抓住头，抓住头的。
4: 哇，这鱼好大！
5: 它刚入仓在6月底的时候，大概只有4两多，现在已经涨到了大概1斤多，就马上可以上市了。它的这个条形比较修长，而且活力很好，身上鳞片很光滑，对，就鳃十分鳃盖发红。
6: 在传统近海网箱里，大黄鱼的养殖密度大概是每立方米5到10公斤，但在渔基一号的封闭舱里，这个数字被提到了30公斤，是传统网箱的3到6倍。在这里，不仅鱼在生长，一整套围绕养殖的装备和技术也在不断被研发和验证。
4: 那我身后的这块大屏呢，就是养殖疾控系统，相当于整座平台的大脑。可以看到这个呢是水下声呐，在实时监测鱼群的分布，绿颜色呢是有鱼的地方，红颜色呢是鱼群比较聚集的地方。那摄像头呢在观察鱼群在水下游泳的状态，系统会自动采集鱼类生长的各类数据，然后告诉工作人员该喂多少料，水流该调多快，氧气够不够。
5: 我们现在是吧陆基上的这个工厂化的养殖模式搬到了一个海上，90%以上的时间都是在我们这个疾控室就可以实现我们整个平台的一个监测以及控制，通过定制化的给它投喂，实现这个鱼类可以快速的生长，又可以节省这个饵料。整个平台今年可以实现大概100吨的大黄。

0: 你一个产能。
1: 那在采访的过程中呢，我了解到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现象，就是鱼鸡一号呢，它并不是一年到头只养一种鱼。在威海的这片海域，冬春季节水温比较低，适合养冷水性的鱼类，比如说海水虹鳟鱼、大西洋鲑。那到了夏秋季节呢，水温升高，就换成了暖温性的大黄鱼、石斑鱼。一片海一年四季轮着养，把当地不同的水温条件充分利用起来。
2: 就在去年，这里完成了一项重要试验，3500尾的海水虹鳟鱼从陆地上经过陆海接力转运到平台上，在封闭舱里养了240天，最终成活率高，生长快。今年6月，平台又投放了约14万尾的大黄鱼鱼苗，开启了新一轮规模化高密度养殖试验。
0: 是一个标准化的一个生长模式，可以尽量保证鱼体的这个大小差异在一定的范围内。到目前为止已经进行了一个3年的一个规模化的生产试验，取得了一系列的关于大黄鱼以及这个冷水性的龟鳟鱼的一个生产的一个实验效果。
3: 在前不久刚刚完成的大黄鱼跨海域规模化试验中，鱼鸡一号以高达95%的养殖成活率，实现了从苗种转场、入仓调控、智能投喂到起捕转运的全流程工业化作业闭环。3年来，鱼鸡一号在风浪中一路试一路改，它要解决的正是从实验室到产业端的那道衔接关，用标准化、工业化的生产方式替代依赖个人经验的传统养殖，让鱼的规格更齐，品质更稳。
4: 广东饶平是我国最大的赤嘴鲶鱼产地，年产量超7万吨，约占全国的50%。眼下，当地的赤嘴鲶正迎来收获。在饶平县浙林湾养殖基地，数百口周长超过60米的重力式深水网箱整齐排布。养殖户介绍，这种网箱单个最多可养3000尾赤嘴鲶鱼，养出来的鱼体质更好，活力更足。
5: 今天这一网赤嘴鲶鱼的话，大概有2万多斤。从现在到年底都是收鱼的季节。重力式深水网箱对比传统木排网箱，活动空间更大，水质更好。存活率从之前的80%提升到现在的90%以上。
4: 赤嘴鲶最值钱的是它的鱼鳔，也就是潮汕人说的鱼胶。一条20斤的赤嘴鲶，光鱼鳔就能卖到500多元。在岸上的一家加工车间里，刚收上来的赤嘴鲶正在剖鱼取鳔。定型完成后，鱼鳔被送上晾晒架，48小时后，完全干燥的鱼鳔变成外表金黄、质地坚硬的鱼胶。
6: 通过我们个性化的一个定制，开拓北方市场，还有线上的销售渠道，预计我们的订单量增加30%以上。
4: 在福建连江深水网箱养殖的20多万条赤点石斑鱼喜获丰收。渔民介绍，目前收获的赤点石斑鱼均为野生苗种饲养而来，成品鱼品质接近野生鱼。
7: 我的苗子是渔民那边收购过来，是天然的，一般那个3头1斤收过来，养的是喂虾米，养出来就是给天然都是差不多。
4: 赤点石斑鱼肉质细嫩洁白，味道鲜美，清蒸赤点石斑更是闽菜中的一道传统名菜。眼下正值国庆假期，石斑鱼格外好卖，价格也水涨船高。
8: 目前为止，在养殖户手上收购的价格是180左右，然后我们拿到市场上面，基本上都是卖185到190之间。在国庆这期间，一天可以收到2-3千斤，比往常的话会多5倍左右。
4: 海鱼大量上市，购买的时候怎么分辨鱼新不新鲜、品质好不好呢？而不同品种的鱼到底应该怎么做才最鲜美？一起来了解一下。挑选海鱼有通用三看一摸妙招，一看鱼眼，新鲜海鱼眼球饱满透亮，不浑浊塌陷；二看鱼鳃，鳃丝鲜红干净，无发黑异味；三看鱼身，鱼鳞有光泽，鱼腹紧致，不鼓胀破损；最后是一摸，轻按鱼肉，紧实回弹，不发软塌陷，就是新鲜好鱼。不同海鱼适配不同做法，才能锁住鲜味。肉质细嫩的黄鱼，清蒸煮汤最显原汁原味；干煎是经典家常做法，香气浓郁。薄片涮煮，花式改刀油炸，口感外酥里嫩，适配多样口味。

0: 做汤的比较有营养，其他还有干煎啦、糟鱼啦都可以做的，很多种做法。运动型的肉比较紧实，没有土味。
1: 当地时间二号，一头雄性象海豹出现在巴西里约热内卢的圣康拉多海滩，引来游客关注。当地媒体报道，象海豹主要生活在亚南极地区，这头象海豹很可能是在追逐鱼群时随一股来自南方的冷洋流一路北上，最终抵达里约热内卢的海滩，属于较为罕见的情况。好，最近的天气对农业生产有什么影响？老乡们要注意些什么？下面来看农业气象。
2: 好的，主持人，欢迎来到农业气象，我是建华。山河贺岁，秋实满仓，国庆金秋，四川宜宾的新闻方竹笋进入丰收季。方竹笋因笋形略呈方形，似圆非圆而得名，稚嫩未鲜，眼下村民们忙着采挖剥壳。预计四号五号宜宾可能会有小雨天气，雨天山路泥泞，采收要格外注意安全。不仅是宜宾会下雨，中国天气提示您，四号南方仍有大范围的阴雨天气，小到中雨为主，大到暴雨会零散地分布在四川、重庆、云南、广西、广东还有福建、浙江等地，局地会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五号开始，南方大部降雨趋于结束，不过在西南地区还有一些弱的降水。展望未来，六号、七号全国大部都会是晴好天气。我们再来关注气温。受新一股冷空气影响，四号华北、黄淮北部、西南、江南、华南将迎来大范围的降温天气，局地降幅可能会接近十度，气温将大面积的刷新立秋后的新低。五号江南、中东部、华南降温还将持续，那整体来看，北方秋凉逐渐加重，华南的高温闷热天气也将明显缓解，要注意及时的增加衣物。
3: 无听话，专注控市肥料、海藻酸肥料研发生产，博天化复合肥，品质铸就品牌。
2: 北京多云，八到二十摄氏度；天津多云转晴，十二到二十一度；广元阴，十五到二十七度；黄南小阴转晴，四到十六度；突泉晴，三到十五度。遵义阵雨转多云，十五到二十度；安庆小雨转阴，十五到二十度；中卫晴，四到十九度；林芝多云转晴，九到二十一度；张家界多云转晴，十六到二十四度；烟台小雨，十五到二十二度；邢台晴，九到二十四度。邯郸晴，十二到二十四度；淮南阴转多云，十三到二十一度；咸阳阴，九到二十一度；昭通小雨转多云，十到十四度。
4: 内蒙古突泉县，欢迎您。

岁月千年，以农为本的中国，总有一些人心系万家，默默耕耘；总有一些人用智慧和汗水书写了三农传奇。

0: 云听话股份提示您收看本期节目。
1: 湖北省秭归县，在通往柑橘产区的道路旁，有一幅巨大的宣传画，画中的人物叫邓秀新，他被当地百姓称为财神爷。
2: 未来的柑橘有没有可能实现草地化栽培？每年收割的时候机器采，可能我们的孙子的孙子看能不能做到这个事。
1: 这位滔滔不绝、笑声爽朗的人，就是那位财神爷本尊。别看他貌不惊人，却有着不一般的头衔和经历。26岁，他成为了新中国第一位果树学博士；46岁，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51岁，获得世界柑橘界最高荣誉国际柑橘学会会士称号，为此他被人们称为柑橘院士。但少有人知道，这位院士最初的人生目标不过是端上一个铁饭碗，不再挨饿。邓秀新出生在湘鄂交界的一个偏远小山村，湖南省宜章县邝里洞村。4岁时，父亲的不幸离世，让本就不富裕的生活显得更加艰难。
2: 艰苦到什么时候呢？米不够吃。
1: 作为兄弟姐妹中学习最好的孩子，集全家之力给了邓秀新不断上学的机会。
2: 就是我们是读技术，就每个星期呢，家里把一点米都匀给我们，我每天带7两米，不够是每天两到三个红薯，都带咸菜，一个咸菜吃一个星期。
1: 对于家人的付出，他能做的就是努力学习。
2: 只能说回报家里是个好成绩吧，所以回来的时候，到了年终的时候，拿到奖状回来了，我们家的满屋子贴的都奖状。
1: 1977年，国家恢复高考，16岁的邓秀新作为应届毕业生考入湖南农学院，4年后又顺利考入华中农学院，师从中国柑橘学奠基人张文才。
2: 这个说真话，我们那个时候就说，农村的人就说要去找一个铁饭碗，是吧？就是为了饭碗考出来的。
1: 初入师门，老师给他的不是饭碗，而是一道难题。
2: 张老先生就说，我们柑橘是原产地啊，你们能不能把无核的东西做一做？因为欧洲已经当时规定，有种子的柑橘不能进欧洲去卖，就是做长远打算，构建中国的无核育种的路的。
1: 一句期盼，成了邓秀新之后数十年解答的课题。柑橘的自然繁育有个特性，株新胚现象，就是在柑橘的一个子粒中有多个可以发育的胚体，但只有一个是可以演化变异的，所以用自然杂交的办法长出来的新苗，90%和母本一模一样，这就使得柑橘的杂交育种犹如大海捞针，周期

0: 漫长。
1: 当时有统计，全世界的柑橘品种78%都来自于啊，不是杂交来的，是芽变来的，就是靠自然界去选。
0: 传统杂交育种的技术在当时已经非常成熟，但邓秀新坚定地选择了当时世界上最前沿的细胞工程之路。
1: 就一个细胞，它能够回到像在胚胎里面一样的，一个变两个，两个变四个，变个胚再成个子株。第二个，我把它融合以后，哎，它也能够再成个子株，是吧？这不就是讲这个四倍体了吗？第三步，然后呢，我们再是说通过四倍体、二倍体杂交，胚胎强就变三倍体，三倍体就无子。
0: 按照常规，邓秀新开始利用柑橘的叶片提取原生质体，但万万没想到，这最简单、最基础的第一步，在经过了多次尝试后，意外的失败了。
1: 因为什么呢？我们的柑橘叶片有很多的蜡子，还有很多油包。怎么弄也就弄不出原生质体。
0: 此路不通，邓秀新开始另辟蹊径。
1: 叶片不行，从别的行。我们就是诱导胚系玉山种子，从玉山种子你分离原生质体，这个一突破，就首先能得到原生质体了。
0: 第一步终于迈了出去，但这仅仅是一场持久战的序曲。
1: 培养发现以后呢，就最大的难处是当时我们国家的试剂工业和材料工业过不了。没有办法，因为我们的培养皿呢都是那种玻璃的，做的不平，两个之间还缝很大，不能密封。然后你封的时候没有办法，我就跑到卫生科去找那个，就是我们打针的那个氧化锌胶，就是胶布来缝。这个就导致了它密封不好，这个污染率特别高。
0: 原生质体提取出来了，也想尽办法创造了培养环境。但观察确认它是不是活着又成了难题。
1: 终于突破了以后，但是照个相又很难，我们没有倒置显微镜，整个学校就一台倒置显微镜，偶尔申请到了就看一看，看一看又带了一个问题，我们那个底下不平，因为是玻璃的培养皿，不平呢，那个像是个歪的，照出来也不清，就是不清晰。
0: 当时学校的科研条件让邓秀新开启了一场小米加步枪挑战世界顶尖科技的苦战。
1: 后来没有办法，就大量的培养来把它吸出来，在钙箔片和载箔片上去看，这样才拍出来清晰照片。所以那个成功率就是在要大量的重复。
0: 这几本保留了40年的科研档案，每一页都是邓秀新一笔笔记录下来的实验数据，日复一日，密密麻麻。这是1985年9月18日的实验记录，从上午10点到下午3点，邓秀新就做了161次重复尝试，整整2年的时间，邓秀新最终攻克了柑橘原生质体的获取再生技术。使我国成了继以色列和日本之后，世界上第三个获得柑橘原生质体再生植株的国家。中国柑橘细胞工程育种，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通过邓秀新的坚持与付出，跟上了世界生物育种发展的脚步。
1: 如果说不做这个工作，后来的好多的东西就做不了，也算是我们说今天细胞工程的底盘技术。不做这个东西，今天我们的柑橘的这个细胞工程不太可能有进展。
0: 1987年，邓秀新建立起了我国柑橘原生质体培养再生体系。2年后，荣获农业部科技进步奖1等奖。年仅28岁的他，成为了该奖项当时最年轻的获奖者。此前这一成果也使邓秀新顺利获得了博士学位，并留校任教。此时的他如愿以偿地端上了梦寐以求的铁饭碗。没过多久，一个再次改变命运的机会摆在了邓秀新的面前。
1: 学校送5个人出去，那个时候我就是青年老师了，所以我们当年留校的几位博士都先后送往美国。
0: 1989年，邓秀新作为访问学者赴美国学习，期间邓秀新的个人能力很快引来了关注，他所在的佛罗里达大学向他伸出了橄榄枝。
1: 他们那个北部有个实验室

0: 邀我去，哎，要做博士后。
1: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无论是生活还是工作环境，美国的条件无疑远超中国。可以留在美国继续深造，甚至有机会定居。在一部分人眼中，这个可以捧上金饭碗的机会，邓秀欣怎样选择呢？
0: 你不出国，不知道什么叫爱国。当你出去的时候，看到国家差异那么大，这个时候你有一个强烈的责任感。
1: 从求生存到新产业，从铁饭碗到担大义，此时的邓秀欣从精神到人生实现了蜕变。回国后，邓秀欣继续在解决中国柑橘无籽化的道路上前行。在他的带领下，通过团队的努力，终于在2015年有了重大的突破。
0: 1985年做原生字体，到我们第一个原生字体得到的品种是2015年，就是叫华佑爱好改良种子，整整是30年。
1: 无核柚子华佑二号是国际首例直接通过细胞工程获得的柑橘胞质杂种柚，这是他们创造的第一个世界第一。此后几十年的时间里，邓秀欣带领团队在柑橘育种的领域里广泛探索，建立了世界上最大的柑橘胚性育商组织离体种质库，再一次创造了世界第一，成功绘制出了全球首个甜橙基因组图谱，第三个世界第一由此诞生。此后又有首次发掘到类似一年生作物的模式材料、单胚山金柑等一系列成果不断涌现，这使我国在柑橘基础研究领域从跟跑迈向引领。
2: 可以说我们国家现在的不管是基础研究还是对于产业的支撑来说，在它的带领下走到了国际最前列。
1: 2012年的第12届国际柑橘学会大会上，邓秀欣被授予国际柑橘学会会士称号，这是国际柑橘界的最高学术荣誉。邓秀欣更是当时获此殊荣的最年轻的和唯一来自中国的科学家。2001年，中国成功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所有人都在为中国迎来了一个经济快速增长、国家加速发展的机遇而欣喜。但很多人都不知道，中国的柑橘产业险些因此面临市场萎缩，甚至被迫出局的窘境。
0: 在美国虎视眈眈说，谈判就谈两个农业，第一希望中国的柑橘放开，第二希望中国的大豆放开。
1: 放开就意味着只要市场有需求，美国、巴西等产城大国就可以不受限制地把他们的柑橘出口到中国。而此前国内的柑橘产业还曾经历了一场强烈的阵痛。
0: 我们1997年，我们国家所有的农产品从新中国建立以来，有史以来第一次出现过剩，柑橘那一年到处都卖不出去，就不摘。
1: 这种内忧外患的情况一旦应对不利，无数果农的生计将难以为继。在中国柑橘产业面临巨大困境之时，邓秀欣受命以首席科学家的身份助中国柑橘产业摆脱困境。
0: 这个是要我走出了实验室，从细胞一下走到了田间到产业了。
3: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集团。
4: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正大集团？因为正大科技养殖，智能化环控，帮农助农，助力家庭农场。正大养殖服务体系携手养殖户共发展，
3: 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饲料。
4: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全程使用正大猪料套餐？因为它科技含量高，致力于提高养殖效益，更大程度发挥猪的生长潜力。正大猪九宝科技含量高，养殖求高效。正大

0: 饲料，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赣南温暖湿润的气候，疏松肥沃的土壤，起伏有致的山地，让这里成了柑橘生长的天堂。从张文才到邓秀新，常年的培训调研与当地农民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占尽天时地利人和的赣南，成了邓秀新打响中国柑橘保卫战的主战场。就在邓秀新准备着手落实计划部署的时候，1999年的一场大面积冻害袭击了赣南。
3: 99年12月21号到27号，连续一个礼拜，连下5度到8度的低温。
4: 很多果树啊，一片掉下来了，严重一点的枝条会干枯，
3: 把那个树全部冻死了，一点收入也没有，很多全家冻惨了，想不该去广东打工。
2: 冻害不可怕，继续种植柑橘的信心没有了。得知消息后，他第一时间赶到了赣南。
5: 他们当时说冻了又怎么办，我们说做了分析，当年冻害查了气象资料也是50年一遇，也就是说在世界上栽培柑橘的主要产区宣果产区都有冻害，都要防冻，因此我们说这个只要你防得好是没问题的。
4: 他呢就告诉我们，脐橙在我们赣南这个独特的气候土壤环境条件下摘出的脐橙的品质是世界上是最好的，一定要挣下去，挣好来一定呢会有很好的经济效益。
2: 经过耐心的讲解，再加上多年合作取得的信任，是否继续种植柑橘的顾虑被打消了。那段时间邓秀新往产区跑得更勤了。
6: 他是我出差的过程中我觉得最累的一个老师啊。
2: 推广品种，培训人员，考察企业，协助政府为产业把脉，争分夺秒，马不停蹄。
7: 在车上啊，8秒钟能够睡着，但是一旦如果到了和目的地，只要脚一踏到地下面，马上就开始啊，可以滔滔不绝，
5: 留下不留上，留小不留大，叫留里不留外。
8: 建议还是把这个土啊，慢慢趴到这趴回去。
5: 这个修剪的问题啊，老是去短截啊，不接的时候它的果就不会外露。你看里面的果它挺好的嘛。
2: 就这样倾尽全力为柑橘事业付出，在邓秀新及团队的带领下，依靠国家的支持及多方协同配合，中国柑橘保卫战大获全胜。
5: 3年我们的提升基地就起来了，05年一下子产量冲到了100万吨，提升就起来了，就是每个卖也卖不到这么多，因此它没什么优势。
2: 在柑橘保卫战的基础上，邓秀新和科研团队以赣南为起点，将湘南及桂北连成了一条种植带，这就是著名的北纬25度脐橙带。如今赣南脐橙已经形成集种植、加工、仓储、物流、销售于一体的完整产业链，其年产值已超230亿元，满足国内市场的同时已成功出口至全球24个国家和地区，种植面积与产量均居世界第一。邓秀新用科学的四两撬动了产业的千金。有了打造北纬25度脐橙种植带的经验，借着2003年农业部聘请他领衔对中国柑橘优势产业进行规划的机会，一个更加宏大的计划开始实施。
5: 这个时候呢，我们拿出了一个规划，就是跟过去的规划不同的，我们就把它划成当时是4条带。
2: 这4条带分别是长江上中游柑橘带、鄂西湘西柑橘带、赣南湘南桂北柑橘带、浙闽粤柑橘带，并根据各地的气候及地理条件配合品种形成早熟、中熟、晚熟分阶段上市，实现柑橘的全年供应，让中国的老百姓一年四季都能品尝到柑橘的甜，让柑橘成为农民的致富果。
5: 科技要造福于人，要惠及百姓，我们做农业的是最容易体现哈。
2: 但要把规划变成现实并不简单。

0: 这个目标最难的晚熟的这个事是最难的。
1: 因为晚熟品种需要让果实在树上过冬，气温太低果实会冻伤，气温太高果实没有风味不好吃，所以要求既要有适当的低温又不能太冷。最终晚熟地区的解决是天公作美加机缘巧合。湖北省秭归县作为屈原的故乡，种植柑橘的历史悠久。从20世纪70年代起，张文才老先生通过多次的品种引进和改良，并每年多次到秭归进行科学种植的培训，让秭归的老百姓通过柑橘改善了生活，并成为了最主要的经济来源。为此他也成了当地人口中的橘翁。1994年，国家启动长江三峡工程，秭归的百姓为大家舍小家，陆续从山脚搬到山坡上，这使得柑橘的种植环境极度恶化。
2: 下面的田被淹掉了嘛，水稻也种不成了，然后上面的橙子一家里也是在那个山地上面种的，种的一点
0: 全是石头，那点土很浅的，所以它这个树长不大，就这个原因，土层太浅了，只能长得这么高，它那个树都很矮的。
1: 恶劣的种植条件让秭归柑橘产业的发展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境。时间一天天的过去，规划中的晚熟柑橘产区没有落实，秭归老百姓的出路没有找到。就在邓秀新一筹莫展的时候，一个理论让邓秀新眼前一亮。
0: 理论上讲，这个三峡库就是说大水体附近5公里范围，未来它的在一定范围还会有保温效应。
1: 根据大水体保温的理论，秭归是否能够因为三峡库区的蓄水而改变当地的区域气候，让原本不能过冬的橙子在秭归成功过冬呢？
0: 但是没有人实践检验了，你这理论上在讲的。
1: 无巧不成书，就在邓秀新进退两难的时候，2008年春节，一场持续20天的低温冰雪天气袭击了三峡库区。
0: 初六我们就到了秭归，哎，一层一层一层一层测，350米以下青枝绿叶。
1: 冻害中，海拔350米以下的青枝绿叶，为大水体保温理论做出了实践论证，使邓秀新获得了晚熟柑橘能够在秭归成功过冬的实际数据。通过更换品种、错峰上市的方法，秭归的晚熟脐橙产业成了当地的支柱产业。
3: 其实面积也不大，将近30万亩，但是产值特别好，效益特别高。他们现在秭归脐橙，秭归那个地方有13个亿元葱。
1: 从那以后，在秭归通往产区公路的岩壁上便出现了这幅画。画中笑容灿烂的邓秀新院士也被当地人送上了财神爷的称号。这壁画与张文才先生的雕像一样，都是百姓发自内心的感谢，淳朴真挚。从张文才到邓秀新，他们高洁的品格正如屈原《九章橘颂》中所云，行笔伯夷，至以为相系。之后邓秀新又根据云南的气候，配合适当的品种，落实了柑橘早熟产业带。全球柑橘版图中一个精妙协作的范例，在中国大地上初现规模。
0: 到最近几年，就一年四季，就由原来的4个月供果变成1年4季供果。
1: 每年超120天在各柑橘产区间奔走，40年间100多万公里的行程，可以绕地球赤道近30圈。每一圈都是邓秀新为中国柑橘产业之树画下的年轮，并且这年轮还在不断的增加。
4: 有当初的柑橘产业规划，一直演变到现在的每个阶段里面，我们仍然是都起这个主心骨的作用啊，就亲自谋划。
1: 从湘南山村的贫寒少年，到领跑世界的柑橘院士，从为了生存到担起责任，邓秀新用40年走出一条论文写在大地，果实

0: 秋天的田野里藏着一场丰收音乐会，清风拂过，稻穗在轻轻唱歌，果园里回荡着声声脆响，动物们亮开嗓子组成热闹的合唱团，收割机的轰鸣节拍一直没停过，这是大地献给丰收的乐章。
1: 回音仙人有策有点，煌煌点策更续千年文脉，悠悠汉末绘就万卷山河，以新的方式读懂典籍，让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活起来，一起品读典籍里的中国。
2: 有礼仪之大，故称象；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3: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4: 文质彬彬，人厚君子。
5: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6: 鹿鸣业，风雅无比。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7: 帮助到更多的病人，这也是我当初学医的初衷。
8: 我们到达现场时，伤者已经陷入重度昏迷，生命体征微弱。
9: 我们的目的就是要替这里打造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队，
10: 做一名优秀的医生，然后救更多的人，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9: 我们一定要在临沧市医院建立起神经外科，
11: 用医者的仁爱给这片土地带来了温暖。
9: 当无数个尘埃汇聚在一起的时候，就会形成巍峨的高山。
12: 这里是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一城风华，一梦入戏，广福精彩，自在南海。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3: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0: 这里是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一城风华，一梦入戏，广福精彩，自在南海。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蛤蜊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选蛤蜊，好空调蛤蜊造。
1: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0: 活力，新风采。
1: 脖子扭扭屁股，
2: 哎呀，
3: 越来越大了，
4: 慢慢的越来越薄了，看见了吗？
2: 哎，

0: 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农业农村频道推出的丰收中国2026大型文艺竞演节目丰收集结号。
1: 今天我们来自全国各地的丰收达人带着他们的丰收特产来到了山西省河津市西魏村，我们将在这里讲述丰收故事，展示丰收成果，共享丰收喜悦，
0: 让更多的乡土文化能人在这方舞台一展风采，并有机会登上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的舞台。丰收集结号，
1: 我们来了。
0: 太热闹了，这呀，丰收处处是舞台，
2: 一年好长没起来。
0: 我要邀请我们现场所有的父老乡亲，大声的、骄傲的、自豪的向全国的观众朋友们介绍，我们是在
2: 西魏村。
1: 没错，咱们今天在山西省河津市的西魏村，河津这个地方自古都非常有名，一直都是有着华夏龙门、大河要津的美誉，只剩司马迁、初唐四杰之首王勃。他们呀都是咱们河津人，
0: 太了不起了。
1: 而且这个鱼跃龙门，还有这个大禹治水，这些传说和故事都是咱们河津本地的故事，
0: 人杰地灵啊。
1: 没错，
0: 这锣鼓一响，五谷丰登。今天呢，来自全国各地的乡土文化能人集结，他们呢将用自己的这个绝活啊、绝技呀、啊，在这方舞台一较高下。竞演规则，节目呢是采取两两比拼制，每两组选手啊依次竞演，全部选手竞演过后，将由现场的30位观众用地方特产进行投票，票数最多的选手呢将会获得本场人气节目称号，并将有机会登上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的舞台。获胜选手呢还将获得河津市西魏村特色丰收大礼包。所有选手的精彩表演啊

0: 央视网、央视频田园频道进行展播，欢迎大家为他们点赞、分享、弘扬我们的乡土优秀文化，展示我们乡村达人的匠心技艺。
1: 到底这个最佳人气选手会花落谁家呢？有请第一轮选手登上丰收展台。
2: 大家好，我是李宪权，来自河南商丘。
3: 我经过多年习武打磨，练成一手飞牌绝技。别人在手机里玩切水果的小游戏，而我仅凭手里的普通纸牌，就能把虚拟游戏里的切割画面变为现实。数十万次反复练习，让我练就了手指之间的瞬间爆发力，只为展现属于普通人的乡土绝活。
2: 丰收集结号，我来了。
4: 一招一世间，坚守一份热爱。我是梁毅志，携手中刀剑，赴一场丰收之约。
5: 丰收集结号，我来了。
0: 咱们第一轮的两组选手啊，都已经来到了丰收展台了，都没出手来啊。
6: 我来自河南商丘，我叫李宪权，我带的这个特产比较多，召集一个是马蹄酥，一个是二十四季月饼，然后一个月饼代表一个节气，然后这个马蹄酥是用我们本地的优质小麦制作的马蹄酥，召集采用我们本地的小土鸡，通过几十道传统工艺精制而成。
7: 大家好，我是梁毅志，这是庆元县的香菇。庆元县呢被称为香菇之源。
1: 还有什么吗？除了香菇之外，
7: 还有一把龙泉宝剑。哦哟，龙泉宝剑有着2500年的一个历史文化，全部都是来自于手工雕刻的。来，我给你展示一段。
1: 哎呦，
0: 这边龙泉宝剑都上来了，我们这边也要先亮亮武器了。
1: 哎，可以。那么接下来请登上丰收舞台，开始你们的竞演。
0: 给大家带来的是什么表演？
6: 飞牌切山药，一捆三根。
1: 有朋友想体验一下吗？哎呀，好，后边那朋友来，三米啊，三米远，
8: 拿直了啊，
1: 加油！
0: 哎呀，
1: 哎呦，我的妈呀！
0: 哎呀，挺有劲儿啊。
9: 出去了，还没挨勺。
0: 哎呦！有风，主要是今天。
1: 害怕吗？
7: 害怕啊，能感觉到那个力量。
1: 感谢你，
10: 谢谢。就问你们狠不狠？
9: 我跟你说，这不算什么。你要说三米开外啊，咱准备一排气球，看你能不能连爆。
1: 哦，可以，这可以。
9: 这个挑战你能不能接？
10: 我可以尝试一下。
1: 哎，我们的道具已经上来了哈，气球是摆了一排，这样。因为权哥之前没有挑战过啊，我们呢也不为难您，看看到底能一下爆多少个，一起拭目以待。哎呦，
0: 两个，
9: 第一次尝试啊，
0: 一箭双雕。
1: 没关系，调整一下，我们还可以再来。
9: 再试一试。
11: 感受这力道了，你不是说权哥这个精准度特别厉害吗？
9: 我倒要看一看你到底有多准。
1: 要多准的意思是？
9: 我设计一个挑战。
1: 好，
9: 三米开外，你要是用飞牌飞出去，通过中间那么一个小小的细缝，再击爆气球，这才算赢。
1: 障碍赛了，属于是。大家要知道，这可是第一组的第一轮的第一位竞演嘉宾。那他一定要为后面的朋友们打一个好头啊。哎，你不拿点真本事，那后边不随随便便都赢了吗？
10: 没问题，
1: 没问题。来，亲爱的朋友们，挑战升级。

0: 眼神真的很坚毅啊。哎呦，
1: 不着急啊，时间还有，来得及，稳扎稳打。

0: 活呢，要整个调动大臂、小臂、手臂、手腕的这个力道，越到后面用的次数多了，它其实对我们的挑战者来讲难度在升级。
1: 没错，
2: 飞台高速旋转，现场一点点气流都会改变它的飞行姿态。看着目标很近，但是空中容错率极低，
3: 他每一个都当最后一个在打。
1: 其实是的，
3: 因为他每一个要稍微收一点力都破不了。
0: 对
1: 对。

0: 接近，还差一点。
1: 扑克牌是硬薄片，飞出去是旋转飞行，只要拍身稍微倾斜一点点，边角就会磕碰到亚克力板，直接弹飞。这个挑战考验的不是蛮力，是每一次出手动作要高度统一。
2: 第三个，别着急，
3: 给他打下来了，其实打中了啊，但是没爆。
4: 不可能了，属于是后边全都湿透了，给大伙看一眼，
3: 湿透了，对，
4: 看看后边全都湿透了，
5: 是的，
4: 圈哥这么不错，准度上当然是没问题，我们觉得就是经过了考验，但是呢，这个距离吧，
3: 过去点说，
4: 我觉得吧，准度确实没问题，但是这个距离呀，还是太近，
3: 差点意思，
4: 哎，
3: 敢不敢应战？
4: 距离。 怎么样？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挑战能否成功。
1: 接下来，李现权将站在二楼阳台，横跨12米街道，徒手飞出扑克牌，挑战隔空切断对面平台摆放的5根芹菜。限时2分钟，挑战正式开始。
6: 我这是第一次，就是横跨街道，在两栋楼之间一次性挑战切5根，我心里面还是没有底的，压力还是比较大的。

堂风，它是一阵一阵的。我的牌刚要打到芹菜，这个风一吹，把这个轨迹给吹偏了，贴着这个芹菜边飞过去的。如果说没有风，都能切中。

刚开始风比较大，消耗了我很多的体力，后面风力小了，然后我的体力消耗的也差不多了，对我的准度影响还是比较大的。

0: 们登上了丰满的舞台，您将为家乡带来什么？
1: 我想创作一个丰收锣鼓的节目，
2: 用飞出去的纸牌当鼓槌，敲打出丰收的旋律。
0: 所以其实全儿哥呢，也是通过自己的技艺和手艺，这种工匠精神哈，把我们这个当地文旅的名片也给打出去了，也非常感谢全儿哥。接下来我们就要一起来看一下我们组的选手梁逸志的表现到底如何，有请。你看看
3: 咱们站在这个舞台上啊，咱们比的是实力、oh. 不是比的你上来不是摆造型，不是耍帅。
4: 我跟你说，我要说出来我们逸志的成绩，你能吓死。哦吼，最快时间11:12.9秒就能用这把刀在空中切五个苹果，
5: 记录就是用来被打破的。所以今天既然已经来到了咱们的丰收舞台之上，能不能把咱们那11秒多那个记录再给它打破一下？
0: 要不挑战一下？
4: 可以啊，
0: 来吧，那就话不多说，上道具，挑战正式开始。来，准备。
4: 哇，
5: 一个，两个，
4: 我都没反应过来。9秒87，
3: 就是这个主意是谁出的？让他削苹果，就是
0: 你们呀？
3: 不可能是我们，不是你这题出的太简单了，
5: 是吧？
3: 来吧，
5: 自己的
3: 我来给兄弟来一个吧。你知道那个发球器知道吗？
4: 知道，
3: 那边发球，你用这个刀来削球，2分钟之内你要削中20个，就算你挑战成功，敢吗？
4: 乒乓球？
3: 对，
4: 那太简单了。
3: 那咱们就一起见证一下。
0: 我看到我们的道具已经上来了，但是杰哥，你这个站着说话不腰疼，你要不咱俩比拼比拼？
3: 来来，
4: 3、2、1，动作非常潇洒。
0: 我们这个是拿刀锋去
4: 削，
0: 对，挑战2分钟之内20个球击中了，我们就算赢，好不好？
5: 行。
4: 逸志，拿出你的意志力，3、2、1。
0: 呀，你看一出手就知有没有？
4: 3个。

0: 锋确实很难啊，因为乒乓球就这么大，刀锋也只有那么薄，这着力点是非常非常小的一个点。
1: 十七、十八、十九、
0: 二十，二十个了。
2: 说实话啊，就这个作为我们的终极挑战来讲的话，难为不住他。我看过他的短视频啊，就是他有一个让我印象特别深刻，拿这个刀锋点火柴。今天我们挑战一下，一分钟我们点三十捆火柴。
3: 挑战两样东西，一个是速度，一个是准度。刀身呢本身就很轻，挥舞的力度呢不好把控，既要出刀快，还要刀尖精准地达到这个火柴头。力度大了会把火柴直接打飞，力度小了呢点不着。九十根火柴的数量非常大，一分钟之内要全部完成，容错率是特别低的。
1: 哎，很快，得心应手，太棒了，
2: 没问题。
1: 其实它很容易打碎，所以其实就是只打头上那么一点点，这个很难，而且得快准狠。

0: 少一点，其实都很难打到那个位置。
1: 这个点火呢，不能是劈，而是擦，用刀尖呢快速的摩擦到火柴头的正上方，靠摩擦起火，动作幅度不能大，每一下都要精准的打到，既要快，还要吃得住劲。
2: 最后一个。
0: 刀法就像是侠客一样，又快又准。他呢也有这种侠客的这种暖心的一面。他在前几年呢也一直在给我们的家乡这个学校捐赠一些体育器材，给孩子们去训练这种武术。
3: 我是希望每一个孩子都能接触武术文化，希望更多的孩子能把这一份文化传承下去。
2: 那如果说能够登上风管的舞台的话，你能够为家乡做些什么呢？
3: 我会带着我们家乡的孩子们创造出来一个属于我们家乡的武术节目，并带他们来到我们风管的舞台上，更好地把中国武术文化和刀剑文化传播下去。
2: 太好了，期待你和孩子们在风管舞台上精彩的表现。再次的感谢一致。接下来的这一轮我们要为大家推荐的啊，稍微占点便宜，我觉得他们上场之后现场会非常的热情，因为他们是来自于咱们本地合金西卫的优秀选手。
0: 我们应战来自山东的梁山好汉，他这属于鞭子一甩十里八乡都能听见，一起看一下。
4: 各位村民注意了，丰收集结号要来咱们西卫村录制节目了，不分年龄，大家都能报名。

0: 江湖风起，飞边凌空，丰收集结，血指东风，丰收集结号，我们来了。
1: 第二轮竞演的两组嘉宾也已经站在了丰收展台上啊。首先是我们要为大家推荐的，来自于西渭村的8090组合。
2: 我是咱们西渭村的韩爱荣，今天呢带的是咱们西渭的手工馒头、手工馓子、手工麻花、十字饼，这些美食呢都源自于咱们村的自磨面粉。咱们村的自磨面粉呢是选用优质小麦，零添加、零防腐、零提取，不提取麦芯跟麦芽，它保留小麦原有的麦香味。
3: 太香了。
4: 大家好，我是来自山东梁山的王传飞，我带来的是我们家乡的黄桃罐头，它具有丰富的维生素，还有独特香醇的口感，是种植加工销售为一体的。
1: 嗯，你这吃上毒食了呢没？哎
3: 呀，就是谁能懂一个东北人对黄桃罐头的执念。很好吃，
1: 我黄桃罐头包括我们的这些当地的美食都给我们带来了快乐，但是我相信他们两组的节目一定会给大家带来更多的快乐。话不多说，马上登上我们的丰收舞台，开始你们的竞演。

0: 新未来。
1: 哎呀，太
0: 帅了，
1: 爷爷！
0: 叫谁爷爷呢？叫大哥。
1: 大哥。
2: 我有个问题，
1: 年纪最大的是哪位呀？是您啊，今年高寿啊，大爷？
3: 83。
1: 您今年高寿啊？
3: 82呀。
1: 82。
4: 咱再问问这个奶奶，您多大年纪？
5: 80。
1: 80了。哎呀，那咱们最年轻的是小伙儿，今年几岁了？
6: 26了。然后平时的话，我会就是在咱们村拍一些舞蹈视频，通过短视频这些平台呢，然后发出去，让更多人认识我们西渭村。
4: 我就纳闷了，就是咱们这小伙和这美女，你们是00后，你们是怎么能调动这些爷爷奶奶跟你们能这么配合，又跳霹雳舞又跟你们跳舞？
6: 对，哎，
1: 真是。
7: 你以前跳过舞吗？
8: 没有，
9: 没有，
5: 没有。
10: 舞蹈好不好学？
11: 跳舞我们去看一下那小宝。
12: 不行了，不行了。
11: 小宝，我的小宝在基本。
13: 1、2、3。我这个时候腿走下来。
14: 讲完了我们听。
15: 往右看，完了我们往左边看，
16: 1、2、3、4，右左右。
10: 学跳舞开不开心？
5: 开心，
9: 开心。哈哈
16: 哈哈，接着前后走
17: 走。
0: 有20岁的，有20岁的，最萌的年龄差，
1: 没错。
0: 而且刚才我还发现一个特点，他们刚才上来啊，这手里边有很多这种老物件，跟我爷爷奶奶那辈用的东西一样。
1: 我觉得这整场年纪最大的呀，就是那个录音机。哎，
0: 对。
1: 老物件都是咱们村里自己的，
2: 对对，
1: 但这些老物件啊，这年纪看起来真是比较大了。您手上这个，我们小时候体育课玩过，
9: 滚铁环，
0: 真头一回见这玩意儿。怎么着，这个是
9: 放在后面，
0: 放这儿啊。

0: 其实这里边最会玩的是杰哥。
1: 杰哥，哎。
2: 见着
1: 玩意儿、啊、真的啊，你们东北没有啊？
2: 没，我们都滑冰。
0: 还有我这把扇子好像也是。哦，
1: 这个扇子是
0: 夏天用的、这个。
3: 夏天我们坐在大树底下，对，你看爷爷奶奶们都是拿的这种扇子。哎呀，
0: 凉快、啊，
4: 舒服。好，这个我拿上了。那边的朋友们，
2: 这个锄头是吧？
5: 锄草啊，就是用这个尖儿啊贴着那个地面，用这个锄头的尖儿轻轻的划地面，把那个草从根上划过来，而且还可以用它松土啊、
4: 哦，翻土，没错，
5: 对吗，爷爷？咱看这个长大的，哎
4: 呀，真是
2: 丰收推荐官也有年龄差、啊。
0: 哎，我觉得西魏村真是活着的历史啊！哎，
4: 西魏村是把它一直保留下来，
3: 对，村史馆。
6: 然后里面呢，就是从我们80年代、90年代各个物件都会有。然后大家如果等会想去看的话，可以去那参观一下，会非常好的。
7: 老地契，还有以前的粮票，什么都可以。
5: 对。
2: 既然看到这么多老物件，咱们又打扮得这么漂亮，咱们玩一个游戏吧。
4: 行啊。
2: 跟年代相关的，我们玩一个叫年代歌曲猜猜猜。
8: 年代歌曲猜猜猜，五人组成一队，第一个人根据歌名表演歌曲的经典舞蹈动作，并把动作传递给下一个人，依次向后接力传到队尾。最后一位队员需要根据接收到的动作准确猜出歌曲名字。
2: 用我的这个小手给你们抽了一道，太简单了，这题。哎，
4: 叫什么？哎
2: 哎，看到了吗？
0: 看到了吗？我能看。哇
4: 哦！你就整点那种经典动作。哎，
0: 中间大爷眼罩没戴上，大爷刚才这样。
9: 我瞅瞅你们在干啥。
0: 来，咱们先从第一位小伙好不好？来啊，
2: 你过来呀，你过来呀。
4: 你走，我抓住了。哦，嗯，
2: 啊？啊，我没打过你。
4: 这是个什么
0: 东西？完了
4: 啊，完了啊，结束了，
0: 记住了吗？啊，差不多。
4: 你让他再来一遍，他也不是这个动作了，就是。
2: 大爷摘不摘都区别不大，他本来他也没怎么戴。
9: 大爷就这样。
2: 看到了吗？刚才的表演。
10: 能看一遍。
2: 大爷就诚实。这是要打太极，这是。哎呀！别来沾边！
4: 哦，抓住！哎，哎，
2: 哦，
4: 躺下来。
2: 对，这个有点为难大爷了。
4: 会了没有？
10: 回来！
4: 好嘞！
2: 表演给他看，就刚才那个学的那个。
11: 什么？
4: 翻过去不会了，得敬业。得给他表演。
2: 啊！哎呀！啊，对，都会抢座了是吧？
4: 啊，得吃串儿。
2: 吃串儿。
0: 撸串儿。啊，
4: 撸串儿。
2: 撸串儿。哎，
4: 没问题，撸串儿。啊，然后还得干嘛呢？哎，
0: 这撸了10串了，大爷。
4: 还得下来。下来把那个鞋脱下来。
2: 鞋子掉到鞋里面了，然后得把。

0: 做成啥你就学啥，我们也不能多说啥了。
1: 再来不了一遍了，
2: 只能一遍，
1: 只能一遍，只能一遍。
0: 杰哥，
1: 哎呀，还在吗？
0: 杰哥，
1: 别睡了，
0: 醒醒，醒醒！
3: 一二三四，然后撸串，
0: 撸串，劈腿，
1: 提鞋。
4: 不是猜歌吗？
2: 猜歌就是一首歌吗？
1: 是
0: 歌的舞蹈啊，
1: 歌名儿。
4: 擦皮鞋，
5: 擦皮鞋。
6: 什么？
0: 哦，有这首歌吗？
4: 冰糖葫芦。
1: 有这首歌吗？
4: 都说冰糖葫芦甜，
2: 都说冰糖葫芦甜。哎，我一口一个
4: 偷着甜。
1: 我觉得应该也不是。
2: 皮鞋这到底是怎么个事儿？解释不了。
4: 你再来一遍，你再来一遍，我再看一眼。

0: 我有点印象啊。爱不完，哎呀，爱不完，
1: 对你爱爱爱不完，还是对你爱不完？
2: 几个爱？
0: 一个爱吧。那要说话磕巴就仨爱，嗨，你要不磕巴就一个爱。
3: 到底对不对呢？
1: 正确答案是。

0: 今天来到了西围村，其实把大家的这种崭新的面貌展现给了观众朋友。那如果我们登上了丰满的舞台，能为家乡带来什么？
1: 中国的社火看河津，河津的社火看西围。我想带着我们村的父老乡亲一起创作一个霹雳舞秧歌，让全国的观众看到我们西围父老乡亲的精气神，感受到我们的热情。
0: 哎呀，真好，这个老物件让我们西围村的文旅有了新的生命，年轻人带动着老年人有了新的活力。其实让我想到那一句话，叫做家有一老
2: 如有一宝。哎
0: 呀，再次把掌声送给我们8090。
3: 谢谢我们的宝贝们。
0: 接下来和大家一块儿来看一看我们的梁山好汉，叫做神鞭一指，指哪打哪。

0: 们先跟大家介绍一下。
1: 大家好，我叫王传飞，来自山东梁山，这是我的儿子。
2: 大家好，我叫王承哲。
0: 承哲今年几岁啦？
2: 14了。
0: 14岁了，你跟爸爸一块练鞭子练了多长时间？
2: 练了8年。
3: 8年了，有没有什么成果？今天给大家集中展示展示。
2: 带了那个报纸和扑克牌。
3: 那咱们那个上架子吧，就摆到那上面。
2: 拿手。
3: 拿谁的手啊？
0: 谁的手都行。你是不是
4: 先来一个？我高峰两节，我选个最小的。
3: 那我来个这个吧。
4: 你得这么拿。啊，
3: 我不是。
0: 往上拿拿。
3: 要不你先跟你爸试一遍，演示演示。你怎么回事？
5: 没事，你眼睛一闭一睁，纸劈开了。来。Yeah.
0: 哎，哎
6: 呀，好精准啊！
3: 我反正是啥也没看着，不敢看。
0: 那再来一遍吧，还有两张纸。
5: 你把这半边弄一半，
0: 能行吗？
2: 再来一次，
7: 能
0: 可以。
5: 不行，
0: 再来一次。来，真行，真行。
5: 你来，小米，你真是我们队的勇士啊！全场唯一真男人，竟然是小米。哎呀！试一下是吗？
3: 哎，没事，两下。哎，朋友们，看看离手有多近啊！
4: 这个咋拿呀？
0: 就这么拿。
2: 拿到这个角，就
3: 拿角啊。
4: OK，
3: 拿准点啊。
0: 哥，你这个背身啊？
2: 您去那边。
3: 换一边。
0: 非得背身啊？
4: 非得背身，
3: 这样看不着吗？
4: 我是怕我正眼瞅着他，他会紧张。哦，
0: 嗨！
3: 出边了，
4: 成了，成了，成了，成了，成了，成了，成了，成了，一下就成了，太厉害了！8年可没白练呢，
3: 哎呀，
4: 8年的功夫，
3: 这是真功夫，
4: 8年的。
0: 来来来，看到这儿了吗？

0: 根本没抽着。
1: 这个演技特别棒。
0: 你看，
2: 我夸你编剧好，你夸我演着棒，你这不拆我台去吗？小兄弟，叼我。

0: 一个实底儿，你就有把握。
1: 应该可以啊，
2: 应该可以。
0: 兄弟，你要不给我准信，我问我大哥，大哥你说能行吗？
1: 行，没问题。
0: 我大哥行，我兄弟肯定差不了。
2: 行吧，
0: 你俩啥辈儿呢？咱哥仨啊，
3: 啥辈儿？各论各。
4: 来吧，好哥哥，加油！手放平啊。哎，好，哎，你别躲，
5: 别动
4: ，好哥哥，还好好的，哎呀，漂亮，还亮相，好，没事儿，再来一次，一点不慌啊。
2: 这是他打的吧？
4: 这个是正儿八经他打的。
0: 对，刚才往台上一站，我就觉着人爷俩是有真功夫，人就能没问题，人就能打。我告诉你，这玩意儿。
4: 来呀！
0: 我下比划他，我下比划他，没有。厉害，太厉害了，太厉害！
6: 看这个武侠的这种小说啊、故事啊，里面都知道，这个武学都有传承。
4: 对，
6: 基本上打完了小的，就得来大的啊。
4: 什么意思？
6: 正儿八经，其实我们的展演选手是大哥。
4: 对，
0: 那我来发表一下意见吧。接下来呀，咱们就是用他这鞭子挑战，一分钟之内打开十个啤酒瓶，打开了就算他赢。
4: 3、2、1，挑战开始。马上就好。

0: 么多年的功夫，这不算难挑战，
1: 这还不算什么。
0: 我再说一个，我们呢准备整点气球。
2: 哦，这个简单。
0: 光打气球肯定不行，我们要在气球上放跳棋，你得收放自如，只能打掉跳棋，不能碰到气球。
3: 啊，气球不能破，
0: 因为碰到它会爆。
3: 啊，气球不能爆。
0: 对，
4: 不是，我想问问王大哥，这个敢挑战吗？
0: 一分钟打十个，
5: 试一下吧。
0: 现场已经准备就绪，王大哥，你准备好了吗？
5: 好
0: 啊。三二一，挑战开始。好，先找一下位置。
3: 轻轻飘过，
0: 阳光特别的刺眼。哎呀，
5: 这个鞭子呀，力量大，这个气球又特别的薄，这鞭子稍微这个力量这个重一点，角度偏一点，就会把这个气球给抽爆了。力量还要收得住，既要把这个跳棋打飞，又不能把这个气球抽爆，这个力量的分寸特别的难拿捏。
0: 好。打低一点儿，它就是爆气球，打高一点就打不到。
3: 是的，
0: 这个对力度对位置需要非常非常的精准。
3: 而且你没发现吗？现场这个风啊影响非常大。
5: 现场的风啊很大，会吹动的气球摆动，相当于靶子在动。你要预判它晃动的位置，这又增加了一层这个难度。
1: 这个挑战本身的这个难度啊真的非常的大，因为它这气球本身就是软的，这边风稍微带到一点它就爆了。但是你说这跳棋吧它又那么小，力道呢如果要是打偏点它又打不中。
3: 哎呀，
1: 难掌握。

0: 好，这个算，打倒了就算。
1: 鞭子呀，它属于是软兵器，它不像是棍子，手挥出去，鞭梢它会有延迟，你手一到位，那鞭梢它晚一瞬间才能落下来，看着是对准了这个旗子，实际上那个鞭梢落点会偏移。
2: 两个，你看这多好！
1: 哎呀，二连中。
0: 两个同时打掉的，
1: 漂亮。

0: 中一个存在着运气成分，但连续打十次，每一次的力量和落点都要控制。这越往后啊，这个心理这个压力特别的大，手上啊容易这个发力失控。
1: 来，加油啊！哎，好，应该是有五个了。好，谢谢王大哥，稍微有一点点遗憾，打掉了五个跳棋啊。
2: 对，
1: 已经算是很不容易了。
2: 是的，
1: 已经挑战了不可能。
2: 你也知道挑战不可能，你稍微给咱一个机会。啊、
1: 刚才你打的呢，这个是大跳棋。
2: 对，
1: 大的不行了，咱们换小的。你们俩是父子来的，他也是，哎，父子兵。如果说你能够成功的把他打掉，也算你挑战成功。
2: 我看都看不见，
1: 敢不敢试试？
3: 可以。
1: 开始你的挑战。
2: 先找一下距离，其实不太敢往下走，因为一不小心就会抽到气球。我们还有一个，好，哎呦，挑战成功，掌声鼓励，
1: 真不错啊，
2: 真不错。
4: 王大哥啊，听说您已经开始教村子里的孩子这个武术和飞鞭了是吗？
0: 对，孩子们都是从小就生活在这个《水浒传》这个故事的这个发源地，对，从小对这个武术情有独钟。这个孩子们都是我亲自教的。这个练习武术，它不仅是能强健孩子的体魄，还让孩子呢懂规矩啊，最主要的还是有正气。
1: 王大哥，如果说您能够登上丰满的舞台的话，准备为家乡做些什么？
0: 希望呢，下一次能带着我们家乡的孩子呀，都来参加，展示更多的我们家乡的特长。
1: 中华武术代代相传，这传的不仅仅是一招一式，传的更是乡野里生生不息的力量。再次把掌声送给大王哥和小王。哎
2: 呀，谢谢，谢谢两位。
1: 接下来我要推荐的这组嘉宾呢，他能够轻轻的一口气吹出大大的力量。哎，
2: 我们这不是巧了吗？我推荐的这组选手啊，他不仅是能吹，我们属于是吹拉扯甩，面面俱到。要不一起看一下？
5: 团长，连连，紧急集合！刚刚收到丰收集结号的正式邀请。我不偏不倚，咱们公平选拔，谁今天状态最佳，发挥最稳，本领最出彩，我就带谁登上丰收集结号的大舞台。来，来个简单的，来吹一下喇叭。哎呀，太棒了，团队，你吹响了号角，我们向丰收集结号出发。乡村小队集合完毕，丰收集结号，我们

0: 厂长，我想去西魏村旅游呢，我听说那里非常漂亮，还是全国的文明村呢。
1: 你去了埋汰谁说？今天村里吃啥，明天吃啥，后天吃啥？
2: 可是我真想去那里参加西魏村的丰收集结号，展示咱们厂里面的面食绝活。
1: 啊，去，赶紧去，除了面食绝活，能带的绝活都带上。
0: 好嘞，谢谢厂长，我一定好好表现。丰收集结号，我来了。
3: 欢迎我们第三组竞演的选手来到我们的丰收展台啊！
4: 大家好，我叫张亚龙，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特展是我们泰和的红薯粉条，最大的特点就是纯、滑、韧，原料100%用红薯淀粉做的。
0: 大家好，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是我们山西的呀特色面食，这个是毛耳朵，这个是饺子。
5: 哎，等一下。听起来好像不像是面食，这假的呀？
0: 假的呢？接下来呢，我想请我的好兄弟国强兄弟给大家来介绍一下今天的特色面食。
5: 哎呀，可以啊，有请有请。哇，这大茄子真不错。这
3: 哎，手感不对呀，
6: 就是瓷的。
5: 您给我们多介绍介绍。
7: 我们村2016年发现的宋金瓷窑遗址被评为全国十大考古发现之一，我作为传承人，我要把我们的陶瓷技艺和我们合金的非遗面食结合起来，让更多的人喜欢和了解我们合金的千年陶瓷文化和非遗美食。
3: 那个瓷器做得惟妙惟肖，
5: 哎，确实是，
3: 整得我更饿了。
0: 您要想吃呀，我今天分分钟就能给您做出来，面食不仅好看，而且更好吃。
5: 接下来，亲爱的朋友，请两位登上丰收舞台，开始你们的竞演。
3: 先有请我们这一组的表演选手张亚龙。
4: 来，团团，来，走，哎，走红地毯。嚯，
3: 哎，不走寻常路呢。哎，
8: 自带红毯。
4: 好。哎呀，这是我的小助理团团。
8: 小助理不干了。
4: 来来来来来，哎呀，来来来，
3: 团团还挺有观众感的。
4: 来来来来来，哎呀，
8: 还跟观众互动一下。
5: 啊，他也要掌声。哎，
8: 他也要掌声。哎，
5: 下去秀一圈。
4: 接下来他要配合我完成接下来我的挑战，我下面给大家挑战一个负重隔6米吹标，吹爆10个气球。负重需要背一个人，团团来，你下去找一个。哦，
5: 团团下去找，
4: 随便找一个来。哎呀，你换哪一个来？哎呀，哎
5: 呀，哎呀，合眼缘了，
3: 高中了，
4: 相中就他了。
3: 这位姐姐是吧？
5: 哎，可以，
4: 来吧。来，团团，把我的吹针武器拿过来。哦，
5: 团团上道具呀。啊，
4: 对，
8: 这助理挺能干呀。哎呀，头一回见这样助理啊。
4: 好，给我拿来，来。哎呦，
3: 哎呦，真聪明啊。
4: 这就是我的秘密武器，吹针。
8: 吹针呢？啊，
4: 对。
5: 来吧，开始挑战。哎呦，
9: 哎呀，哎，负重100多斤。
8: 哎呦，
3: 还有5个。

0: 观众朋友，感谢您。
1: 老板，我厉不厉害？来，给我庆祝一下。来，
2: 这助理还不简单哈，不光是帮忙，还有情绪价值反馈啊。
3: 左三圈，右三圈，脖子扭扭，屁股扭扭，早睡早起。哎呀。

0: 说怎么全身上下就这脑袋最纤细？
1: 太棒了
2: 啊！这助理可以啊，能干活，能有情绪价值。但是刚才这个吹针吧，说句实在话，咱们这个舞台上，他最不稀奇的就是会吹的人哦，站着这儿吹，吹爆几个气球那算什么呀？如果你倒立着吹，倒立着吹还能把气球吹爆，那我就算你行，
3: 没问题，
2: 没问题，
3: 没问题。头顶倒立，我要吹个10米长的消防栓，那边绑个气球直接吹爆。
2: 我看你还挺自信啊，那咱们就再加点码，消防栓上面要站人，摸了一把汗。
3: 行
2: 行什么
3: 行，
2: 上面不能只站一个人啊，你的助理这么能行，咱们让他说了算行不行？他说站几个就站几个。
3: 这样吧，我让他套圈，他能套多少我就站多少。哎，
2: 行，
3: 来来来，过来来。
0: 好了，你这不是难为人张老师，难为人家团团呢。
2: 团团好样的。哎，两个了，这上面站两个人体现不出来他这个功夫厉害。哎，三个，再来一个，四个人，反正人越多越好。
0: 差不多五个，哎，也装不下了，
3: 装不下，我拿下来，
2: 重新记一轮。亚龙，你没有一点压力吗？马上就七个了，七个，
0: 七个，
2: 团团多整几个人，十个行吧？团团，团团，团团，团，你快再弄一个团！哎，你别走，团团，团，哎哎哎，那就七个吧。
0: 现场有没有愿意完成这个挑战的？
2: 七位观众也登场了，
3: 这个具有挑战性，太快的话肺活量受不了，慢的话脑袋也受不了。给我出一个难题来，
4: 加油。
2: 好，已经开始了啊！
0: 过人的时候确实会受到一定的阻力啊。
4: 我觉得这很难吹出去。
0: 哎，好像鼓起来了。
4: 他过来了，
2: 这边已经鼓起来了。哎，
5: 吹起来了。
0: 目前呢，气球已经属于立起来了一个状态，但是它还没有鼓起来。
2: 而且我看到亚龙的这个脸已经憋得通红啊。
4: 是的，因为你本身吹气就困难，
2: 对，
4: 倒立吹气更困难，再加上上边还有七位男士，
0: 加油啊。
2: 现在已经开始慢慢鼓起来了。哇，来了来了，
0: 一半了，应该已经是。哇，
4: 要给他吹爆吗？
0: 要吹爆，
2: 要吹爆，
0: 马上就要爆了。
4: 你干什么？
5: 我给他加点难度。哎呀，
4: 越来越大了。
2: 不行不行，我也得再加点难度。哎
4: 呀，你们太过分了，
2: 还阻止不了他了，眼看就爆了呀。哎，哎呦，哇，真的太厉害了。哎，你第二波又成功了，你情绪价值最会给的小助理呢？团团呢？哎，
3: 团团，
0: 上来，
2: 团团。

0: 风。
1: 他呢，小的时候我就把他带到家，像自己小孩一样去照顾他。他敏感性非常高，你要大声说一点话，他就不理你了。哦，
2: 还有小脾气。
1: 对，
0: 如果能够登上丰满的舞台，您能为家乡带来什么？
1: 我的家乡是安徽阜阳，也是杂技之乡。如果我能登上丰满的舞台，我将编创出一个武术与杂技结合的一个节目。
0: 再次把掌声送给张亚乐，
2: 了不起。
0: 接下来该我们这边了，有请王兆龙。
3: 我们山西啊，一样样百样做，一样样百样吃。可以说到我们山西年365天，天天不重样。今天呢，我首先呀要给大家来用我们的五谷杂粮，来吹一个五色的面气球。
0: 五色的面气球。
3: 这个黄色的呢是玉米面，大家知道这个粗粮呀，其实它是没啥筋道的。
0: 没错。
3: 能把它吹成面气球。

0: 它这个难度呢，
1: 有点难度，
0: 可想而知非常大的。嗯，
2: 哎，哎呀，
3: 哇，还真能吹，
1: 哎呀，
3: 哎呀，
2: 哎呀，好厉害，
1: 变成一个大福袋，
2: 而且你看很薄，薄而不破，
1: 这面的韧性得有多大呀？你看，哎呀，还能再大呀？
2: 这会破吧？这个，哇，
0: 哇，我觉得这个应该比篮球要大，
2: 哎，要大多了。
0: 我在这上面摆一个笑脸，我觉得这个笑脸呀，更像是我们西魏崇明的一个笑脸。哎，在欢迎呀，我们全国各地的朋友到我们西魏崇来做客。哎，
1: 好了，
4: 大家之前呀一定看过《东北二人转》的一个手绢，今天呀来到我们山西，我让您感受一下我们山西的面手绢。
3: 光体现这个面手绢还不行，因为之前呢有一个叫飞饼猴哥。哎，他那节目可好啊，叫凤还巢，那饼咔飞出去，哎，那回来。
4: 他是飞出去收回来，但我这个今天更体现的是薄度，我这个面要达到薄如纸张啊，可以隔面看色。
0: 为什么很多女孩喜欢嫁到我们山西啊？因为山西男人做面都是一手。哎，
1: 有口福，
0: 嫁到我们山西的女人是最幸福的。
2: 对，有没有点那个飞饼的意思？
5: 有点。哎呀，哎
2: 呦，小手绢转起来了。

0: 精分的。哎呀，
1: 在山西做饭呀，真快乐呀。
2: 所以怎么咱们这儿吃完饭不用去跳广场舞啊？哎，
3: 已经锻炼完了，
2: 跳了呗。
3: 哎呀，这个跳清楚了，看见了吗？丰收
4: 集结号，
5: 我们来了。
2: 张罗大哥，有没有更绝的？
6: 那么今天呀，我想再挑战一把自己。哎，我有保持了一下吉尼斯世界纪录，就是用我们五斤拉面拉的，就是16384根。
2: 这样啊，因为呢，虽然是您可能是开的这个好头啊，但是呢，现在能够做到这个16384的，还是有一些人，对吧？所以今天既然来了咱们的舞台了，从16000啊多，整到33000多，行不行？
6: 好，
7: 那我来
6: 挑战一下。这个就是我们五斤面，
3: 五斤面，
1: 这拉面在我们王老师手里跟呼吸一样简单。
6: 你看，这个就是我们拉面前呀至关重要的一个环节，换条，把这个面呀上下抖动，左右打花。你看一下，我们民间也叫拧麻花。
3: 拧麻花。
6: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开始正式的
3: 开始了，
6: 上啊，开始拉扣了。
3: 对，
1: 咱这还得数学好啊，每一扣是多少根儿？
6: 这两根，一折。
3: 二，
1: 哎呦，真漂亮！这个
6: 四根，八根，我们用二的 n 次方来计算。
3: 对，
1: 手太快了，数不过来，
6: 所以这个就跟玩魔术一样。当这个面呀拉到第八扣的时候，就是平时我们下锅食用的一个状态。哦，我们叫呀香柱条。
3: 好吃。这个
2: 这是多少扣？
6: 这个就是第八扣，
2: 第八扣
6: 下锅食用的一个状态。
2: 平时我们吃的面条就是这样的。
6: 对对，
3: 可以下锅了。
2: 八扣有多少根您知道吗？
6: 当这个面拉到第十扣的时候呢，就不能够水煮了，可以烤制成我们山西的小点心一窝丝。
8: 到第十扣的时候就不能用水煮了。
6: 对对对对，
1: 面越来越细了。
6: 现在12扣，
3: 十二扣
8: 了，
2: 已经像头发丝儿一样了。

0: 是八千多杠。
1: 这是八千多。
2: 八千多。再来一下，就是我们平时的那个记录的数据，16300啊，
3: 就是他自己当时创造的记录。
1: 16000多根了，哎，
2: 这就是记录的状态。
1: 它现在好像比那个咱平时用的那个针线那个线
2: 要细，
4: 要细，
2: 要
4: 细，细得多，有点头发丝那个感觉了。
0: 好，那么我们还要拉一扣。
4: 这14扣已经结束了啊，朋友们，马上就到了我们的第15扣，看看能不能行。15扣，哎呀，朋友们，这就成了呀。哎
1: 呦，太细了，
3: 32000多根，
4: 哎呀，好漂亮啊！它好像那个纱帘儿。
0: 15扣，那最后这个面呢会达到浴火即燃，遇水即化。哦，那今天呢，我想给大家做一个遇水即化的一个试验。哎
2: 呀，真是啊，越来越细，越来越细了。哎呦，哦，
4: 哇，进去就断了，进去就断了，
3: 变成面汤了。
2: 哎呀，太厉害了！
4: 拉成这个细度的面能做什么美食？
0: 这可以做成我们山西最有代表性的一个小点心，叫一窝丝。
4: 王大哥，如果我们登上了丰碗的舞台，能为家乡做点什么？
0: 为了体现我们山西人对这种面食的这种情有独钟呀，我要想加一些情景剧在里面，让大家除了直观的从记忆上能感受到，能品尝到，透过这种情节能感受到我们山西人对我们这块土地的这种厚爱。
4: 再次把掌声送给王张龙老师。
0: 谢谢谢谢谢谢。
2: 我们这边今天要推荐的最后一组选手啊，可了不起，他来自于咱们山西省蒲剧艺术院。别看他才14岁，但是呢，他已经拿到了咱们中国少儿戏曲的最高奖小梅花奖。哎，
4: 这不就巧了，我们接下来要推荐的这位小选手同样14岁，同样也获得了小梅花奖。
2: 咱俩找的是一个人呢，
4: 要不去看看
2: 看看。
5: 一大大抬走，一大一踩踩踩踩踩踩，注意手型，对话拿好，脚背绷直立腰，一大大抬，要立住。我们马上就要参加丰收集结号了，一定要把我们蒲剧的特技敲弓椅子弓带给全国的观众朋友。
6: 老师放心，丰收集结号我们来了。
2: 来吧，咱们的第4组共同推荐。
7: 没错，大家好，我叫张艳兰，我们今天一起和运城市临沂县卓义村的王万宝书记给大家带来了水果。
8: 大家好，我叫吴一希，现在由我们的王书记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些水果到底有多好吃吧。
9: 全国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
4: 好，
9: 我们临沂的水果具有疙瘩色艳脆甜爽口绿色生态的特点。我们临沂的苹果吃一口甜半天，吃到嘴里没有渣，一吃到我们临沂的苹果就离不了了。
2: 吃着这么优质的水果长大的孩子，他演的这个节目肯定精彩。
4: 没错，那接下来我们就有请两位小梅花小演员登上我们的丰收舞台，开始你们的竞演。
10: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你没发现一件事吗？这个鞋没跟儿，它就是立起来的，只有脚尖是着地的。这是硬的吗？底子是？
1: 是软的，就是重心不往前放，你往后躺它就倒地上了。啊，
0: 哦，这个鞋叫什么？
1: 敲鞋。
0: 那我们能试试吗？
2: 可以，
0: 来。哎呀，谢谢妹妹，系紧点啊，没关系。我跟你们说，我根本没有支点，我的脚，我觉得我可能站不起来了。
3: 你这蹲在这儿做任何动作都没有任何问题，平时这鞋穿上了之后就不脱了。
1: 不脱了。
3: 一天能穿多长时间？
1: 最少就是6个小时起步啊，就睡觉的时候脱。
4: 穿完了是吗？来，
3: 走两步。
4: 你确定不要扶？
5: 你就往前正常走几步，我看你能走多远。
0: 我是在正常走啊。
5: 对，往前走，你别横着走，你别学螃蟹。
4: 他自己觉得正常走，咱们看着不正常。
0: 咱们蒲剧小演员走路一般是个什么姿势？
1: 只能走这只脚的一半，膝盖夹住。
4: 大家闺秀这种感觉，哎呀，哎呀，小米可以啊，小米。
0: 你们是看不见我脚趾抠地的样子的。
4: 慢点，慢点。哎呦，
0: 太难走了，就是煎熬，大拇指头真的好疼。哎呦，小腿也要抽筋了。刚刚看到我们的那个挂画，看起来就是非常的优美，然后整个造型也很好看。我想学几个经典动作，能教教我吗？
1: 可以的。可以。第一个金鸡独立。
4: 来。
5: 你也没穿敲，你来回蹦。
3: 我没穿敲，我也站不稳。
4: 慢点儿。
3: 金鸡独立不错，
4: 漂亮。快成了。
0: 要抽筋儿，不行。下一个
6: 回头望月。
0: 哦，这个看起来行。嗯，这个也不太行。哎呀，这个怎么？哎，
4: 真漂亮，人家做的。
1: 你坐这边的吧，这边是正的，那边比较难。
3: 就上去了。来，米，这个是你的。来，
0: 我就在这个地方。
3: 你站着看。哇！
4: 哎呦，还要往下探。
3: 行
4: 行，掌声呢？
3: 能行吗？
4: 收。哎，
3: 好。
0: 疼，真疼，真的好疼。就别说做动作了，我就是这么捆着坐在这儿。就是完全不受力的情况，他都疼。
3: 小米呢，只是刚才体验这一下子，对于我们的两位小演员来讲，这可是未来要一辈子的坚持的一件事儿。在这儿呢，向我们的两位小演员以及所有的戏曲的工作者致敬，非常厉害。
0: 谢谢大家，
1: 谢谢大家。
5: 我想问一下，这个两个小梅花，就是在这个敲弓里边难度比较高的这个动作有什么动作？
1: 盘根。
5: 小米啊，你肯定是来不了了，咱们让两个小梅花现场比试一下，让他们现场一块儿，咱看看他们两个能坚持多长时间。
0: 可以。你们有没有就是记录过自己最长时间盘根
3: 盘了多久？
1: 我们戏里面练有3秒，然后我们就一般就是会多撑个5秒多就起来了，没有试过长时间的。
0: 想不想试一下？
1: 想
4: 挑战一下。哎呦，
0: 他俩脸上跃跃欲试的表情。
5: 计时开始。
3: 哎，这个是，哦，哎呦，
5: 哎呦，哎呦，
4: 天哪，
5: 就靠一个脚尖儿。
4: 我觉得这个动作，说实话，能撑10秒钟都已经算是。
0: 这个就是在地面上
3: 做不了，
4: 地面上都做不了。
0: 你知道，就是我们之间啊，有一个非常
5: 32秒了
0: 强烈的对比，他俩就那样就稳

0: 我呀站都站不住。
1: 四十，
2: 而且人家精气神啊都特别的稳，
3: 脸上依然是保持着微笑的表情。
1: 五十米。

0: 这么重的伤，你们还能坚持下去吗？
1: 能，
2: 可以，
1: 因为要上台，把自己最好的状态拿出来。哇！
3: 我就这么穿着，3分钟我都坚持不了。真的，就是你站在这儿就是不动，你都坚持不了很久。但是我看着他们两个人，就是能够知道你们在背后付出了有多少常人不能忍的苦和痛，我觉得真的很值得我们去学习，也感谢你们能够把我们这个传统艺术能够传承下来。我看到老师也在下面默默的抹眼泪，
0: 骄傲，而且
4: 感谢我的老师能让我获得我自己最高的荣誉，没有老师就没有我的今天，谢谢老师。
3: 我们掌声有请我们的老师上台好不好？
5: 他们两个刚才说穿敲，其实6个小时那是最少的时间，从早上8点开始到12点，中午吃完饭午休1个小时，然后又穿到6点，然后晚上7点又到9点还是要穿，然后下课以后我会给他们加练，再加练到9点50，然后他们一天算下来最多的是穿10几个小时。
3: 大家不知道我们在台上看到的是2朵小梅花，其实从山西省普及艺术院走出来的整整有81朵小梅花，
6: 一代一代的传承，我也相信慢慢慢慢的也能够从小梅花向着我们最高的殿堂级的梅花奖发起冲击，拿到我们的最高的奖项。如果啊，两位小姐妹能够以今天的表现登上我们丰收节晚会的舞台的话，想要为家乡做些什么？
5: 我们想在丰晚的舞台上演绎创新后的蒲剧，把蒲剧和山西故事融合，打造属于山西的戏曲专属名片。
6: 期待你们的精彩表现，
3: 是的，
6: 再次谢谢你们。那么到这儿，我们今天的竞演已经全部结束了。7组竞演嘉宾经过激烈的角逐，现在就来到了他们的最后一关。那我们首先请出刚才竞演的7组选手，重新回到舞台。
3: 有请，现场30位观众朋友，大家要将手中的丰收特产西魏的自磨面粉投给你喜欢的那一位竞演选手，获得最多的那个人就会成为今天的最佳人气选手。
6: 咱们的8090以及小梅花姐妹共同拿到了本场人气选手，
3: 恭喜。
7: 选手的精彩表现将会在央视网、央视频、田园频道进行展播，也欢迎大家为他们来多多点赞，分享给更多的网友朋友们。
8: 我们这里的石闸龙眼丰收了，我们的石闸龙眼果核小，果肉厚实爽脆，果实甜度高，可食用性高。
9: 得天独厚的山地水土孕育我们安州的红阳猕猴桃，金黄果肉，嫣红果心，果肉饱满清甜，欢迎品尝来自安州黄土镇的这份山野甜蜜。
10: 我们的板栗绵软甘甜，欢迎大家来渤海镇做客。
11: 我们的雄丰收粉番茄丰收了，我们的番茄汁多酸甜可口，
12: 我们的猕猴桃自然生长，皮薄肉厚汁水足，软糯香甜味更美。
13: 我们的农家辣椒古法田间种植，果肉厚实饱满，辣味十足，自然更健康。
6: 本节目我们感谢中共山西省河津市委、山西省河津市人民政府、中共山西省河津市樊村镇委员会、山西省河津市樊村镇人民政府、山西省河津市西魏村党支部、山西省河津市西魏村民委员会的大力

禁地之海，浩瀚繁盛，充满未知，如何化海为田，孕育生机无限。数百年前，在澎湖列岛的潮间带，玄武岩碎块被巧妙堆垒固定，富集大量藻类贝类，形成延绵的护堤。涨潮时，海水带来鱼群，退潮时，人工加深的护防留下

0: 馈赠。耕海牧渔的智慧，在大自然的启示下不断进化。今天，在舟山群岛的海底，驻扎着数千个人工礁体，深水域网箱养鱼，潜水层浮筏养贝，为水产苗种与野生海洋生物铸造了繁衍生息的立体王国。在中国辽阔的海域上，一座座科学运转、良性循环的海洋牧场，拓宽了生态渔业的新边界，描绘着碧海蓝天的新画卷。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1: 这里是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一城风华，一梦入戏，广福精彩，自在南海。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2: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0: 来吃西瓜呀，
1: 真好、啊、
2: 谢谢春秋姐。
0: 孙涛，嗯，我听说你那个小旅馆要重新改建，有这么回事吗？
1: 有啊，咱村这不跟投资方签约成功了吗？这旅游风景区马上就要打造了，
3: 只要打造完成之后，我跟你说那游客指定得多，那光靠你一家客栈那指定忙活不过来。
0: 哎，不是说在建造景区的同时要建一个天马小镇吗？专门用于接待游客的现代化的小镇。
3: 那得猴年马月事儿了，没事。

0: 我家那小旅店啊，现成的，收拾收拾就能住人，
1: 能行吗？
2: 嗯。哎，焦大美人。
3: 喂，老焦。
1: 叫谁老焦呢？老焦老焦的。
3: 叫你呢。
1: 你比我长得年轻啊，老焦。老焦也是你叫的呀。
3: 比你晚两天出生也得给你叫老焦啊。
2: 哎，可你说的正事啊，就是人家那投资方给咱们有没有打点钱啥的？
1: 你真想听点实话呀？
2: 啊，那当然了。
1: 那我跟你们说句实话吧，第一笔款2000万已经打到咱们村的账户上了。
4: 啊？嗯，真的呀。哎呀，李建花真厉害哈！
5: 没想到他有这两下子，还真把这个事儿给整成了
0: 啊！真行啊！
2: 等会儿，你焦大美人，你说的是真的还是假的呀？
1: 我啥时候说过假话呀？
6: 现在咱们那个鲜花主任和小东书记，到处去找工程队呢，景区建设和天马小镇建设马上就要开工了。
2: 对。哎呀，这个情况要是真的话，我得琢磨着干点啥事儿。先开个旅馆。
5: 你开啥旅馆呢？人家现在马上要建天马小镇，是不是？你开旅馆能行吗？哎，你别说，你适合干个啥呢？旅游品的纪念商店。
2: 我不干这玩意儿，我就开旅店。
0: 干啥？小算盘？跟我们抢活啊？抢生意啊？
2: 哎呀，你看你俩脸色都白了。我就吓唬试探一下你们，你以为我真要开呀？哎呀，
5: 你开你好使吗？哎
0: 呀，我跟你说，就你这样，你开旅店，你都不如你整个饭店。
2: 整饭店干啥？
1: 你要是想干饭店的话，小孙牌，那你就找苗志友他哥当大厨，苗志强，人家那是专业学校培训出来的，用着也方便呢。
7: 我哥不能干，我哥自己还有开店呢。再说了，我哥一般人。不上啊！
2: 我也没打算用你哥呀，他来我也不要啊。
8: 你给谁还背上来？

0: 就不忙了呗。
1: 哎呀，还不忙了，那合同签完了，马上就要给进行工程招标了。这次啊，得找一个正规点的工程队，等到工程一开啊，那事儿就更多了。
0: 这个花啊，你是不是得给孙老板打个电话，连一连卖花的事儿呗？
1: 也对呀，你不说我都给忘了。嗯，我现在就打啊。对对对，
0: 这一天
1: 忘了。喂，是水泵厂的孙老板吗？啊，你好，我是天马山村，就是养花卖花那个李鲜花。哎，对，上次你不是给我留名片了吗？说你们那个厂区布置用我们的花，我想问问你用多少，然后都用什么花？啊，你这活包出去了？啊，那行，那我打扰了啊。好嘞，那谢谢啊，好，再见。
0: 哎，不是，包给谁了呀？
1: 哎呦，没问包给谁，反正人家包出去了嘛呀。
0: 你说你呀，我早就让你打电话，早让你打电话，你说啥就不打。你看，挺好的活让人撬走了吧？那就好几万呢。你说汪老板来要钱，他搁啥给呀？哎呀妈，马上还款日子到了，没有钱我看咋整？你说这日子让你过呀，我这……
1: 哎，行行，我想想办法吧。
0: 你想啥办法啊？天不能掉钱，地也不能涨钱，我看上哪整钱去？
1: 哎呀，你先别磨叽了，我想办法。
2: 小东，你跟大家说说那个工程招标的事儿。
3: 经过几轮网上的招标呢，我跟主任呢大概定了这么有两家，一家是河南的，一家是山西的。这两家公司呢都是做仿古和园林设计的公司。他们的工程师下午就能到，而且到现场看完以后马上就能给咱们出方案。我想着咱们这么大一个景区，光靠一家，我觉得进度肯定是跟不上。所以呢，我想让他们两家一起施工，不知道你们什么想法？
4: 行，
5: 那当然，
4: 我看行，多找几家进度也能快一点，要不然到雨季啊就不好干活了。
2: 对，我觉得这样也挺好的。另外呢，咱们那个天马小镇呢要同时开工，我听马书记的意思吧，是让那个省设计院来给咱们设计，然后他也能找这个工程队。我倒觉得这挺好的，省得咱们出去乱找人了。对吧？
6: 然后呢，哎，桂枝。

0: 这个事儿啊，你来负责，就是你统计一下，
1: 看看咱们村有多少人想开旅店呢，多少人想开饭店，咱们村里统一安排啊。
2: 然后呢，咱们这个天马小镇修好以后啊，我建议啊，咱们可以在镇上修一条购物街，
1: 主要的经营范围呢，就是什么旅游纪念品，还有咱们天马山的这些土特产，比如说什么山野菜呀、野果呀，还有咱们这些野生的茶叶什么的，对吧？但是这个项目也要开始招商了，秋寒，这个事儿你来负责。
3: 嗯，好的。
1: 对，你把它记一下。
4: 李主任，我感觉那铅锌矿太碍眼了，要不然咱给它炸了得了呗。
1: 不行，现在铅锌矿吧，咱们还不能动，因为这个产权不太明确。等我回头问问领导，到底产权归谁？
0: 我的规划是把铅锌矿这块以后建一个花海。
4: 啊，行，那我下午过去看一眼，然后给你拍点照片回来。
5: 哎，
6: 老哥。
5: 嗯。
6: 不好了。李献华他们要带人上山，说是把咱们的矿给炸掉。
5: 把矿给炸掉？
7: 这是啥玩意儿
5: 啊？你们看啊，你看这都成啥了？这些破建筑，咱们在这好好规划一下，把它打造一个天马山咱们旅游风景区的客服中心。
7: 关键是咱得明确这个矿的所有权啊。
8: 刚才来之前我看了一下老底子。咱们铅锌矿的所有权可是归咱们村啊，
5: 然后把这个地方规划一下，弄一片花。
9: 哎呀，
5: 哎呀，
10: 二叔，
5: 金二叔，
11: 你干啥呀？你们这是
10: 怎么事啊？
5: 我们是这样，想把这个地方改造成我们景区的客服中心，然后把这个铅锌矿给废了。
10: 给废了？哎呦，这个铅锌矿好不容易建起来，你们这说废就给废了？
12: 这矿所有权那不是咱们村的吗？
10: 是，当初是以咱们村名义注册的，但是我们是股份公司啊，最大股东是牛总，你们跟他打招呼了吗？
11: 我们两个也是股东，当初我欠村里40多万，二哥欠村里70多万，这其中很大的一比例就是这个铅锌矿的承包费，当初我们交不起，你们要上法院告我们，好不容易把钱交上了，现在又给我们要咋的，要摧毁啊？这钱不都交给你当会计，你应该心里清楚吗？
8: 那有账不怕算，钱可以退给你们，你急啥呀？
11: 不是我们急，是你们着急，你退我还不要呢。
12: 原来是这样啊，那咱们来的有点冲动啊。
9: 说的是，知道了就好。
12: 干撤吧，那瞅啥呀？
8: 咱回去商量
12: 去。走吧。
5: 那二叔、秦老师，我们先回去了啊。
12: 你们来的有点太突然了。
8: 胡搅蛮缠。

0: 简秋玲。
1: 哎，小春哥，咋是你呢？
0: 咋就不能是我呢？
1: 你是不是知道我打不着车，你特意来接我的？
0: 啥鱼眼儿？我这办事呢，离老远，我看你一个人站在这儿，指定是打不着车了。嗯，走啊，我送你一段。
1: 好啊，给你比个小心心啊。
0: 加油。

0: 你这是打算想脚踏几只船？秋玲，你干啥呀？啊！别老闹啊！
1: 咋的了？
0: 你让别人看着咋回事啊？
1: 看着看着呗，不看挺好看的呀。
0: 这你真亲！啊！以后别闹了啊！
1: 我觉得挺好看的呀。
0: 老婶，山西和河南的两个工程队的工作人员已经到了，我让孙涛带着他们上山实地考察去了。刚才孙涛打电话回来问说，那个千金矿边上那些附着物啊，到底要不要拆？要是不拆呀，有点太碍眼了。哎呀，
2: 那个产权还不是很明确，咱们也不能随便拆呀。
0: 但是也不能因为他这个事儿影响咱们工期啊。
2: 那这样吧，我征求一下马书记的意见啊。行。
0: 马书记电话。

0: 喂，哎，马书记，我正要找您呢。啊，您说。啊，省设计院的设计人员来了。啊，好，好，好，那我一会儿就过去啊。行，见面说。好嘞，再见。省设计院的设计人员到了，在镇上呢，我一会儿过去一趟。
1: 行，那老师你快去吧，那我就上山了。
0: 行，你抓紧把那个施工的合同给签了，然后抓紧施工啊。
1: 哎，放心吧，老师。
0: 行，
1: 那我走了。哎，
0: 喂，你好，哪位？啊，水泵厂的孙厂长啊，你好，你好。
2: 好久没见了，来来，走一个，
3: 走一个
2: 啊，走一个，来来来，
3: 好，来，我刚才那话没说完啊，就是我们村里那几块料啊，还想把千辛万摆平，他们咋就做梦娶媳妇就那么想好事吗？是不是？
1: 是，这个千辛万啊，不仅涉及到我们村的利益，也涉及到我们大家的利益嘛。
4: 对。
1: 另外，人牛老板发话了啊，要把千辛万看好。这个我们守家待业的，
3: 你也得尊重人家的意思。
5: 哎，对。对，
1: 我先接个电话啊，来，你们吃，你们吃，你们吃，
3: 来来
1: 来，哎，那个老孙，啊，和几个朋友是吃饭呢，
5: 是，
1: 什么？我跟你介绍那个花店花色太单一了，那没事啊，我再给你介绍一个呗，啊，你跟李鲜花联系上了，哦。好，好，好，好，好吧，
3: 我说啥玩意儿跟李鲜花连上了？
1: 啊，没事，来吧，咱喝酒来。
3: 哦，
1: 来，大大口啊！
6: 小博，你干啥呢？
7: 玩呢。
6: 咋的？车坏了？
7: 没有。
6: 啊，你注意点安全啊！
8: 给你包，
6: 啊啊，啥包啊？哎，小帅哥，你跟我说个钱去呗。
8: 苏玲啊，别乱闹。
6: 啥闹啊？怎么了？哎呀，开车那么累，给你找水喝。走吧。
9: 妈，我回来了。
10: 回来了，玲。
8: 啊，
10: 小春。哎呀，你俩怎么在一块儿呢？
9: 妈，你都没想到。你给我打完电话，我正愁打不着车呢。这时候小春哥从天而降，你说惊不惊喜？意不意外？
10: 哎呀，这就叫缘分呢。
9: 我俩真有缘分，真的。
10: 春儿，那你别走了呗，中午在阿姨家吃饭，我做锅包肉可拿手了，爱不爱吃？
8: 谢谢阿姨啊，我就不在这吃，我还得上城里上班呢。
9: 干啥呀？你留下吃个饭能耽误你多长时间？你上班就不吃饭呢？
10: 吃了再走吧。
8: 不对了，我就不吃了，我就走了。
9: 我妈做饭可好吃，你吃呗，你就留着吃一会儿再走呗。
8: 吃啥吃？成天吃，你瞅你吃的胖。
9: 谁胖啊？
8: 我走了，阿姨啊，拜拜啊。
10: 哎哎哎。
8: 小雪，
9: 你去接秋玲了？
8: 没有啊。
6: 没有什么呀。我都看见了，怎么睁着眼睛说瞎话呢？
8: 不是小雪，你听我解释，我给城里回来吧，把秋玲打不着车了。
6: 你解释什么呀？你闭嘴吧你！
8: 小雪，小雪，
11: 这事儿咋让他给看见？这你跳进黄河都洗不清。
3: 二哥，你这咋的了？接一电话，情绪就比较低落啊？
1: 我就觉得我最近办事啊，特别的不顺。
3: 是吗？咋的了？
1: 从这个千辛万停了之后，
3: 嗯，
1: 办事没有顺的。
3: 啊，
1: 刚才接谁电话呢？
3: 嗯，
1: 水泵厂的老孙厂长。
3: 啊，
1: 他跟我说这个厂子要扩建，要庆典什么的，需要大量的鲜花。
3: 哦，
1: 我给他介绍了一个养花户。
3: 嗯，明白明白。
1: 啊，
3: 嗯，
1: 他觉得这个花色比较单一。
3: 嗯，
1: 后来找李鲜花了。你找谁我倒不管，是吧？
3: 嗯，
1: 人家为了他们这个准备了好几天。

0: 有的花都采下来了啊啊！你不要，你早说呀！你这我们在中间做蜡吗？你说这哦，我明白。怎么办？这个是我赔还是谁赔？你我知道，明白。哎呦，哎，
1: 高兴，花儿，哎呀妈，
0: 这咋这么高兴呢？哎呀，你咋的了？这是
1: 花儿
0: 啊，
1: 咱跟水泵厂的生意谈成了。
2: 真的呀，合同签了吗？不光签了，钱都拿回来了。哎呀，花花发现一些太厉害了。哎，他们用花量老大了，咱家那花都不够，我还得到外地去整去，跟他把关系处好了，以后他们会年年用咱家花。
3: 你才知道你媳妇厉害啊？
2: 厉害，
3: 这家不白当吧？
2: 不白当，
3: 听
2: 我的不屈吧？
3: 不屈，
2: 咱做生意就得以诚信为本。
3: 没错，
2: 诚不一样。干什么玩意儿？
3: 赶紧赶紧接我洗脸吃饭了啊！
2: 行，我姑娘呢？
3: 没回来呢。
2: 哎妈，我都饿了。
3: 赶快吃吧。
2: 喂，啊，牛总，我知道你的意思。广发哥呢？这些天啊，情绪一直不太好，他一直觉得呢，自从村主任这个位子上退下来以后，就
0: 水泵厂的孙厂长呢，就觉得他介绍那个养花户不行，又把这活啊给李鲜花了。他本来就不想用李鲜花，才介绍的别的养花户。可是转来转去呢，又转到李鲜花这儿，所以他就觉得挺窝囊的啊。
1: 不就这么点事儿吗？广发这心眼也太小了。你告诉他，别上火，也别窝囊了。他不就是不想让李鲜花把这活干成吗？我帮他解决。好了，不跟你说了啊。我这边来客人了。
0: 哎，好了好嘞好嘞。哎哎，再见牛总啊。他帮着解决，

Thank you.

0: 李主任，你接到电话时是几点？凌晨2点左右吧。很明显，这是人为纵火，这没留下什么痕迹，没有什么线索吗？
1: 没有，痕迹都让大火烧没了。你这儿也没安监控，这案子不好破呀。
2: 这可咋整？
0: 还有两个大活，你把火烧啥也没有。
2: 能不能适合你们竞争活的对手干呢？
3: 咱也没得罪过谁呀。
4: 李主任，我们再去走访走访群众，如果有什么线索，我们会第一时间给你联系。
0: 那行，谢谢啊。
5: 好，那梁警官慢走啊。哎，
0: 谢谢你，谢谢你啊。哎呀，这明天孙老板还用送花呢，咱搁啥送呢？
4: 联系一下老谢、老刘他们几家养花大户，如期的把孙老板他们的花给他们送去，不管亏多少钱，信誉要紧。行。
0: 我知道了，还指这点花卖钱，还人家忘了把钱呢。这马上日期都到了，搁啥还？

0: 二哥，你救我啊！有事儿？
1: 那个，昨天晚上啊，李鲜花家的花轿着火了，这你知道吗？着火这事我知道，但其他的我不清楚。这警察都来调查了吗？这事儿和你没关系？没关系，
0: 真一点没有。我觉得。我琢磨了啊，有一种可能啊。
1: 谁呀？
0: 牛总。
1: 就扯那，他跟牛总有什么关系？牛总，
0: 牛总那天白天给我打电话，他问我呢，你最近怎么样？我就说最近不太好，这不水泵厂的孙厂长找你要点鲜花吗？然后呢？这个绕来绕去，这笔业务又落到李鲜花身上，我就觉得你挺郁闷的。这个牛总就说，他想办法解决。
1: 你是不是嘴欠呢？你跟他说那些干什么？杀人放火那是犯罪的，你知不知道？那个人他，你跟他说那些他，
0: 我明白，就是警察都来了，咱让警察破案吧，是吧？哎，你问问他啊，问问他是他知不知道？
1: 哎，牛总，你明天到镇上和他们沟通什么呀？好的，那我知道了，好。哎，牛总，我再问你件事啊，就是我听说那个昨天晚上啊，李鲜花家那个花轿，他那个，喂，哎，喂。挂了，
0: 就是种种迹象表明有这可能性，但二哥，咱们先别无端的猜测了，因为警察都介入调查了，肯定有水落石出的时候，是吧？哎，谁办的事谁就负着责任。哎，你刚才说牛总要到镇上来啊？哎呀，这么长时间他终于露面了，干啥呢？他这是
1: 怎么回事呢？这么回事，经过省勘探队的勘探啊。说咱们天马山呐，蕴藏着丰富的铅锌矿的资源。哎呀，县委县政府已经做出决定，要把咱们天马山镇啊升格为天马山经济开发区，哎，以铅锌矿作为龙头，打造新的增长点。文件已经下发到镇上了，刘总明天就过来。
2: 哎呀，二哥可真的呀，
0: 真的呀。哎呀，
2: 咱们的出头之日到了。哎呀，
1: 行，
2: 二哥不行，这太激动了。我如果爱你，绝不学攀援的凌霄花。借你的高枝炫耀自己，
1: 那是志向树，这是大榆树。
2: 我知道，就为了表达激动的心情嘛。我如果爱你，绝不学那飞翔的鸟儿，为绿荫重复单调的歌唱。
3: 请进。
4: 呀，牛副镇长
3: 啊，李主任，
4: 哎，这不是马书记屋吗？
3: 哎，请进，请进。
4: 我想找一下马书记。
3: 啊，是这样，那个马书记已经调到县里做副县长了。
4: 啊，这么大的事儿，我咋不知道呢？
3: 公示了很长时间，这调令才就这一两天才下来。
4: 哦。
3: 这个新书记还没到位，我就替这个马书记兼着这两头。你跟我说吧。
4: 是这样的哈，就是那个求旺公司，他们的第一笔款呢已经打过来了，然后工程队呢也开始要施工了，现在就是有一些问题呢需要镇上帮我解决一下。
3: 什么问题？
4: 就是我们天马山村的那个铅锌矿。

0: 产权到底归哪儿啊？因为我们要打造天马山旅游风景区吧，那个天津矿太碍眼了，所以我们想把它彻底废了。但我现在不知道产权归谁。
1: 啊，这个事儿啊，
0: 啊，
1: 这李主任你不找我，我都要找你。县里的文件已经下来了，咱们天马山镇呢，马上升格为天马经济开发区。成立开发区以后啊，咱们这个行政面积就增大了，包括你们村在内啊，直接划到这个镇里头，直接管辖。以后这个天马山经济开发区啊，将以这个千新矿为龙头，打造县里的新的经济增长点。你就是矿吧，不但不能废，而且还要大规模的开发
0: 啊。
2: 亲爱的网友朋友们，我今天的直播呢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最后要跟你们说的是呢，我们天马山的旅游项目呢最近正在火热的开发中，然后希望我们开发以后呢，网友朋友们可以来我们这里来玩儿，来做客，欢迎大家，拜拜拜拜拜拜。喂，邱小璐，
3: 你怎么消失这么长时间呀？
4: 哎呀，我马上就到你们村了啊，在路上呢。
5: 你在哪儿呢？我去接你。
2: 到我们村了，我在家呢，要不你来我家接我吧。
5: 行，我马上就到。
2: 嗯，拜拜。这太神秘了吧。
6: 你在那整啥玩意儿呢？
7: 这写计划呢。
8: 啊，对了，兄弟，你说你要给我们天马山村设个销售点，还设不设了？
6: 啊，你们村吧倒是不小，人口也够用，关键是这老百姓对咱们肥的好他认不认呢？
8: 你知不知道我们天马村现在搞旅游呢？
6: 知道，
8: 山上现在都开始建了
6: 啊，
8: 叫风景长廊，山下要打造一个天马山小镇。
6: 对，
8: 到时候旅游一开始的时候，那不得人山人海呀、啊，鞭炮齐鸣的、啊，人踩人呐、啊，
6: 人多，对呀、啊。
8: 你想想，任何产品，在人多的地方，那是对商品多大一个宣传啊！
6: 哎，麦村啊，我明白了，你说那意思是卖不卖无所谓，这把这个名字给扔出去，对不对？
8: 对呗，你的眼光你不能放在天马山那块儿，是不是？
6: 村啊，你真行啊，好样的！不，不是那天马山那边，就你负责行吗？
8: 我倒是想负责呀，我就怕给你掉链子。你最好还是让别人去。说谁去呢？那白梅去啊。
6: 嗯，
8: 那白梅还忙，一天我看打电脑，我那手累都不行了。再一个，你指定是不能去的，你是经理呀，你是这个。
6: 不是村啊，最近你是不是有点胃亏酒啊？
8: 没有，
6: 这是差头饭是咋的？
8: 不是。我寻思吧，就我这刚来公司，你给我这么大个职位，我就怕我干不好。
6: 你还啥刚来不来的？你这不就你的活吗？
8: 既然领导这么看得起我梁小村，我一定一马当先，全力以赴，这事给你整得明明白白、板板正正，
6: 妥妥的。就看你了，村啊，这事就交给你了。
8: 我设想一下蓝图。这得咋整？
9: 啊，小东。
10: 老沈，你不是去镇里了吗？老沈，你咋了？
11: 小东，坐。
10: 哎。
11: 咱们天马山的旅游开发可能搞不下去了。
10: 为啥呀？
11: 我刚从镇上回来，马书记调走了，刚上任的镇长就是牛大爪子的哥哥牛凤海。
12: 请进，
13: 牛镇长。
12: 马广芳。
13: 哎呀，镇长，祝贺祝贺啊。我刚才呀到你原来那房间去了，
12: 嗯，
13: 我找你找不着，突然想你当镇长换房间了，我才找到这儿。
12: 是，坐坐坐坐。
13: 是。

0: 这个刘总跟您说了吧，我们前金矿啊准备重新启动，这不是吧？
1: 不但他跟我说了，县里的文件呢已经下来了，马上啊成立这个天马山经济开发区工委会，以后啊你们村就划到镇上了，啊直接直属。
0: 哎呀，真是太好了，这回你当镇长了，我们就可以伸开腰干了。
2: 这矿一旦开了，整天开山放炮，尘土飞扬，山上都是石灰渣渣，咱们搞什么旅游啊？哪个游客还有心情看景？哪个游客还有心情玩啊？这不是胡整的吗？
3: 那这矿一旦重开，咱们之前的努力不白费了吗？还有那些投资商知道这个消息就不会再给我们投资了。
2: 咱们这个工程才刚刚开始，山上都是砖瓦木料，到处整得乱七八糟的，工程一旦停了就是烂尾工程，谁还敢接手啊？
3: 不行，老师，这个事咱们必须向上再反映。
1: 二广花，我跟你说啊，就是这个矿啊，不管你们谁干，必须得有一套这个科学的完整的这个设备和具体措施，要不然没人敢让你们开工。这个我跟凤龙都强调过了，这是原则问题啊。
0: 明白啊，这个排污治污包括设备什么的，牛总会过来亲自向你汇报的。
1: 不，你就别让他出头了，不合适啊，毕竟他是我弟弟，我又在这做镇长。
0: 那我明白，
1: 你们就按照正常程序走啊，走好了，只要党委一通过，这事儿就 OK 了。
0: 好嘞好嘞，那我明白了，镇长。行，
1: 哎对，给方龙打个电话啊，让他就别过来了，你在这知道咋回事就行了。
0: 明白明白明白，
1: 他这一露头影响不好，说三道四的。
0: 行行行，我明白，镇长。
1: 行吧。
0: 再一次的祝贺祝贺。
1: 好嘞好嘞，
0: 行，那我走了，镇长啊。哎，
4: 邱小璐，你怎么这么长时间都没上我们这儿来了？
5: 哎，别提了，公司战略转移，好多以前做了一半的项目那得做善后处理啊。
4: 那你这次怎么又来了？
5: 你看你这话问的，我想你了呗。哎呀妈，那你不想我呀？
4: 你能不能行了，能不能有个当哥样啊？
5: 行，我咋这么倒霉呢？我又遇着他了。

0: 干嘛呀？
1: 你俩到底是咋回事？
0: 什么怎么回事啊？
1: 你给我个实话，你到底是喜欢他的钱还是他的人？你说你俩这么天天在一起，在我俩之间来来回回的，我心里不高兴。
0: 那小春，你别这么幼稚好不好啊？什么来来回回的呀？你要相互一点信任都没有，以后咱们俩怎么相处啊？
1: 你这是干啥去？
0: 他要去施工现场去看看去，然后人家是投资方，我陪着去，就这么点事儿。
1: 那你不能不陪着去吗？你就算为了我不去不行吗？
0: 你这不不讲理吗？
1: 你不去了行不行？小璇。

0: 刚才啥情况啊？
1: 刘二强啊，接着咱俩的盟约不？
2: 把那小子弄走，让他离小雪远点，对吧？
1: 对，我让他知道，我们天马山村的爷们儿不是好惹的。
3: 现在问题非常的严峻，县里面已经下文件了，我们天马。

0: 山镇即将升格为天马山经济开发区，咱们天马山经济开发区将与千星矿为龙头，来拉动新的经济增长点。这个千星矿不仅不能停，还要加大开采规模。所以啊，咱们村委会啊，一定要拿出一个态度来。
1: 可是，这是县里下的文件，咱们就算拿出态度，又能怎么办呢？
2: 那县里下的文件可就不好整了，那市政府肯定同意了，那是政府行为。那咱们这个小村子，能干得过人家市政府和县政府吗？
3: 这不是能干过和干不过的问题，至少我们要把我们的意见和想法反映上去。这不单关系到我们能不能开发天马山旅游的事儿，还关系到我们老百姓的生命安全。最重要的是，它关系着我们天马山这片山山水水的生态问题。
4: 对呀，这可是生命攸关的大问题呀。
0: 咱们天马小镇已经开工了，其他工程也都已经干起来了。一旦咱们天马山的旅游项目要是下马的话，那咱们的损失可就大了。
4: 是，损失太大了。
0: 你们觉得这样好不好？咱们以咱们全村村民的名义呢，写一封联名信，把这个千星矿对我们的危害呀，汇报给上级领导。你们觉得可以吗？
5: 可以，
2: 可以，可以，可以，
5: 这太可以了。
4: 咱们要不说，领导们可能也不知道呢。
0: 对，小东，这个信啊，你来执笔。
3: 行，那我先写着，写完以后让咱们文化站的李老师再给润色一下。
0: 好，等你把信写好了，我亲自送到市里，给领导汇报。
3: 接个电话。喂，对，我是，你说什么？哎，好了，老婶
0: 啊，
3: 求望公司的人来了，开着四辆卡车，说要在山上挖树。
0: 啥挖树？
6: 挖树，我们就挖几棵树，我们是为我们那个小区挖几棵树。我们邱老师哪让我们来的，指着必须得挖的，以后别偷着了。听我说，我们公司给你们拿了那么多钱，挖几棵树你还不让？咱们在合同上写的明明白白，我们公司是控股方，现在这天马山呢归我们公司说了算了，挖几棵树能怎么的？为啥不让？
7: 你们投资归投资，不能破坏环境。你挖树，今天这个树你就挖着走啊！
0: 怎么回事？
7: 李主任，你可来了！他们要上山挖咱们的树。
6: 您是李主任吧？
0: 对，
6: 我姓汪。邱董事长派我们上山来挖几棵树，绿化我们现在将要完工的古园小镇。
0: 谁派你们来的？
6: 邱董事长啊。
8: 喂。
9: 邱董事长。
8: 哦。啊，李主任。
9: 挖树是怎么回事
8: 啊？啊，李主任，汪经理是我派去的，他是这样的，我们建造的古园小镇呢，园内呢现在需要一些景观树。
10: 上次去考察的时候呢，我们相中了天马山杂树林的一些树种，
8: 用不了多少，几百棵就行。我希望李主任能够给予我们支持啊。
0: 邱董，这个事儿啊，我绝不能答应你。
9: 我们这次天马山旅游项目呢，是本着边建设边保护的原则，山上的一草一木都不能破坏，所以啊，这个事儿没得商量。
8: 李主任，你不要忘了，我们可是控股方啊，而且那片山林呢，已经归我们管辖了吧？
0: 邱总，我知道您是控股方，但是这片山林是属于国家的，属于我们天马山老百姓的，绝对不能挖。
8: 啊，我明白了，这样，李主任。你让汪经理接电话。
0: 好，汪经理。
11: 喂，
8: 那怎么会这么被动了呢？
11: 我做错了。我知道了。好，兄弟们，咱们撤。
12: 听说咱们天马山要升格为经济开发区。
13: 慢点啊，别磕着。
14: 是啊。说是那个文件都下到咱们镇里了。
15: 我听说天马山经济开发区主要是开发咱们被封那个千星矿。
13: 来了来了，
15: 真的假的？
13: 好，
7: 真的。
13: 你
7: 没看小蒜们这几天都没咋上咱这来吗？他这几天正跟那个梁广发跑那个事儿。
15: 这千星矿一开，那咱们天马河水

0: 还是咱这村子，那不就是整污染了吗？
1: 我听说他们制定了一套，严密的治污排污的这个措施，还说花重金从国外进口了排污治污的这个设备呢。
0: 别听他吹牛了，他们上哪儿整那么多钱呢？
1: 好像还是上次那个牛大爪子给投的资。
0: 哎，你们听不听说？就给咱村投资那个旅游公司，今天来了4台大卡车，说来咱们天马山挖树来了。
1: 这就叫无利不起早。我就说嘛，他们公司来咱们村投资旅游，那肯定是有目的的，说不定憋着什么坏呢。你看看吧，啊，这是看中咱们天马山的那片山林了。

0: 是我车，
1: 你车咋造这样呢？
0: 这谁干的呀？这是
2: 你们村啊，有些人的功德也是有问题的。我儿子昨天到那里去检查工程，吃饭的时候呢，车窗被贴满了纸条。
3: 你说什么？有这种事儿？
2: 我们董事会经过慎重的商议后，决定呢，终止这项投资。
3: 这个事儿已经跟马县长汇报了，他答应帮我们向上反映。
2: 不管是马县长、牛县长，谁也整不了这个事情的。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8: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人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八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3: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4: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5: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6: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7: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8: 双路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7-281，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布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7-281，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路通苍蛾鼻炎片。

0: 那我们公司就等于被镇上给坑了。
1: 其实也不是镇上的问题，是县里下达的文件。我正想问你呢，如果这个事儿这么继续下去的话，你们还能投资吗？
0: 不好说，得看董事会的整体意见。但是我觉得吧，如果铅锌矿这个事儿真的重新启动了，那旅游这事儿风险太大了。
1: 那怎么办呀？
0: 我哪知道咋办呀？我现在这被这事弄得一点啥心情都没有。喂。

0: 给我啥？包、哦、这也太吓人了。
1: 干啥去？你叫我气儿死。
0: 干啥去？害怕？当然，心咕嘟咕嘟的。晚上瞄着墙还这么完蛋呢？啊，完犊子玩意儿！一会儿看我眼色行事。我告诉你，老爷们办事那看那嘴下手狠，记住没？记住了，说一遍，狠准。走。干啥呢？干啥呢？
2: 干啥呀？
0: 你这闹肚子干啥？
3: 咋的了？发生啥事了？
4: 我爸的电话。
3: 嗯。
4: 今天上午，我们公司的人到天马山想挖两棵树，准备把这个树移栽到我们即将要开盘的那个古园小镇的那个园区里。但是这树没等挖呢，这事儿就被你妈给拦下了。你妈一点面子没给，把我爸给挡回去了。老头现在心情特别不好。
3: 哎呀，怎么还能这样呢？
4: 小雪，我跟你说
3: 啊，
4: 旅游的这个事儿。是因为一开始我看你直播，我来了你们村，我觉得这事儿挺好的啊，风景什么都不错，我就跟我爸说了。后来等你妈去我们公司送野菜的时候，把这事跟我爸也提了一下，我爸就特别感兴趣，他主动把这事放到董事会上跟大家说的，整个这些事儿都是他来推动的。你说现在啊，千星矿要重新启动啊，这个绿植移栽这个事儿现在也泡汤了。那你说这事儿如果要是真就中间这么流产了，那后边的事儿。我爸，我俩真的没法跟董事会去交代。
3: 嗯，对对对，理解理解。哎呀，我的！
4: 看着没有，一分钟都没到啊，又来电话了。
3: 谁呀？
4: 我爸呗。哎，爸，
5: 你赶紧回来一下，我们得商量一下对策。
6: 现在我们已经打过去2000多万了，
5: 是撤资啊，还是硬着头皮干下去呢？我们得给董事会呢有个交代。
4: 行吧，我知道了。
5: 你赶紧回来吧。
6: 我
4: 这就回去啊。哎呀，这家伙晚上挺凉快啊。呀，哎呀，
7: 咋的了？
4: 这是我车，
7: 你车咋造这样呢？
4: 这谁干的呀？这是？
7: 你先别生气啊，我觉得这里面肯定是有什么误会，你先消消气，别生气，别生气。我谁干的呀？谁给人车整成这样了？还那马上，还那马上出来！
4: 咋的了？
7: 咋的了？你说咋的了？你看看，俺人这么贵的车给人造这样，
4: 你看看。哎呀妈，谁干的呀？去呀，麻烦大爷了，李小雪。
7: 哎。
4: 你们村都啥人啊？有啥事儿你正面跟我说，背后整这些没用的，这有意思吗？
7: 没意思，没意思。你千万别生气，你消消气儿，消消气儿啊！我跟你说，这件事儿你交给我好不好？我去问，我要是知道是谁干的，我肯定饶不了他。
4: 你赶紧问呐！
7: 赶紧问呐！
4: 你赶紧问呐！
8: 问啥呀？
7: 洗车，先洗车，
4: 先洗车，拿我呢，快点吧，洗车，快点，快点的，快点的。
8: 不好意思啊，
7: 你舔个大脸搁这干啥

0: 对不起啊，对不起，赶紧的！这都啥人啊？这都啥人？这谁干的？
1: 真不好意思。
0: 洗车吧，洗车！快点，全人出动！
2: 苗山，
0: 干啥呢？
1: 我这眼皮跳，我感觉没好事儿。
0: 那啥没好事儿啊？那今天事干的多好啊！
1: 你说今天咱俩这事儿做的是不是有点损呢？万一要是让人知道了，
0: 苗二强，你就是个完犊子的玩意儿。那你不说，我不说，谁能知道啊？那这事儿还没漏呢，你就尿裤子了？完犊子玩意儿！
3: 我不是完犊子，你想想啊，咱俩贴纸条这事儿，要是让小雪知道了，你，我。
4: 全废。花儿，这水可热乎了，泡泡脚啊。你泡吧，不想泡。
3: 我泡啊。哎呀！哎，
4: 对了，那个水泵厂那个孙老板那批花怎么整了？
3: 我又找了两家大棚，把花给送去了，孙老板挺满意的。
4: 那就好，别因为咱们家遭了点难，答应别人的事儿了，就撒手不管了。哎呀，
3: 白干了好几天，一分钱也没挣。
4: 这个挣不挣钱吧，不重要，只要把关系维系来了，挣钱日子在后面，啊。
3: 哎，对了，我听说二哥那钱银矿又要上马了。

0: 这小雪咋还没回来呢？知道咋的？我梁小翠还怕他呀？再说了，咱是为了小雪好。那个曲小璐一看就跟纨绔子弟，他俩在一起能有啥好结果？曲小璐，我是感觉他不像什么好人。
1: 我一打眼我就看他不是啥好人。我告诉你，
0: 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 小雪，
1: 梁小川，我问你，邱小璐车上的纸条是不是你贴的？
0: 纸条？啥纸条啊？你别跟我装糊涂，是不是你贴的？刚才我不跟你说了吗？我不知道啥纸条啊。别行，这毛豆整太咸了，这股劲你咳嗽上了。
2: 小雪，我跟志强一直在这喝酒来着，不知道啥纸条啊。梁小川，我告诉你，别看咱俩已经订婚了，我就算再爱你，你做出这么龌龊的事儿，我也一定会跟你一刀两断，听明白了吗？
0: 嗯。气死！
3: 看不看着啊？看不看着？动不动就给我俩一刀两断，太不珍惜我俩这段爱情了。一天到晚给你气死了，来喝酒。
4: 别喝了，我就感觉他们眼皮跳就没啥好事。你快点，
3: 干了！现在播送本地新闻：根据县委县政府开发振兴天马山经济开发区的指示精神。 天马山镇将在近期重新启动对天马山铅锌矿的开发。据有关方面预估，天马山铅锌的矿源含量非常丰富，一旦大规模开发开采，将会成为拉动我县的一个新的经济增长点。
5: 哇，别说话，听新闻。
3: 天马山铅锌矿重新开发之后，将大量的招收工人，给我县的就业以及相关产业带来新的机遇。
5: 这不就说前一矿的事儿吗？ 事儿越来越麻烦。昨天晚上镇上的新闻你们都看了吗？
6: 看了。
5: 这铅锌矿要重启了，而且要加大生产规模，说是让铅锌。

0: 况来拉动咱镇经济的新的经济增长点。
1: 而且新闻里说啊，很快就要开始招收工人了。
2: 嗯，这么快？
0: 昨天求旺公司派了4辆大卡车，说是到咱们杂树林挖树，去绿化他们新开盘的楼盘，让我给拦住了。我毫不客气，直接拒绝了。
3: 要上山去挖树去？那不破坏环境吗？
2: 不是，那咱那杂树林的树，那有的都好几十年了，他们说挖就挖，
4: 那能行吗？
1: 肯定不行啊！这要开了口子，那还得了吗？
2: 你不可能让他们挖呀！
4: 我不行，去我去看着。
2: 你得跟他们说呀，那不能挖呀！
0: 就是行
2: 就挖呀！
0: 大伙儿别呛呛了，我现在最担心的是求旺公司撤资。
3: 主任，其实你这担心呢也是有必要的。那按照合同规定，人家乙方是来跟咱做旅游项目合作的，那你这项目要不开发旅游的话，那人家有提出撤资的要求的。
5: 我觉得我们跟天马山的合同不能继续下去了，你怎么看？
6: 我也觉得这事儿我们有点匆忙。
5: 嗯，
6: 爸，我到现在才知道，那村里根本有人就不欢迎咱们去那儿投资，
7: 不希望我们投资。
6: 昨天晚上啊，我就在那吃个饭的功夫，那我的车就让人贴满了纸条，那这不就是往外撵咱们的吗？爸，你说我从小到大什么时候受过这个气？

0: 喂，邱总。
1: 啊，李主任，县里边关于把你们天马山升格为经济开发区，
2: 并且呢，以天马山的经济情况为龙头，
1: 建立新的经济增长点，这个事，这是真的吗？
0: 是真的。
2: 李主任，
1: 秦新矿如果一开的话，那这个旅游还怎么搞呢？
0: 我们村委会现在也正在商量这个事儿呢。
2: 李主任，
1: 这项投资我们双方可都是有合同的，
2: 而且呢，这个合同
1: 它是有法律效力的。如果千新矿这么启动的话，那我们肯定要考虑撤资的。
0: 我们现在正在努力争取，避免这种情况发生。
2: 还有啊，
1: 你们村儿啊，有些人的功德也是有问题的。我儿子昨天到那里去检查工程，吃饭的时候呢，车窗被贴满了纸条。
0: 你说什么？有这种事儿？
1: 这个话还能有假吗？李主任，这你得给我一个说法吧。
0: 好的好的，我一定调查清楚给您回复好吗？
2: 我们董事会呢
1: 近期会开会，专门讨论撤不撤资的问题，然后呢我会亲自上门去解决这个问题。我希望呢你们能有个思想准备。
2: 再见。
3: 说明白了。
0: 简直太过分了，昨天晚上有人把邱小璐的车贴满了纸条。
4: 谁这么缺德呀？
5: 太损了，还有这事儿？
6: 主任，我看昨天是小雪一直陪着邱小璐来着。
0: 对呀，昨天小雪陪邱小璐上山看一下工程的进展情况，晚上还陪邱小璐吃了饭，回来太晚了，她也没跟我说这个事儿啊。
6: 我看还是回家问问小雪，我估计啊，小雪能知道是咋回事。
0: 行，等我查清楚了，我绝不轻饶他。
7: 小雪啊。
8: 哎。
7: 你忙着呢？
8: 啊，浇花呢。
7: 我想跟你说个事儿。
8: 说。
7: 我不知道咋跟你说。
8: 有啥不知道咋说的呀？实话实说呗。这玩意儿咋还腼腆上了，吞吞吐吐的。
7: 那个，昨天邱小璐车不是被人贴纸条了吗？其实那事儿是梁小春干的。
8: 梁小春干的？
0: 咱们那些请愿书，你们都看了没有？
9: 看了，看了。
0: 觉得怎么样？
6: 我觉得挺好。
10: 李主任，不是我给你泼冷水啊，你这封信送上去，人家看不看那是两说的。就即使信访办接到了你这个事儿，也得把这封信送到镇里。你想一想，
11: 牛大爪他哥哥当镇长，
10: 能替我们说话吗？

0: 说了，设立经济开发区是县里的战略部署。
1: 其实你们说的也都挺有道理的，但是现在最关键的问题是留住球王公司，这才是大事儿。
2: 昨天晚上梁小春找我，非得让我跟他一起干，大家本来就是朋友，再一个我也怕你被那个邱小璐那亡国子弟给骗了，
3: 所以你就跟着一起去了。
2: 去是去了，但那个字儿可真不是我写的，梁小春写的是丘比特的贱人，我感觉真有点太过分了，我就把那个人字儿给划掉了，我就是给他望望风，怕被别人发现，没想到你那么生气。
3: 那你今天来跟我说这些是为什么呀？
2: 我后悔了，我昨天晚上回家我一宿我都没睡，我感觉挺对不起你的小雪，我今天来是跟你道歉来了。
4: 我知道了。
2: 小雪，小雪，梁小春让我干的。
5: 小春哥，小春哥。
6: 啊，小梁。
5: 你在这干啥呢？
6: 我们肥得好总公司在咱这块开分店，我这负责。不刚租的房子吗？收拾收拾。
5: 那我帮你干点啥呀？
6: 你能干啥呀？
5: 我干啥不行啊？收拾个东西我还不会啦。
6: 那你把这玩意儿帮我摆上吧。
5: 我跟你讲，我归拢东西老像样了。哎，小春哥，哎，给你擦擦。哎呀，这都累出汗了，
6: 谢老板，
5: 太认真了。
6: 干啥呀你姐？
5: 咋的了？
6: 你亲我干啥呀？
5: 我这样亲。
6: 别闹。
5: 就亲。哎，
6: 小雪，就这那孩子，他老跟我闹，我俩吧，不是你看那样的啊。
4: 精彩的我确实没看着，把你脸上的口红印子擦了。说吧，邱小璐车上的纸条是不是你贴的？
6: 邱小璐，
4: 你就说是不是你贴的就完了。
6: 啥呀？
4: 我一看你这表情，我就知道肯定是你干的，丢不丢人？
6: 小雪啊，你听我解释，其实吧，
4: 我今天就告诉你，咱俩以后什么关系都没有。
6: 小雪，小雪。这事儿100%苗强说的。
5: 小叔哥，咋的了？
6: 你赶快走吧，以后我这块你少来啊！你太能给我添乱了，走吧。
5: 我添啥乱了？我给你干活干得好。
6: 走吧啊！
5: 干啥呀？
6: 走吧。
7: 你真帅。
8: 你，哎呀，
9: 哎呦，二哥啊。咱俩想一块儿去了，今天咱俩每人都扎了一条领带啊，可见英雄所见略同啊。
8: 不是，你二嫂啊说要这个啊重视起来，给我捯饬捯饬，接起来。
9: 二嫂说的对，必须重视。
8: 哎，你拎的什么玩意儿？
9: 我特意买了挂鞭炮。
8: 怎么的？
9: 待会儿啊，咱俩从村里经过，必须往人多的地方走一走。我把鞭炮点燃，让他们听听动静。
8: 不是，你什么意思？这是？
9: 我要让千心矿重开的消息，伴随着喜庆的鞭炮声，传遍天马山村的每一个角落。
8: 你还别说，小算盘这个脑袋还真能扒拉开。
7: 嗯，有点子。
8: 走走走走。
7: 老公抱。
8: 到了。啊。
10: 哎，
11: 老师，
10: 我现在就去县里找领导反映情况去。
11: 那封信你还带不带？
10: 先不带了，这次去征求一下马书记的意见再说吧。
11: 行，那你咋去啊？
10: 我到县里去坐个大客车，一个多小时就到了啊。
11: 坐大客车干啥呀？我送你过去呗。
10: 不行不行。

0: 家里呀，必须留人。小东啊，我跟你说啊，这工程照常进行，没有结果之前啊，绝不能停工，知道吗？
1: 放心吧，老师。
0: 行，还有啊，那个邱老板如果来了呀，你们好好接待，我不在家，你啥也别跟他们聊。
1: 嗯，
0: 至于他们撤不撤资啊，也别管，等有结果了再说啊。
1: 行，
0: 行了，我走了。
2: 哎呀，
3: 行了，别这个了。
4: 二弟啊，你这是干啥呢？这是，大哥啊，各位啊，
3: 之所以放一挂鞭炮，让大伙集合一下，
5: 是因为啊，有一个重大的利好消息，我要宣布
2: 啊。啥利好消息啊？
3: 让二哥宣布啊。
2: 啊！哎呀，二弟，你别说了，我知道了啊，是不是我大侄要结婚了？先放鞭炮祝贺祝贺呀！
1: 什么呀？我告诉你们，千星矿要重新开矿了，这不好消息吗？
3: 对，
2: 镇上是好消息啊！
1: 镇上成立个筹备处，我们俩呢到那儿去上班去。
3: 对，盛装出席嘛。
6: 你们俩上那个筹备委员会上班去了？
1: 对呀、啊。
3: 哎，天马山筹备处嘛。
6: 哎，不对呀，那千星矿开采了，那旅游开发就不搞了？
1: 是。搞什么搞啊？这个旅游开发呀，不是那么简单的，没有三年五年是见不到成效的，弄不好还会出问题。你看现在村上，这不就遇到问题了吗？
3: 是。这个旅游开发确实遭遇一些问题啊，现在是前进不了，后退不得，非常的尴尬啊。李鲜花现在也很着急，大伙儿都知道。大哥，关键是梁晓东是吧？别到时候跟着一块儿，你说进退两难不太好，别站错队。我觉得你可以给他提个醒，好吧？啊，
7: 行，你赶紧，
3: 赶紧走。
2: 别的忙，我过去拿。
8: 哎，我说。
2: 不是那个矿又开了，它不污染了。
1: 我们准备建一套治污设备，这不就解决了吗？
8: 哎呀，我说这又放鞭又放炮的，咋这么热闹呢？
1: 这个千星矿一开矿，这不就来钱了吗？来钱了，不可以建老年公寓了吗？
8: 应该就好。
1: 行了，那我们俩去上班了。
8: 好，打好腰背上啊。
2: 打底。
6: 小东啊，你还忙啥呢你啊？
9: 爸，你来干啥来了？
6: 早晨呐，我看见你二叔上那个千金矿筹备处上班去了。他说千金矿这两天就要启动了。你说那千金矿一启动，那你们旅游开发的事儿，那还能搞了吗？
9: 爸，你说你跟着操这心干啥？你快回家去吧。哦，
6: 我回什么家呀？我能不操心吗？你说那个旅游开发投了那么多钱，这万一出点啥事儿，你不跟他吃锅烙啊？
9: 爸，你看我啊，你看我这还有一堆工作，还有啊，我自己的事儿我心有数。你快回去吧，爸。
6: 你看这还撵上我了，行，你可有点数啊？
9: 别上火吧啊！
6: 哎，你好，
1: 来来来，我介绍一下
6: 啊，
1: 这位是沈矿长
6: 哦，
1: 尤总派来的
6: 哦，好好好，
1: 这个邹庆良。外号小算盘，我跟你说过
6: 啊啊！
3: 你好，我叫邹庆良。
10: 你好，我叫审判。
3: 啊，审判，
1: 对，
3: 不是法院的审判啊。
1: 哎，
10: 沈阳的沈，盼望的盼。啊，
6: 来，请坐，坐。
3: 好，我一说没开就审判了。
1: 那咱们下面商量一下。怎么开矿的事吧？
3: 对，矿长，我们听一下您的工作部署。
10: 这矿得咋开呀？
3: 您不是矿长吗？
10: 啊，对，我是矿长，我是矿长。来，喝茶。
11: 你这菜咋做的？没放盐呐？
10: 放了。放啥放啊？爸，你吃一个。真没放盐？
9: 不可能，我一个厨师，我做饭不放盐呐。忘了。
10: 你这咋的了？这心不在焉的。

0: 有啥事儿啊？爸，哎呀，我有个事儿好像做的欠考虑了。啥事儿就欠考虑了？我把梁小春给出卖了。苗小强，我告诉你啊，你心里绝对有鬼。
1: 要不咋不接我电话呢？啊！不就往那车上沾点纸条喷点漆吗？那怕啥的？关键是吧，梁小春嘱咐又嘱咐我，这个事儿你不能让李小雪知道。我是咋想的？李小雪跟梁小春说，如果是梁小春干的，就跟他一刀两断。所以我就，哎呀，没成想整的脸面不是人。
0: 梁小春磨的声，我不能见他。梁小强，梁小强，哎呀，老春来了，
2: 梁小强呢？
0: 梁小强没回家，出去了。
1: 这碗筷还在这呢，上哪去了呢？
0: 啊，春，来，你吃点来。
2: 咋的？有事儿啊，找他？没事，我来干啥了？啥事儿？你说，别生气，孩子。
0: 你见着你大儿子，跟苗志强说一声，就说我梁小春找他呢。
1: 不，春儿这么的，等他回来，我告诉他，让他找你去，
0: 行不行？
2: 尽快，着急。
0: 行行，你别生气，苗志强。
3: 春儿啊，你没事过来玩来啊！这多大个事儿啊！这出来吧，走了。
0: 走了吗？走了。
3: 瞅你这小胆儿，
0: 哥，
3: 扶我一把。这小胆儿，哎呀，这下吓的，你就不像我，我这脾气就爆。
0: 那怕的啥呀？
3: 能不能小点声？
0: 听着，给他整回来。
3: 吓的，这样，也不怪你老弟叔。这人梁小春又得吓这样。
0: 爸，我不是怕梁小春，我是感觉我这个事儿做的属实是不仗义。还不仗义？你就是怕人家，还不仗义？
3: 你别，
0: 坐着，干啥呀？

0: 马书记，我来是跟您汇报一下重启铅锌矿这事儿。
1: 县里的文件你们不都传达了吗？
0: 对，传达了，新闻也都播了。可是马书记，您最了解我们村的情况，这个矿一旦再开采了，又再度污染，那这个旅游还怎么搞啊？
1: 天马山铅锌矿的重启，是县委县政府经过慎重考虑，又请示了上级领导才决定的。如果他们排污治污的设备不完备，
0: 措施不得力，那无论是县委还是环保部门，都是不允许重开的。就算他们排污治污的设备完备了，可是这矿一旦开采，炮声隆隆，矿渣飞扬，粉尘弥天的，这旅游还是搞不下去啊。
1: 李鲜花，要以大局为重啊。
0: 那什么是大局？我认为保护好青山绿水，那就是最大的大局。
1: 县常委会已经定了。
0: 马县长，那这样好不好？我把我们的意见和想法以书面的形式反映，您帮我们转交到县里和市里，好吗？
2: 不违规的上访，合理的反映问题是可以的，你们有发言权。
0: 那好，谢谢你，马县长。
3: 放心吧，
1: 我会把你们的意思向县委反映的。
0: 好。
4: 2219是，对吧？这个，
3: 邱总，嗯。
2: 你好，你好，
3: 快坐，
2: 邱总，
3: 邱总，你们什么时候到的？
2: 刚到。

0: 梁书记，你们李主任什么时候回来呀？
1: 啊，李主任到县里去了，估计还得等一会儿。
0: 工地上的工程进展的还行？
1: 那我就跟邱总和各位汇报一下。我们很多景点啊已经开始动工了，天马小镇已经初具雏形。如果邱总和各位感兴趣的话，明天或者今天下午我们到工地一看就啥都清楚了。
0: 这样，杨书记，
1: 您说
0: 一会儿能不能麻烦你带我们到工地上去转一转看一看？
1: 没问题啊，如果大家感兴趣，这样邱总，我们现在就去。
0: 那就太好了。
1: 好，来，
0: 好，
1: 邱总这边请。
2: 志强，
3: 哎呦我的妈，吓我一跳。
2: 没事吧？
3: 没事，哥。你咋这么闲着呢？饭店不忙啊？
2: 还行，我来请你出山来了。
3: 啥意思啊，哥？
2: 啥意思？我那小饭店，我想扩大扩大规模，请你上我那当主厨去。哦，
3: 哥呀，旅游这事儿呢，不一定能成。你要是信我的，先别往里边投钱。
2: 旅游它成不成那是一回事儿，千金矿它能不开采吗？千金矿那一旦要开采，上山的人、打工的人，那不得呼呼往上上啊？人一多了，他就得吃饭，吃饭他上哪儿吃去？就得上我黄大马勺家。我为啥不抓住时机扩大扩大规模经营啊？
3: 也是这个道理啊。
2: 哼，你就跟我干吧，我还能亏待你啊？
3: 不是，哥，这个事儿呢，你容我考虑考虑。
2: 你守家带地就把钱都挣了，你还考虑考虑？
3: 哥，你也别着急，你容我想两天，成与不成，这两天老弟给你个准信儿，行吗？
2: 行，你考虑吧，考虑好了给我打电话啊。
3: 行，
2: 我先走了。
3: 啊，谢谢哥啊。
2: 走了。
3: 好。
1: 邱总，如果我们资金到位的话，整个工期大概在10月份就可以完成。
4: 如果真要能这样，那就好了。梁书记，千金矿的事儿，想必你已经都知道了，是吧？这跟我们合作的初衷可是完全相反的。
1: 邱总，我们也在跑这个事儿。李主任到县里去啊，就是向有关领导去反映我们的意见。
4: 你们县里都下文了，这不是已经定夺的事儿了吗？现在找人还有用吗？
1: 可是，您打过来的资金我们现在已经花了呀，你看。
4: 那怎么的，梁书记，你的意思是我们应该继续当这个冤大头？
1: 不是不是，邱总，是这样，这个事儿啊，等我们李主任回来，咱们再商量，好吧？
4: 他什么时候回来？
1: 应该不会太晚，因为家里这么多事儿，应该很快就回来。
4: 那好，我们在客栈等他，好吧？走吧。
5: 王哥，
2: 喂，
5: 你这是干啥去了？
2: 上苗志强家去了，找他说点事儿。
5: 他在家呢？
2: 搁家呢。啊，
5: 我也找他有点事儿。
2: 那你快去吧，我刚从那家出来。
5: 行，
2: 有机会上我们家吃饭去啊，春儿。
5: 那必须的。
2: 走了。
5: 啊，拜拜哥啊。

0: 看，苗志友，你再给我闹，我踢你了。苗志，
1: 出来！
0: 苗叔，你干啥呀？
1: 出来！
0: 不是，你能不能把那玩意放下啊？
1: 出来！快点！
0: 不是我出来行，你能保证你不伸手不？
1: 快出来！快！你咋想的？
0: 我问干啥呀，叔？
1: 我问咋想的？
0: 不是咋的？
1: 咋想的？啊？
0: 我刘小叔，你拿这玩意打人可犯法啊！
1: 我问你咋想的你？干！
0: 你能保证不伸手不？
1: 我问你话呢？问你话呢？
0: 干啥呀？

0: 邱小璐车的纸条，是不是你跟李小雪说的？
1: 快给我说！
2: 我没说啊，我可没说，我这嘴可严实了。
0: 多冷静，多冷静啊！
2: 李小雪都跟我说了，邱小璐车的纸条就是你跟她说的。
1: 啥意思啊？
2: 不是我真没说。
1: 啥意思？问你呢？
2: 我没说。
1: 再说一遍。
2: 那我不是怕小雪生气吗？
1: 说没说？
0: 说了，咋的？你还有理了呗？你瞅你那个熊样子！我苗志强，从今天开始，咱俩的友谊没了，再见。
3: 干啥？错了，错了。井水不犯河水以后。哎，
4: 王婶儿，你这么快就回来了？哎呀，我好一顿说呀，你猜咋的？咋的？
3: 马县长啊，终于答应帮咱们向上反映了，让咱们回来等信儿呢。我看家里事儿都我就赶紧跑回来了。太好了。对了，
4: 老婶儿，啊，你上午走没一会儿，邱老板他们就到了。都说啥了？
3: 看他们那样啊，是要撤资了。哦，没事儿，这样晚上啊，咱们请他们吃顿饭，好好商量一下，看看撤资的事儿有没有得缓。
5: 小东，你安排一下。行。我先敬大家一杯。邱总、赵总、各位董事，在我们正式签约之后呢，莅临我们天马山来视察工作。我们天马山的景区建设呢，正在稳步的进行当中。虽然呢遇到一些小的问题，但是我相信金城所至，金石为开。
6: 一切困难我们都能战胜，我今天呢以这个水代酒敬大家一杯，哈，来，
7: 欢迎，欢迎，欢迎，请坐，请坐，吃菜。你尝一下，钱总。
6: 好。这样吧，我说两句吧。感谢李主任，真情实意。 说实话，我对咱们天马山是非常有感情的。在咱们合作这个项目之前呢，我就经常到这儿来登山锻炼。现在呢，我们终于有缘，可以合作，共同开发天马山城乡旅游项目。这本来是个很好的事儿，可是没有想到，李主任。 你们这个千星矿又要开采了，而且规模呢，也比过去的还要大。如果千星矿这么一开采，整个山上天天都是炮声隆隆，粉尘弥漫，那么请问，他们游客怎么旅游啊？李主任，你说怎么办呢？所以啊，我们董事会。 经过慎重的商议后，决定呢终止这项投资。李主任，理解啊。邱总，是这样的，这个千星矿能不能开呢，还没有最后的定论。还要什么定论呢？县委的文件都下来了，县委常委的决议。 难道能随便就改吗？这个事儿已经跟马县长汇报了，他答应帮我们向上反映。不管是马县长、牛县长，谁也整不了这个事情的。至于终止这项投资的善后处理嘛，我们会详细商议的，好不好，李主任？毕竟，咱们也是合作。

0: 过了这么长时间了，即便将来咱们就算是合作不成了，梁书记，但是呢，咱们之间这个感情它还在呀、啊。为了这个感情，为了这个友谊，来吧，让我们共同来碰一下，好吗，李主任？
1: 来，谢谢，请
0: 来，
2: 干杯。

0: 这不是你那玩意儿是赶上景区准备的，你砸它干啥呀？
1: 啊，为啥呀？人家都撤资了，
0: 咱把咱们村都给坑了，你知不知道？
2: 我和梁广发年轻的时候是有过一段，但是早都过去了，我们俩现在清清白白的，什么关系都没有。
3: 我希望有一天这个事情能从你的嘴里亲口告诉我。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

0: 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1: 这里是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一城风华，一梦入戏，广福精彩，自在南海。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6: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包，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0: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1: 芋泥全价复合肥，真材实料，好营养。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阿尺木瓜踏歌来，百人共舞千米长龙，乘船夜游汀州古城，国庆假期文旅市场热力全开，全国秋粮收获过三成，江苏水稻进入产量定型关键期，住进专属房间分类管理，海上粮仓寻鲜味，工业化养殖大黄鱼，鱼鳍一号开捕在即，赤嘴鲊捕捞季，剖鱼取鳔做鱼胶，更多内容马上呈现。大家好，我是张成，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三农报道。国庆假期第三天，各地文旅市场热力全开，大家品非遗美食，赏山水风光，沉浸式感受民族文化。第一站，咱们就先去位于云南昆明滇池边的云南民族村看一看。在这里，傈僳族老乡跳起了阿尺木瓜，热情又奔放。
1: 我现在就在云南民族村傈僳族阿尺木瓜的表演现场，大家可以看到我身后傈僳族的舞者们正踏着歌声起舞。阿尺木瓜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傈僳语意为山羊的歌舞，他们的舞蹈动作模仿的正是山羊在山间奔跑。

0: 跳跃的姿态，舞者的靴子上还系着铃铛和铁片，跳起来叮当作响，这声音啊，就像是山羊在山地间奔跑的蹄声，也代表了傈僳族勇敢无畏的精神。男子舞者的头上还系着锦鸡羽毛啊，舞动起来也是格外的精神。舞者在跳舞过程中啊，也会邀请咱们的游客加入其中啊，大家手拉手围成一圈，一起打跳。这就是阿赤木瓜最热闹的环节，不用纠结你的动作是否标准，舞步能否跟得上，只要跟着节奏舞动起来，就能感受到阿赤木瓜的奔放与热情，还有各民族共舞同乐的欢乐氛围。
1: 浙江淳安和江苏如东举办了热闹喜庆的民族巡游活动，千米长龙鱼灯杂技齐登场。夜幕降临，在浙江淳安县千岛湖秀水广场，来自五个乡镇的六条大型板龙依次衔接，汇成一条绵延上千米的巨龙。伴随着一路锣鼓声，长龙从秀水广场出发，沿千岛湖绿道蜿蜒前行，
2: 心情非常激动和澎湃，因为和乡亲们一起舞龙，舞出我们的精气神。
1: 江苏如东奔察古镇的夜游活动也很热闹，鱼灯巡游、飞鱼杂技、水上实景秀轮番上演。全新打造的鱼俗主题夜场以海潮为序、渔火为景，给游客带来和白天完全不一样的体验。
3: 这些表演特别的热闹嘛，然后家人一起过来散心也特别的棒。
1: 在吉林延边龙井市，一场朝鲜族传统婚礼非遗展演让游客沉浸式感受非遗魅力。这场朝鲜族传统婚礼非遗展演完整复原了电宴、合锦等传统礼制，再现了古朴庄重的婚俗风貌。长鼓舞灵动舒展，农乐舞热烈欢腾，吸引很多游客驻足观看，互动体验。
4: 在这里我们欣赏非遗展演，还跟着大家学方言、逛市集，大家一同放声欢歌，民族文化的交流拉近了我们之间的距离。
1: 这个国庆假期，古城游也很受欢迎。福建龙岩长汀县的长汀古城，又叫汀州古城，有1200多年的历史。整个古城依山临水而建，夜游成为古城最热门的打开方式。游客们乘坐画舫游船逆流而上，两岸建筑倒映在江面上，流光溢彩。巨型鳌鱼花灯缓缓巡游，再现一夜鱼龙舞的景象。古色古香的国风演绎轮番上演的同时，当地还通过光影特技、3D 水秀等手段，将人文历史和自然景观完美融合，吸引众多游客驻足观赏、拍照打卡。
5: 逛得满头大汗，特别是夜景，夜景很漂亮，然后特别热闹，国庆来这一趟真的很值。
1: 国庆假期，陕西石泉县秦巴老街依托古城特有建筑打造的实景演出《秦巴老街石美秀》火热上演。鼓点响起，双龙奔腾而出，演员身着甲胄在城门前列队迎宾，戏曲演员翩翩起舞，水秀轻扬。在特效与灯光交织下，老街两侧二楼的窗户随即打开，汉剧贵妃、鬼谷抚琴、金蚕仙子等唯美情景表演依次亮相，将现场气氛推向高潮。
6: 我觉得挺热闹，人非常多，能够切身地感受到国庆这个假期的氛围，舞台上的演员表演得也很卖力。
1: 国庆假期，河北邯郸永年广府古城创新打造水陆双极式特色业态，不仅吸引了大批游客前来游玩，也带动古城商户增收。
7: 水上集市特别的有意思，既能买东西也能看风景，体验感非常的好。
8: 我小店的这个经营啊，也比去年强的太多了，基本上能达到翻倍的这个效果。
1: 假期游玩当然少不了美食相伴，大江南北的美食各有特色，咱们先去宁夏吴中品尝黄河岸边的特色早茶，在当地一顿早茶能摆满一桌子。牛肉面、羊杂、八宝茶，黄河岸边的宁夏吴中，人们的一天往往是从一顿早茶开始。
9: 每天都来喝茶聊天，有时候谈谈生意。
10: 我们家牛肉面每天开12个小时，锅锅都有肉，加上骨汤熬制出来的，还有我们家这个油泼辣子特别受欢迎的。
1: 在马宝玉的早茶店里，每天有大概500碗牛肉面从后厨端上餐桌。

0: 假日里日均甚至超千万，店里琳琅满目的各色茶点更是令人垂涎。
1: 糖糕，我们那边包的是红糖的，但是咱们这个呢是八宝的，你看里边有好多种，我吃的就特别香。
2: 然后我比较喜欢吃的就是那个煎包，你所有的东西都可以拼着，让大家都能品尝一下。
3: 在吴中，早茶店是不用特意寻找的，一路走来，大街小巷处处可见，800多家早茶店，几十家老字号。早茶的内容也从牛肉面、羊杂、八宝茶的老三样，不断融合创新各地的不同风味，发展到现在的200多个品种。
4: 本来这个羊杂就是比较传统的东西嘛，一碗羊杂一个白饼吃完 OK 走了。现在大家过来点一些漂亮的菜，然后聊聊天。
0: 来自宁夏当地的独特风味是吴中早茶的重点特色。盐池、红字埠等地产出的黄花菜，利通区蔬菜基地的菜心，其中不少就进入了早茶供应链。
5: 像这个凉糕呀，还有那个汤面油圈，哎，包括像这个素子烤馍，还有鲜枸杞，这是比较应季的。还有我们这个菜心，以前都可能大家叫广东菜心，现在宁夏有专门的贡港蔬菜基地，所以现在大家吃到这个菜心的鲜甜的口感，就来自于我们宁夏的菜心。
0: 今年吴中早茶美食专线城际公交车开通，每天从银川到吴中开行30多班，品早茶加游景区的惠民套餐，带动青铜峡、黄河大峡谷等周边景区客流，让美食打卡式的旅游升级为深度体验。在四川西昌、高县等地，千人宴接连上演，麻辣鲜香。这两天，四川西昌的琼海开海节在琼海湖畔正式启幕。活动现场，一条重达68斤的琼海花鲢鱼王亮相巡场，游客还能跟随渔船下湖捕鱼，在湖光山色间尽享丰收喜悦。作为本届开海节的重头戏，千人鱼宴也火热开席，200桌冰湖长宴沿湖铺展，地道湖鲜、湖家老味与大凉山特色美食依次上桌，让游客大快朵颐。
6: 千人鱼宴，他们这个鱼也是非常的新鲜，然后菜品也特别有特色，下一次还是会和朋友一起参加。
0: 四川高县也举办了美食千人宴，大家围桌而坐，共享地道美味。除了品尝特色美食外，游客还能边吃边看龙狮巡游、花船牛牛灯、川剧变脸等传统节目依次上演。
7: 今天特别开心，体验了这个高县的各种美食，比如说高县的土火锅、板鸭，还有猪儿粑。
8: 第一次参加这种千人爸爸宴，非常的热闹，看了表演，然后看了川剧变脸。
0: 河南多地打造农文旅融合新场景，游客们在农事体验中享受假日喜悦。河南新乡以亲子游为重点，推出探访家门口的丰收系列活动。在奉泉区武陵村，家长和孩子走进田间，一起参加挖红薯、包玉米粒等农事活动，还能带上 VR 设备学习农业减灾防灾知识。
9: 在亲近自然的过程中，懂得劳动的价值，学会节约粮食，培养孩子们热爱乡土，同时把粮食安全的观念扎根心底。
0: 在河南商城县西河景区，村民利用本地产的玉米、辣椒、南瓜等农作物，打造极具豫南乡土特色的丰收布景，让田间地头的丰收成果变身乡村旅游特色景致。吴河乡石鼓山景区则深耕本土饮食文化，推出大别山民族杀猪宴系列农事民俗活动。
10: 这里不仅可以玩到当地特色好玩的，而且还可以吃到当地特色的农家菜，都是我们在城里体验不到的。
0: 在陕西城固、滨州等地正值蜜橘、柿子成熟的季节，游客们来到这里不仅能参与采摘，还能吃到第一口鲜。在陕西城固县，23万亩柑橘迎来成熟季，借着柑橘丰收，当地推出特色节庆活动，游客既能入园亲手采摘蜜橘，也可以逛市集品特色美食，沉浸式感受橘香丰收的热闹氛围。
11: 一边体验采摘，一边看演出，还能买点当地农特产品，吃特色美食，感觉特别好。
0: 这两天，在陕西滨州市罗店村的市园，红彤彤的柿子挂满枝头，吸引大批游客前来赏景打卡。当地还引入美景加每月加节庆的全新业态，为游客提供全新视听体验。
12: 既能欣赏市园的美景，又能听到精彩的音乐会，感觉特别。

0: 有仪式感。
1: 假期里和家人朋友一起登高赏秋也是不少人的选择，辽宁本溪就迎来了赏枫旺季。在关门山国家森林公园，受山林局部温湿度差异影响，枫叶变色节奏不一，呈现绿黄橙红渐变的层次感。大部分普通枫林处于逐步转色阶段，而景区

0: 独特的景色吸引了众多游客前来打卡。
1: 因为到十一了嘛，大家都想来看枫叶，来到这里非常的放松。
0: 金秋时节，青海乌兰县都兰湖国家湿地公园湖岸的岩爪爪草尽数变红，一群鹅喉羚漫步红草甸上。鹅喉羚是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也被称作长尾黄羊，是典型的荒漠半荒漠物种。成群鹅喉羚穿行其间，为柴达木盆地勾勒出一幅灵动鲜活的秋日生态画卷。
2: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3: 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
0: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国秋粮收获进度过三成，其中西南收获近七成，长江中下游4.5%，黄淮海过三成，西北过三成，东北过一成。预计秋粮集中收获期持续到10月下旬。农业农村部提醒，要分区分类，加强后期田管，提早组织农机供需对接，抢抓晴好天气，推进秋粮收获。眼下江苏3000多万亩水稻陆续进入灌浆后期，而产量定型就在这最后一公里。在常州金坛，当地根据水稻品种和生长情况实行分户管理，夯实丰收基础。江苏常州金坛这片稻田里，水稻已进入灌浆后期乳熟阶段。示范核心区的500多亩水稻划定为6大区、20多个小区种植，相当于每块都住进了自己的专属房间。
4: 田里边的每一个品种呢，它其实就是一个分隔的小单元。那么每一个小单元啊，它还有自己的专属门牌号。你看这块牌子上面清清楚楚地标着这个水稻品种的生长特性，相当于给每个品种建立了一份数字档案。
5: 这里有30多个品种，对应30多个小区，每个品种的脾性都不一样。农户到底该怎么选？我们就是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
0: 看完了单间，再看合租，把两个品种种进同一块田会是什么景象？
6: 我左手边这个银块黄头的稻子，它就相当于是个快板，成熟期早，可以提前上市，抢占我们的新米市场。那我们右手边这个颜色偏绿的，就相当于是一个慢板，生育期长，但是干物质积累时间长，它的口感也会更绵密。
0: 快慢分班，但品质不分高低。从品种自身的抗病性入手，把防虫防病的功夫下在播种之前。但今年台风接连影响江苏，田间高温高湿，对产量影响较大的稻飞虱威胁陡增，防控必须抢在前头。
4: 大家来看，我们的农技人员头上戴了一个神器，就是眼前的这个 AI 虫情识别眼镜，它搭载的这种 AI 图像识别技术呢，就可以给我们的稻田实时的做监测和把脉，和人的这种识别的这种效率相比，
6: 它是0.1秒，我们可能要数半天。包括稻飞虱的特性，它都能识别出来。
0: AI 眼镜的镜头记录下了精准识别的全过程。体长仅1毫米左右的稻飞虱成虫，还有比它更小的低龄弱虫，甚至是虫卵，在镜头下无处遁形。
4: 天已经黑透了，但是呢，还有没睡的。大家来看，我身后这个农事服务中心的这块数字大屏，它还亮着。田间的传感器还在跑数据，伤情、地情、虫情，一项项的数据实时刷新。白天我们看到的那些黑

0: 科技夜里也没下班，丰收没落袋，守护不下线。
1: 秋收不止在广袤田野，也在蔚蓝的深海。接下来我们要到海上粮仓去寻点鲜。过去呢，我们吃鲜主要要靠渔民出海找，而现在呢，还能在深海养。就在山东荣成渔期一号深远海养殖试验平台，大黄鱼即将起网捕捞。接下来跟着我的同事袁小林到现场去看一看。
2: 经过30多分钟的海上航行呢，我现在已经登上了渔基一号深远海养殖试验平台。那站在这个平台上面呢，我感觉这儿就相当于一个海上实验室，它能够实现高度的智能化和自动化。看这个呢，就是我今天要带大家看的海上养鱼模式。那它跟传统的网箱养殖不一样，这个养殖舱呢是全封闭的。这里有4个养殖舱，每个舱长12米，宽12米，深7米左右，比一个标准的游泳池还要深。那大家看池子里的这些大黄鱼，密密麻麻的，已经到了养成期，预计再有一周左右就可以正式出货了。
3: 这是头，这是头的。
2: 哇，这鱼好大！
3: 它刚入仓在6月底的时候，大概只有4点多，现在已经涨到了大概1斤多，就马上可以上市了。它的这个条形比较修长，而且活力很好，身上鳞片很光滑，对，就鳃十分鳃盖发红。
4: 在传统近海网箱里，大黄鱼的养殖密度大概是每立方米5到10公斤，但在渔基一号的封闭舱里，这个数字被提到了30公斤，是传统网箱的3到6倍。在这里，不仅鱼在生长，一整套围绕养殖的装备和技术也在不断被研发和验证。
2: 那我身后的这块大屏呢，就是养殖疾控系统，相当于整座平台的大脑。可以看到，这个呢是水下声呐，在实时监测鱼群的分布。绿颜色呢是有鱼的地方，红颜色呢是鱼群比较聚集的地方。那摄像头呢在观察鱼群在水下游泳的状态，系统会自动采集鱼类生长的各类数据，然后告诉工作人员该喂多少料，水流该调多快，氧气够不够。
3: 我们现在是把陆基上的这个工厂化的养殖模式搬到了一个海上，90%以上的时间都是在我们这个疾控室，就可以实现我们整个平台的一个监测以及控制，通过定制化的给它投喂，实现这个鱼类可以快速的生长，又可以节省这个饵料。整个平台今年可以实现大概100吨的大黄鱼的一个产能。
2: 那在采访的过程中呢，我了解到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现象，就是渔基一号呢，它并不是一年到头只养一种鱼。在威海的这片海域，冬春季节水温比较低，适合养冷水性的鱼类，比如说海水虹鳟鱼、大西洋鲑。那到了夏秋季节呢，水温升高，就换成了暖温性的大黄鱼、石斑鱼。一片海一年四季轮着养，把当地不同的水温条件充分利用起来。
5: 就在去年，这里完成了一项重要试验，3500尾的海水虹鳟鱼从陆地上经过陆海接力转运到平台上，在封闭舱里养了240天，最终成活率高，生长快。今年6月，平台又投放了约14万尾的大黄鱼鱼苗，开启了新一轮规模化高密度养殖试验。
3: 是一个标准化的一个生长模式，可以尽量保证鱼体的这个大小差异在一定的范围内。到目前为止已经进行了一个3年的一个规模化的生产试验，取得了一系列的关于大黄鱼以及这个冷水性的规鳟鱼的一个生产的一个实验效果。
4: 在前不久刚刚完成的大黄鱼跨海域规模化试验中，渔基一号以高达95%的养殖成活率，实现了从苗种转场、入仓调控、智能投喂到起捕转运的全流程工业化作业闭环。3年来，渔基一号在风浪中一路试一路改，它要解决的正是从实验室到产业端的那道衔接关，用标准化、工业化的生产方式替代依赖个人经验的传统养殖，让鱼的规格更齐，品质更稳。
1: 广东饶平是我国最大的赤嘴鲶鱼产地，年产量超7万吨，约占全国的50%。眼下当地的赤嘴鲶正迎来收获。在饶平县浙林湾养殖基地，数百口周长超过60米的重力式深水网箱整齐排布。养殖户介绍，这种网箱单个最多可养三千。

0: 鞭尾赤嘴鲶鱼，养出来的鱼体质更好，活力更足。
1: 今天这一网赤嘴鲶鱼的话，大概有20000多斤。从现在到年底都是收鱼的季节。重力是深水网箱对比传统木排网箱，活动空间更大，水质更好。存活率从之前的80%提升到现在的90%以上。
0: 赤嘴鲶最值钱的是它的鱼鳔，也就是潮汕人说的鱼胶。一条20斤的赤嘴鲶，光鱼鳔就能卖到500多元。在岸上的一家加工车间里，刚收上来的赤嘴鲶正在剖鱼取鳔。定型完成后，鱼鳔被送上晾晒架。48小时后，完全干燥的鱼鳔变成外表金黄、质地坚硬的鱼胶。
2: 通过我们个性化的一个定制，开拓北方市场，还有线上的销售渠道，预计我们的订单量增加30%以上。
0: 在福建连江深水网箱养殖的20多万条赤点石斑鱼喜获丰收。渔民介绍，目前收获的赤点石斑鱼均为野生苗种饲养而来，成品鱼品质接近野生鱼。
3: 我的苗子是渔民那边收购过来，是天然的，一般那个3头1斤收过来，养的是喂虾米，养出来就是给天然都是差不多。
0: 赤点石斑鱼肉质细嫩洁白，味道鲜美，清蒸赤点石斑更是闽菜中的一道传统名菜。眼下正值国庆假期，石斑鱼格外好卖，价格也水涨船高。
4: 目前为止，在养殖户手上收购的价格是180左右，然后我们拿到市场上面，基本上都是卖185到190之间。在国庆这期间，一天可以收到2-3千斤，比往常的话会多5倍左右。
0: 海鱼大量上市，购买的时候怎么分辨鱼新不新鲜、品质好不好呢？而不同品种的鱼到底应该怎么做才最鲜美？一起来了解一下。挑选海鱼有通用三看一摸妙招，一看鱼眼，新鲜海鱼眼球饱满透亮，不浑浊塌陷；二看鱼鳃，鳃丝鲜红干净，无发黑异味；三看鱼身，鱼鳞有光泽，鱼腹紧致，不鼓胀破损；最后是一摸，轻按鱼肉，紧实回弹，不发软塌陷，就是新鲜好鱼。不同海鱼适配不同做法，才能锁住鲜味。肉质细嫩的黄鱼清蒸煮汤最显原汁原味，干煎是经典家常做法，香气浓郁，薄片涮煮，花式改刀油炸，口感外酥里嫩，适配多样口味。
5: 做汤的比较有营养，其他还有干煎啦、糟鱼啦都可以做了，很多种做法。运动型的肉比较紧实，没有土味。
0: 当地时间2号，一头雄性象海豹出现在巴西里约热内卢的圣康拉多海滩，引来游客关注。当地媒体报道，象海豹主要生活在亚南极地区，这头象海豹很可能是在追逐鱼群时随一股来自南方的冷洋流一路北上，最终抵达里约热内卢的海滩，属于较为罕见的情况。
6: 每一个特别的瞬间承载着满满的用心与温暖，细腻而独特，温润滋养，善待自己与身边人。央小满精炖燕窝，心意之品，悦己之选。
7: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3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8: 买农资选春暖，丰收就是硬道理。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农资。
9: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6: 每一个特别的瞬间，承载着满满的用心与温暖，细腻而独特，温润滋养，善待自己与身边人。央小满精炖燕窝，心意之品，悦己之选。
0: 好，最近的天气对农业生产有什么影响？老乡们要注意些什么？下面来看农业气象。
10: 好的，主持人，欢迎来到农业气象，我是建华。山河贺岁，秋实满仓，国庆金秋，四川宜宾的新闻方竹笋进入丰收季。方竹笋因笋形略呈方形，似圆非圆而得名，稚嫩未鲜，眼下村民们忙着采挖剥壳。 预计4号5号

0: 哦，宜宾可能会有小雨天气，雨天山路泥泞，采收要格外注意安全。不仅是宜宾会下雨，中国天气提示您，四号南方仍有大范围的阴雨天气，小到中雨为主，大到暴雨会零散的分布在四川、重庆、云南、广西、广东，还有福建、浙江等地，局地会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五号开始，南方大部降雨趋于结束，不过在西南地区还有一些弱的降水。展望未来，六号、七号全国大部都会是晴好天气。我们再来关注气温，受新一股冷空气影响，四号华北、黄淮北部、西南、江南、华南将迎来大范围的降温天气，局地降幅可能会接近十度，气温将大面积的刷新立秋后的新低。五号江南、中东部、华南降温还将持续，那整体来看，北方秋凉逐渐加重，华南的高温闷热天气也将明显缓解，要注意及时的增加衣物。
1: 我听话，专注控市肥料海藻酸肥料研发生产，我听话复合肥，品质铸就品牌。
0: 北京多云，8到20摄氏度，天津多阴转晴，12到21度，广元阴，15到27度，黄南小阴转晴，4到16度，突泉晴，3到15度，遵义阵雨转多云，15到20度，安庆小雨转阴，15到20度，中卫晴，4到19度，林芝多云转晴，9到21度，张家界多云转晴，16到24度，烟台小雨，15到22度，邢台晴，9到24度，邯郸晴，12到24度，淮南阴转多云，13到21度，咸阳阴，9到21度，昭通小雨转多云，10到14度。
2: 内蒙古突泉县欢迎您。

我是初出河马，我要去福州永菜学名菜，我有压力，但是我已经学习了很多，那里有梨干、金梅，还有很多做汤的食材，希望能够和当地的大厨一起学习，创造新菜品和新味道。

0: 发现其实景色特美，
1: 是
0: 有山有水有树。
1: 大喜村啊，它是我们福州最高峰，森林覆盖率非常的高，所有的村庄房屋都别具特色，石头的基底，白色的墙，红红的走廊，青青的瓦片，
0: 很会配色啊。
1: 在我们大喜奶奶家举办一个团圆宴，团圆宴呢就是我们大喜村的三出宴，一出四道菜，三出是十二道菜，第一出吃完都会出来门口透透气，然后参与我们接下来的第二出。
0: 我明白了，就是吃一出出来缓一下，
1: 对对对，
0: 缓一下就是消消神儿，
1: 对，
0: 进去再来一出，
1: 没错，
0: 这个三出啊，三进三出，
1: 对对对对，
0: 吃个饭你别说挺累。
2: They're waiting on me， 他们等我。
0: 河马来了，河马这儿，哎，河马，杰哥，
1: 你好，欢迎来到大喜村，欢迎欢迎，
2: 谢谢。
1: 刚好今天咱们村里面有办喜宴，来参加一下我们村庄的喜宴。我带您看看我们今天的菜，今天让您尝的菜品呢，是我们村里面的味道。
2: 哎，哎，哎，这个好吃吗？
3: 好吃。
2: 真的吗？你做的？
3: 你做的。现在给你吃，
2: 那你们一个人也太多也太大啦。OK OK OK OK OK OK， 谢谢。
4: 哎，队长，
2: 我帮你。
3: 谢谢。太好了。

0: 我来学习。我来学习。
1: 你好，你好。
2: 他来学习。
1: 今天做一个里肝排骨，调了一个糖醋。我们是用这个里肝去泡水，泡完水以后把这个汁下去腌制。
3: OK。
1: 腌制完以后呢，我们还有几个重要环节，就是蒜啊、高粱酒去。我锅给它热一下。我们这个调了糖醋，还有一个微微咸咸的白酱油，拌一下就好了。哇，
2: 香。
1: 尝一下。哈哈哈
3: 谢谢你们。
1: 哇，哇 ，so good！ 大好酒，
4: 我们准备入席吧。妈妈，这个是我们宴席的第一道菜，它叫古镇蛋宴，三鲜汤、九层糕和白斩鸡。哦。这个我们的那个里肝排骨来了，哎，
1: 开吃吧。
2: 今天呢是大西奶奶请客，所以要谢谢奶奶 ，Thank you very much， 谢谢。卢厨，您给我们详细讲讲每道菜它的特色或者技法。
3: 这个
2: 河马最喜欢这道菜。
1: 这个是这样子哈，我们用前腿五花啊、去剁，里面放一点我们那个豆腐啊、老姜，去做成绒馅，然后挤成丸子。这个里肝排骨呢，我们永泰是芙蓉李子香，用这个天然的果酸汁腌制排骨，再调了一个糖醋酱炒出来的。蛋宴它是由我们的地瓜粉、土鸡蛋按一定的比例和成糊，摊成薄饼。煎出来的，
2: 那最后鸿运当头的那个
4: 白斩鸡，
1: 白斩鸡是我们最重要的一道菜，也是我们当地民俗里面最重要的一个环节。
4: 好吧，我们现在到门口去洗洗手，休息一下。

0: 好，我们回屋子里吧。
1: 鸡鸭鱼肉都齐了，
0: 我们慢慢吃，慢慢吃。
2: 回去啊，你看怎么说？
1: 就是他以前什么样
3: ？How to do？
4: 我带你去那个老林的菜场去看一下，老林他有专门有片菜里边的菜场。
2: We go。
1: 咱先吃完饭，
0: 来，
1: 吃完饭咱去。
5: After， 然后，
1: yeah.
5: 然后，
0: 来，我们
5: 谢谢，
1: 来奶奶。

0: 咿呀，到啦！来来来，来，我给你，我给你。
1: 好嘞，来，往这边来。
0: 好嘞，好嘞，走。
1: 老林啊，哎，这个可以，我可以，可以，可以。哎，来来来来，给你介绍一下啊，这是河马啊，哎，这是我们主持人陈宇，老林，帮我们介绍一下那个李干是怎么采制的，然后你这边有什么样的品种的李干？啊，好吧，
2: 这种是赖李啊嘛，
1: 赖李啊，
2: 这种是赖李啊，
1: 赖李这个采多久了？
2: 三四天了，晒三四天了，
1: 三四天。哎，我们平时都吃的是干的。
3: 对，啊，这个能尝尝吗？
1: 来来来，赖李，来来，
3: 哦，这个软软的。
1: 对，软软的，软软的。这边是我们的芙蓉李，特别鲜红啊。
3: 哦。这个是晒了几天的？
2: 大概四天。这个它个子没那么大嘛，不要晒那么久，嗯。
1: 其实我发现，好晒三四天左右的这种李干，好像更好吃的。
2: 是啊，更脆，啊，更脆啊，
4: 果味啊，
1: 盐酸盐甜，是不是？好像这个这种来入菜也不错。
3: 河马，你要不要拿一点这个半成状态的李干？回去试试做菜，那边老林要一点，
5: 可以吗？
2: 没事没事，
4: 谢谢你，给你买。
2: 不也不也不，
4: 要给你买。
2: 没事。
3: 好，那这一片都拿走。你自己还带了袋儿啊？你是高手，
1: 不对，有备而来。
3: 老林不要心疼，
2: 没关系。
1: 太好了，老林，太好了。
3: 好，咱们拿上李干，准备回去。
1: 做菜。

0: 这些都是我们永泰的一些特产。这个是餐餐子，我们永泰独特的草根。哇，
1: 这个味道很重，
0: 解滑。
1: 卢大厨，咱都大厨是吧？给我们来点熟的、热乎的、能吃的，行吗？
0: 好，上菜，
1: 上菜。
0: 今天我们用里梅来做的这四道菜，这个是里干风肉，入口即化，肥而不腻，一晃像跳舞一样，尝一下。

0: 还有我们李甘独特的一种果酸
1: ，very good。
0: 这个是李甘蒜茄，一串一串的那个小番茄，把它掏空了，有点酸酸甜甜的那种感觉。这个就是中午我们有尝过的李甘小排。这道就是用这脆梅芝士调沙拉做出来的。
1: This one is really delicious。
2: 那要让河马选一个，你会选的菜是这四个菜里面你最喜欢的？

0: 为什么这个要用一些细纹这个？意思是这个。
1: 哦，第一是那个。
0: 对。
1: 这个排第二，一点五。这两道菜都太好吃了，所以河马我都要学。
2: 没问题，河马。嗯，我这边有个小小的请求，帮我们创一至两道菜，留在我们永泰。
0: I have one night to think about it。你帮我。
2: 没问题，我们一起探讨。
1: 那就把这个任务交给你们俩了。
2: 好，我们到厨房去。
0: OK 了。
2: OK， 走，河马。嗯，刚才你吃完以后说要学两道菜，一个是里干风肉，一个是里干排骨。里干排骨中午我们在大喜村的时候，你大概有看了一下。今天晚上我们就做里干风肉，就是做到后面会抖的，那个抖的。
0: QQ，
2: 今天我来说，你来做。
0: 我是一夫，我创一夫，我会的。
2: 那我也喜欢有。
0: 好
1: ，QQ。
2: 今天我来说，你来做。
0: 那这样我们开始吧。
2: 我们先烧毛，洗一下，把这个脏的刚才烧到了一些毛，嗯，啊，刮掉。现在我们拿去蒸30分钟。
1: 我跟刚才都不一样了，哈哈
2: 哈，收缩了。
3: 等一下，我们叫什么？
2: 坤哥，切四块。好，现在我们下个步骤，这边切，切到它的1/3，你来做。对。不能太下去，太下去它容易破掉。哦，
1: 河马稍微有点多，是吧？
2: 打开看看，打开，它等下包一下它就断掉了，偏下去了。嗯，再下来一点，
3: 真的吗？
2: 再下来一点
3: ，OK，
2: 1/3。嗯，好
3: ，OK，OK。
2: Okay. Okay.嗯，就这样了。来，反过来。好，那我们现在下一步，老抽上色。来，我们来去油炸一下。哇！嗯，你来吧，
3: 可以吗？
2: 可以，盖着吧。不、哦。你手放下去，放下。
3: 好，嗯。
2: 再来一个吧。
3: 我们是
1: 大厨，没关系。
2: 老马，嗯，这个扣肉为什么会这样子哔哔叭叭炸哈？嗯，就是我们刚才直接蒸好以后，它水会很多，哦，没有那个绳子冷却。然后的话再去炸，
1: 大家平常如果有这种做的过程，一定要把水都控干，然后再去炸，这样保证安全。
2: 我们现在这样子，反过来。
1: 哦，这个好漂亮，
3: 不是我，
1: 这个不是你的，
3: 不是我的。
2: 可以稍微绑紧一点，我绑的时候不要绑成死结哦。好，你来。
1: 两位主厨，一个教得很认真，一个学得很用心。我觉得他俩。能整出不错的菜来，到底他们这菜能不能学到位，以及还能不能碰撞出更多新的花样，我们拭目以待。
2: 那个小火慢煲3.5到4个小时，累了吧？
3: 不累。
2: 这一道风肉啊，是我们几百年传承下来，吃到后面主要是入口即化，肥而不腻。我希望这道菜你带过去，好好的给他延长下去。
3: I hope I can do something like you, but maybe I'm not good enough. 明天，
2: 明天见。明天我带你去市场，那个有什么需要你只敢说。

0: 葱饼。
1: 哦，好闻。
0: 走，我们边走边吃。
1: OK。
0: 这个我给你买的是最古老的那种做法，用葱、五花肉、五香粉调制一个馅料，贴在围炉壁上烤的。我这边有一个小小的要求，帮这边创造一道菜的成本不要超过40块。好，我们往那边看一下，这些都是我们你看当地的炸糟丸啊，看看肉食，我喜欢的，喜欢这个就先拿吗？没事吧？
2: 来个一斤，
0: 一斤，
3: 一斤啊，
0: 一斤多少钱？
3: 23块。
2: 喂，一斤半，
0: 哎，成本要控制啊。
3: 35块
0: 啊，30块可以，成本核算差不多。
1: 28，
0: 28，你也太
1: 差不多，差不多，差不多。
0: 你太狠了，太狠了，太狠了。最低多少钱给我？
3: 23，
1: 你看我没有进。
0: 谢谢
1: 您。
0: 这多少钱？
4: 60。
0: 这60。
1: 60
0: 一斤，这多少钱？
4: 这个40。
0: 40一斤。没看上
1: ，really good， 但是太贵，
0: 太贵，对，成本来控制，
1: 对，
0: 40块，走，那边我带你去看草根，昨天我们蒸鱼的那个就是这个餐汤子，
1: 这个是多少？
0: 多少钱？
3: 啊，10块钱，
0: 给你拿5块钱，
1: 多少？No， 真的太多，
0: 我没算成本。
1: No，
3: 那是你
1: 浪费老板，浪费老板。
3: 多少
0: 钱？有这么多吗？
3: 没有多少，
1: 没有
3: 多少，煮一餐，
1: 对。
3: 给你。不要。
1: 真的？
3: 没有，给我一点。
1: 非常感谢。
2: 这个是那个 layer，
0: 哎，对，一层9层的那个9层糕。
2: 我有199。
0: 串葱。
2: 需要蒜，需要葱。
0: 来，一样一个。
2: 大葱。对。
1: 你好，
0: 你在买什么？
2: 这个是什么？
0: 这个是普通的油还是山茶油？
4: 山茶油。
0: 哦，山茶油啊，一斤多少钱啊？
4: 50，55
0: 啊，
2: 够了，
0: 我不要那么多，16。好，
1: 谢谢。哦，
5: 哎呀，又一道菜了是不是？这个是什么？
1: 法式饼。
5: 法式饼？
1: 对。哦，
5: 是你的拿手嘞。这个有点像那个
1: 驴，只是法式饼。
0: 不是，有话好好说。那是我们中国的永泰的蛋宴，什么法式饼，天天给你法式饼。
1: 我说这个是法式饼，不，
5: 他在你上计时器的那个时间跟我说，我说你在做什么？他说法式饼。
1: 对，
5: 我说法式饼你擅长的。我说这怎么有点像蛋宴呢？这个打算怎么做？
0: 交给河马。
5: 他们做菜啊，特别像手工活。李干酱棒棒糖 ，I believe you。
0: 主要是我们的蛋面好，
5: 有这个打底怎么样？好吃。
0: 但等一下，我做一个沙拉做看看，试看看。对。
5: 这里面再加个火腿，你说是不是就更好吃了哈？
0: 也是可以。
5: 看啊，那边用蛋液卷了一个酱，这边也卷起来了。你看好了，去看看。
1: 哦，你尝一尝，你告诉我。
5: 很神奇这个味道。就是
0: 里干的味道突出来。
5: 里干的味道里面还混上了一些烘烤的味儿，对吧？它因为煎制的是有着这个烘烤的味儿。

0: 我感觉哈、哦，酸甜的东西想凉一点会更好。嗯，
1: 那我简单的尝一下可以吗？
0: 来尝一下。我来尝一下啊。我觉得口感很好，我正说一下。
1: 可能还真是凉一点的好吃的。
2: 哎，这个是好吃，
1: 这个好吃。嗯，这两位大厨还在不断的探讨，还在不断的沟通。我觉得真的是很多的想法需要他们不断的磨合才能够成功。
0: 有香味。对对对对对对对。

0: 这个挺好。就李干、脆梅、梅饼。刚才就是蛋，蛋黄加这个，然后打了打，再加这个盐巴。怎么样？你笑什么？这是无意中的碰撞，调了一个最好的。中西合并，没有我没有你研究不出来，
1: 是
0: 是不是？
2: 咱们现在有几道菜了？
0: 第一道，
2: 这是第一道梅里卷。

0: 那第二道菜呢？
1: 白菇。
0: 第二道菜叫法派芙蓉小排，法国永泰，然后芙蓉里做的小排，这个名字有点浪漫。那第三道呢？
2: 河马调了一个蛋黄酱，
0: 蛋黄酱，
2: 哇，煎了一个虾饼来做蛋黄酱，
0: 蛋黄酱虾饼，
2: 哎，对，
0: 永泰虾饼蛋黄酱。第四道菜是泡芙南瓜，听着就甜，所以现在四道菜就有了。

0: 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2: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3: 这里是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一城风华，一梦入戏，广福精彩，自在南海。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4: 你好，大老师。

0: 米粉越来越那种乡土味了。
1: 而且这个米粉是纯手工米，
0: 对，
1: 可以干任何的。
2: 哇，对我这个米粉很有信心。
3: 我刚刚吃的这两个小排呢，我感觉是就是这一道小排呢，就是口味比较丰富。然后我个人是更喜欢这个，因为它就是有里干的味道。
2: 这个是最真实的评价。
1: 这个蛋卷啊，在视觉上看是比较有食欲的。但是我一吃下去以后，就感觉除了吃到一个酸味，就吃不到别的味道。
4: 安全水烟火气，
0: 对，肯
4: 定要炒的，是吧？如果你用它的酱去拌，那绝对就没有烟火气了。
2: 因为我们这都在研发，你也不能反问他说：“那你知道这个东西，你为什么还要做这个东西？”不能这样问他。因为这样问他，我们的积极性也被你打破了。但是你知道这个东西为什么还要做，但是我们是在碰撞，哈哈。我们碰撞一些产生一些东西出来，不是用一直说传统或者一直用西式。我们如果真的碰撞个火花出来，能留到一道菜在这边，那就是我们的成功了。这是一个挑战。
5: 对对对对。
6: 买农丝选春暖，丰收就是硬道理。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农丝。
7: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0: 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
2: 吃的差不多了，我们去看看吧。
3: 走走走，看看。这怎么样？挺光的啊。
2: 这么多。
3: 风生水起，生捞鸡，仪式感强，很不错的宴请菜品。这个网店好，放这边。石锅手工米粉很香，新鸭颜色不错。淡艳魅力姐，梅干里干做酱，口味很独特。我不相信都是好的，总有一些要提升的嘛哈。它也是很真实的评价。现在我们来找一些要提升的菜品。来，这个食材好，味道好，不看了。
4: 食材味道好，新鲜的，看看，一口。
3: 口感酥脆，味道一鲜，来回味。虾和鸭分开，没有蛟龙感的味道，意思是这个搭配比较鲜强，不要一个河鲜一个鸭子搭在一起，这个我们回去重新再组合。
5: 这个是什么？是一般？
3: 我没一般，
5: 没看，没看，没看。
6: 这个是一般般，
3: 这个一定要收，这个一收，我们下次就做得更好。
5: OK，
3: 排骨很特别，尤其是排骨外裹的一层调料，但排骨本身有点柴，炖太久，所以我们这边吃排骨不要吃那么软烂，软烂就变柴。老马，我觉得今天的碰撞啊，其实最重要的是在我们当中的过程，拿了这些东西出来，我感觉好的也很多，不足的我们提升，在 1.0 上来的 2.0 版本 3.0 版本我们要提升。那我希望说老马你回去的时候，我们随时电联跟我说，云长，我发现这个怎么改良更好，来改一下，谢谢你，辛苦了，
5: 谢谢你，辛苦了。
0: 从外来厨师寻味永泰，到融合中西手艺创造新闽菜，河马完成的绝不仅仅是一道菜，更是一次山海风味的双向对话。
7: 大老永泰，我看到梨干、青梅，还有很多特别的食材。我在想，用它们还能做出

多种因素的叠加，构成了祁连山独特的大陆性高寒半湿润山地气候。茂密的森林分布在祁连山的南段和中段，这里出没着珍稀的野生动物，也形成了它明显的地域差异。北部紧挨库姆塔格沙漠南缘，是一片高原荒漠景象。这里生态脆弱，人迹罕至，却也因此成为野生动物的家园。祁连山苦寒的冬季，夕阳的余晖中还保存着一丝温暖。雪豹从睡眠中醒来，开始了它每天的必修课。长而松软的毛发不仅具有极好的保温作用，而且能在行进中减少摩擦，即使奔跑也悄无声息。他在跟踪远在数千米外的岩羊群，单只雪豹足以应付几乎所有可能的危机。

他是孤独的行者，也是祁连山野生动物的王者。祁连山是中国雪豹分布的四大区域之一。

寂寞难耐之时，才会传来他低沉的吼叫。

冬末春初是雪豹的交配期，山谷出奇安静。雪豹发情期维持一周，交配可达10余次，但是王者的温柔乡并不轻易示人。

豹孕期在100天左右，幼崽出生后2个月便能随着母亲外出。宁静的山谷中，雪豹妈妈带着她的孩子出窝了。这是小雪豹生命中的第一次长途远行，挡在途中的小溪成了小雪豹的第一道难题。没有妈妈的帮助，他们还不敢涉水而过。

雪豹的生存环境颇为艰辛，只有强壮的幼崽才有长大的可能。祁连山是这颗星球上的特殊存在，处于青藏高原、内蒙古高原和黄土高原的交汇地带，三面被沙漠围堵，是一座临接死亡之海的生命半岛。一群岩羊在群山间穿梭，他们在寻找一处安全的地方，等待冬至的到来。个别公岩羊不再安心吃草，变得躁动不安，跃跃欲试。岩羊群持续一年的平静生活打破了。公岩羊之间的争斗在冬至过后变得激烈起来，他们要将积蓄一年的力量全部挥霍，才有可能争得一份交配权。

同样进入发情期的母岩羊被迫离开群落，躲在陡峭的悬崖上，逃避公岩羊无穷无尽的骚扰。但是公岩羊具有同样高超的攀爬能力，只要有立锥之地，就能稳步而上。岩羊混乱喧闹的交配，仅仅持续一周左右便接近了尾声。他们还要躲避雪豹，保存体力，度过祁连山苦寒的漫长冬季。到了冬末春初，觅食困难的岩羊体力严重下滑，杂技般的攀岩不复存在，那是这个物种最难熬的阶段。三月末，寒风中夹杂丝丝暖意，祁连山脉中游荡着春的气息，大地开始解封。黑颈鹤飞越2000多千米，回到了祁连山，率先打破了湿地长达半年的宁静。

崔景鹤的领地争夺战将持续两个月之久。为了下一代，他们过冬时的种群团结荡然无存。

位较深的区域无法筑巢，因而这片水域成为了大天鹅和斑头雁的栖息地。它们向来群居，并不介意挤在一起。斑头雁激烈的打斗，只为了争夺交配权。体型较小的绿头鸭占据了冰水交界线，普通雁鸥、白鹭只能被排挤到水域边缘处徘徊。棕头鸥平时也挤在这些鸟类中，但是到了进食时间，它会选择单独行动。这里是棕头鸥的秘密餐厅，唯有小鱼的必经之地。这只棕头鸥在2个小时中吃掉了大大小小17条鱼。

夏初，是祁连山一年当中水草黄绿交替的时景。大地为高原鼠兔提供了鲜美食物，它们是湿地及其周边最常见的物种。作为杂食的黑颈鹤，很乐意有机会改善一下餐单。坚硬的喙在身体和脖子的支撑下变成了一把尖刀，可以随意刺穿鼠兔并不厚实的身体。

这是自然界每天都在发生的最寻常不过的生物链关系，而这一切都是为了生命的延续和物种的繁衍。

对于美食，在这个季节，他有更多的选择。藏狐脱去了厚厚的毛发，身姿轻盈起来。他四处游荡，在搜寻猎物。他甚至尝试捕捉鸟雀。

他的两只即将成年的小藏狐食量越来越大。疲于为孩子们捕食的藏狐妈妈，只有在孩子们吃饱玩耍的时候，才有机会享受生活。藏狐妈妈在和贪吃的小藏狐争夺鼠兔，这是藏狐妈妈带给另外一只小藏狐的食物。鼠兔被撕成两半，小藏狐飞扑而来，要走了藏狐妈妈的半只，又从兄弟姐妹口中要走了另外半只。孩子们即将两岁，离开妈妈的时间不远了。不愿待在洞中的小藏狐四处闲逛，这只喜马拉雅旱獭并不喜欢藏狐的靠近，它的出现威胁到了喜马拉雅旱獭的两只宝宝。藏狐妈妈带着小藏狐来讨个公道。在三只藏狐的攻击下，强悍的喜马拉雅旱獭也只能败下阵来。

在祁连山中还生活着一种猛兽，它的威胁超过了珍稀的雪豹和矮小的藏狐。它们分布在祁连山的各个角落，它的存在是祁连山物种平衡的重要一环。一匹狼在享用它夜里偷袭得手的牦牛，它吃饱了，跑进了大山。两个小时后，带来了它的同伴。

狼是最具团队精神的野生动物之一，因此具备了捕捉大型食草类动物的条件。但是他们的生活依旧艰辛。夏初的一场大雪让出生不久的小狼好奇，但是寒冷、饥饿和疾病都是他们的敌人。

雪过后，两只小狼存活下来。母狼捕食归来，小狼急不可待。母狼艰难吐出藏在胃里的食物，和孩子们一起享用这份晚餐。狼爸爸回来了，他今天的捕食并不成功，没有给孩子们带来任何食物。喂饱小狼后，老狼又开始寻找新的猎物。吃饱的小狼对周围的一切都充满了好奇。一只路过的猪獾引起了小狼的注意。

使者朱欢对小狼有生命威胁，但是此刻的朱欢对小狼毫无心思，他嗅到了危险的气息。母狼一直隐藏在四周，这是朱欢回家的必经之路，他必须突破母狼的防线。母狼对朱欢的闯入给予了警告，他并没有动杀伐的念头，毕竟朱欢的攻击力并不弱。

母狼回到小狼身边，照顾年幼的孩子，一刻也不能掉以轻心。到了秋季，小狼就可以跟着狼群一起活动了。肝胆马鹿到了交配的季节，雄壮的公马鹿用奔跑向母鹿展示着强健的躯体。太阳落山之前，马鹿离开了。这里是危险区域，狼群的栖息地。狼隐藏在灌木丛中，整个白天他们都在休息，积蓄体力。黄昏时分，天地间安静了下来。一匹孤狼闯入视野，他在召唤同伴。

大约有20匹狼，这是一个庞大的狼群。他们的打闹嬉戏，直到夜幕完全降临才作罢。狼群没入黑暗。秋末，公白蠢鹿积极准备着一场争斗，来争夺交配权。到处都是他们的战场。失败者被迫离群。

冬季，雪上留下了白纯鹿的踪迹。两只狼随着气味寻觅而来，白纯鹿群被迫开始转移。有时候这种转移要进行200千米，受伤落单的白纯鹿成为狼的食物。这是野生动物之间直观的食物链关系。

山地生态系统是祁连山国家公园的主体，独特的地理环境下，众多的野生动物形成了完整的食物链。祁连山野生动物的生与死一幕幕上演，生生不息。

河大鼓传佳音，鼓板叮咚提精神，新科技引来新鲜事，说唱当家

0: 拆拆，今天你要是敢把咱家大棚给拆了，明天咱俩就断绝这父子关系。
1: 爸，咱家这大棚真得拆，拆完您还得感谢我呢。
0: 你小子在外边读了两年书，把脑子学糊涂了吧？这大棚可是咱家的功臣，嘿，咱家这大瓦房，你上大学的学费，还有你爹我在这村里的脸面，可都是他给挣来的，他就是咱家的根儿。
1: 爸，您先别急，您看看，认识这是啥不？
0: 我种了一辈子菜，能不认识他？这是还没长熟的生西红柿，吃了准拉肚子。哎，你小子，就拿这糊弄你爹，你这是典型的坑爹呀！
1: 爸，这是我张伯家智能大棚种出来的新品种，您尝尝。人家现在拿着手机哼着小曲儿，这西红柿卖8.2元，订单都排到明年春天了。咱家呢，

0: 愁慢，您就不想知道为啥？
1: 这小味儿甜丝丝的，酸溜溜的，还沙瓤。这汁水啊，直往外冒，这真是老张家种出来的。
0: 我还能骗您啊？这还只是第一代，我要拆了咱家大棚，盖智能大棚，种口感更好的第二代。爸，时代变了，咱得用新技术。
1: 你小可别忽悠我，这要是搞砸了，咱俩可就成了全村的笑话了。
0: 放心吧，爸，保证完成任务。
1: 哎，走。
2: 过了一阵，智能大棚拔地而起，轰动了全村，无人机是飞来浇水，数字管理上台阶，太空种子品质好，自动化监控用的都是机器人。爱人喜人馋人客人，小日子顺风顺水，红红火火的有精神。哎，
1: 真精神呐，真精神。你们看看，这才是新时代下新农人的新形象啊。哎呀，
0: 爸，这北京的王叔，天津的赵阿姨都下得了咱家新品西红柿，您记得赶紧打包，今儿就给人家发货。
1: 放心吧，儿子，保证完成任务。
3: 家人们，今天新品上线，直播间有咱们的河北净菜、沧州的汉碱麦，
4: 还有保定的冰室，迁西的板栗，是应有尽有。
3: 今天拍三单
5: 赠一单，
3: 来，三二一，上链接。
6: 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河北的李家湾。看，村里的年轻人把手机当农具，把数据当农资，把直播当成农活，直播间里笑声不断，干劲儿十足。接下来我们就采访一下新农人代表李小林，听听他的致富故事。你好，李小林。
0: 主持人你好。这几座啊，是我们新盖的智能大棚，种的都是新品西红柿。我们的西红柿啊，
2: 我们赞一赞新。

0: 是没听够，欢迎来到我们村尝鲜果喝茶水，
1: 接着给您讲故事。
0: 细看灯

0: 当丰收的定义超越粮仓，我们会看见广阔森林孕育珍馐，沃野千里果蔬充盈，
1: 丰收啦！
0: 江河湖海渔业繁荣，科技赋能畜牧兴旺，丰收中国万物皆丰。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4: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为什么跟踪我，沈雷？你真的太让我失望了，我没想到你这个人这么龌龊。你笑什么？ 你觉得我跟陆总关系不正当吗？你看，开会资料、开会记录都在里边。看完还不相信？录音笔拿出来自己听，一句一句听。
1: 事先给你妈治病的10万块钱，是他给的吧？嗯，

0: 不止十万，四十万，还有我妈最后那个病床，也是陆杰帮找的。他凭什么给你40万呀？
1: 因为这个40万对人家来说根本什么都不是。
0: 人家在我最无助、最走投无路的时候帮了我，我感激他。但是我从来没有因为这个而出卖我自己。在你最困难、最无助的时候，难道我没有把家里所有的积蓄拿去给你妈治病吗？我没有全程陪着你吗？
1: 我最后让你去找人、去求人、去托托关系、找那个病床的时候，你做什么了？你就是双手一摊给我说你没办法。人家陆杰一个电话就都解决了。
0: 不是，那些都是人情啊！我欠了别人人情，我以后拿什么去还给他们？
1: 那你告诉我，陆杰这个人情我现在怎么还呢？
2: 知道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从以前到现在，我从来都没有病过。是，你是从来没病过，你永远都是这么顽固，这么固执。
1: 对不起，既然你不想变的话，我来变。
0: 谢美兰，你到底想要什么呀？
1: 我想要什么？我想要一个可以养孩子的房子，我想要我的家里可以摆得下婴儿床、婴儿车，我还想要一辆可以接送孩子的车。 我还想要给我的孩子买吃的、买玩的，我想要我在做这一切的时候，我都不用在那一笔一笔的算着那个钱。
0: 好，这些以后我都能做到，都可以。
1: 我还想要我妈活着。

而且我也不要以后，我就要现在。从我妈走了之后，我就对我自己发过誓，我要每一天都过。

0: 更好。山来，你是个好人，但真的很没用。人生就是这样子的，你不遇到大事，你不会知道钱有多重要。
1: 什么就是需要钱，我需要更多的安全感。
0: 和你在一起，我一点安全感都没有。和你在一起，不能遇到事儿的。一遇到事儿你就露馅了。不能再继续这样过下去了，我也不能和你生儿育女。

0: 这房子不错啊，咱能省不少钱呢。
1: 是，但就是有点小了。对不起啊，米兰。
0: 没事，我觉得挺好的呀。你看沙发摆这儿，这儿摆电视，这能放个餐桌，咱就往那种能折叠的，然后没事就给它靠进去，放边上。
1: 行。走着走着，
0: 里边的空间挺大的，挺好的呀。哎，你看还有阳台，哎，这阳台好啊。这外边放个什么小花架、小木架的，这能做成个小花园啊。
1: 美兰，但这个房子离你上班的地方有点远，也不太方便。
0: 离你单位近呀。我上班没事，我上班坐地铁嘛，就十站。离地铁站有点远。那这样，你以后买个小电驴，你接送我上下班，让咱俩省车钱。
1: 行。对啊，我给你保证，等我们工作两三年，攒了点钱之后呢，我们就换一个大房子，然后离公司近一点的。我算过一笔账，你看你一个月10000块钱的工资，可以用来租房还有生活，我那5000吧，就先攒下来，这样咱们一年可以攒6万呢。
0: 我听说我们公司的年终奖也挺高的，说不定过几年就能要个百万。
1: 是不是？
0: 都要你。我们会互相取暖，会哭会笑，会走散。我们像流水，过着过着就。

谁呀？这是一天天的没完没了，有没有素质？

0: 结果结果，是谁是谁？
1: 你正好，我这量好了，就按这个尺寸了。
2: 这个就交给你了。
3: 哎呦，
4: 别穿一下就行了，
1: 别太使劲就行。
4: 行。

0: 时间再麻烦其他组。
1: 科长。
2: 啊。
3: 来，你把这边修一下。
2: 好。
3: 我抓紧时间啊。
2: 哎，好。

0: 老林的意思呢，他想上中山生产线那儿看一下。我说现在公司，进。
1: 金总，
0: 哎，老大，
1: 林总，
2: 哎，坐。哎，你刚才发给我的这份方案我看了啊，很不错啊。这次的方案很新意又大胆，我觉得很不错。
1: 谢谢。哎，
2: 正好秦总也在，你给我们俩详细的介绍一下。
1: 好好，嗯。开始啊啊，这个方案呢是整合了这两个月我们在自媒体投放的经验所总结出来的一个投放逻辑，嗯，也对我们未来的投放策略呢做了一个深度的赋能。我们之前和这些百万大 V 啊，还有当红明星的投放合作呢，都产生了很好的效益，这也将成为我们后续的投放重点。这些大 V 和明星呢，他们的粉丝群体呢，都是属于那种跨圈层分布的，而且同时呢，也能依靠他们自身的那种口碑啊，影响力啊，来提升我们的品牌的形象，给我们背书。
2: 哎，不对，你等等，你等等，你说的是给我的这份吗？
1: 是
2: 啊。这不对呀，你自己过来看一下，这意思完全是相反的。那
1: 相反，
2: 你这上面写的是。百万大 V 的效果不尽理想，反观小 V 在查看他们各自在自媒体上的投放视频后，发现他们对产品的试用拍图更加的认真，这完全相反的呀。
1: 不是这个意思。是发错了，那个我发给您那个是之前废弃的一个方案，我把这新的发给您。
2: 废弃的？嗯。这么好的方案为什么要废弃啊？
1: 之前是我们那个部门一个小孩做的，不成熟，就是被我给否了。
2: 小孩？嗯。你说的是这个叫李小月的吗？
1: 对，李小月。
2: 挺好的呀，你赶紧把他叫过来，让他当面跟我说一下。快点。
1: 李小。
2: 快呀。
0: 林总，他是这样啊，他们部门这个李小月啊，就考勤不合格，工作态度呢也不太端正，我呢就把他给开除了。
2: 什么？开掉了？啊，
1: 可能您不太了解啊。这个孩子呢，就是脑子是挺活的，但是就是不服管，对我们这些高管也是没大没小。就是那天迟到了，一杯咖啡就洒在秦总身上了。我说你啊，就完了，就基本上
0: 都是小事儿，主要是工作态度。
2: 老衲，这个我就要说你两句了。哎，你说你干营销干了这么多年，你连一份方案的好坏都看不出来吗？啊？再就是我问你们。什么是好员工？好员工最主要看的是他的工作能力，看他能不能给公司带来利益和效益。你说像李小月这种年轻有想法的员工多好呀，要留住，不仅要留住还要重用。秦总，那个营销部的经理不是一直没找到合适的人选吗？让他试试呀，不仅能给年轻人树立一个榜样，还能刺激他们的工作积极性。哎，我就不明白了，你说你们当领导当了那么久，难道就没有一点可持续发展的大局观吗？
3: 啊，看，这仪式已经结束了啊。装修之前有什么还要跟沈大哥说的不？
4: 我没了，你们就按照计划进行就行了。辛苦你们了啊，大哥。
5: 哎，千万别说这话，我跟我哥呀，都要好好感谢你跟小月把这么好的活给我们了，感谢啊。开工大吉。
3: 太客气了。
4: 那个大哥，后续如果有什么情况的话，你们直接跟小月交流就行。
5: 好的，没问题，你放心，肯定保质保量啊。那你们俩聊，我开工去了啊。好，
6: 辛苦了哥。啊，
5: 你别这么说啊。好嘞。
6: 不是，你也真是那么大事就不能自己来一趟？
4: 你们在我不就放心了吗？

0: 啊，对了，我跟几个朋友说了一下你的情况，让他们留意一下合适的工作。如果有合适的，行了，挂了，拜拜。小月，哎，
1: 你忙半天了，辛苦了，吃个苹果。
0: 解解渴。
2: 我不吃了，我不吃。
0: 谁有？
1: 谢谢哥。
0: 哎呀，别客气，别客气。我看你这个男朋友啊，对你是真挺上心的。啊。
1: 就这个地方，他每次见着我都跟我说，把这个地方一定要留下来，将来呢给你打个大柜子，专门给你放汉服。
2: 姐，拨打的电话正在通话中，请稍后再拨。
0: 合适啊，就是太忙了。啊，
1: 那么大的事也不亲自来一趟，还是辛苦哥，有什么事儿你都跟我说就行了。
2: 好，没问题，什么事都跟你说。
1: 行，
2: 赚钱嘛，脱不开身，而且现在能赚着钱。
3: 就这个，
1: 理解万岁啊！哎，
2: 理解万岁，
3: 理解万岁，
2: 理解万岁。
3: 那我真开工去了啊！好嘞，有啥就跟我说就行了啊。
2: 好，
3: 千万别客气。
2: 好嘞，
3: 你赶快忙吧啊！行，有事交给我了。好嘞，
2: 好
3: 嘞，好嘞啊！
1: 你好，拨打的电话正在通话中，请稍后再拨。
2: 好像也客气。
3: 好嘞，好嘞，你赶快忙吧啊！行，就是交给我了。好嘞，好嘞，好嘞啊！
2: 你好，拨打的电话正在通话中，请稍后再拨。
3: 陌生号他，你不用打吧，就开除了他。
2: 谁电话都不会接的你，不用开免提，那放着放着。
4: 咋了？
2: 哎，那个李小月，我是秦总啊，现在来趟公司吧。
4: 不是秦总，您这几点了还没睡醒呢？我被您开了，您忘了？
2: 你先来公司，任何事情呢，我们可以慢慢的聊啊。
4: 李小月，李小月，我是纳伟，你现在赶紧来公司。那个林总和秦总要见你，马上就过来啊，半小时之内到。
2: 知道了。不懂事儿。
4: 行了，老大，你先去忙你的吧。
2: 好，
4: 我跟秦总有几句话要说。
2: 哎。哎。对啊。
4: 这老衲啊，真能忽悠，老油条啊！这个方案他就是故意的，跟咱们演戏呢。
1: 我知道他是故意发错的，
4: 你知道当时你就给他点出来呀，你收拾他呀，这不把他俩当傻子了吗？
1: 但是他是为了公司好，你知道吗？他懂得识人用人。
4: 他懂个屁！整天的无所事事的，除了搞关系，你说还会什么？你要是我在，我早把他优化掉了。
1: 哥，你有没有想过？啊？ 为什么之前老王能把他留那么久？说明他忠诚啊！他不会做对不起公司的事儿。我不能要求我的高层管理人员个个都是能力出众的，但至少人品得信得过吧？他能把这摊的事儿给我盯下来就行。其次，人家老衲人缘好呀，你看看底下的员工都喜欢跟他做事儿，在高层里面他也能混得开，老王在外面那些人脉他也熟。哎，这点你可千万别不服啊！ 你呢，天天在公司里就跟个二哈似的，见谁咬谁，见了谁都是直眉瞪眼的，人家有时候开几句玩笑说的话，都比你说一堆管用。还有，老衲的业务能力还是不错的，公司呢现在开展降本增效，他就能够顺应这个潮流，放弃那些什么大 V 啊、明星代言这个思路，说明他脑子够活，再加上人家懂得识人用人，这就够了，你还要怎么样？别。 你是公司老大啊，你说什么就是什么。我问你，李小月的方案你看了吗？你看了没有？
4: 我没看。
1: 你为什么不看呀？你不是之前跟我说过吗？你要了解公司各个环节、各个流程，我才让各个部门把这些工作邮件给你发送了一遍。你不看你怎么了解呢？
4: 打王睿智走了以后啊。 所有人都在看着啊，看咱俩笑话，看咱们家的笑话。我不是一直撑着你呢吗？我每天睡觉我没超过4个小时，我一个星期都没着家了。你早都快跟我离婚了。小宝发烧一星期，我连回家我连看过一面我都没有啊！啊！所有人都找我汇报，我就这么点能力，我看不过来不行吗？
1: 行。 那业务你可以慢慢了解，但是人力这块是你的主业呀，你得知道哪个人能用，哪个人不能用。你看看你倒好，这一天到晚都忙些什么？

0: 哥，你想过没有，这为什么老王走了之后咱们这个融资就不成功呢？这原因到底在哪儿啊？他之前说的没错，咱们公司人员结构太过于老化了，各个部门之间的利益已经成为定局，现在就需要外部的势力能打破这种格局，你知道吗？而李小月就是这样的人，他敢作敢为，他就是我们想要的这种新鲜血液。你之前只是管人力这一块，你缺乏的就是管理统筹全局的这种格局。你不是要提升你自己吗？你首先就要学会开阔心胸，礼贤下士，你要知道哪些人是为你所用的。行了，先从李小月这件事情开始吧。啊，
1: 行，我知道了。
0: 那你今天早点回去吧。
1: 不用，那个刚才你别往心里去啊。

0: 林姐，哎，这些都是审核过的吗？
1: 啊，对。
0: 那这个不行啊，这个不符合条件。
1: 哦，
0: 你过来看一下。
1: 哦，
0: 这个。
2: 总监，你看，这个女孩，我觉得她学历还有工作经验都还挺好的。客服这个岗位她不合适吗？
0: 不是这个逻辑，姐，是这样。她今年已经31岁了，已婚，但是未育，也就是说她很有可能有怀孕的风险。而且她入职的是客服部门，要求就是反应快。我们不能保证这个年纪的女性，她的体力和脑力都能完全跟得上。姐，我不是那个意思
2: 啊，我知道，没事没事，没事。
0: 你的能力我们都看得到，
2: 还没事没事，
0: 而且特别好。但是，每个部门他们都会有自己的要求。
2: 是是是，
0: 而且这是客服部门专门过来给我们打过招呼的，他们确实明确的表达了不想招这样情况的女性。
2: 啊，这个主要责任在我，我离开职场时间有点久，考虑的不周到。
0: 也没有，其实我也懂，但是咱们干的是人力嘛，那么公司有公司的要求，公司也是很害怕有一些麻烦在。
2: 懂懂懂。
0: 对，虽然这么干可能会埋没掉很多的人才，但人才多的是嘛，我们就寻找适合我们的不就好了。
2: 明白。
3: 新希望，新要求，新期待，这就要求我们呢进一步，重点啊，责任意识，大局意识，服务意识，这应该成为我们每一位同事在工作中的工作准则。最近入库的资料一直没有整理上柜，我们是档案管理科，这是我们的工作作品。
4: 陈磊，协议书看了吗？
3: 随你们几个呀。
4: 如果没有异议的话，抽个时间一起去民政局走程序吧。
3: 散会。那个沈磊留一下。

0: 你最近怎么了？态度很不端正，用四个字形容呢，就是心不在焉。我有责任提醒你啊，你别以为像咱们这种单位就能混日子，啊！你绩效考核制度不是吃素的，你去外面伺机打听打听，就那些九九六，还有零零七，有多少，找不着工作的人有多少，你要有点危机意识，知不知道？
1: 沈磊，逃避没有任何作用，我们好聚好散。
0: 说话你还看手机呢，你这什么态度？
2: 我态度怎么了？你说我工作态度不好，请问我哪样？

0: 工作没有做好吗？我让你交的统计表，你交了吗？哎，你说处理档案砖，你处理了吗？库房资料堆了一地，档案砖的事儿一点进展都没有。下周咱们科就要工作大检查了，你是故意让咱们科里难堪吗？
1: 这是我一个人的问题吗？为什么要针对我一个人啊？这大检查早不查，晚不查，偏偏要这个时候查。入库资料那么多，一下子怎么可能干得完？你们是要累死人吗？还有，统计表下班之前我会给你的，现在才中午，有什么好催的？
2: 包括那个档案砖，科长，你别忘了，档案砖我只是义务帮忙而已，那不是我的本职工作，
3: 不是，是你当初自己要揽这档子事儿的吧？是你自己跳出来要干这个的，没人逼你吧？你现在突然间说不干就不干了，我到哪儿去找人？你让我怎么跟领导交代啊？
4: 你愿意怎么交代怎么交代。
2: 我不想干。
3: 你不想干？
2: 我不想干市场经理。
3: 李小月，你考虑清楚啊！干经理的话，每个月工资能多拿5000，而且年终奖金也不少。
2: 5000不够。
3: 李小月，趁机抬价特别不好，这是人品问题，那还谈什么呀？
2: 不，你应该不是这个意思吧？
3: 是这个意思。你差不多行了啊，5000不少了。
2: 是不少，但是像秦总刚才说的，我这个人工作认真负责，换句话说就是爱操心嘛。这我之后如果真当上经理了，肩上担子一重，肯定愁得一宿一宿睡不着觉，到时候落一身病，说不定还会掉头发了。这我又得理疗，又得治病，还得植发，这么一算，5000不够，最起码得10000。
4: 公司现在是信任你，才把你叫回来给你升职加薪。你现在这么做，趁火打劫喽。
2: 所以我是这么想的，如果公司真想让我回来，觉得我是个人才，那就不如给我转正，光转正，这样对公司对我都好。你这话怎么讲？我给大家算笔账。这第一呢。 给我转正，我不用担经理的责任，压力小。第二，这转正涨的工司肯定比5000少吧？对公司来说性价比也高。第三呢，也是最重要的一点，用最少的钱让我为公司继续出谋划策，也满足了林总对人才的需求，一举三得。
4: 大总怎么想？
5: 我还是，看秦总怎么想的，听秦总。不是他这一下吧，他给我整不会。<笑>
4: 你升职加薪你也不要，那我就不愿意呗。那我明天来上班。可以啊，
5: 但是考勤制度还是要遵守，你迟到我还得扣你钱。
4: 那我走了，赶紧走，赶紧走，办手续，办完手续马上上班。
5: 好嘞。
3: 朽木不可雕，扶不起大佐。现在这些年轻人，我都不敢说，真的不敢说。哪句话刺激了，马上嘎就给你撂挑子不干了。
4: 你累不累？
3: 行了，有一点没事。
4: 装了一天了，还不累啊？你以为没看出来？刚才在林总办公室里还演苦肉戏？
3: 没有，什么苦肉戏？
4: 没有，那还是没有。那个是真事发错了。那个那方案不是我做，我不能揽着我身上，不能这。哎呦，但是，因为我就觉得这孩子是有点问题，确实是。不过话又说回来了啊，我觉得林总说的也对，人才是第一资源，
3: 是。
4: 公司要想长期发展啊，这该留的人还是得留。
3: 对。
4: 看来我的眼光和格局，我也得学习。
3: <笑>我就是敬你们这些真的进取好学的人，还得是秦总你。但是话说回来，这孩子虽然不好管理，能力上还是可适应于。
4: 行了行了，反正你也知道我是属于对事不对人，对吧？
3: 一直啊，
4: 李小月，你盯紧点儿，别捣乱。
3: 哎，对，小编子抽着他啊。
6: 等我一下。
7: 跟你说个事儿啊。

0: 这事儿呢说起来比较复杂，能见人的面再跟你说吧。
1: 那要不晚上一起吃个饭？
0: 你不加班啊？
1: 我这今天
2: 那怎么也得到后半夜了，也不差那一顿饭。
0: 那就在你公司楼下找家面店吃碗面吧，别耽误你加班。
2: 你那不行，你这都工作了，甭管是每一天还是哪一年的，这必须得庆祝一下。这样，我今天我们公司楼下新开了一家火锅店，我一会儿发你位置，好不好？
0: 好，那一会儿见。
1: 好，一会儿见。
3: 为什么不跟钱呢？你是担心债务的问题？我这里边都写了，所有的债务都跟你没关系，那都是我的个人债务。如果你还是不满意，共同财产我一分都不要，就当做我偿还你当时帮我妈治病的那些钱。
4: 你想一想，其实我们俩以前也挺好的，对吧？啊，我们一起再努努力，你给我一次机会，让我们向过去一下，我陪你去买房，陪你去买车。

0: 早就破裂了，是没有用的。感情破裂了，是陆杰让你这么说的吧？沈磊，
1: 我说过多少次了，这是我们自己的问题，你为什么就是不能接受？那你敢说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
0: 要不是因为他，你会这么着急跟我离婚吗？你会把你跟我的孩子就这么给打掉了？沈磊，我今年30岁了，我不是那个当年在学校看你打篮球的小姑娘了。我就是想要钱，我就是需要钱，我就是想要更好的生活。我有错吗？我给过你机会的。 可是没有用，你就是这样。我真的，我不想再为难你了，我也求求你不要再为难我了，可以吗？就这么着急是吧？一点都等不了了是吗？啊，一点都等不了了。是，我一天我都等不下去。是你等不了了，还是陆杰等不了，还是你们两个狗男女都等不了了，啊？是不是？ 被我说中了吧？是不是这个样子？
2: 是，就是这样。我跟他，我一天都等不了了。

终于肯说实话，你终于说实话。哎，秦美兰，你得多等她。陆雪也应该多等她。陆雪等的越久，她就会越爱你，你最后得到的东西就会越多。 秦美兰，你自己是搞投资的，你应该对这个很在行啊。

0: 来来来，
1: 来，
0: 你跟我说，咋回事？怎么又回每一天了？我哥办的。嗯，
2: 上次做那方案，哥觉得不错，就拿给公司看了。公司呢也认可，所以说要把我叫回去给我转正，还要给我升业务经理。
0: 真的假的？
2: 比这涮羊肉还真。
0: 好，太好了，这咱得庆祝一下，喝点。那个，
2: 但是我拒绝了。
0: 啊？拒绝了？
2: 嗯。
0: 升职加薪拒绝了？
2: 嗯。
0: 为什么？
2: 累呀、啊，那当业务经理操心这操心那儿的，到时候哪有休息时间啊？而且我不是帮你盯装修的吗？
0: 我盯装修这事儿，那是个人就能干。实在不行，我找个装修经理看着呗。
2: 那又得花钱找个人，能省一点是一点。
0: 不，这俩事儿哪个重要？你分不清楚啊。
2: 我今儿心情好啊，别说教，别扫兴。服务员，来俩扎啤。
3: 不好意思，小姐姐，扎啤没有了，您看瓶装的行吗？
4: 几点啊？几点没扎啤了？有没有扎啤啊？你们家？
2: 可以的，来两瓶就行，谢谢。
4: 一瓶我不喝。
2: 啊？又咋了？
0: 我有病啊。
2: 有病吃药，冲着人发什么脾气啊？不是你过年给谁看呢？对我意见？
0: 我真不明白，那当经理能有多累？怎么别人都求进步，就你特殊啊？
2: 我为什么要为了这点钱放弃自己休息时间？
0: 你为什么总给自己不上进找借口？
2: 不是所有人都跟你有变态事业心的。
0: 我有事业心不对呀、啊？
2: 你那事业心不就是爱钱吗？
0: 啊，对呀、啊，对，我就是爱钱啊。不然我来北京干嘛？不然我投悬梁锥刺股刷题考名校来北京是为了什么？那么多人来北京不就是为了挣钱吗？
2: 有的时候别光想着挣钱，你要学着享受生活。
0: 你没钱怎么享受生活？
2: 那世界级交响乐团演出，大剧院早鸟票也就110块钱，黄昏的时候去故宫的红墙底下看看夕阳也就60块钱，圆明园门票10块钱一张，你买不起，这些不是享受吗？
0: 你说这些享受不就玩吗？玩完了之后咱俩结不结婚？
2: 我没玩够，凭什么结婚
0: 啊？那你玩够了之后咱俩结婚了，生不生孩子？你知不知道海淀六小强的学区房多少钱一平米？一个普通的国际学校一年学费是多少？
2: 不上六小强，不上国际学校，就没有未来。
0: 李小月，这是北京，211多如狗，985遍地走。你要爬不到金字塔尖，就只能去给公司打工，然后当一辈子废柴，成为别人的绊脚石跟社会的累赘，就永远没有未来。
3: 小姐姐，您的啤酒。
2: 我不认为一个人不想努力挣钱他就没有未来，如果你非要这么认为没关系，我无所谓，废柴就废柴挺好的。至于你，如果我是废柴，那你就是乞丐，一个一辈子只会用生命跟时间去乞讨金钱的乞丐。
0: 你干嘛呀？
2: 我不想成为你奋斗路上的绊脚石，更不想成为你的累赘。
0: 等会儿，你先坐，我之前我说错了，行吗？
2: 咱俩分手。

0: 进来吧。这有点太大了吧，不太合适吧，也没必要。你要是还需要别的什么，随时给我电话。我这已经很好了，谢谢陆总。这两天不用上班了，把家里的事情处理好再说。
1: 谢谢。要不要我去找他谈谈？不用了，我有空自己跟他谈。你们都到这个地步了，还怎么谈？谈什么呀？他现在很明显就是跟你耍无赖。美兰，我不想看到他欺负你，更不希望你再煎熬。真的不用了。
0: 自己的事情自己解决。嗯，我帮你收拾一下。
1: 哦，我自己来吧。行，那我走了。 早休息啊。
0: 你也是。谢谢。

0: 李小月这个事情不会让秦风对你有什么看法吧？
1: 不会，他知道林总惜财嘛。查账这个事儿，你就交给我，我就把这帮人查个底朝天。
2: 开个价，多少钱可以签字？
3: 你要不要脸？勾引我老婆，破坏我家庭，还有脸跟我谈条件？
4: 干嘛呀？
3: 哎。

0: 你来真的是吧？
1: 不是，你给我过来！
0: 你给我过来！
1: 贾总，
0: 你闪开！
2: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餐额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餐额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7-281，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7-281，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3: 这里是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一城风华，一梦入戏，广福精彩，自在南海。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4: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5: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甄选道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0: 升职不干，加薪不要，就是不要。我们那时候刚开始跟大哥创业，你应该记得吧？那时候干完活哪有什么奖金呢？就是带着去搓顿饭，啊，唱个歌，洗个澡完事儿了。你说李小月他们这怎么这么任性呢？
1: 年轻，又没有家庭的负担，所以人家有资本任性啊。
0: 也奔三十喽，不年轻喽。
1: 你再奔三十，他还是年轻啊，还有试错的机会啊，对吧？人家而且有个性，不想拿我自己的时间跟资本换钱，说拒绝就拒绝。对，我还可以再找。当然了，小月确实工作能力也很强，对吧？反正我是挺羡慕的，非常的羡慕。你还别说，给我5000让我升经理，我就是找到工作，我能保住这个工作，我已经烧高香了。我
0: 不，这在说李小月呢，你怎么往自己身上扯呢？
1: 真的，现在就是一个非常非常现实的问题。你说我吧，我要不是因为遇见了海丽，以前是我的徒弟，还有一份情谊在，然后他也确实认为我有一定的能力，给我这个机会，我是真的找不到工作呀，老公。投简历都没有人理你啊。以前觉得我有阅历，我有经验，这个应该算是一个涨分项吧，你在年龄面前一筛简历，浮云，什么都不是。35岁以上，年龄是个坎儿，还有就是结了婚没生孩子也是个坎儿。哎呀，各种坎儿，你这些坎儿一个没过去，入场券就没有了，你就没有选择工作的机会，就这么简单，就这么现实。
0: 不至于吧？这么难吧？
1: 至于，老公，真的至于。我们这样的小公司，招一个前台都要按这个标准来。
0: 前台都这样？
1: 对啊，真的，在他们看来，就一个是我这种过了40了，有家有孩子的啊，不行。还有一种呢，其实年纪不大，结婚了没有生孩子的也担心，担心你一进来你就生孩子，然后成为公司的负担。从公司的角度讲也没错，但是反正让人就觉得我们这种人对他们来讲就是废柴。
0: 怎么废柴呢？这是难听，你是可以燃烧的，燃烧的柴火，不是栋梁。我是想人才，你是人才。我因为我觉得这个事儿要是说放在我的角度看呢，你说岁数大一点，那说明是有社会阅历的，有经验的，有了孩子，恰恰是说明你有责任心。一个优秀的母亲，你说在工作岗位上能没有责任心吗？我巴不得我手底下多几个像你是像你这样的员工呢，这才是公司的支柱。
1: 那你怎么不招我呢？
0: 我能力有限，公司我就没这个权利。
1: 那我投了那么多简历，怎么就没有一个公司发现我这根支柱呢？
0: 因为审简历的是只猪。小年轻他哪懂这些？
1: 行了，我知道你是在精神上安慰我，谢谢你啊。说正经的，李小月这个事情不会让秦风对你有什么看法吧？
0: 不会，他知道林总惜才嘛，而且我第一时间找秦风已经解释清楚了，没事。
1: 你确定啊？
0: 哎呀，我真的确定，是不是？
1: 行，只要你那边安安全全的没啥事就行。你是我们家顶梁柱，我的这个事儿就小事儿。
2: 一曲终焉听不清，一场大梦叫不醒，一两黄金放不下，一地鸡毛拿不起，一口三舌讲不清，一意孤行道不明，一出好戏做不透，你我皆是凡人群。

容颜听不清，一场大梦叫不醒，一辆黄金放不下。

嗯。

0: 聊会儿啊。就两句话，说完就走。
1: 有屁快放！
0: 开个价，多少钱可以签字？
1: 你要不要脸？勾引我老婆，破坏我家庭，还有脸跟我谈条件？
0: 到现在你的关注点还在我身上，这就是你婚姻最可悲的地方。你是不是太高估自己？你的婚姻不需要我破坏，没有我谢美兰一样跟你过不下去。你要明白这一点。但是你很幸运，你碰到了我，至少我可以来跟你谈条件。我仔细想了想，你现在应该最缺的就是钱。除此之外，我想不到任何你不签字的理由。这样吧，我可以允许你趁机狠狠地跟我要一笔。
1: 我告诉你，你别以为有几个臭钱你就可以看不起别人，在法律面前你屁都不是。
0: 法律脑子怎么这么不开窍呢？那咱们俩聊点男人之间的话。我问你，一个女人跟着一个男人总得有点盼头吧？你有什么呢？30来平的出租房，外加一个这个，啊，有份体面的工作，能养活自己吗？外卖都不敢天天吃吧？现在刚毕业的小姑娘都不吃你这一套了。当然，没钱不是你的问题，但是没有钱还在拖累自己的老婆，那就太不是男人了。我告诉你，人家谢美兰对得起你，在你身上白白浪费了十几年的青春。
1: 闭嘴！你他妈没完！
0: 你真以为能打得过我呀？啊！我告诉你，是男人就把字签了，给自己留点体面。当然，你也可以选择去打官司，我会给他请一个最好的律师。你不是想拖吗？我陪着你，拖多久都行，最好拖到你的同事还有你的家人都知道。到时候我保证你的损失一定比现在大。想好了来找我。

0: 小月，你回来了，
1: 买买买。
2: 哦，谢谢。
0: 我跟你说，你不在我都没有奶茶搭子。现在他们咖啡派的实力太强了。
3: 走走走，
1: 你吃早饭了吗？哎，
3: 走。
0: 没呢，
2: 来，
3: 走。
2: 还没讨菜单。
3: 小月，你的报告赶紧完善了。
1: 行，我有个事先跟您汇报一下。

0: 昨天拒绝升职加薪，你没生气吧？
1: 我生什么气？人有自己想法是好事，我尊重你自己的选择。
0: 行，我知道这次机会是哥给我争取回来的。你放心，哥，这一次回来我一定好好干，脚踏实地的，在秦风面前争面子争口气。
1: 我相信，我这段时间我也观察，你的能力呢，是超过了我最开始的预估。实话说啊，一开始确实是因为卷卷我才把你招进来的，现在我还得感谢卷卷，挺好，好好干。
0: 行，这次回来一定比上次更好。
1: 哎，好。
2: 大家都知道，由于前段时间公司一系列的变动，促使公司进行了一场增效降本的改革，伴随着这场改革呢，也进行了一场自查行动。这经过几天的自查呢，的确也发现了很多的问题，下面就请秦总给大家介绍一下。
3: 经过检查呢，我们发现咱们公司现在面临着最严重的一类问题，就是工费报销不同。我觉得说到这个事儿，大家心里都应该有数啊。其实说到底，咱们公司对于工费报销呢是很宽容的，但是很多人把宽容就变成了纵容。下边我公布一项人事变动啊，分管代理的老汪，从2019年到2022年期间，有50万的报销说不清楚用途，其中呢还和一些代理商有着一些不正当的金钱往来。昨天晚上公司已经把他辞退了，至于后续如何还在进一步沟通当中，当然了，也要看老汪自己的配合程度。那按理说啊，你说老汪呢是老人了啊，公司这么信任他，那可是结果呢，50万，这还不算这私底下说的好处啊，这就是在钻信任的空子呀。所以从今天开始，我们要实行新的公费报销制度啊，你们手里都有一份，你看一下。以前呢，每个月咱们这些副总呢都有一些报销额度，虽然说额度不等啊，多则几万块钱。你说比如说江总，你每个月啊招待客户的一些餐费啊、娱乐费，对，加油费都少则几千块钱，还有打车费，对吧？所以从现在开始，我们这些高层领导啊，招待费必须要经过我或者是林总来审批，加油报销额度减半，打车标准和普通员工一样。
2: 我希望在座的都明白，公司为什么要进行这次倒查3年账的活动。汪总跟在座的都一样，都是伴随着公司一路成长起来的。他今天能出现这样的问题，我真的很痛心。但是，公司现在正在面临着转型等一系列的问题，对于那些公然违反公司报销制度，甚至构成贪污的行为，不论他以前为公司做出多大的功劳，公司绝对不会姑息的。所以，我希望大家呢，能在这方面加强自我约束，对得起自己的良心，更主要是对得起公司对大家的信任。我相信在座的各位，你们的人品我也是很放心的。我也相信你们能够经得起公司后续的审查。好吧，那今天的
3: 我再多讲几句啊。我们的加班调整已经进行了一段时间了，绝大多数的员工都是可以遵守的，但是我听到了一些风凉话、牢骚话、怪话。咱们平心而论，你说咱们公司的工作时间啊，跟同行业比起来真的不苛刻，甚至很宽容很自由吧。可是现在就养成了有些员工啊，端起碗来吃肉、放下筷子骂娘的习惯，我觉得特别的。
2: 行了，这些小事儿私底下开会就能解决，大家都有事忙呢，散会吧。
1: 我别打了，这时候老汪不会接电话。
4: 那可是老汪啊，哥，公司这就把他给开了。

0: 你说想干什么呀？他们？哎，
1: 秦振磊后来刚才说什么？后续啊又审查什么意思？
0: 能是什么意思呀，哥？现在摆明了不相信咱们，你说咱们干这个工作的啊，要真往死了查，谁能干净啊？别说我了，哥，你就病情愈结的呀？
2: 哎，不，我跟你不一样，我还是干净的。
0: 他们万一有什么疑问，我是可以解释清楚的。哎呦，我就是解释不清楚啊！你说咱们俩部门总是招待客户，吃的喝的那是进胃里了，又不是进谁兜里了，对不对？哎，谁没事愿意陪人唱歌，对吧？谁没事愿意熬着夜陪人吃吃喝喝的，对不对？你说为了公司，为了业绩，为了创业啊，咱喝坏了胃，喝出了脂肪肝，临了了给咱倒查后账。 是，咱们哥几个是有那么点报销的额度，可那不是大哥给的吗？现在大哥前脚刚走，他秦玲玲就开始查账，这不摆明了就是想找茬赶咱们走吗？
2: 小声，
0: 我就大声说啊，怎么了？我怕谁？不是哥，哎，秦峰给我算油费，你说油费？你说咱们刚开始创业的时候都是开自己车吧？以前办公室在丰台，每个月就那2500块钱基本工资，
2: 对，
0: 光油钱贴了多少了？ 咱谁计较过？现在了，过河拆桥翻脸不认人了啊！还差3年就账，有本事查10年。他真查10年，他再倒找我钱。我，哥，我不是说不理智啊，我不是说发火啊。关键是什么？他前脚想抢我手里的客户资源，后脚又开始说要查账，这是想干啥呀？啊？你说他把咱们都挤兑走了，他有啥好处？他一个公安资历，他能干成啥呀？
2: 你出这门别胡说八道啊！
3: 你呀，就听我的。查账这个事儿，你就交给我，我就把这帮人查个底朝天。哎，一个个的谁也跑不了。哎呀，还查什么查呀？这事儿不是明摆着呢吗？就老王一个，像老衲江山这种人啊，你给他个胆儿他都不敢。哎呀，我刚才在会上说的那些话呀，就是为了敲打敲打他们，不用查了啊。
2: 哦，行吧。
3: 昨天晚上吧，跟那个老杨有个局。嗯。说实话，这人吧，真的挺难斗的。这老王跟他谈了大半年都没谈下来。
2: 我知道啊。
3: 不行的话，还是让老衲去吧。
2: 干嘛让他去啊？那我去不就行了吗？
3: 不行不行，这种事儿还是他比较在行，你不行。
2: 哎，我怎么就不行了啊？我这个公司总经理，我不能每天只管公司纪律呀。
3: 你不是也说了吗？得让我干点实事儿，我得拿出点真本事来呀。
2: 你仔细想啊，这今天这么重要的局，我总经理去了，让人觉得咱们公司是重视的，是有诚意的，对不对？你放心吧，我今天晚上把杨总给你拿下不就完了吗？行吧，
3: 你先去接触接触。哎，哥，你一定要注意分寸，千万别喝多了。 你别这喝多了酒后乱说话，得把这事儿给搅了。
2: 你每次都说我心里有数的啊，你放心吧。嗯，
3: 不行，去之前先吃点解酒药吧。
2: 我知道。
3: 啊。

0: 哎，大哥，
1: 是我，我是二哥。那个刚才我给那个小月说让他定下那个吊顶石膏线的款式，他怎么跟我说以后这房子所有事他都不管了，让我有什么事儿都找你。
0: 小月最近有点忙，然后，这样，你把图片发我，我选一种就行。
2: 行，那你快忙吧，我这挂了电话就把图片给你发过去。
0: 哎，好嘞，哎。
3: 燕子，就是我前三年的账里面，凡是那些。

0: 有争议的不太清楚的点有哪几笔，你大概记得住吗？
1: 那总，我是人脑不是电脑。
0: 明白，确实有点难为你了啊。

喂，哎，小魏，把纳总这两年的账给我拿来看一下。嗯，好好好，嗯。

0: 好久没聚了，晚上有空的冒个泡，咱们去吃串串香怎么样？
1: 进。
2: 大总。
1: 哎，
2: 秦总找你。
1: 好，我一会儿就去。
2: 嗯。
3: 秦总。
4: 哎，老大。
3: 好啊。
4: 哎，你看一下这个。哎，你坐那儿看。
3: 好。
1: 哦，就这笔，我得跟您解释一下，就这笔，就是上个月我带儿子回老家办，给他办那个周岁宴啊，当时我需要那个什么红毯啊、拱门，就是乡下嘛都需要这些。然后我就想，哎，要是走咱们公司合作商的那个协议价，能优惠不少。我就借了公司那个账走了一下，我一回来马上把这钱就打给公司了。刘燕办的，我跟他交接清楚了啊。
4: 你看看最后几张。
1: 哦，这几个都是那个招待客户用的，都应酬的。
4: 那主要是什么呢？财务问我了
1: 啊，
4: 说这那总一晚上这应酬怎么花了这么多钱？
1: 哎呀，哎呀，这我怎么说，就是因为有时候应酬啊，这个额度可能有就上下有点浮动，不太好掌握。而且这个事儿王总之前也是同意的，要不然财务也不能给我报。
4: 是是是，老大人，我肯定是相信你 啊，你肯定没问题啊。你就是林总让我查账
1: 啊，
4: 那我肯定得查呀。
1: 嗯，
4: 那现在这账查出来了，我得给林总看呀。
1: 我去跟林总说一下，我能解释清楚。
4: 你听我说完。你说你跟林总这边提王瑞志，提刘燕，只要听到这两个名字，你明白吧？
1: 是，还是您考虑的周全一些。那怎么办呢？我因为我在这方面没有出过问题，对公司我也是没有二心的，一直我很谨慎。
4: 老大，咱们这么多年了，你是什么样的人我不知道吗？啊，这样，这个事儿呢，我帮你压下去。啊，
1: 谢谢。
4: 你呢也理解理解林总。
1: 哎，
4: 老王这事儿一出，他这心里边，对吧？
1: 嗯，
4: 我今天上午还跟林总说呢，我说不行的话，我想让老王这摊儿呢，你给接下来。
1: 哦，
4: 你别埋怨我给你身上又加大了啊！
1: 不是，
4: 我呀挺心疼你的，每次这应酬客户呀喝成那样的，我呀就是，我是会说
1: 啊，
4: 我不会喝酒，我一会儿要跟杨总有个聚会
1: 啊，
4: 我都害怕，我在想我要不要去。杨总他们那些人喝酒啊，太吓人了。
1: 你看，秦总，我去，我擅长这个。
4: 别老闹，我说的不是这个意思。
1: 我知道不是这个意思，
4: 我怕到时候让人林总知道了之后，说我好随便使唤你。
1: 不，你是我领导吧？有这种事儿肯定是我往上冲啊。咱们之间就打这种小配合，没必要跟林总说，因为林总每天都忙成那样了，你就为这种小事操心。不用，真不用。
4: 怪不好意思
1: 啊。不，就这么定了，我去啊。
4: 嗯，
1: 那晚上你去了，你就告诉我谁，就喝他，直接拿下呗，是不是意思？
4: 那行，那我回头让秘书把地址发给你。
1: 好。

0: 陈磊，不是我不知道这事儿啊！
1: 你装什么装？当傻子呢？
2: 陈磊，你一定要相信我，我真的没有陆杰去找过你。
1: 你拉倒吧！他都已经堵到我单位门口来威胁我了。
0: 哪有？
2: 之前陆杰确实问过我这件事，但我明确跟他说过不让他掺和进来。
1: 离婚是我俩自己的事儿，我不会让外人掺和进来。
2: 谢美元，我认识你12年了，我怎么没发现你这么有心机呢？你们俩一个人跟我唱白脸，一个人跟我唱红脸是吧？够男女啊！
0: 你讲话不要这么难听，行不行？
2: 你事儿做的难看，你还怕我说的难听？
1: 行了，我不想跟你吵了，你赶紧把协议签了，咱们好聚好散，行不行？
2: 我告诉你，你做梦！你俩不是着急吗？是吧？
1: 我一个光脚不怕穿鞋的，咱们就耗着，看谁耗得过谁。
0: 行，
2: 你非要这样是吗？那你别怪我没提醒你。咱俩要真能好聚好散就算了，如果你非要坚持不签，你非要让陆杰插手，他最后要管的话，我拦不住。最后打官司闹到家里，闹到单位都知道了，你别怪我没提醒过你。
3: 你威胁我，谢美兰，啊！啊！
4: 回去工作吧，没什么好看的。啊！都别看了啊，有什么好看的，回去工作。哎，
3: 沈磊，
4: 沈磊，给我站住！这是单位，工作时间大吵大闹，你很闲吗？ 你知道这几天你表现非常糟糕，整天浑浑噩噩的。你看看你自己现在什么样子，到底怎么了？档案砖修的怎么样了？
3: 我说过了，那不是我的事儿。
4: 我真不明白了，你是对工作有情绪吗？你还是对我有情绪？你对我有情绪，你直说呀！你没有必要在这儿小题大做啊！你看看你这两天的表现。 不光工作态度不端正，你连纪律观念都要消失了吗？你这不光是对自己的不负责，你是对整个集体的不负责。工作接了就要好好完成，要不当初你别接，答应个好好的半路就要跳，你算什么男人？
3: 是男人就把字儿签吧，给自己留点体面。当然你也可以选择打官司，我会给他请一个最好的律师。你不是想拖吗？陪着你拖多久都行，最好拖到你的同事还有家人都知道。
4: 我保证，到时候你的损失一定比现在大。
2: 谁不是男人？谁不是男人？你再说一遍！
4: 沈磊，你别给我犯浑啊！我就问你，这工作你还能不能干？
2: 不干了，
4: 老子不干了！

0: 姐，
1: 哎，
0: 我早走一会儿啊。
1: 哦，
2: 我去相个亲。
0: 一会儿他们要问起来，你就说我去见供应商了。
1: 好的，没问题。
2: 谢谢。
1: 哎，你为什么老是下午去啊？你说你晚上吃个饭多聊会儿，时间不是充裕吗？
0: 这呀叫心理战术。这相亲双方呢，如果说要约晚上见面，就说明要吃晚饭，那么谁约谁请。你说随便吃一碗牛肉拉面，这也说不过去啊。那动辄点一两个菜再喝点东西，至少就得250。你说现在谁愿意当250呀？这 AA 制吧，现在我可不愿意跟一个我以后可能都瞧不上的人吃一顿莫名其妙的晚饭，这多奇怪呀。你要说让我请客，这是绝对不可能发生的事情。所以呢，喝一个下午茶，解决一下相亲大事，开心不开心？
1: 想得很周到。
0: 那我走了，姐，
1: 祝你成功。
3: 阿丽，谁又要出去？

0: 呀，什么事儿啊？
1: 公事儿。
0: 你这点儿卡的也太好了，这一出去肯定就不回来了呗。海丽呀，你也是部门领导，你得注意。
1: 领导，门关好。
0: 什么门啊？新来的，你叫什么名字？
1: 啊，贾总监，我叫沈林。
0: 让你们做的员工手册和企业文化手册都做了吗？
1: 这个我还不太清楚。
0: 你不太清楚，你天天坐着干嘛呢？你眼上班呢？
2: 那个贾总监，林姐她刚来，还不知道有这个东西呢。再说这东西不是下个月才交吗？
0: 谁说下个月才交啊？今天就交，现在就要。胡海丽走了，你来做，今天必须交给我。
2: 那个我和他一起做吧，贾总监，刚好我这儿也弄完了。
0: 你很闲是吗？就让他自己做，咱们公司不养闲人，不养闲人。你岁数大了，工作机会要好好珍惜。你要赶上年轻人的脑子，你就得加倍努力，明白吗？你现在还在试用期呢啊。
1: 好的，贾总监，我会加倍努力的。
0: 你干好你的工作好吗？
2: 嗯。林姐，你千万别在意，他就那样的人。我们一起干，没问题的。
1: 谢谢你，小北。
2: 没事没事。

0: 我今晚加班啊，回家晚。
1: 这多有默契啊，我晚上也有重要的应酬。怎么突然要加班啊？
0: 我还没资格加班吗？领导布置重要任务，非你老婆莫属。
1: 那是，夫妻同心，其利断金。

0: 其共苦，加班陪酒。
1: 亲亲，要好好吃饭哦。
2: 姐，你看看是不是这个？
0: 哦，对对对，就是这个。
2: 这还有两本。
0: 不用了，这个就可以了。
2: 哦，
0: 行了，小北，你赶紧回家吧，我自己可以的。
3: 小北，下班也不走啊？你要愿意加班，以后你天天加班啊。
2: 嗯，那我现在走。姐，我现在走，
0: 谢谢你啊。

0: 哎妈，哎，我跟大伟今天都要加班，会晚点回来，你别等我们啊。嗯，你把电话给月月，我跟他说两句。月月，爸爸妈妈今天晚上都要加班，回来晚一点，你在家里乖一点啊，好好做作业，好好听奶奶话啊。知道了，知道了，爸爸妈妈尽量少加班，早点回来啊。好，好。行了，我接个电话啊，我没事了，你跟奶奶说没事了，挂了吧。嗯。哎，蕾蕾。
1: 喂，姐，你现在在哪儿？我能去找你吗？
0: 啊，现在吗？我在公司加班呢，什么事儿？
1: 那你先忙吧。
0: 我刚入职，最近事儿有点多。
2: 姐，到我办公室来一趟，给我打杯咖啡过来。
0: 好。嗯，我都忘了问你，你最近跟美兰怎么样？还好吗？
1: 都解决了。
0: 都解决了哈，那行，那我闲下来再给你打电话吧啊。

0: 姐，你还真在，咱不干了，下班。
1: 没弄完呢，
0: 这本来就不该你干。小北都跟我说了，这个老东西给你乱派活是吧？行，我找他。
1: 哎呀，行行行，哎呀，这顺手做了得了呗。
0: 那凭什么呀？这本来就是他们行政部门的活，上次我就拒绝过一次了，他摆明了就在欺负你呢。
1: 你听我跟你说啊，这话都说出口了，要是不做的话，他是没台阶了嘛。我都做到这份上了，做完了免得他找理由刁难咱们。
0: 那我怕他刁难了，大不了咱们就一块去老板那掰扯掰扯。
1: 你忘了我跟你说的了，不要舍身砸粪坑。没事啊，顺手就做完了。
0: 姐，他都是因为我故意给你发的邪乎。
1: 哎，不说这个了，没事儿。
0: 那我跟你一块儿吧，咱赶紧快走。
1: 老东西，早晚这么算账。香鸡酱怎么样啊？
0: 哎呀，别提，林子大了呀，什么鸟都有。你别说那250了，25的咖啡喝了我都嫌恶心。
1: 不着急啊，这种事情还是讲究一点缘分的。
0: 好。
2: 哎，海丽，不都下班了，怎么又回来了？
0: 因为我有病，我爱工作，爱加班。哎呀，
2: 幸亏我晚走了会儿，要不然就错过了陪你加班的机会了。
0: 那有什么事儿吗？
2: 没事儿就不能找你聊聊了？你吃饭了吗？晚上一块儿吃饭呗。
0: 我们人事呢，在干着你们行政部门的活儿，这饭碗你已经给我喂饱了。
2: 别这么说，什么你们我们，咱俩分那么清楚干嘛呀？这活让他看就行了，咱俩多交流交流感情，你别跟我就鸡翅白脸的好不好？
0: 我跟你说无数遍了，我再告诉你最后一遍，我对你没兴趣，请你不要再打扰我了，行吗？
2: 兴趣是慢慢培养。
0: 哎呦，你干嘛呀？
2: 海丽呀，你可长点心吧，你都什么岁数了还跟小辣椒似的，男人都让你吓跑了你知道吗？
0: 男人都让我吓跑了，您在这干嘛呢？怎么着了？你家有望不算男人了是吗？
3: 你别在这大呼小叫的，你怎么知道我不是男人呢？要不你试一下呗。
0: 干嘛呀？
3: 是
0: 哎，
3: 你来真的是吧？
0: 不是，
3: 你过来。
0: 不是不是，
3: 你给我过来。
0: 你
3: 你给我过来，
0: 走
3: 了，
0: 走，走，走，走，
3: 你闪开！
0: 啊！呀啊！哎，你起来，姐。啊！你哪儿疼姐？你
4: 喝点药。
0: 你还行吗？哎，我有一个小小提议，之后咱们每周末找一个城市玩那个汉不穿越怎么样？
5: 行啊，
6: 就找那种高铁往返5小时内能到的。
7: 每周末啊，你们公司不是要求你们自愿加班吗？
0: 对啊，
7: 你怎么去啊？
8: 我们公司是自愿嘛，我不自愿，
7: 还得是李总
8: 的上班。
6: 不是，那每个双休日是不是就应该要休息？
8: 是，
6: 那现在是他们剥夺了我们的休息日，错在他们不在我。
7: 但是你每个周末和我们一块儿，你男朋友怎么办？
6: 对啊，
8: 分手了。
7: 啊？什么？
6: 分手了？
7: 分了。分手了，分手了，
8: 分手了，
7: 分手了，分手了，分手了，
8: 真分了。
7: 你上次都是这么说的。
8: 姐妹们，我来开个盘，我赌他俩这次小于一个月。来来来，下注，
9: 咱俩
7: 一定离手了，一礼拜，
6: 这一次是真的，我觉得我俩不合适。
10: 我可不行，
6: 真不合适。你们知道那种眼睁睁看着一个人，然后那爱意突然消失的全无了，然后又觉得有点讨厌，很乏味，这种感觉吗？

0: 到这种程度了，
1: 不过也就一阵一阵吧。不过他确实是对我挺好的，
2: 买了大房子，嗯，还要按照我的心意装修，嗯，还要等着跟我结婚，
0: 就是，
2: 确实是很感动，但是感动是爱吗？他不是爱，
0: 感动这不是爱，爱里边肯定有感动啊。
3: 对呀、啊，我觉得也是。
0: 但最重要的应该是怦然心动，
1: 对，
0: 说到点上了，
1: 对。
4: 我现在就对。

0: 男朋友挣得多，还买了大平层，绩优股啊，谁信呀？
1: 我不信，
0: 我也不信。
2: 不是，两个人在一起是不是快乐最重要？那你要不快乐，你就不要在一起。而且男人对我来说根本就不是刚需，快乐才是。
1: 是
0: 啊，可是我喜欢小哥哥，男人就是我的快乐，
3: 还得是你呀、啊，
2: 是不？来，
0: 来，
2: 今朝有酒。今朝醉，为了庆祝我理想的单身，一会儿 KTV，
0: 行，走起，
2: 走起，
3: 李总买单必须好好 happy 一下，
2: 啊，干杯，干杯，
3: 干杯，干杯。

0: 威胁我？
1: 不敢不敢不敢，贾总监，我哪里敢威胁领导啊？我一个小职员，反正这事儿吧，可大可小，就看当事人怎么处理。
0: 你杨哥，指着你的名儿就让你去啊？你好使啊？
2: 行，那秦总都说了，那我义不容辞，上呗。
3: 沈磊，你别拿自己的前途开玩笑啊！你们科长今天找我了，他说了，只要你三天之内回去把假条给他补上，他都能给你兜着的。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广福精彩，自在南海。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0: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1: 这里是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一城风华，一梦入戏。

0: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1: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2: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3: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4: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5: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6: 双路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7-281，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布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7-281，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路通苍蛾鼻炎片。
7: 人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八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8: 天意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9: 桌子热烈，桌子安静，桌子不断地让我们聚在一起，坐在中国人的桌子旁，很多过不去的事儿都过得去。
10: 格力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
11: 格力真好。
12: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7: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现在很疼吗？哎，要不咱去医院吧？
1: 哎，不用不用，真不用，缓会儿就好，没这么大事儿。
0: 哎，我这也不敢那么揉。
2: 这是我给你买的药，擦上就没事了。
0: 什么叫擦上就没事了？怎么说话呢？
1: 没事，海丽，你出去待会儿，我跟翟总监单独聊两句。你听话，啊！你帮我把门带上，谢谢。
2: 我可事先声明啊，当时是你自己冲上来的，我是下意识的动作，你可别想讹我。
1: 贾总，你想多了，我是想给您道个歉。你看啊，今天这个事儿，哎呀，这闹得实在是有点不愉快。再你说咱们同事抬头不见低头见的，有点摩擦，这也正常。海丽呢，冲动了。我看见了，所以我也替他给您道个歉，您就别怪他。
2: 他给我道歉，算了。你给我道歉是怕我给我姐夫告状，你丢工作吧？
1: 我最主要的吧，就是怕这个事儿闹大了，他不好看。你说这要是闹大了，我跟海丽之间，我们俩还能互相做个证。你说您一个人，你也说不清楚。现在这个社会舆论，对职场霸凌啊、职场性骚扰啊，非常之敏感。你真闹大了，闹到您姐夫那儿，我们的老板那儿，你说他怎么处理呢？怎么处理他都为难。再严重点，弄到派出所，我估计得给您惹大麻烦。
2: 你威胁我？
1: 啊，不敢，不敢，不敢。贾总监，我哪里敢威胁领导啊？我一个小职员，我年纪大，我脑子没有年轻人活，但是我眼力见是有的，什么人该惹，什么人不该惹，我心里有数。反正这事儿吧，可大可小，就看当事人怎么处理，对吧？从您的角度出发呢，我是比较建议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这一页就翻篇了。啊，而且我相信你以后应该也不会再让这种误会发生了吧？那小事儿一桩嘛，我们就接着做好同事。您看呢？
2: 你说的有道理啊，冤家宜解不宜结，看在你的面子上，今儿这事儿过去了。
1: 谢谢贾总监，我替海丽也谢谢你。谢谢您，谢谢您，大人有大量。
2: 你别动啊！你再伤着我，可不负责任。

0: 他为难你了？
1: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不会的，他怎么还会为难我？我是跟他把话说开了，而且我觉得你今天发一次脾气挺好的，以后他估计会收敛很多。
0: 对不起，阿姐，我今天连着连累你两次。
1: 哎呀，怀丽，千万别这么说，这事儿发生了，你说我再不站出来，我到底有没有拿你当朋友啊？你还帮我那么多呢。没事儿，真的，缓一缓就好，吓唬他呢。没事儿啊。

Thank you.

0: 我今年30岁，我不是那个当年在学校看你打篮球的小姑娘了。
1: 可是我就是需要钱，我需要更多的安全感。
0: 和你在一起，我一点安全感都没有。和你在一起，不能遇到事儿的。我不能再继续这样过下去了。我也不能和你生儿育女。我们离婚吧。
2: 你我皆凡人，生在人世间中。

让谁去喊冤。

0: 照相了呢。
1: 嗯。
0: 哎，来接您车钥匙的。
1: 嗯。
0: 哎，你买哪个？安全带，安全带的。你没事啊，哥？
1: 没事。
0: 哎，好嘞，那您慢点啊。
1: 车挺好开的吧？
0: 哎，可以，可以，可以。那就麻烦您到时候给我个五星好评了，哥。哎，好，谢谢啊。
1: 嗯，都是人家啊，好喝的，好喝的。
0: 哎，你也是啊。
1: 嗯。

0: 老公，那喂，怎么了？你怎么喝这？你怎么喝这么多酒啊？来，咱回家啊。睡在这儿，来，醒醒，醒醒，醒醒，醒醒，别在地上坐着，太凉了。快起。哎呀。你听点话啊，我腰疼，使点劲儿来。快点，快点。慢点，慢点，慢点。
1: 我受不了了。
0: 好好好，没事，没事，没事。
1: 受不了。
0: 回家了，回家，回家再喝点水好了。
1: 好。
0: 来，
1: 好。
0: 听话，来，一二。三，老公，我腰疼，你快点，一二三，
1: 腰还行，
0: 对，哎呀，快点，快点，
1: 哎，头疼，头疼，
0: 这才头疼，喝这么多，哥哥，快点，快点，我要生气了。
1: 哥们，这，哎，别
0: 闹
1: 了，哥。好，让我歇一会儿啊。
0: 要听话，好不好？再一二三，来，很快就到家了。
1: 对，
0: 老公最听话了。来，靠我身上，走。
1: 他们欺负
0: 不理他。他们是坏蛋。慢点，慢点。哎呀。我打电话骂他们，站直一点，那我扛不住你了，我腰疼。走，靠着，靠着我。好，走，一二一，二一二一，听话，一二一，二。等一下。老公，听话好不好？好，听话啊！在几步路到家了。好了，对，听话，听话。

0: 哎呀，哎呀，哦，是。喝口粥呀？
1: 喝不动。
2: 妈妈，你身上什么味儿？好难闻。
1: 忍一下，妈腰疼。
3: 这日子过成这样啊，没日没夜的加班。

0: 这一个不小心的，哎，被人撞伤了腰，一个又喝这么多，这加班怎么能加成这样啊？
1: 就是，你们之前不是说身体是本钱吗？你们现在把本钱都弄没了。
0: 这腰是女人的顶梁柱，尤其生了孩子之后，更得要好好的爱护。
2: 地铁人多，你就打车，
0: 你跟别人挤，你看看啊，多划不来呀。
2: 嗯，
0: 你也是的。
3: 琳琳是不小心被人撞伤的，你是自己把自己喝伤的，人家出钱你出命，你还以为自己是毛头小伙子呀？
0: 一点都不知道爱惜自己的身体。
4: 哎呀，妈妈，地铁人多，咱就不挤地铁了呗。
3: 爸爸，
4: 你以后别这么喝酒了，你再这么喝你就没命上班了。
3: 哎，快别，
5: 吃吧。
3: 话多。
5: 妈，那我也是为了工作，他一般他也不喝这么多。
6: 就是，昨天我就特殊情况，特殊情况。你说你来了，你看我，昨天我没喝过酒。
5: 反正你以后少喝酒，能不喝就不喝。
6: 好，行行。
5: 那个，琳琳啊，
3: 哎，
5: 你以后上班就让娜伟接送啊。
3: 哎，
6: 我们俩时间碰不到一块儿，他送完我他该迟到了，没事儿，妈，我以后自己多注意，主要是昨天手不小心。
3: 我这两天还是我送你。
0: 你这不腰不行吗？你这没法挤地铁。
5: 你送完我，你不得迟到啊！你们那个公司现在……
3: 没事没事没事，我昨天晚上这些应酬喝的酒，那情分能说我什么？
0: 月月啊，你看爸爸妈妈工作多辛苦啊，
5: 好好读书啊！
3: 对呀，好好学习。我这次考研进步了。
0: 吃完了，吃完了，吃完了，吃完了，好吗？
3: 进步了吗？
0: 你看这个，哎，真棒！
6: 你这语文怎么上次还少了两分？你怎么还进步了呢？
7: 这个这是可以是姐姐，这是，嗯，
0: 对吧？姐姐有这么多。
5: 数学比上次涨了三分，3减2等于1。我比之前还进步1分呢。
6: 那卓越，我警告你啊，你把你这种玩心眼的精力拿出来，一半放在你的学习上，你的成绩会大不一样的。
0: 妈妈，你给我钱再。
5: 一会儿再给。啊，这道题是不是又是因为粗心才错的？
7: 爸爸，手机。就不能心细点吗？笔拿来。嗯。这正事儿不行，耍心眼。
0: 妈妈，你还疼吗？你要是不舒服的话，你今天就别去上班了，好不好？
5: 没事，宝贝，妈妈没事了啊。
7: 嗯，爸爸现在也不舒服呀。
8: 今天早上卫生间里的酒都熏得我上不了厕所，
9: 你为什么不关心关心我呢？那爸爸每天冲锋陷阵的，为了谁？还不是为了你？那你也不能喝那么多呀。对，那你也不能喝那么多呀。
8: 好嘞。
10: 来，同学们站两列。
6: 站两列，
5: 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
0: 我那个服软，我也不光是为了我自己，我主要是为了海丽。你说人家好心给我一份工作，我替他在老贾面前服个软，和和稀泥，也算是帮他把饭碗给保住。你说他也是个外地人，虽然有个总监的名号，到手的工资也才万把块钱，在北京要租房要生活挺不容易的。你这么一去一闹，把事儿闹大了，我的饭碗保保得住不说，把人家饭碗给砸了，多不合适，我多对不起他呀！
1: 我管胡海丽呢，我不管。
0: 哎呀，老公你，那个老贾呀，他确实也不是故意推的我，他是在那个他推推他跟胡海丽在那拉扯，然后这么手一挥就碰到我了。他要是故意的，我都跟他没完，我早报警了。嗯，你不是经常跟我讲说，得饶人处且饶人吗？
1: 那就分人分事儿，这什么就？你刚上班我就让你受这委屈。
0: 他要故意打我，我肯定受委屈了，但他真不是故意打我的，这是属于无意的碰到我了。哎呀，反正我现在想，我一个月挣6000块钱，都得遇到这些糟心事儿，哦，多少也得受点委屈。你说你挣那些钱，你得受多少气啊？你说想想，你那时候骂我的话，虽然难听，但有些话吧也有点道理。
1: 我那天我真的我说话太过了，我再跟你道歉一下啊，那个不翻旧账好吗？
0: 行，不翻旧账。那我给你算算新账啊。什么？你给我装？
1: 什么呀？
0: 秦风，他想干嘛？啊？让你那么喝？王睿智在的时候也没有这么过分呢，他完全是让你不要命的喝，他想干嘛？
1: 老秦啊，他在酒桌上他不行，他那一套他不行，我得替他扛一下，也是帮公司。因为你知道怎么，昨天这个客户啊挺有实力的，好几家公司都是在抢的，我这赶紧我得一下给他拿下。
0: 拿下？拿下了公司给你提成吗？哎呀，
1: 公司好咱就好嘛，这期权手里攥着要这点小钱。
0: 那以后这种事儿是不是都得你来啊？
1: 不是，我在我部门里头，我偷偷的培养两个强将，啊，算是杀手锏。现在没到上场的时候。
0: 妈说的话，你听见没有？
1: 啊，
0: 你不是小伙子了，这是事实。不能人家出钱，你出命。啊。那位，我严重警告你啊，再也不能这么喝酒了。听见没有？
1: 听见了，
0: 绝对不许这么喝啦！
1: 不会，绝对不会。下班我来接你啊。
0: 别了，你又不顺路，下班的时候堵死了。
1: 我叫个车，在楼底下等你啊。
0: 开源节流啊，你叫什么车？
1: 你不是腰伤了吗？你开源节流这点钱，你省它干嘛？
0: 行。
1: 啊，
0: 就这儿吧。
1: 好，小心腰啊！
0: 小心肝儿。
1: 好了，
0: 行了，
1: 我一会儿走了啊，
0: 走吧。

0: 嗯，你再检查一下这 bug 吧。没问题的话，你就按照我说那方式打补丁。嗯，老、啊、圈儿，
1: 哎，
0: 你跟研发那边说一下，他们这 bug 很可能就导致数据泄露了，让他们记下来，下回注意点。
2: 好嘞，好嘞，组长。

0: 明姐，
1: 喂，
0: 我不让你去医院吗？你怎么又来了？
1: 没事儿，小伤，我昨天贴了膏药，今天好多了。
0: 那不行，我跟你讲，腰特别容易落病根儿。
1: 快快，哎呀，真的没事儿。翟宗子啊，
2: 那个员工手册呀，你下周交也可以，给你们时间上你们做的更仔细，明白吧？
1: 明白，谢谢翟总。
0: 翟总，林姐腰伤，下午要去医院看一下，工作不了了，您看看能不能给批个假。
2: 行，去吧。
0: 哎，谢谢。
1: 哎呦，我真不用了。
0: 那用不用的嘛，白得半天假期，回家躺着都开心。
1: 哎，松了。

0: 天天海丽让那个老贾批了我半天假，我下午早回家帮妈做饭。你想吃点什么？
1: 你腰伤还没有好，就先不要做家务了吧，回去好好休息。

0: 事儿，好多了，快说吧，想吃什么？我一会儿下班了，我去买食材。
1: 那就搞一些卤货来醒醒酒吧。哎，有段时间没吃了，馋。

0: 进。
1: 秦总，
0: 哎，
1: 老大，找我。
2: 坐坐坐，
1: 哎。我发现你真的厉害啊！
0: 怎么了？
1: 昨天晚上喝这么多，你今天一点事儿都没有。
0: 哎呀，有什么？
1: 没事。昨儿回去，老婆没意见？
0: 没有没有，她对我工作还是挺支持的，而且平时什么事儿就顺着我。
1: 真好，贤内助，多贤惠啊！
0: 还行还行。我记得昨天晚上那个谁，杨总喝的还行吧？
1: 什么叫还行？哎，
0: 啊，
1: 你俩就搂着呀啊，都拜了把子了，
0: 真的？那太冒犯了，这我没得罪人家吧？这
1: 你得罪什么？刚才杨总给我打电话了
0: 啊，
1: 说就要跟咱们合作。
0: 哎呦，太好了，太好了啊！
1: 然后人家还说把咱们的所有产品铺在他的这个门店里边啊
0: 啊！
1: 一会儿呢，你跟他见一面，这事儿呢，你来跟进呗。
0: 我跟就跟他聊这个，就是铺产品的
1: 啊。
0: 铺产品，哎呀，我们因为平时做这个营销的呢，擅长的是就是做这些方案啊，搞活动啊。铺产品这块我没接触过。
1: 杨总啊，别，你杨哥啊，指着你的名儿就让你去啊，你好使啊。你万一有点什么事儿的话，也能给你这个老弟行个方便嘛。
0: 我愿意去，但是真的是没做过这一块，我就怕万一有点什么没做过。
1: 哎呀，老衲，你是公司的全面人才，你做事儿啊不会出现一点错的啊。你再说你们营销部下基层了解产品，对你们营销部也有帮助啊。
0: 是，这倒是啊。行，那秦总都说了，那我义不容辞，上呗啊。
1: 那车给你备好了啊，你带上李小月一块儿去。
0: 好，放心，
1: 这事儿看你的了啊。
0: 没问题。
3: 看不清楚了，这个。他有的时候这
4: 只
3: 车
4: 的
3: 油
4: 箱
3: 信号
4: 也
3: 不
4: 错。哎，科长。哎，科长。哎，他来过
3: 吗？没。
4: 打电话了吗？
3: 打了，不接，信息也没回。
4: 太离谱了。
5: 你说过不和我离婚是绝对不会和陆杰进一步的，那我替你检验一下，他是不是真的爱你。

0: 不管你现在是怎么想的，我们能不能见一面聊一下？喂，你好。是。哦，吴科长，你好。啊？
1: 专员工也不跟着咱，调试员也不跟着咱，咱俩怎么干啊？这秦梦故意整咱们，我看是。
2: 哎，没有的事儿。我知道昨天晚上喝这顿酒啊，那老杨和我就是那个杨总，我们俩喝嗨了，都拜把子了。人家今天来电话，点名让我去，那你说怎么办？这也不能拒绝。

0: 能者多劳。
1: 那也太多劳了。
0: 哎，这种思想不能有啊。正好咱们俩借着这个机会深度了解一下公司的产品，那对以后咱们做营销有好处。
1: 你这还是我哥吗？你被秦风附体了。

0: 杨哥，杨哥，谁？呀，对，杨哥，不认识，也不认识，谁呀？杨哥，怎么样？
1: 谁呀？
0: 我，这不昨天晚上咱那个，我那伟那天呢？
1: 哦，
0: 帅哥，
1: 你呀？
0: 哎呦，我刚老钱今天让我把东西送过来嘛，啊，我都不知道你在。
1: 嗯，好好干，
0: 干慢点啊。
2: 挺熟的嘛，
0: 对，
2: 酒没洗呢，我估计。酒一个一个搬，不着急啊。哎，好，慢点儿。
0: 往那儿放？
2: 哥，
0: 拿一小子。哎，哎，行。
2: 每一天的是吧？
0: 哎，对，齐了。这些
2: 仪器你给搬到二楼去。
0: 啊，行，我你搬那小子啊，晚点。
2: 哎，对了，
0: 哎，
2: 剩下那九家店你们也抓紧时间送一下。
0: 九家？
2: 是啊，周末的话我们所有连锁门店是要搞活动的，所以周末之前必须全部搞定。
3: 两天？两天怎么？

0: 这咱俩怎么跑得完？你叫秦雯再派俩人来。
1: 天挺好的，跑这么远就当看看风景呗，坚持一下。
0: 那不是这么个事儿啊，哥。哎，跑不完搞不定，他肯定挑咱理。
1: 这不让他挑咱理吗？你看咱们俩现在安装这活干得多熟啊！你不就是喜欢跑外勤吗？这正如你愿。
0: 这可比在公司加班累多了。
1: 那咱俩跑来跑去，搬来搬去，像怎么个回事啊？
0: 好歹他不用打卡呀。你天天坐在办公室里头，腰背啊不疼吗？你就觉得你出来跑跑搬搬东西，哎，我就觉得你整个人特别精神。
1: 精神，我神经了差不多。行了，不抱怨了啊。一会儿到怀柔，哥请你吃大餐，红鳟鱼怎么样？红鳟鱼咱们上。
0: 那行。
1: 行的，跟哥出了，哥说了算。 要是这两天咱们还去什么房山啊、山里头这种地儿，你就把那个汉服带上，顺道咱们拍点照片，多开心！
2: 把鞋放下。

0: 这次请您来呢，是想了解一下沈磊的情况。您看他也没请假，打电话也不回，微信也不回，他现在在哪儿呢？
1: 我也不知道。
0: 您是他爱人，您不知道。
1: 科长，是这样啊，我俩最近在办离婚。

0: 我也没在家住，所以我确实不知道在哪儿。哦，明白了。那要不您看这样，我不管你们之间发生了什么，您通知到他，您告诉他3天之内呢回来上班，我呢就当他请假了，给他补个假条，这事儿我还能兜得住。如果他真不想干了，也得回来正式办个手续。
1: 我们单位啊，如果再这么拖着，他是要除名的，除名要进档案，他以后就干不了类似的工作了，你明白吗？哦，
0: 明白了。
1: 行，我去找他，谢谢您啊，科长，我知道平时您在照顾他了。
0: 哦，这倒没事，就是您尽快通知他吧，好吧？
1: 行。
0: 啊，你一定要告诉他，别拿自己的前途赌气。

0: 美食诱惑，早点回来。
1: 啊，馋死了，今天走不了，别等我了。不喝酒，放心吧。老板，老板，加个煎蛋。
2: 回来呀！
3: 哎，好嘞。

沈磊，你别拿自己的前途开玩笑啊！你们科长今天找我了，他说了，只要你三天之内回去，你跟他说清楚，把假条给他补上，他都能给你兜着的。你别再折腾了。

说了，只要你3天之内回去，你跟他说清楚，把假条给他补上，他都能给你兜着的。你别再折腾了。

0: 李小月在人生的关键节点上没通过我的安全措施。
1: 你是找媳妇儿还是找员工啊？我们这些人哦，每年都要去完成你布置好的 KPI 吗？
2: 我没别的意思，就是觉得你这人挺好的。

0: 我想跟你聊聊，赶紧给我走！这不是你想不想查的问题，必须要查清楚。我告诉你，谢美兰，我弟有个三长两短，你跟那个什么陆杰一个都脱不了干系。
1: 别吵了。
2: 记住这个养心药，易安宁丸。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用好药，养好心，易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易安宁丸。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用好药，养好心，易安宁丸为您养心。易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易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宝，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0: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餐额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餐额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餐额鼻炎片。双鹿通餐额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7-281，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额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7-281，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额鼻炎片。
1: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2: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3: CCTV17 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2: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

筋腱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腱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

0: 哎，你好，那个有单人房吗？我要开一间住一个晚上。
1: 现在只剩下标间了。
0: 那标间多少钱？
1: 108加押金一共200。
0: 好。

0: 是不是就同一所啊？
1: 应该是。
0: 求求卖锁的，卖锁的。你好，这能刻字吗？
2: 可以。
0: 那咱们刻一个呗。
1: 刻刻刻。
0: 这个
2: 好的。
0: 刻我们俩的名字。
1: 嗯。
0: 谢美兰跟沈磊，美丽的美，蓝色的蓝，然后三十磊。
2: 好。搁哪儿？你说。
1: 都行。中间，画中间。
2: 这儿。
1: 画中间。
2: 在这儿吧。你吧。
1: 好了，哎，你好，能帮我们拍个照吗？
2: 可以，
1: 谢谢啊。

0: 你好，请问这儿原本有一个就是架子上面挂满锁的那东西呢？
1: 不清楚，我们也是过来玩的游客，
2: 我们也是游客。

0: 大先生您好，我们根据您的要求为您匹配到几位有意向的女士，请问您今晚下班后有空先见一位相亲女士吗？
1: 也别一天见一位吧，咱都提高效率，我下午茶有一小时时间能见一个，然后晚饭时间再见一个，行吗？
0: 好的，大先生。
2: 张小朵，这边。
3: 你好，
4: 你好。
3: 张小姐，那我们就直接开始了哈。
4: 好，
3: 张小姐，你认为一个媒介专员最重要的技能是什么？
4: 我认为媒介专员最重要的是沟通和应变的能力。
3: 那沟通的关键是什么呢？
4: 真诚。
3: 你对加班怎么看？
5: 如果是工作需要，我可以义无反顾的加班。
6: 不过我会提高我的工作效率，
7: 尽可能的减少不必要的加班。
3: 李安娜。

0: 春小姐，我看你简历上说你在原来的单位是连续3年都获得了优秀员工奖，这应该是干得非常不错，怎么会想到要换一个工作呢？
1: 是因为原来公司的晋升制度的原因，我觉得留在那里没有更好的发展，所以想出来找一个更好的机会。
0: 冒昧的问一句啊，你结婚几年了？然后家里的人对你出来工作是一个什么态度？
1: 我知道您可能是看到我已婚未育的信息，所以对我未来就职业的这个能否胜任会有一些顾虑。我已经找了几个月的工作了，说实话我也面临了很多这样的问题。跟您说实话，其实我老公特别希望我能辞职，然后全职在家做家庭主妇。但是在我看来，我觉得女性不论在任何时候就一定要有自己的事业，我觉得自己是很有能力的。
2: 而且我老公也同意了，我们3年内暂时不要孩子。
1: 我是想说，我要把自己的能力用在职场上，而不是回家仰仗老公去生活。所以说我需要一个机会。那如果我能入职贵公司，我一定会尽心尽力的，以工作为中心的。
0: 好的，我要问的差不多了，谢谢你的坦诚。那就有任何情况，我们会及时和你联系的。总监，你再看一下这个郑文娜的资料。你上次交代给我的事情，我有往心里去啊。所以她虽然也是30，已婚，未育，但是我们俩跟她沟通完之后，我发现她非常有上进心，她是明确表达。3年之内他的重心全部是工作，没有要孩子的打算。这么就意味着我们至少拥有他3年的稳定期，而且他在原来的公司表现非常好，离开呢也是因为觉得原公司的晋升通道不够顺畅。所以我是觉得综合他所有的条件，我觉得这个姑娘的能力还挺强的。
3: 但是每个部门都已经提前跟咱们打好招呼了，那他们有他们的需求，就算今天咱们把他放进去，恐怕他们也不会要的。
0: 这个我

0: 考虑过，所以总监能不能这样，我们把人推荐过去，然后让媒介总监他自己去面试，如果他面试完了之后他觉得不行，那我们不做任何的再推荐了，对吧？至少给这姑娘一个公平的机会吧，也不需要特别对待她。
1: 丽姐，我觉得林姐说的对，真的挺不错的，
0: 能力很强。
1: 嗯，
2: 那试试。
0: 那就放这儿了。
1: 行呗。刚才我们聊的那些，我想了想，我觉得我们的条件差不多。
3: 嗯。
1: 你看，我有三环120平的房，你有中关村的大平层。感觉我们的年收入也大致相等。我是交大博士，你是北大本科清华研究生，
3: 对，
1: 院校比我过硬，算打个平手。
3: 没错。
1: 我这个人喜欢提前规划，有些大原则还是要尽早达成一致，才有继续聊下去的意义，你觉得呢？
3: 我觉得挺好的，因为我也喜欢规划，早规划早收益嘛。
1: 结婚在我看来，我觉得就是合伙开公司。
3: 嗯，
1: 两个股东分别把自己拥有的东西就放到家庭这个公司里。我这个人比较独立，倡导势均力敌的关系，我不会占人便宜。所以如果我们结婚后，我是说假如我们结婚的话，
3: 哦哦，
1: 各自还房贷你有异议吗？
3: 我没有异议，我觉得非常好。
1: 结婚后我们双方各自拿出一定的资金放在共同的账户里，用于生活家庭的支出。
3: 嗯，
1: 你可以吗？
3: 可以啊，没问题。
1: 如果婚后我们住你的房，你可以要求我折算房租
3: 啊。哦，那不至于，真的，
1: 因为住我的房我也会折算房租
3: 啊。哦，那有点像合租啊。
1: 这跟合租不一样，我见过太多的夫妻因为前妻纷争，我觉得大可不必。我不吃亏，我也不会让男人吃亏。
3: 嗯嗯，
1: 我喜欢光明磊落，不会仗着自己的性别吃软饭。
3: 哦，
1: 啊，接下来要说到重点了，就是孩子。结婚后我只打算生一个孩子。
3: 生一个？
1: 我还没说完。如果生，月子中心、育儿嫂、保姆生活费你出，我们住你的房，我的房子出租我自己收钱，因为生孩子一定会影响我的事业，这样也算是弥补我的损失。
3: 哦，你说，你说。
1: 当然，如果你接受不了的话，还有一种办法。
3: 嗯，
1: 那就是，所有的生育费我出，住我的房，孩子跟我姓。
3: 你让我倒插门？
1: 你也是年轻人，怎么说这么封建余孽的词儿？不用倒插，你可以正着从门里走进来。
3: 不，你对婚姻的本质是不是有什么误解呀？啊？
1: 你说。
3: 那一个人要结婚，他是给自己找一个互相扶持的伴儿，未来两个人的生活当中能够相濡以沫，同甘共苦。那不可能生活当中都掰着手指头一分一厘算得那么清楚啊。啊，炒盘菜你出5块钱我出5块钱，这么算计，那爱在哪儿？嗯，
1: 真爱是经得起算计的。叫别人不要计较的人一般都是自己特计较的人，怕别人先计较自己没有计较的空间了。
0: 我能看出来你认同，对吧？
4: 对啊。
5: 嗯，
4: 回去吧，这边我盯着你，回去跟陈准吃个饭什么的。
5: 我俩分手了。
4: 又分手了？
5: 他觉得我配不上他。
4: 啊？
5: 就是我不想当经理这事儿，他嫌我不够上进，觉得别人都在求进步，怎么就我特殊，总在为自己的懒找借口。

0: 就是这个，您俩是不是有什么别的事闹矫情去？这次真不是。哇，王小确实太不一样了，他可以为了升职加薪，天天加班睡行军床，我呢刚好相反。这事谁都没错，只能说是观念不同，不合适就趁早分开，一拍两散，各自安好。
1: 是，您感觉有的时候一拼起来，确实有点。
0: 烦人的呀！你往好了想，他怎么拼也是为了给你们未来打造一个好的基础啊。那都还没有享受现在呢，怎么去聊未来呀？以前我全家人都特别想去西双版纳旅行，说了好几年。我上初二的时候，他们说等我上了高中之后再去。 我上了高二，我妈又说，等我高考之后再去。结果到了高三，我爸妈出车祸离世了。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决定，有任何想做的事情，当下立马去做，不要留有遗憾，因为你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与其把希望寄托在将来，不如现在就去感受。 你说我说的对吗，哥？那娟就觉得我不该玩，他认为我就应该认真努力工作，提前规划未来。他说这是北京，211985遍地走，不爬到金字塔尖就只能打工。尤其像我这种二本，不努力，终将是个废柴。
1: 二本怎么了？这别墅真这么说的？
0: 啊。
1: 不是我骂。
0: 不合适就是不合适，提早分开挺好的。
2: 不合适，你们俩都出了3年了，现在不合适。惯性，就跟这开车一样，一开始先踩了油门，后来不踩了，它也能靠着惯性再滑行一段时间，但是这个滑行呢，迟早都会停下来。
3: 老板，车修好了。哎，
4: 不行，你歇会儿回来。好。谢谢啊。啊，没事没事。
3: 你想吃什么呀？
4: 我都行，要不你点。
5: 来一份熟成五谷天吉加吉1.8斤大里脊，香煎法国鹅肝，还有黑松露蘑菇汤。甜品的话要2份 cheese cake。哦，对了，再来瓶黑皮诺。好的，女士。我就不喝了，我开车。那我喝你不介意吧？
4: 那没事，你喝。
5: 女士，您的甜品请慢用。我看你今天好像不太开心，是菜不合口吗？没有，都挺好吃的。那是有什么事儿啊？没事儿。 我们今天算是认识了。
4: 嗯，见过了。
5: 那我们就
4: 买单，服务员。

0: 不用，我来吧。不，没事，我来。这你服务员，我们
1: AA， 麻烦帮我算一下。对了，那瓶红酒他没有喝，算我的。啊，好的，女士，好，谢谢。
2: Good.

0: 先生，您的账单。啊，不是，这是您的账单。
1: 谢谢。
2: 你不会觉得我是个骗子吧？啊，不好意思啊，我没有将我的原生家庭状况写在相亲资料里，是我的问题。我们这个圈层你可能不太理解，这就是我平时的日常生活水准。平时相亲呢，我也不会隐瞒，也算是淘汰凤凰男的一种方式吧。那我就先走了。

0: 服务员，
1: 你给我来一瓶跟他这一模一样的一瓶酒，现在就上。
2: 好的，先生。
1: 哥，我吃饭呢，外边。我给你发位置，你来吧。嗯。
3: 这个给你点的，
4: 那给我点的，
3: 肉、汤、肝儿，甜的这个，
4: 喝的红了。
3: 嗯，来点儿。
4: 啊不，开车。
3: 嗯，
4: 我吃过了。
3: 嗯，
4: 我来看看，怎么你跟那个小月是怎么回事啊？就因为人家不愿意当经理，你就跟人散了？不至于。
3: 别提他，就我今天高兴喝点，别提他啊。
4: 该喝那样，你高兴啥时候喝成这样？那不要实在是心里头也是那个啥，你这样，你跟他道个歉，我帮你中间说一说就算了呗，就这么点事儿。
3: 我为什么道歉？我为什么道歉？我要求他上进，有点规划，我错了吗？
4: 没错啊，但是你为什么就老是要求别人按你的方式上进呢？你小月还行啊，这女孩就是爱玩儿。玩他也就是单纯玩玩，也没做什么对不起你的事儿，是吧？然后婚前嘛，有时间多玩一玩。等结了婚有孩子了，他这辈子都得围着这个家庭转了，没时间玩了。你理解一下怎么了呢？
3: 无所谓了，哥，真的。李小月在人生的关键节点上，没通过我的安全措施，他这软件的 bug 我修不了了，我放弃了。啊。
4: 你说这个话，你是找媳妇儿还是找员工啊？怎么我们这群人哦，那每年都要去完成你布置好的 KPI 吗？是人都有缺点，你看看人家优点呢。我跟你说，小月，你说人品不比你差，长相算是出众的啊，性格要跟你比起来。我又不太明白，是你有什么比他强的呢？就
3: 我
4: 除了有钱，除了有钱，还有什么是比他强的？
3: 我哪儿都好，
4: 这就没法聊了。
3: 就我这条件，我想找什么样的找不着啊？我今天我在相亲软件上注册 VIP 了，相亲了，下午一个，晚上一个，两个大美女。
5: 哼，我找什么找不着啊？
4: 你这。来这儿相亲的？
3: 对呀、
4: 啊。你是不是有点渣？啊？
3: 渣怎么了？李小月耽误了我三年，我

0: 扎他一下怎么了？别生气，小点声。一个男的能有几个三年啊？怎么男的青春就不重要是吗？我本来我都以为给我那大房子找好女主人了，给星辰皓宇找好娘了。
1: 什么？
0: 他？
1: 什么谁？什么东西？
0: 我儿子跟我女儿名字我都想好了。
1: 孩子他娘跑了，无所谓了。
0: 真的无所谓了。我找什么样好的我都能找着。就今天下午这一个晚上，这一个注册会计师，一个富二代海归，两个大美女，我比他强，比他破二本强多了。
2: 二本怎么了？我二本，你找个二本，怎么了？二本，
0: 你说话怎么气人呢？
2: 看来是公平的，老天爷给了你高智商，把你就这么点情商全给拿走了，一滴不剩。嗯，对，我是你哥，我可以忍受你看不起我，是吧？你天之骄子嘛，但是其他人不行，因为别人没有那个义务。就这吧。 别去找小月了，耽误人家。听我个劝啊，也别花钱在这什么相亲了。现在就你这个状态，能看上你的，指定就是图你钱。早点回去。
3: 服务员，
4: 哎，先生你好。
2: 哎，你好，他这桌已经买过了。
4: 这桌吧，你坐吧。
2: 别给他上酒了，他再点你买单，他没钱了。

0: 谁啊？
1: 啊，是我。
0: 你怎么还没走啊？
1: 那个电表有点问题，总吃字儿，咱一起看一下。
0: 明天我自己看就行了。
1: 要不还是一起看吧，有什么问题的话第一时间跟房东说，星星那边还等着我信儿呢。
0: 你先去吧，我一会儿过来。
1: 啊，好。

0: 你看看吧。对，左边那个。
1: 这不好好的吗？
0: 哎，就左边那个。
2: 对对。
1: 干什么呀？
0: 我没别的意思，就是觉得你这人挺好的，想跟你聊聊。
1: 赶紧给我走。
0: 你一个人不寂寞？
1: 刀不长眼啊，捅捅你我不管。
0: 来，往这儿走。你装什么青春脸皮啊？
3: 装什么？
1: 有病吗？

0: 刚刚是我冲动了，你赶紧走吧。我这个波斯进去二本没耽误你。
1: 二本好，我哥我嫂子就是二本的，二本的人让我开心，我就愿意跟二本的人在一块儿。
0: 上次是谁嫌弃我的？
1: 谁呀？
2: 谁嫌弃李小月了？我揍他我！
0: 揍他我！揍！
1: 你
0: 揍！
1: 哎
0: 揍！
1: 哎
0: 揍！
1: 哎，
0: 使劲点！
1: 来，你揍揍揍！你揍你揍你揍你揍你揍你揍你揍你揍你揍！
0: 行啦，别装了，有意思没意思。

0: 对不起啊，上次我不应该说那种话。我想明白了，我现在是在找伴侣，不是找员工。我不能要求咱们两个人都上进，都有规划。所以你以后你想工作就工作，想玩就玩，我绝对都尊重你。另外，我有工作，我有钱，我能养你。说完了吗？
1: 嗯，说完了，嗯，那走吧。你哄不好了是吗？
2: 是。
1: 行，我走，我得把我东西带走啊。
2: 哪儿你的东西啊？
1: 东西在这儿呢，给拿走。
2: 拿走！
1: 我的女人不能住在这种地方，我得拿走。
2: 要走也是明天，怎么放开我。
3: 吃面啊！嗯，姐姐大口吃。嗯，
2: 美兰打的你。快吃。
3: 美兰。
2: 哎，美兰。

0: 哎，锦安，姐夫，
1: 哎，
0: 沈磊不在家几天了？
1: 我不知道，
0: 他几天不在家，你不知道？

0: 我这段时间我不在家，我是那天接到他科长电话，我才知道说他好一阵子没去单位了，他人不见了。我确实我在哪儿都找不到他，我才问的你们。
1: 你出差了？
0: 我俩办离婚呢，他不同意，我就搬出去了。

0: 情况就是这样，我提了离婚，他可能心里一时不能接受，就不同意。但他不同意，我确实也没想到他人会一下不见了，就离家出走了。警察同志，麻烦您想想办法，帮我们找找，好吧？嗯。
1: 您爱人是叫沈磊，对吧？
0: 对。
1: 我看这个案件记录，上周三他因为打架斗殴进派出所，你们知道吗？
0: 哦，
1: 这个报案人是叫什么陆杰，认识吗？
0: 哦，对，是我老板。
1: 不是，具体什么原因？
0: 那天我跟我老板去见客户，然后可能沈磊有些误会，他就跟踪我们了，然后结果就在那个酒店门口把车拦下来了，出手打了人家。
2: 他误会你什么了？怎么误会？他会出手打人？我弟弟不是这样的性格，他平时是一个非常非常温和的人，大声说话都不会的。误会什么了？
0: 我不知道他误会什么了，但那天呢，我跟沈磊解释过了。我跟陆杰只是普通关系，只是普通的同事关系，我们只是去见客户。
2: 你跟老板见客户，我弟弟误会什么？我想让你说清楚。
0: 我没什么可解释的了，我也没必要在这解释。
2: 当着警察的面你必须说清楚，你要离婚是你的自由，但因为这件事情我弟弟现在失踪了，所以你必须说清楚，这不是你想不想说的问题。
0: 陆杰，你什么意思呀？
2: 我什么意思？你心里很清楚，是找人呢、
1: 啊、
2: 这是找人他失踪的原因呢、
1: 啊、
2: 你不该解释清楚吗、
1: 啊、事情没调查清楚之前啊，你也别瞎猜测，好不好？
2: 我没有瞎猜，所以我在问他、啊、发生了什么。
1: 行，你我问他，
2: 好
1: 吧？
2: 好好好，
1: 到这来了我问他。
2: 好好好。
1: 那个打完架以后，你爱人跟你说过什么话吗？他有没有什么这个反常的举动什么的？
0: 他就是不愿意离，然后就说他宁愿拖着。我也不高兴，所以我就从家里搬出来了。我走的那天晚上呢，他就把那个离婚协议书一把火烧了。
2: 警察同志是这样的，我作为这个沈磊的家属啊，我提出质疑，我觉得他失踪是有原因的。前段时间他自己打掉了他们两个人的孩子，而且没有跟我弟弟，也就是他老公商量，然后紧接着就提出了离婚，然后说我弟弟误会他跟他老板的关系。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但是我觉得这里面有问题。我觉得我弟弟不会光光就因为要离婚导致他情绪失控到人就失踪。我希望警察可以调查清楚。
0: 查查，好好查，我看你能查出。
2: 查，当然要查，必须要查、这不是你想不想查的问题，必须要查清楚。我告诉你，谢美兰，我弟有个三长两短。
0: 姐，你什么意思、
2: 跟那个什么陆杰一个都脱不了干系。
1: 你别吵了，那回去吵对吧？派出所，干嘛呢？这是。现在处理的失踪案，不是离婚诉讼啊，重点是不是把人找到啊？啊？
3: 是。
1: 互相指责有用吗？你哭什么呀？
3: 不，对不起，咱们太着急了。
1: 不是着急，心情能理解，
3: 是
1: 吧？但你在派出所吵的不行，是吧？
3: 是
1: 啊，有什么事回家说去。
3: 好，好，
1: 回头我们查一下身份证还有银行卡的最近那个使用记录。这个过程挺快的，但是他如果说人在外地啊，我们就还需要跨地域去调查。回去等信儿吧，好吧？手机别关机，保持畅通。
3: 好，
1: 行了，别哭了，回去吧。
3: 同志，你看这样行不行？我也留一个我的联系方式，如果有消息呢，除了通知他配偶，也通知我们一下。好好，
1: 行，
0: 对，
1: 把你手机号写下来啊。你劝一劝啊。
3: 好，
1: 吵架没有用，
3: 对不起，对不起啊。这样，您小心啊。
1: 行了，
3: 谢谢，
1: 回去吧。
3: 好，放心吧。
1: 冷静点，
3: 没事。

0: 找那个陆杰，问清楚他跟谢美兰到底是什么关系。
1: 你现在不能耽误工作，你现在是找弟弟，你找他什么都问不出来。
0: 你什么情况啊？我怎么问不出来啊？我就是要问清楚啊！合着不是你弟弟，你不着急是吧？
1: 你跟我说这话，小磊不是我弟弟吗？我不着急吗？
0: 那你就跟我去呀、啊。
1: 你刚刚在里头说人谢美兰那些话，我就不爱听，我拦不住，那不该说。
0: 怎么不该说？
1: 那是家里的事儿，那跟这个案子没关系。
0: 现在我弟弟失踪了，不是我平时出去说他闲话呀。我以前一直觉得离婚全是我弟弟的错，
1: 对你
0: 现在不是啊？
1: 你现在说
0: 我怎么不能说、啊？
1: 你现在说了有什么效果吗？现在人
0: 我要让警察知道，查清楚原因啊！
1: 现在在等结果，好吗？
0: 是在等啊。
1: 对，
0: 那我要去问陆家他们什么关系啊？我提供证据啊！
1: 你听我说，现在整个家里就咱俩不能乱。
0: 那你冲我喊什么呢？
1: 你现在这个情绪。去他单位找陆杰，我陪你去，但是肯定往乱了聊蹭了，警察又来了，这不耽误功夫吗？你稳住，你听我的，现在咱们去趟小磊的单位，问问有没有什么新情况。

0: 不管发生了什么事情，你还有姐姐还有家人在你身边，你都不用害怕。你听到了没有？你现在这个电话不回，微信也不回的，姐姐心里多着急啊。而且这个事儿如果爸爸妈妈知道了，你说他们得多着急。算我求你了，你给我回个信儿好不好？
1: 你就是出去散散心吧，别太上火了。
0: 我这个弟弟从小特别乖，特别懂事，特别听话，他从来没有做过任何出格的事情，我就怕他万一想不开不会干什么傻事儿吧。
1: 不，磊磊这性格不是那种钻牛角尖的人。
0: 他那天上班的时候给我打一电话说要见面，肯定就是想跟我说这事儿。一听到说我要加班，他就说不用见了。你说我这个当姐姐的，我怎么就没有想到他找我有事儿呢？他真有点什么，我怎么跟我爹妈交代呀？
1: 你别啥事儿都往自己身上揽了，他毕竟是个成人，不可能什么事儿都让你管，对吧？先去他单位听他领导怎么说。

0: 你尽快找人吧，争取让沈磊过来当面请个假，让领导费心了。啊，我们尽快把人找到。
1: 沈磊，你是死是活，你吱一声，爸妈来北京了，都快急死了，你懂点事儿行不行？
2: 沈磊，闹成这样真的不是我的初衷。你就算不为我着想，你也为你姐和你姐夫着想一下。
1: 你有回他们的信息吧？让他们放心。
3: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 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4: CCTV
5: 17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6: 这豪轻松啊，专为中老年设计，按的就是舒服。它功能多，操作简便，价格呢还实惠。到咱们这个年纪啊，就该想想科技的服务。往这一躺啊，揉肩、捶背、按腰、捏脚，同时进行着，就像个按摩团伺候着，边听曲儿边按摩，别提有多舒服了。
3: 上了年纪啊，这身子骨就像生锈了似的，经常按摩按摩，关节肌肉都放松了，颈肩腰腿啊特轻快，特灵活。
7: 咱老年人呀，午觉休息很重要，打开加热和平躺睡眠舱模式，不知不觉呀就睡着了，特别解乏。
3: 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8: 每天按摩一刻钟，
9: 颈肩腰腿好轻松。
10: 豪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1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
1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15: 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6: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7: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18: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9: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0: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1: 氧无极排，补肺丸。

0: 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1: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2: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3: 乡村美如画，奋斗会新天。
4: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央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5: 真的好，
6: 真的好，
5: 说的是你叫过，
7: 真是够可以，两个打六个，你们爸妈辛辛苦苦出这个钱供你们读高中，不就是为了让你们继续深造，将来有机会考大学吗？
8: 又不是装的。
9: 哎，川哥，川哥，来来来来
10: 来，张同学。我的专科录取通知书下来了，
11: 你就说我，我一个初中生，管你林叔叔一个大学生，还不是手拿把掐啊？
12: 欢迎收看《光影田园》。本期呢，我们以热播剧《小巷人家》为切入口，一起从小巷烟火读懂城乡变迁。今天陪我们看剧的是马亮老师，欢迎您。
13: 大家好，我是马亮。
12: 欢迎张晶律师。
14: 大家好，我是律师张晶。
12: 接下来啊，我们就一起来看《小巷人家》。
15: 那个关于停薪留职的事儿，你们单位提了吗？
11: 提了提了，宣传一段时间了，没什么人响应，还是工厂稳定。哎呦，工资是低了点儿，但是有房子有医疗，将来还能有保险金，谁愿意出去闯呀？
16: 我们车间隔三差五的就开会讲改革开放，每次开会听得我呀都打瞌睡，还是三班倒，还是挡车接线。
17: 上世纪八十年代，改革开放的大幕缓缓拉开，小巷里寻常百姓的日子也迎来了悄然改变。
16: 破墙开店好，
18: 别扎手，
16: 比停薪留职就算了。我们不嫌工资低，厂里也别嫌咱们懒，不愿意出去闯荡。
19: 哎，林工，上班去了。哎，
20: 你今天怎么在家没出去摆摊啊？
19: 我下午就去，我今天去办了一件大事儿。
20: 什么大事儿？
19: 哎，
20: 这个体工商业营业执照玄妙观六号摊，
19: 这可以啊！苏州是首批个体工商营业执照，我一听到消息赶紧就去申请了，首批。林工，我以后摆摊合法了，不用再东躲西藏打游击了。
20: 真替你高兴，我上班去了啊。
21: 十六铺码头有好几家文保公司，他们长期向私人发放订单，再收购做好的成品，给手工费。
22: 这个图案我没织过，见都没见过，心里没底儿。
21: 王阿姨，我知道你和宋阿姨都手巧，肯定比我妈学得快。
22: 这能有人要吗？别到时候织好了卖不出去啊，没人管吗？厂里知道了那还变啊？
16: 对啊，
21: 梁阿姨。我知道你们的顾虑，但你们相信我，这钱呢，就算是我给两位的定金。
17: 黎明放下定金，便匆匆离去。
22: 这是真的吗？
17: 宋莹和黄玲看着这。

0: 50元钱，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1: 真的，林倩，都是真的啊！
2: 直到一名白小摊赚了点儿，没想到这一伸手就是50，这太吓人了。
1: 眼前人家想着咱们，咱们就干呀！你看吴建国都买鸡蛋了，咱们有钱不挣王八蛋呀、啊？
2: 有钱不挣王八蛋，现在厂里这个情况。要是我们被停薪留职了，总得找个赚钱的法子。
1: 对，
2: 找我5块。先放到你那，我会记账的。
1: 哦，对，我先把你收着。
3: 毛衣真好看。
4: 这一段很有意思，
5: 嗯，对，
4: 是不是？我们看到了年轻人敢想敢拼，但是也看到了那个时候这个国营工厂的无奈，什么停薪留职，大家得被迫想出路。那个时代背景下，哈，你看工人其实也是有点心浮气躁的，一边又想把一辈子靠给工厂，但是呢又怕单位发生一些变故，还想有一些新的机会，但机会来的时候呢，又有一点点害怕，半推半就。
6: 其实那个时候还是以计划经济为主了，对于这些工作单位来讲，它还是一个计划体制下的，按照指令来去生产，然后呢生产之后包销，所以它其实不是按市场逻辑运行的。但是这个时候的话，其实这个劳动力是过剩的，特别是那个时候你看大量的知青返乡，很快这个就业问题就凸显出来。那这样的话，其实你这么多人，你生产的量是给定的，那带来的这个劳动力过剩就很明显，所以这个时候的话，这个企业他就鼓励大家说停薪留职，对吧？你们工作保证着，但是你们赶紧出去，我养不起了，对吧？这是其实企业他想做的一个工作，但是对于每个人来讲，他不知道未来是怎么样的。所有的单位都人满为患的时候，那只能说让个体经济去发展。所以那个时候就会有很多这个个体工商户，你看就这种摆摊的啊。你像过去可能会把它认为是一种投机倒把，那现在就认为你是应该鼓励的，对吧？对于这个社会的流动来讲，对于这个供需匹配来讲是有帮助的，而且能够解决就业。所以那个时候的话，其实就有一批人可能就看定了这样一个机会之后就停薪留职，然后加入到这样一个行列之中。所以那个时候其实有一个说法，就是叫撑死胆大的，
4: 哎，对对，
6: 饿死胆小的。
4: 对，这个我听父母说过。
6: 对，所以这个时候其实你可以看到那个分化就非常明显了。所以很多人可能就是他在这个收益和风险之间就要做一个选择。你像你如果求稳的话，那就铁饭碗，但是如果你愿意冒险的话，可能有不确定性，但是带来的回报是很大的。
7: 我们在看剧的时候，中间有其实是有一段对比的，就是宋颖说，我不嫌你给我的工资少，你也别嫌我懒。
4: 对，
7: 他这个地方说自己懒，
4: 这句话，
7: 哎，他说自己懒。可是后面呢，就是当那个年轻人跟他去约织毛衣的时候，这是他工作和生活以外他又得要去干的一项活，那就表明他很勤快。当我们就是在一个固有的制度下的时候，人是会变懒的。转换一个经济结构，人就会这种的勤劳就会被激发出来。当时的他自己肯定是感觉不到的，人在这个大潮当中没有那么清晰的这种意识，也缺乏这种前瞻性。时代的发展就引导他把他勤奋的东西就给呼唤出来了。这是我们个体小人物，哪怕到了今天，我们可能在时代整个发展的过程当中，也许我们也需要具备一些超前的眼光去尝试一些未知的东西，给我们的一个启发。我们去固守的一些东西，哈，我在当时他们认为这是最优的选择，最稳妥的选择。未来到底是怎么样的，就是拿一个个体工商执照约织毛衣的时候，还在想呢，哎呀，这个会不会单位不允许呀？其实还有一些
4: 评估风险呢，他，
7: 哎，还有一些怀疑。那在这种情况下，他就去一点一点的往前去尝试的过程当中，其实就是外部世界在发生着巨大的变化。
6: 对，其实这是城里的这种情况，你看在农村的话，这种情况也在进行。因为同期的话，我们推行这种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过去的话也是吃大锅饭，
7: 对，
6: 对吧？现在也是分产到户，那这个时候就激发大家这种生产积极性，
7: 把你的懒打破了，让你把你的勤劳给呼唤出来。
8: 是，
6: 所以那个时候其实这个农民他不光是种地，他还想着办法去养个

0: 种小动物，
1: 是的，
0: 这样的话它能创造很多的额外的收入，
1: 是的，
0: 所以整个的社会其实都是想着怎么样把自己的这种努力专业转换成收入，改善生活，所以整个社会是向上的。
2: 而且这种方式，就您刚才说农村的这种方式，其实一直沿用至今，他们都很受益。
3: 对对对，是的是的。其实你看，就是前面那一段就讲到了说，孩子们是通过自己

0: 审视自己，用一种什么样的方式也去创造，去改变自己的生活。确实就是看到了蒸蒸日上哈，一片欣欣向荣的图景。
1: 这小巷人家又发生了哪些事呢？我们接着看。
2: 干什么？干！哎，你们小心点啊！我告诉你们，这儿没你们住的地方啊！给我从哪儿来，滚哪儿去！
3: 爸，
2: 爸，别听我说。
3: 妈，你们当时让我哥顶着棉纺厂的班，我才去了新疆。你们看看现在，啊，赵新哥11岁了，11岁才第一次回了苏州。你们是要赶他走，赶我走啊？你们凭啥赶我走的吗？你们当时说句话了吗？
2: 说什么说？凭什么？凭什么？我告诉你们啊，这没你们住的地儿，滚滚滚！
3: 妈。
4: 被赶出家门的女人名叫王芳，赶她出门的是她的亲哥哥王勇。小巷里的知青们陆续返乡，这些返乡青年的家中都面临着住房紧张的问题。像这样激烈的冲突在小巷里时常发生。
5: 他姑啊，不是王家没你的地方，周青也姓周啊，你该带到周家去啊。
6: 小卖店呐，小卖店是吧？
7: 对，小卖部，店名小卖部。你也知道烟草证都在厂里登记过了，所有商品的价格都跟厂小卖部的价格一样。
8: 一鸣，你这个电话价格表还没写呢。
9: 对啊，
7: 没来得及写呢，
9: 要不然大家打电话不知道多少钱啊。
8: 对啊，接电话是
10: 那时候原本绝口不提的一命摆摊，昨天在车间里说，个体户未必比不上铁饭碗，扬眉吐气的了。你现在一鸣还摆摊吗？摆呀，他现在在玄妙馆摆摊。这个小卖部交给李爷爷负责，你守在家门口挣钱，我这个工作老耗的。
11: 妈，
12: 哎，
11: 你，
10: 听说你隔壁院子的王峰回来。是不是冷了？哎，没有，这事可复杂了。王芳找的是个上海知青，两个人在当地结的婚，不符合返城政策。这一家三口胆大的嘞，从新疆偷偷跑到了上海女婿家。那女婿家小呀，女婿的哥哥嫂嫂就把他们一家三口赶出来了，没办法。女婿硬是留在上海当黑户，一边打零工一边等落户，那王芳就带着女儿回娘家来当黑户了呀。
13: 你怎么知道这么多呀？
10: 隔壁天天吵，想不知道不行。
13: 吵什么呢？是不是也因为房子的事啊？
5: 当然了，那王勇说了，这房子是棉纺厂职工福利，跟王芳没有关系，要赶王芳母女两个回新疆。哦，
10: 王勇骂王芳骂得可难听，王叔王婶一声不吭，就这么听着儿子骂闺女。哎，我就是可怜周青，寄人篱下，爸爸又不在身边，每天活得战战兢兢。
13: 什么？
10: 战战兢兢。
13: 哎呀，家家都这样。那些巷子里返城知青的家里没有不吵的。
1: 哎呀，你看当时的这个一个大的矛盾问题，本身你看刚才前面马亮老师也说了，那个时候本身劳动力就过剩，结果大批的知青又返城，住也没地方住，还有后代，这怎么弄啊？你说说。
0: 社会外部环境能够提供解决的渠道方式非常有限，这个矛盾就会挤到家庭当中来。在当时那个逼仄的环境下，就那么一间房子，哥哥把妹妹的行李往外一扔，也不管外甥女儿他们能不能活。
1: 所以你看这兄妹俩打成这样，打得这么热闹啊，邻居都看不下去了，父母呢也只有唉声叹气哭的份儿了。但是很多事情我们要溯因啊，最初的时候应该是王芳为了哥哥，他去下乡了。
14: 对，
1: 说白了他还是给家里做这个牺牲和贡献的，
5: 让步了，
1: 对不对？然后王勇呢应该是顶替了父母，哎，接替了这个班。所以当妹妹回来的时候发现住的也没了，吃的是不是也有问题啊？
14: 对，但是那个时候确实普遍是多子女家庭，我们讲的这个知青下乡的政策出来，他们去下乡之后他的户口要迁走了，然后他的一系列的关系也都跟着走了。后来我们这个政策取消之后他们要回来，因为就像我们刚刚讲，就是他农村其实也容不下这么多人，因为就这么多土地，劳动力过剩， 而且他们其实看到这个政策之后，他也愿意回来，因为相对来讲还是在城市这个生活啊、就业更好，所以很多人可能都。

0: 不愿意回来，但是回来之后呢，已经没他的地方了。就是户口是绑定一切的。
1: 对对对，
0: 因为你从农村到了城里，没有饭吃，你没有粮票，你拿钱买不到饭。他的这种切割是非常可怕的，就是说你一旦上山下乡了，户口没有了，你的工作没有了，房子没有了，粮票所有都没有了。然后现在你回来之后，不光是说要分房子，还有工作呀，对吧？还有一系列的生活必须的这样一些配备。你像他这个兄妹之间的这个矛盾，其实就是必须得有一个人出去，然后这个时候的话，这个父母权衡可能留下哥哥，现在呢妹妹要回来，那这个矛盾就非常的突出。
1: 其实王芳和王勇他们之间的矛盾哈，就不应当说只局限在他们两个人之间来解决，因为当时王芳的下乡是基于整个家庭的考虑，要有一个人去下乡，有一个人留下，是家里只有一个接班的机会，这个给谁呢？大多数的时候要么是给老大，要么就是给儿子了。王勇家也是这样的，把这个接班的机会给了王勇了。那王勇后面他说的这是棉纺厂分给我的房子，他这个说法其实是不对的，他是接了他父母的班，延续了他父母在这个棉纺厂的权利，分到的这套房子。而分到这套房子，不管说是居住起来有多么的拥挤，事实上这是面向于整个家庭的。所以他的父母当时也多少有一些缺位，这个房子呢，不管他居住起来有多么拥挤，它是属于整个家庭的。王芳呢是基于这个家庭做出的牺牲，那他现在返回来就是就得全家去承接这个问题，去面对这个问题。
2: 所以就是您说的那个关键点，父母的缺位和偏心导致了子女的纷争。其实没有绝对的公平，但是这一刻如果父母站出来能够公正一点的话，这个事情也不会继续恶化下去。
1: 刚刚的那个片段当中有另外的一个途径，后来拿到营业执照的那个年轻人，
2: 他的生意很火爆哟。
1: 对，他开了小卖部，安装了电话，然后变成公用电话，而且就是能够想到是把小卖部开在居民区供大家去满足生活需要，也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就是一方面呢，我们就看到了说是由于这个当时特殊的历史时期遗留下来的这些问题，另外一个场景呢是勇于创新的年轻人，他们在打破固有的东西，在开拓新的这种生存的机会。就是任何时候可能天无绝人之路，想办法就可能就是另外的一种可能性。
2: 就是人们经常说上天为你关了一扇门，可能为你打开了一扇窗。
1: 是的，
2: 所以这时候他的生意火爆了，但是你看像街里街坊的还在羡慕然后观望，对不对？但是对于自己来讲，我还有风险评估，我还不太敢。小巷里人情冷暖、悲欢离合，各种各样的事件都在发生。后面发生了什么呢？我们继续看。
3: 我不能让任何人、任何事情影响他高考，我不同意，谁也别想住进来。
4: 我就是离婚，也不会让步的。

0: 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1: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2: 这里是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一城风华，一梦入戏，广福精彩，自在南海。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3: 童楠，小婷，姑姑来了。小姑姑，
4: 爷爷奶奶，
5: 来，
4: 姑姑，哎，爸妈，
3: 来，姑姑，
4: 哎，哎呦，这总算见到了哈。
6: 对，
7: 庄超英的妹妹庄化林也是下乡的知青，因为政策自己已经无法返乡，但是希望自己的儿子向鹏飞能回到苏州。庄家一大家子人上门征求黄玲的同意。
4: 大嫂，
6: 哎，
4: 鹏飞上次来苏州给你添了不少麻烦，这他回去后一直提，说在大舅舅家过得很开心。

0: 心，大舅舅大舅妈对他特别好。
1: 动辄知道你要来，一直念叨着带你去书店买魔方，他正在家里等你，你去找他玩吧。
2: 好，
3: 快去。
0: 舅王，
4: 爸妈，我们带着彭威一块儿去买魔方，然后再把彭威带回来。啊，
1: 朱南，你留下，你和小婷都留下，妈妈下面要说的话你们也听听，这些事儿你们也有权知道。
4: 啊，好。
1: 爸妈，你们想让鹏飞和正东正北住进来，家里住不下。
5: 我们也想过，所以我同老三媳妇商量了，要不让小婷住过去，我帮你照顾她。
6: 对呀，四个男孩住大间，你跟老大住小间，挤挤住得下啊。
1: 我特意支开了鹏飞，是有些话不想当着鹏飞的面说，时间紧，我就打开天窗说亮话。图南在考大学前，我不同意鹏飞住进来。
3: 阿玲，
1: 开了学，图南就是高二毕业班的学生了，我不能让任何人任何事情影响他高考。我初中毕业就分到棉纺厂，我工作五年之后，超英才从常州调到厂里。我在厂里的工龄比他长，婚房是用我的名字申请的。图南和小婷长大后，厂里又帮我调了房子，换成现在这两间房。这个房子是棉纺厂给我的福利，我不同意，谁也别想住进来。如果超英坚持照顾鹏飞，我们先把婚离了，两个孩子跟我，他搬出去。
6: 我们庄家就没有你这种心
5: 思。哎呀，你不要再这么说。老大媳妇啊，图南是我们庄家的长孙，
1: 所以我今天特意把图南留下，就是想让他听听他阿爹阿婆是怎么对他这个长孙的。
3: 阿玲，我是家里的老大，我照顾一下我的侄子外甥又怎么样呢？
5: 阿玲，你想差的了。我是心疼你一个人带了这么多孩子，我想让小婷住过去，我可以帮你带。
1: 让小婷住过去？老三家里有小婷的房间？
5: 老三家里是挤，我想啊，小婷暂时的同我和阿爷住到一起一样的呀。
1: 你们整晚不停的吐痰喝水，小婷住过去，白天可以帮忙做家务，晚上可以帮忙端茶倒水。
3: 你胡说八道什么呀你？
5: 小婷是我家唯一的孙女，我怎么能不心疼她？你说我怎么能不心疼她？啊，我就是这样想，小婷最小，等哥哥们考上高中考上大学，家里有了地方了，小婷再回来好好的学一两年，能考过去的。这
1: 啊，我昨儿还跟超英说呢，
5: 啊，
1: 你这个人最会做面子活了，场面上的话说得漂漂亮亮的。
6: 哎，有他这么说老人家的吗？啊，
3: 阿玲，你
1: 妈，我跟超英恋爱时就老听他说你怎么怎么不容易，那么苦的日子也坚持供三个孩子读书。超英读中专时月底回家，你低声下气的到处借米借粮，超英才有了下个月的口粮。我刚嫁到你们庄家时，你没事就跟我唠叨你们以前的苦日子，念叨为了供三个孩子读书欠了太多的债，必须要用超英的工资还债。我当时听了是真感动，没有要回超英的工资。妈，你还想要我的工资，我总算留了个心眼儿没给。妈，你自己说的，超英是老大，他自愿少吃一口，老三就能多吃一口。从小他少吃一口，你就不停地夸他懂事，直夸到他觉得他就该饿着，把饭省给你们和老三吃。超英习惯了少吃，

0: 你们也习惯他少吃，现在也想让图南和小天也少吃。
1: 图南小青成绩好，就不能牺牲一点帮帮弟弟们？
2: 老嫂，图南成绩好，你一定不会受碰飞影响的。
0: 花林，你大哥劝过你，贵州的高考分数线低，让你等鹏飞高考完再转户口，你不肯，你怕政策有变，坚持早早把鹏飞转了过来。江苏的分数线高，那他只能回来上学，就只能送到大舅舅家。你别跟我说你想送爸妈家，你知道爸妈不欢迎他。
2: 大嫂，我是不敢赌，我不敢赌政策。他爸爸天天背着十几斤的大头稿跑的，风吹日晒的就挣那么一点点钱。我们这辈子就这样了，我不想鹏飞一辈子也这样，我不想鹏飞一辈子扛大头稿。大嫂，图南成绩好，一定能考上好大学。
3: 我只想鹏飞在苏州有张床，我真的只是想鹏飞在苏州有张床。
2: 大嫂，我求你了，我求求你留下鹏飞。我给生活费，我把我工资都给你，我给生活费。
0: 小林，家里实在太小了，为了保证图南有一个安静的学习环境，我不买电视，小天经常在邻居家写作业，让鹏飞先住老三家，等图南考上大学咱们再商量。
4: 那我有管好我自己的。
0: 图南，隔壁院周青天天大吵大闹，妈不能冒这个险。
4: 你就放心吧，我一定会管好我自己，不受弟弟们影响。
0: 图南，鹏飞和郑东郑北住进来，你阿爹阿婆就会不断的提要求，我和你爸爸会经常吵，你不可能不受影响。你阿爹阿婆你姑姑都希望你少吃一口，他们多吃一口，你爸爸，
5: 你差不多行了，我们一家人都在求你呢，你有完没完了？你，
6: 我宁可一个人抚养两个孩子，也不想他们像你一样一辈子为庄家做贡献。胡娜还小，他还不知道大学生和社会青年的区别，小婷还小，我必须护着他，我就是离婚也不会让步的。
7: 哇，
8: 黄玲的坚持让这场对峙以庄超英的摔门而出仓促收场。

0: 黄龄，她就是像一个勇敢的老母鸡一样，用大的大翅膀去护住自己的孩子。我的边界和底线如此的清晰，因为她有底气，经济独立，房子又是工厂分给自己的福利，所以我有权利来决定。
1: 黄龄在整个剧当中，她是个非常善良的一个人，但是在面对鹏飞这个事情当中，我就觉得她展现出了一个为母则刚的这样的一个形象。她要一代人疼一代人，就她的公婆疼他们的女儿，那么黄龄要去守候图南和小婷，所以黄龄就是不管顶住多大的压力，而且已经设想好了，就是你们要是再给我施加压力，无非不过就是庄老师跟我离婚。那我现在把话说了，那他要守护的是什么？就是要守护对于图南来说马上要面临人生当中特别特别重要的这个机会，我要护你去上了大学。
2: 是，
3: 所以他要不惜

0: 一切代价要保障好图南在一个安静舒适的环境下去备考。那还有的话，其实从这个庄稼来讲，其实也是理所当然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经常讲，就是家里面出了一个老师就是所有人的老师，家里面出一个大夫就所有人大夫，
1: 对对 对，
0: 对吧？所以这个时候就是理所当然，就是庄老师又是能辅导，那把孩子都送过来，对吧？大家都让庄老师去辅导是很好的。再有呢，其实就是这个教育资源也不一样。你像这个姑姑家是在贵州，那个时候你可以看到他的这个教育资源和苏州、江苏去比是有很大差距的。既是想把这个孩子送到教育高地，同时又有一个亲戚刚好能教，所以这样的话，其实大家就想把这个孩子送过来。但是其实就没有考虑说，这个黄丽已经到了这个忍耐的极限，他不会再去让步。
1: 同时呢，他也不接受庄家老父母对于重男轻女偏袒他们的儿子孙辈儿，把小婷的这个角色安排到他家去照顾他们的生活，在你们床前鞍前马后伺候，我不同意。
2: 对
1: 这一段，我觉得我们真的是要特别特别佩服黄玲这个处理问题的能力哈，他以一种最温和最坚定的一种态度，开门见山地表明了自己的立场，护自己的子女，非常非常的不容易。其中有一个镜头，就是黄玲在说到了她的公公婆婆的这种如意算盘的时候，然后她的公公忽然间就拿起一个杯子砸在了地上，黄玲的那个镜头就是闭着眼睛，紧紧地闭着眼睛在承受的，仿佛这一刻是他预料当中的，就我知道我说完这个话你们一定会发怒的，我已经想到了，所以就是对于这个结果引来了是什么样的后果，我也做好了思想准备，我要去承担了，我就守护的是我儿子能够有一个就稳定的考大学的一个这么学习的一个场景，我要守护我的女儿不再像你们的父亲一样去承担这种被不公平待遇之后自己少吃一口让全家人多吃一口的这样的处境。
2: 人生百态尽在小巷之中了。我们接下来继续看。

0: 婷姐，吃点饭吧。啊，
1: 阿姨，
2: 宋阿姨，
0: 坐下吃饭。先把肚子填饱。小婷啊，走到阿姨家吃饭去。吃啊。
3: 宋莹借着宋面把小婷带走，把空间留给黄玲和图南。图南率先打破了平静。
2: 妈，我会努力学习，不受弟弟们影响。
1: 妈不能冒这个险。
2: 可是您以前也不是这么教我的呀。
1: 图南，你太天真了，妈应该早点让你知道这些。图南，你是庄家下一代中最大的，你先上学，你先工作，你阿爹阿婆你爸爸都会希望你牺牲自己照顾大家庭，温水煮青蛙。等你明白了你已经被煮熟了，你被煮熟了，他们也不会感激你。当年你姑姑下乡，你叔叔刘成，现在你也看到了，你叔叔婶婶根本容不下鹏飞，一定要把鹏飞塞咱们家。小敏成绩不好，只能上技校，珊珊想考一中，你吴叔叔害怕张阿姨有意见，偷偷改了珊珊的志愿，把一中改成中专，既避免了家。

0: 庭矛盾，又减轻了家庭负担。如果不是看到珊珊的例子，妈不会当着你的面跟你阿爹阿婆撕破脸。我今天是有意让你知道这些。图南，你也长大了，有些事情早知道比晚知道好。人都是自私的，对妈妈来说，你的高考比鹏飞重要。对你姑姑来说，鹏飞留苏州比你高考，比你的前途更重要。我今天既然说出口了，我索性再多说些。我和你爸爸看着珊珊长大，但吴叔叔偷改志愿，珊珊的班主任私下告诉你爸爸，我们装不知道。图南，有些话只有爸妈才肯说，爸妈不说，别人更不会说。等你吃亏了，想明白了，已经晚了。
1: 妈，既然全天下的父母都心疼自己的儿女，那为什么阿爹阿婆要对爸爸和姑姑那样？
0: 你爸爸孝顺，所以让他多负责任。你姑姑是女孩，又远在贵州，养老指望不上，所以不会为了你姑姑得罪你三叔三婶。
2: 哎呀，其实刚才图南提的这个问题很有智慧，忽然想到心理学有一个词叫献祭，就是说我是眼看着我的丈夫，比如说工资每个月都要交给父母，
3: 对，
2: 我同意了，其实他是孝顺的，媳妇儿是孝顺的，陪着你这么做是履行孝顺，
3: 是的，
2: 哦，你献祭了，现在你要让我的孩子来献祭，对不起，我不允许了。
3: 哎呀，其实黄玲把这个家庭的真相告诉图南的时候，他其实也是挺艰难的，但是呢，他为什么在当时就把图南叫住，让留下来，让孩子跟他一起去面对家庭当中那个最激烈的冲突，就是他确实是想要惊醒图南，怕图南变成了像他爸爸一样的就被这个家庭牺牲了，就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失去主体性，就变成了那个家庭当中被人格被吸收被消解的一个部分，成全了一个大家庭。其实如果是放更长远的一个目光来看，如果图南考上了大学，也能给弟弟妹妹立一个很好的榜样，他反过来也能够用他的力量再去帮助其他人，而不是在此刻把他的前途消解了之后成全牺牲在这个大家庭当中。
4: 其实这背后也是一种我们讲的中国的社会伦理的转向，因为以前叫大家族，现在叫核心家庭，核心家庭其实就是夫妻加一个孩子，对，小家庭，其实从大家族到小家庭这个转变是非常剧烈的，因为在这种大家族的话，大家其实是我们讲的这种叫休戚与共，其实就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因为在那种时候其实你的这种生存挑战很大，
3: 对，
4: 你必须靠家庭，而且是大家庭，无论是在农村要靠体力劳动，还在城市里面你还要相互接济，所以这样的话其实大家对这个家庭的伦理的要求就是要有牺牲，要有贡献，要有相互帮助，
3: 对，
4: 但是对于这个现代的家庭来讲，这个边界是很清晰的，
3: 对，
4: 对吧？包括很多的时候，这些功能也通过社会和政府去转嫁了。那其实这个家庭的关系在慢慢的淡化，或者说边界在清晰化。所以你看，现在很多年轻人说叫断亲，但是在过去这个不可能的，因为你总有可能你遇到一些问题和困难，你需要别人帮助，谁能帮助你？有邻居，但是更多的还是亲戚，对吧？所以在这个角度来讲，其实你去看这个家庭内部，它这个张力很明显，但是它背后其实是整个的社会在变迁。
3: 是的，是的。
2: 其实没有谁对谁错，它就是一个时代变迁、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进程。
3: 对，是的。
5: 你让他们把这个墙往外扩一扩。
6: 不行，
5: 右边这家不好惹。其中一家就是二车间的宋莹，
6: 我觉得还是可以往这边挪一点。
7: 走了。
6: 你给我少说两句。
7: 我说两句怎么了？他带着女儿来我这儿住就算了，现在把老公也弄在了，这是棉纺厂的宿舍啊，在我这里白吃白住，凭什么？我还少说两句。
8: 孟勇，你这真是，
7: 我这真是啊！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老公黑在上海啊，害得哥嫂把工作都丢了，现在到我这里来，怎么样？也要害我们把工作丢了吗？
6: 周子源，
7: 你他妈还算个男人吗？黑在我们这里，你给我滚！哎，
9: 王勇，王勇，你该说说说说，该骂骂，你把那个刀放下来啊！
10: 你把刀放下吧。
7: 我关你什么事儿？我告诉你啊，这是天王老子来到这里，还管不了我啊？这是我的房子，我不愿意让谁住，谁就不能住。哎呀，
9: 等你看晚上，这
11: 天下没说，
9: 回吧回吧。
11: 前面你
9: 把刀放下。
12: 保卫科说王芳不是厂里职工，他们也不知道怎么处理。我都说动刀子要出人命了，他们说。先给科长打个电话，马上就过来。
13: 哎呀，保卫科这几天也忙得不轻，全是知青陪厂打架的，管也管不过来。
14: 给你！
15: 哎，听说这庄老师家也是因为庄老师的妹妹是知青，是吧？
9: 啊，我不知道。
13: 哎呀，是的呀，那庄老师的妹妹还想把他儿子放到庄老师家养。
9: 张安妹，你说什么呢？
16: 打了。谁动刀子啊？
15: 没，
16: 干嘛呢？
15: 没有刀，没有，
9: 就是他，就是王勇，王勇动刀子，
17: 没有，
9: 王勇动刀子要砍他妹妹，
16: 是吧？
15: 没有，
16: 王勇动手呀，走，
17: 这是我妹妹啊，这是我妹妹，我有什么？哪有闪躲？走，她是我妹妹，
16: 动手，
17: 走，我没有动刀，凭什么跟你们走？
18: 来之前啊，我大概了解了一下基本情况。周青呢现在已经在附中插班读书了，朱校长说了啊，下一代的教育那不能耽误，附中附小安排了十多个知青的子女，有学籍的孩子正常上学，没有学籍没有户口的孩子一边读书一边等政策，在教育上附中附小对所有的孩子那都是一视同仁。
19: 刘副厂长，您这个事儿处理得好啊，这个既兼顾了政策，又体现了人情味儿。
18: 应该的。
5: 张书记，其实矛盾主要是房子。你看王家，他们家一共两间房，他父母住一间，他们夫妻带着儿子住一间，这儿子马上越来越大了，本来就不够住，这周青来了，你说怎么挤呀？
20: 是啊。
19: 哎呀，困难总是可以克服。
20: 主任啊，啊怎么克服啊？我是棉纺厂的职工，我自己的房子都不够住，你让我怎么克服？怎么克服吗？
21: 就是啊，那个陆科长，要不然你们房产科帮我们解决解决
7: 啊？对啊，
5: 我们是真的克服不了房子的问题，房子它不比上学。刘副厂长，你上学你添个桌椅就行了，但房子不行啊。咱们厂这么多职工，其实又来了这么多知青，我是真的解决不了知青子女的住房问题了。
19: 张书记，昨天晚上动刀子了，这事儿闹大了也不好。我们知青办呢，可以想办法给王芳呢留一个临时的工作，您看厂里那边能不能？

0: 这么想的哈，你能不能跟这个
1: 隔壁的两家啊
0: 商量一下，你让他们把这个墙往外扩一扩，这是不是就能够腾出个地儿来搭建一个小卧室什么的？
2: 这个书记啊，我来之前我看了那边的墙后边它是房间，哎，挪不了。你看这边的墙它后边它有空间，我觉得它可以向后挪一挪啊。
3: 哎，书记，右边这家不好惹。书记，右边有两户都是老职工，其中一家就是二车间的宋莹。
4: 天哪，天哪，
5: 这怎么回事啊？
6: 那谁？
2: 我觉得还是可以往这边挪一点。哎，
6: 走了？
7: 要在那里盖个房子，咱们的院墙就肯定要往里挪，咱们院子的采光啊、通风啊，肯定会受影响。但是王放家不是确实有困难，可这房子咱们也要住很久，搞不好得住一。

0: 一辈子。挪院墙有很多不方便的地方，所以大家还要想清楚。
1: 我赞成挪院墙。
2: 那林工的意见呢？
0: 宋莹意见就是我意见。
3: 房产科的意见就是我的意见。
0: 房产科已经同意挪墙了。周志远还王芳还来问我什么时候能挪院墙，但是王家二老还有王勇他们两口子没找过我。
3: 王勇就是拖，他故意的，拖着拖着这事儿八成也就不成了。
2: 是厂里不一定就想接收周青，那天是知青办的人在，张书记没办法只能表态。
3: 林姐你怎么知道？
2: 朝英说腹中非常头疼周青这种没有户口没有学籍的孩子，不接收不好，接收了后续问题非常多。
0: 周志远还有王芳他们两口子找我呀，还问我，问我咱们什么时候挪院墙。我也跟他说了，我说的很直接，如果他们房子暂时还不盖，我们这院墙就先不动，咱们不能没有院墙跟王家共用一个院子
3: 啊。对对，
2: 哎，是啊，那盖房子要人要钱，那他们怎么说？
0: 这个王芳说他们知青啊，有一个组织会定期聚会，他会向那个组织求助，所以估计凑够砖头钱啊应该问题不大，人手也没问题。那知青下乡的时候很多都打过地基盖过房子，有经验。
2: 那看来只能挪院墙了。
0: 那就等王芳他们准备好了。玲姐，你跟宋莹挑个日子，请房产科过来画线，画出2平米来。那一天我也请假回来，得盯着房产科画线，提前跟王勇说好。
4: 当挪墙这个充满人情味的提议被摆上台面，考验的不仅仅是基层的治理能力，更是小巷深处的那份邻里情谊。
5: 你量的准不准啊？
6: 啊？
0: 我们院子的尺寸是准的。
6: 哎，这我就奇怪了啊。你说这是我们棉纺厂的地儿，哎，一个外人给另外一个外人盖房子，可好笑啊。
3: 可不是。
0: 王勇，你要不要过来核实一下？
7: 长2米，宽1米，两边院画的线一样的。王勇，你要不信我借你尺子自己量一遍。
3: 对呀，那可得好好量量，尤其是这个洞啊，这个洞可比那年人家挖的狗洞大多了呀。哎呦
6: 小心一点好吧。
3: 不好意思呀，砸到了吗？你这话是怎么说的呀？
2: 王勇，你要有意见现在就提，这是厂里的决定，张书记、陆科长还有保卫科都知道，你要有意见我帮你去找他们。
6: 走，拿着尺。哎，拿尺。好好干啊。
8: 你看，出现矛盾了，左右邻居伸出了温暖之手，但前提是呢，是咱们国营厂对于民生这一块，它解决得很有人情味儿，开始联动了，哎，这个科管这个，这个科管这个，
9: 对，
8: 最后拿大主意的是大领导，所以您可以跟我们聊一聊当时这个国营厂对于民生这一块很多头疼问题的解决吗？
10: 其实我们这些国营大厂，它不是单纯的生产单位，它是一个小社会。你像我们高级经常讲，这个单位办社会，其实就是它是大厂小社会，啊，不光是说它是就是人聚合起来一个事儿，而是说它什么都管。我们经常讲，就是从摇篮到坟墓，这个厂什么都有，就你的一生都跟这个厂捆绑在一起。对，所以这样的话，其实你看我们这个国营大厂，它这里面解决很多问题。那从在那个时代的话，你可以看到就是知青返乡。而且是大批的返乡，那这个时候的话，其实我们常规这些机构是运转不了的，因为它还有别的工作。所以呢，你看我们基本上，我们国家一个特点就是什么？有一个需要就会有一个机构，啊，那这个时候就会有知青办这种专门的机构来解决知青的问题。你像知青返乡、安置、就业、教育，各种各样的问题都出来了。所以这个知青办它就发挥这个作用，来去解决这个知青的各种各样的需求。当然它是一个临时机构，那知青的工作解决完之后，我们这个机构也就退出历史舞台，
8: 就专事专办。
10: 对，
9: 对，
8: 哎，
9: 对，
8: 很有人情味哈。
9: 对对，我看他我就特别容易带入到我自己的那个成长历程。我小时候那个厂区，我们上的学校就是子弟学校，厂保卫科他就负责这个厂

0: 区里的治安。然后你看住房呢是由房产科来解决的，就王勇家遇到的这个问题，哎，所有人到齐了之后就开始考验这个基层干部的解决问题的能力。这王芳当时面临处境是孩子回来上学怎么办，哎，通过那个学校都已经解决了，然后那还有一个生存的问题，然后知青办也说了会考虑给王芳做一个解决。这两个基础问题解决了，就剩一个居住的问题了。王勇一家五口人住的那个房子确实住不下了，但是呢就想到了，哎，这还有一个空地，盖起来一间房的话至少能把那个王芳母女两个人的问题给解决一下。这时候就碰到了中国好邻居。
1: 对，是的。
0: 其实林工说到一句，说有可能我们一辈子就住在这儿，意味着加盖了这一间小房子可能一辈子都要挡我们的光线。哎，这和他之前呢他要求这个张书记给他解决房子好像是两种立场。那个时候
2: 冲突的
0: 哈，哎，那个时候就我你必须，书记你必须得给我解决，但现在呢他就能大度的做出让步来，就是真的就是反映了这个老百姓底层当中非常善良，然后当别人有困难的时候他也能牺牲自己的利益伸出援手。
3: 所以宋莹这个角色塑造得很可爱。
0: 嗯，对，是的，是的。
4: 而且其实你可以看到在这个问题的解决方面他这个基层干部也是很灵活，因为你看我们处理很多问题经常讲情理法，
0: 对，
4: 他其实不一致，就是法律规定可能这个房子不能盖，但是他又有现实的需要，而你要考虑怎么样去平衡。所以这个时候其实对于很多基层干部来讲，我就觉得他们真的太厉害了。虽然这个厂区里面它会有这些空间可以去使用，但不是说随便用的，也要考虑这个法律法规怎么规定，还要考虑左邻右舍什么意见，也要考虑它的现实需求，其实并不容易。

0: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1: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2: 这里是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一城风华，一梦入戏，广福精彩，自在南海。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文明建设从重点治污迈向系统治理，看得见摸得着的生态红利正源源不断惠及亿万群众。国庆假期遇上传统新米节，打新谷庆丰收，欢乐巡游、瓜果蔬菜穿上身，特色活动不断上新。色素辣椒丰收，戈壁变天然晾晒场，辣卤用新品种热销，更多内容马上呈现。大家好，我是孟雨凡，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三农报道。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各地坚持生态惠民、生态利民、生态为民，推动生态文明建设从重点治污迈向系统治理。从名山大川的生态保护到家门口环境的点滴改善，看得见摸得着的生态红利正源源不断惠及亿万群众。
1: 国庆长假第三天，神州大地山河锦绣，游人如织。在武夷山国家公园一号风景道，国庆假期第二天便迎来客流高峰，生态研学、自然科普成为最受欢迎的体验项目。游客们沿着山间栈道漫步，看云雾在山谷间升腾聚散，听鸟鸣从密林深处传来。在江西上饶望仙谷，昔日废弃的矿区变身峡谷秘境，游人穿行崖谷间，领略生态转型之美。景区预测，这个国庆长假将接待中外游客20万人，是平时的约3倍。在湖北宜昌江豚湾，今年新出生的小江豚成为国庆假日的明星，吸引游人争相打卡。绵延25公里的滨江步道，不仅是外地游客的打卡地，也是本地居民的休闲场所。
2: 现在我们有空就喜欢到江边来散步，走在环保步道上呢，就像进入了一幅山水画，时不时的看见江豚在江面上嬉戏玩耍。生活在这儿，我们感觉真的很幸福。
1: 绿水青山是人民幸福生活的重要内容。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心系人民对优美生态环境的向往，从提出环境就是民生，青山就是美丽，蓝天也是幸福，到指出生态环境没有替代品，用之不绝，失之难存，不仅关系经济发展质量，而且攸关每个人的生活品质。再到强调，发展经济是为了民生，保护生态环境同样也是为了民生。一系列重要论述，积极回应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既要守护好名山大川，也要着力破解群众身边突出生态环境问题，推动生态权益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3: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这一重要论断彰显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人民立场，深刻回答了生态环境保护为了谁、依靠谁、成果由谁共享的根本问题，集中攻克群众身边突出的生态环境问题，让人民群众在绿水青山中共享自然之美、生命之美、生活之美。
1: 当前，在持续筑牢重大生态屏障的同时，我国生态治理的重心进一步下沉，从大江大河主动脉向群众房前屋后小微水体和街巷空间等毛细血管延伸，老百姓身边的水、气、噪声等污染成为专项行动要啃的硬骨头。碧水润民，城乡里那些曾经发黑发臭的内河正一条条变清变美。广东中山过去黑臭的綦江之冲，通过溯源控污修复滨水空间，昔日荒废的岸线成了文创休闲空间，成为市民游客国庆假期休闲的好去处。蓝天惠民，好空气让群众在家门口遇见蓝天与繁星。深圳西冲通过持续改善空气质量，让暗夜星空重新回到城市视野。这个假期，不少市民专程来这里露营，清新空气、澄澈夜色成为假日休闲新选择。宁静安民，噪声污染是群众身边的关键小事。今年施行的生态环境法典明确，噪声治理不能只看分贝高低，更要看是不。

0: 是真影响了居民生活。这个国庆假期，重庆解放碑商圈人流如织，多部门联合值守，重点管控商业噪声，督促商户落实降噪措施，既守护商圈活力，也守住居民安宁。今年上半年，全国33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同比提升 4.5 个百分点，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黑臭水体基本消除。目前全国布设4000多个生环境自动监测站点，实现噪声污染源精细化管控，累计建成宁静小区3272个，惠及居民超过240万户。十五五时期是美丽中国建设承前启后、扩面提质、实现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的关键阶段。美丽中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更加注重环保为民，部署实施美丽蓝天、美丽河湖、美丽海湾、美丽乡村等重点任务和重大工程，推动治理重点向县城及农村延伸，让天更蓝、水更清、环境更优美，让美丽中国建设的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1: 国庆假期，许多游客来到了位于新疆塔克拉玛干沙漠的喀什麦盖提沙漠公园，驰骋沙海，乐享大漠风光。
2: 我现在呢，就是在新疆喀什麦盖提的 N39 沙漠公园。那么这里啊，也是位于塔克拉玛干沙漠的西南缘。国庆假期开始一直到现在呢，日均接待游客也是达到6000人次。那我们首先来给大家说是游玩的项目。在我所在的这个位置的不远处啊，就是沙漠越野车。我们看到沙漠越野车呢，也是冲上沙丘，一路驰骋。那么在这样一个俯冲之间呢，让游客感受到失重的这种快感，可以说是非常的刺激。来到沙漠骑骆驼也是必打卡的项目之一了，游客们也是骑行在骆驼当中，在沙漠里漫步，特别适合亲子参与。在这里我们最常见的就是滑沙了，大家坐在滑沙板上从沙梁上冲下去，这种体验呀也是非常的惬意，而且这里的沙质非常的绵软细腻，光脚滑沙特别的治愈。大家看，在我身后音乐声响起来了，这个呀是麦盖提县最负盛名的刀郎麦西热甫和刀郎穆卡姆，这些传承人呢也是用歌舞之乡的魅力来欢迎八方的游客。在我身后呢还有啊刀郎农民画的画师，他们通过手中的画笔啊，来近距离的来给大家展示乡村的变化新貌以及大漠的壮美风光。
3: 在安徽宁国市云梯畲族乡，乡亲们把收获的山核桃、玉米、柿子、辣椒等农作物堆挂在院子里，晒出秋日好风景。游客们近距离体验农事乐趣，品尝特色美食。夜幕降临，在云梯畲族乡的梯田上，畲族同胞身着精美传统服饰，手举火把列队巡游，熊熊火光点亮山间夜色。畲乡山歌回荡山谷，乡亲们载歌载舞，欢庆丰收。
1: 在云南，国庆假期恰逢传统的新米节，民族风情与丰收喜悦交织在一起，吸引了全国各地的游客前来体验。
3: 柴畲扎是云南沅江哈尼族四大传统节庆之一，亦为新米节或丰收节。在云南沅江县哈尼梯田上，身着盛装的哈尼族群众跳起宗善舞迎接来客，游客们卷起裤脚撸起袖子，和哈尼族群众一起下田摸鱼捉鸭子，在农事体验中感受哈尼族传统文化魅力。
4: 我不仅抓到了鸭子，还抓到了鱼，我就像考了100分一样开心。
3: 此外，今年现场还特别设置了丰收大比拼、梯田运动会等活动，参赛农户自带玉米、南瓜等农产品现场评比，晒出丰收成果。在云南普洱西蒙瓦族自治县马散村永娥寨的晒场上，刚收割的金黄稻穗被整齐地铺展开，大家围在一起打新谷、冲新米，庆祝丰收。不远处的草地上，佤族老乡席地而坐，弹起佤族独弦琴，让往来游客近距离触摸到佤族非遗文化的魅力。
5: 每年新米节都是我们最看重的日子， 今年新米节来了这么多远方的客人，聚在一起吃新米庆。

0: 丰收，很热闹，很暖心。
1: 在西蒙佤族自治县，一大早数百名佤族群众就身着用瓜果、稻杆、树叶等材料做成的伪装服，在大街小巷进行伪装巡游。他们一路走一路跳，和众多市民游客一同庆丰收，欢度国庆。
2: 我身上的这套裙子呢，是用今年新收的稻杆做成的，然后项链呢搭配了成熟的百香果、香蕉，还有李子，还有橘子，都是我们西蒙本地的水果。我们是以丰收入市，庆贺好收成，也祝愿我们佤商来年风调雨顺，日子越过越红火。
3: 大家呢就是画上了非常有趣的妆容，还带上了咱们这个大蒜呀，然后还有一些辣椒啊，还有说用树叶装扮的这些服饰，真的非常的好玩。明年呢我们也会再次来到西蒙，和大家呢一起来参加活动。
1: 今年国庆假期正逢贵州三都县水族端节，当地举办了第四届贵州村马全国赛马邀请赛，来自全国14个省市区的80余名骑手，145匹良驹展开激烈角逐。开赛仪式上，水族祭祖、庆丰收等传统礼俗依次上演，随后号令吹响，闸门开启，参赛骑手策马扬鞭，轮番赶超，现场欢呼声不断。比赛间隙还有精彩的马术特技、民族舞蹈轮番上演。
4: 这是我第二次来到三都了，在这边呢，一边是赶上了国庆，然后一边又能看这个水族的端节，感受他们浓郁的民族风情。
1: 这个国庆假期，四川北川上演了竹竿抬徙民俗巡游，表演者操控4.5米长实木竿，将演员送至3米高空旋转，随后进行短杆接力、踏杆等动作。羌族姑娘端坐在竹竿上，手提灯笼引路，巡游队伍沿街行进，吸引不少游客加入巡游队伍，跟随其中。
5: 可以穿羌服打卡、做花轿，一家人玩得很开心。
1: 国庆假期，重庆忠县中州巷子里摆起了百桌团圆长桌宴，街坊邻里、八方游客欢聚一堂，品尝美食。
6: 开席了！
1: 中午12点，中州巷子长桌宴正式开席，百张长桌沿青石板路整齐排开，热气腾腾的中州九大碗陆续上桌，烧白、粉蒸排骨、蒸豆腐等特色乡土蒸菜香气四溢，大家围坐品尝佳肴。
6: 我们一家人今天特意来吃中州长桌宴，很热闹，弄得很好，那些菜特别是九大碗很传统，很巴适。
1: 宴席期间，川剧变脸等非遗节目轮番上演，市民游客在品尝美食的同时，还能沉浸式感受巴渝民俗魅力。红林厝是目前国内保存完好的单体建筑古民居之一，在福建闽清县的红林厝广场，一场闽清香宴开席，吸引上千游客品尝。香宴上，南洋风味与本土风味汇聚一桌，南洋的狮乌五香卷、马来咖喱鸡与本地的糟鸭、清蒸白刀鱼等佳肴，让游客们一口尝遍特色美食。
7: 第一次参加这个千人宴啊，我希望把它这个闽清的这个红林厝啊，介绍给更多的朋友，品美食，赏美景。
1: 国庆假期，江苏盱眙打造美食加文化加娱乐沉浸式新消费场景。在盱眙的一处龙虾美食街区，音乐嘉年华热闹上演，游客在欣赏音乐之余，还能品尝地道的盱眙小龙虾。不少商户抢抓节庆机遇，创新菜品，优化服务，吸引八方来客。
8: 感觉氛围还是很好的，这龙虾也挺好吃的。
1: 来黑龙江黑河逛早市是必不可少的行程，那早市上都有什么好东西，一起去逛逛。
8: 爱辉区国际化大早市果然是名不虚传，早上7点我已经被人潮包围了，大家看我左右的摊位一家挨着一家，瓜果蔬菜粮油小吃应有尽有，跟我一起去逛早市吧。
9: 男人从哪来的？
10: 重庆，
11: 广西柳州，
12: 哈尔滨来的。
13: Я з Москвы, город Белогорска, Мурская область.
14: Мы приехали из Якутии.
15: 今天买了那个黄鱼，我们那里买不到黄鱼嘛？
16: 就是在网上看见说这里早市很热闹嘛。
1: 从黑龙江江畔到早市，也

就几分钟，江对岸就是俄罗斯。一来二去，摊主们也摸准了俄罗斯游客的口味，几句俄语张口就来，卖啥学啥，摊位成了最好的语言学校。

0: 大批俄罗斯朋友更是开启常态化串门模式，入境人数直接翻倍。
1: 免签政策很赞，你看看现在有多少俄罗斯人来到这里。
0: 早市上，记者遇到了一位带着网友云逛早市的黑河本地姑娘。
2: 我从早晨5点钟就开始播，我已经播了4年多了。
3: 推荐一下早市的特产。
2: 我们这边的都市是别的城市没有的，是我们山上采的，还有我们黑龙江里的鱼，大黄鱼。
0: 始建于1995年的早市，这几年凭借着短视频和社交平台的传播，彻底火出了圈。
2: 最开始早市就是我们本地人为了方便本地人买东西，现在我们的早市成了一个网红打卡地了。
0: 如今他已经入驻黑河市爱辉区的双买双卖产业园区，有了自己的直播间。产业园区的46位主播大多是20-30岁的年轻人，家乡的变化让他们找到了属于自己的方向。秋天是丰收的季节，眼下河南南阳11万亩高粱相继成熟，进入收获关键期。面对阴雨天气带来的不利影响，当地正抓紧统筹农机调度、粮食烘干、储运保障等重点工作。受近期阶段性阴雨天气影响，田间土壤湿度偏大，农机作业难度增加，成熟高粱存在霉变风险，秋收时间窗口十分紧张。在邓州市1000亩高粱种植基地，大型联合收割机正高效开展收割作业。
4: 今年我们种了4000多亩地高粱，有一部分已经成熟了，我们就趁着雨停的间隙进行强收。
0: 在唐河县，连片高粱长势喜人，当地依托完备的烘干体系，有效解决雨后粮食潮湿、晾晒难的问题。刚收割的高粱籽粒第一时间转运入场，自动化环保烘干塔满负荷运转，快速降低粮食水分。今年秋收期间，南阳市计划投入各类农机具48万台套以上，粮食烘干设备1001台套，日烘干能力近11万吨。河北唐山丰南区东田庄镇的1万多亩红瑶蜜薯喜获丰收，在丰南红瑶蜜薯基地，村民们正忙着分拣装箱。
5: 今天我们基地种植11600亩的红瑶蜜薯，采收高峰期，每天可以满足800多人就业。
2: 栽白薯、种白薯、捡白薯，一天可以挣200块钱呢，在家门口都可以挣钱忒好。
0: 基地通过推行企业化、标准化管理，从土壤改良、育苗定植到田间管理，全部实行统一标准作业，保障作物生长。
6: 红瑶蜜薯呢，一是甜度高，二是口感细腻无私，软糯香甜，在京津冀、长三角、大湾区等全国市场，不论是红瑶鲜薯还是红瑶薯产品，都供不应求。
0: 在山东临朐县新寨街道，7万亩山楂迎来了丰收季，漫山红果缀满枝头。走进新寨街道万亩山楂种植基地，饱满红润的山楂果挂满枝头，因为当地昼夜温差大，山楂上色早，可以错峰上市。
7: 我说的等着那个1000棵树吧，地和屋里晚点了，也就是14万块钱左右。
0: 当地搭建起产地直采、客商直收、产销对接的销售体系，优质鲜果就地采收、就地变现。
8: 我在三河运输山楂已经收了有15、6年了，这边的山楂颜色好，个头也大，口感也好。
0: 这段时间，新疆清河县的沙棘进入采摘季，采摘后的沙棘果被运往当地的加工企业，经过清洗、榨汁、灌装、冷链等生产环节，加工成沙棘汁、沙棘原浆、沙棘油、沙棘茶等产品。目前，清河县沙棘种植面积10万亩，挂果面积4万多亩。眼下，山西永济5万多亩晚熟葡萄迎来了集中采摘上市期，当地依托智能化冷链仓储，锁鲜储放，错峰销售。在永济市万亩葡萄种植基地，一串串晚熟葡萄色泽鲜亮，果粒饱满，果农们正忙着采摘装筐转运。
9: 我今年种了12亩葡萄，每天能采摘这个5000斤左右，每斤才3.5块左右。
0: 新鲜采收的葡萄经过分拣打包，一部分立即发往全国各大市场及海外地区，另一部分入库冷藏保鲜，通过错峰销售拉长销售周期。近年来，永济市发展晚熟葡萄5万余亩，年产值达5亿元。
10: 我国

0: 是世界第一大辣椒生产和消费国，眼下正是辣椒的成熟期。新疆和硕县的180,000亩色素辣椒迎来收获，刚采收下的鲜红辣椒随即被运到开阔的戈壁滩上晾晒。
1: 我现在位于新疆和硕县的一处辣椒晾晒场地，整个空气里都弥漫着辣椒的味道。这里晾晒的辣椒品种叫做色素辣椒，不仅可以食用，最主要的特点是能够提取色素，用于制作口红、唇膏等彩妆产品，在食品、医药行业里也会用到，用途非常广泛。和硕县光照充足，昼夜温差大，戈壁滩沙质地面干燥通风，是晾晒辣椒的天然场所。在现场呢，我们可以看到工人们分工协作，有序开展辣椒的摊铺、翻面、筛选工作，抢抓晴好天气推进辣椒晾晒进度。在我身旁的这下辣椒就是已经晾晒好的，我们随机选取一个辣椒，现在呢用手杖轻轻的一掰，可以看到呢辣椒可以掰开到这种程度呢，就说明这些辣椒呢已经晾晒的差不多了。那么通常来说呢，刚刚采收下来的辣椒呢需要晾晒7到10天左右的时间才能够晾晒好。那在我面前摆放了几样产品呢，就是经过辣椒加工转化而成的，可以看到这里有辣椒油、辣椒粉、辣椒碎以及辣椒籽，而这些产品呢经过包装之后呢就会被销往国内外多个市场。我们也了解到呢，现在呀一亩地辣椒的产值呢能够达到1000元。那么今年呢，和硕县全县种植色素辣椒的面积呢有180,000亩，总产量预计可以超过10万吨。
0: 戈壁滩上晾晒忙，辣椒市场里也是交易火热。作为全国最大的辣椒集散地，贵州遵义瞎子镇的中国辣椒城在国庆期间迎来了交易小高峰。那这个小镇是如何成为全国辣椒交易的顶流？市场上又有哪些辣椒新品种？一起来了解。
2: 凌晨4点，瞎子镇的中国辣椒城已是车流涌动，这里汇聚了来自国内外200多个辣椒品种。随着今年新收获的辣椒集中上市，椒农们天不亮就赶来市场，期待开门红。
3: 这是本地团子，这是样家，那是七星椒肉。
4: 今天一共带了多少斤过来？
3: 500多斤。
2: 眼下正值交易的高峰期，每天辣椒交易量约180吨，不仅用于火锅底料等产品加工的满天星燕椒热销，今年市场上还多出了2个辣椒新面孔，一上市就被客商订购一空。
5: 这个辣椒王它主要的用途就是说辣卤，主要的话就是武汉嘛，川渝地区啊。今年这个辣椒王我到现在为止总共已经卖了30多万斤了。
2: 作为我国辣椒种植面积最大的地区之一，遵义辣椒常年种植面积稳定在200万亩以上，汇聚了120多家辣椒加工企业，供需两旺，让这个小镇里的市场一跃成为交易顶流。然而，现场几乎看不到外省客商的身影。本地辣椒经纪人介绍，不少外省客商都委托他们进行采购。
6: 现在市场的交易流程、品质核验都特别规范，还能依托市场的仓储中心集中发货，远程就可以完成采购，省去往返囤货的成本。
2: 此外，当地市场30万立方米的冷链仓库也解决辣椒集中上市的储存问题。线上数字化平台让全国客商可以实时查看辣椒价格指数，一键完成交易。截至目前，中国辣椒城的年交易量达数10万吨，交易网络覆盖全球80多个国家和地区。
0: 红彤彤的辣椒带来了舌尖上的烟火滋味，那什么样的辣椒更辣，又该如何解辣呢？
2: 在辣椒家族里，凭借外观能在很大程度上判断辣度水平。个头小、身形细长、颜色深的辣椒通常辣度更高，例如朝天椒、二荆条等。个头大、肉厚、颜色浅、形状圆钝的辣椒通常辣度较低，例如彩椒、甜椒、灯笼椒等等。辣椒的辣味主要来自于胎唑，即辣椒内部连接果皮和种子的白色海绵状组织，做菜时去掉辣椒胎唑能明显降低辣度。而作为引起辣的开关，辣椒素是一种不溶于水但溶于蛋白质的有机物，所以想解辣可以饮用牛奶等富含蛋白质的饮品。
0: 金秋时节，在黑龙江三环泡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随着气温下降，丹顶鹤、东方白鹳、白枕鹤、白头鹤等珍稀鸟

0: 类陆续抵达湿地。在保护区落马湖监测站点，工作人员观测到近60只丹顶鹤在此集结，创下了近5年该区域丹顶鹤集群的数量新高。国庆假期，海南热带野生动植物园熊猫世界里，大熊猫兄弟贡贡、顺顺吃上了国庆大餐。大餐有各色鲜花点缀的多层竹制蛋糕、水果竹笋串、胡萝卜串等各种清爽果蔬，最受大熊猫兄弟的喜爱。西瓜被雕刻成灯笼样式和小猪造型，整套大餐趣味十足，吸引游客沉浸式围观熊猫兄弟的国庆欢乐吃播。
1: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最近天气对农业生产有什么影响？老乡们要注意什么？我们来看农业气象。
2: 好的，主持人，欢迎来到农业气象，我是慧峰。国庆金秋，辽宁盘锦的河蟹正集中上市，辽河水系盐碱地上的稻蟹共生，滋养了盘锦河蟹的鲜美。盘锦地处辽河入海口，这里四季温差分明，造就了河蟹独有的醇厚鲜香。预计5到7日，盘锦多晴好天气，最高气温在20度左右，昼夜温差较大，多在10度上下。当地的朋友早晚时段要注意做好保暖。放眼北方，冷空气活跃，秋凉感加重。虽然说今后几天气温有小幅度的回升，但是在华北黄淮多地，最高气温依然呢是在20度出头。东北多地的最高气温不过15度上下，并且昼夜温差较大，北方多地普遍在15度左右，部分地区呢甚至能够达到20度。在南方受冷空气影响，未来几天不少地方的最高气温将会创出立秋后的新低。5日，西南地区东部到江南多地的最高气温普遍在20度上下，最高气温超过30度的地方呢也是寥寥。那么随着5到7日降雨逐渐消退，南方大部天空放晴，夜间辐射降温明显，多地的最低气温将会明显的下滑，也将大面积创下立秋后的新低。大家早晚外出要注意及时的添衣。天气内容就是这样。
3: 国天化，专注控市肥料、海藻酸肥料研发生产。国天化复合肥，品质铸就品牌。
2: 北京晴，11到25摄氏度；天津晴，13到23度；广元阴转多云，14到27度；黄南晴，3到15度；来凤多云，13到24度；突泉晴，7到19度。遵义阴转多云，14到20度；安庆晴，12到21度；中卫晴，5到22度；林芝多云，8到18度；张家界多云转晴，14到25度；烟台多云转晴，14到21度；衢州多云转晴，15到26度。邯郸晴，15到27度；咸阳多云转晴，9到23度；昭通小雨转阵雨，9到13度。
4: 内蒙古突泉县欢迎您。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

0: 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养无极牌补肺丸。
3: 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
4: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5: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6: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丁
3: 买农资选春暖，丰收就是硬道理。 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农资。
7: 今天节目就是这些，您还可以通过央视影音、央视频收看我们节目。明天再见。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8: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9: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0: 秋天的田野里藏着一场丰收音乐会，清风拂过，稻穗在轻轻唱歌，果园里回荡着声声脆响，动物们亮开嗓子，组成热闹的合唱团，收割机的轰鸣节拍一直没停过，这是大地献给丰收的乐章。

看我的厉害，核桃铠甲变身，嘿嘿，吃我一核桃，哈哈，没打到，还是我那核桃最硬核。

0: 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宋飞，欢迎宋飞。
1: 哎，刚才杰哥可介绍了，说什么有什么绝技绝活，你这绝技绝活不是上台把这个核桃捏碎了吃吧？
0: 这不是，这都是皮毛。我绝活就是八个球就同时转动起来。
2: 接下来是一个什么样的表演呢？

0: 我觉得刚光举起来这件事就很难，三个酒瓶子。
1: 目前咱们这个风啊很大，我觉得对于他的这个表演啊是增加了一定的难度了，
0: 非常有影响。
1: 哎呦，这风太大了啊！
0: 慢一点，慢一点，慢一点。我下巴能过千斤。精彩，
1: 厉害厉害厉害！
0: 我从来没想到足球不用脚踢，用舌头顶。哎呀，
2: 我们宋飞啊就被誉为舌尖上的功夫，
1: 他应该再拿出点绝技的真本事。
0: 宋飞老师有没有更绝的、更有说服力的节目给大家展示一下？
3: 什么叫能人？别人办不到的啊，我来办，来上活。
0: 看宋大哥能不能一发必中。哦，哎呦，哎呦！
1: 哎，停了，停了！刚刚确实打中了啊，但是我这是这个固定靶，因为我是一动没动，而且刚才也没有风。如果有能耐，哎，咱来个移动靶的，我给它晃起来，或者我跑起来，哎，你要能打中，那就算你厉害。
0: 如果是移动靶，您有信心完成吗？
3: 有点难度。
1: 我移动起来了啊！哎呀，哎呀，哎呀，漂亮！
0: 宋飞老师真的是太厉害了，
1: 真厉害厉害！
0: 刚才呢，把足球玩出了花样，把乒乓球吐出了新高度。哎呀，所以我觉着运动就是快乐的。
1: 是的。
4: 短剧秀乡村，演身边事儿，讲乡里情。
5: 很像父亲印，
6: 你怎么晕啊你？
7: 从没见过这样的法庭，
5: 我非要讨这个公道，我去法院告村长。
4: 家长里短如何理？乡间难题怎么解？
8: 不要脸了，
9: 你才不要脸！
10: 他不赡养老母，
11: 要告也是我替我妈告你呀。
12: 你说你没钱养老，你看你这大金链子、大金表，一块起码3万块，有钱买表，没钱养老，臭底生情这四个字，我看你就占了俩。
13: 这个坏，
14: 给我钱了！
15: 有人吗？我们是法院的。
16: 干什么？
17: 你干什么？
15: 你换好，
16: 你
15: 什么
16: 新
15: 手
16: 啊？你哪出去啊？
18: 他说的什么？我一句听不懂。
19: 你可是真能吃啊！这一个月吃了12个南瓜。
20: 我这三天不打你就上凤仙娃呀你啊！
21: 你是不是个畜生啊？人家怀着孕的，人家是孕妇，你还打人家？
22: 老母久战天经地义，给我说话！
4: 欢迎收看《超级农人秀》。
23: 妈！哎，你们干什么？
24: 方大人，
23: 我要告我老母成婚。
25: 哎呀，
26: 王亮是吧？派出所的，人口普查。你媳妇儿生个孩子，哎，你们是一家四口人是吧？
25: 我媳妇儿都跑了一年多了。

0: 哪来的孩子？护士，你好，你帮我看一下，是这个女的在这生的孩子？
1: 这个女的确实一个多月前来这生的孩子，不过陪产的男人比你高，比你白。
2: 清闲大老爷呀，俺家这个儿媳妇，我一直把她当亲闺女一样伺候，可她呢，她竟然就这样对我们全家呀！
3: 她不光给我戴绿帽子，她还给别人生孩子。包大人，你也是男人，你说哥，你咋整啊？我非得告她！
2: 哎，告她！别着急，别着急。但是是这样的啊，这个重婚呢，它属于刑事案件，其实不太归我们法庭管。
3: 啊！但是我们可以先了解了解情况。
2: 那我知道他住哪了，我带你去。打扰了，我们是法院的。
3: 有人在家吗？狗带女。
4: 在这儿呢吗？
3: 他们管在这儿了，你看看。你可不要脸呢！我
2: 冷静冷静。
3: 我带你。 像亲生女儿一样对你好啊！你为什么还要跑啊？还干出这不要脸、伤天害理的事儿，你对得起俺娘俩吗？啊！
5: 我奶奶也就可好啊！
3: 你可是真能吃啊！
5: 这一个月吃了12个南瓜，
3: 12个南瓜呀！你比猪还能吃。
5: 不是南瓜咋了？我没吃米，没吃肉，就吃点喂猪的南瓜咋？就是我能吃了，大耳肚子，还得给你们洗衣服做饭，一点营养都跟不上。
3: 你们还有没有点良心？你反了啊！这洗衣服做饭你还不愿意？还有意见？
6: 哪个女人大肚子，她不干活，就你娇气。吵什么？
7: 儿子，你媳妇儿，她不愿意洗衣服，还给我犟嘴。
6: 聪明，我这三天不打你就少放娇娃呀你啊！
7: 我去做饭。
6: 来来，回来，我让你走了吗？ 我让你走了吗？
7: 我说完话了吧，你就去做饭。
6: 我去做饭。我不跟你一块儿做，来，一块儿做，来，
7: 我去做
6: 饭，来。

0: 王小亮。
1: 哎，小林，
0: 你说是个畜生啊！人家怀着孕的，人家是孕妇，你还打人家？
2: 法官，离开这个畜生，我不后悔。现在这家人才是真的对我好。你写着吧，都扛得一天水泥了，辛苦死。
1: 不辛苦，以后这生娃养娃都要用钱来。哦，对了，给你买的，你看好看不？我也看不懂。
3: 我给你熬了点鱼汤，你尝尝好不好喝？要是不好喝，我明天就给你换鸡汤。你现在怀孕了，要注意营养。
0: 妈，我嘞，我都爱喝。

0: 小心点，烫啊！哎，烫啊！独自疼，独自疼，独自疼，独自疼，别怕别怕！哎，再怎么样？你们决定一下要不要打无痛，产妇生孩子呢比较疼，打无痛要1500块。
1: 打，必须打，快交钱去！哎哎哎，
0: 女人生孩子多疼，多少钱都得打。他家对你好，哼，那是他们不知道你前头嫁了人，肚子里还死过人。要是知道了，他们能对你好？
2: 二媳妇，他们刚才说的是真的吗？
0: 你看看啊，我说什么来着？啊，
3: 妈，是真的。但你听我说，
1: 妈，
2: 还有什么好说的？
0: 哎，你们都给我滚！
4: 什么？
0: 别影响我儿媳妇坐月子！
4: 你干什么？说话好好说。
2: 我儿媳妇这么好的人。
0: 不能让他们给糟蹋！
2: 啊呸！什么是你儿媳妇啊？谁是你儿媳妇？
0: 她还没离婚，她是我儿媳妇。走，回家。
3: 谁是你儿媳妇？
1: 你别动我老婆！你别动我老婆！
0: 闪开！
1: 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嘛？
4: 住手！干什么？你们这是？不能好好说话！
5: 这件事儿啊。今天咱们两家人坐下来，心平气和的好好说一说，行吗？
4: 好好说个屁！
5: 哎，说话要注意文明，好不好？说，
4: 他这就是冲婚，就该坐牢。
6: 对呀，你要不想坐牢啊，就每个月给俺儿3000块钱，就当俺儿的精神损失费。
3: 怀孕的时候是你舍本难管，你都嫌多，现在一个月3000，你觉得不多？把钱给你丈夫分担，我撵着走。
4: 你说嘛啊？
2: 我没有没，你别激动啊！想一想你刚生的小闺女，
0: 你们别告她，什么都好说，我还有棺材本，我给你们。
6: 看来说什么嘛？那就1个月5000块，不给你就去蹲大狱嘛！
5: 哎，
3: 你们还要不要脸？
0: 你才不要脸呢！啊！
5: 怎么了你？
3: 哎呀，那个。红梅，你能带我去趟厕所？哎呦！
7: 就在这
3: 儿。哎，好。哎，红梅，那个我怕一会儿有人会过来，你能不能在门口帮我先看一下？
7: 哎，谢谢。
3: 哎，喂。哎，对。我跟你说啊，我这边遇到一个案子，是这样子的，
8: 就是这个男的呀，他想告这个女的重婚罪，但是他不知道吧，他在婚内把他的老婆打到流产，他自己也是要坐牢的。
5: 哎，你在人家家里头翻箱倒柜的干什么呢？坐下。
3: 久等了啊！
5: 好，我们接着说啊。
9: 怎么着？1个月5000，要不坐牢？
2: 张法官，我要告他婚内家暴，他把我打到流产，该坐牢的是他。
4: 放娘个屁！
9: 怎么搞的你？
4: 我们就得天经地义。
9: 你不会说话。你要不会说话，我们现在就走。
5: 好好说。
10: 那我问你，我打你哪儿了？你有证据吗？
2: 我当时流产取了一只，流产记录就是证据。现在医院都是联网的。就病情大家都能查到，但是

0: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故意伤害他人身体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如果是重伤，那就是3年以下10年以下，男人打老婆不是天经地义，是犯罪。我说你。
1: 王小亮啊，你听到了没有啊？人家苏红梅说的非常正确呀，很懂法。
2: 那就一块撕呗，他是冲昏罪，我给你一起走了。
1: 哎，我还告诉你啊，殴打孕妇致流产，那是严重的虐待啊。
3: 夫妻一方因不堪虐待而外逃，造成重婚的，
1: 因为社会危害性比较小，一般在司法实践中不适合按重婚罪论处。
0: 所以啊，王小亮，你告苏红梅不见得能告他，但是人家苏红梅告你，那是一告一个准。他问你婚，我也，我让你吃牢饭。

0: 小林，嗯，是你给他支的招吧？
1: 啥呀？嗯？哦，我可什么都没说啊！再说了，这不是张法官您说的吗？法律是有温度的。
0: 对。
2: 你说是个畜生啊！我怎么被他们就这么糟蹋了？
3: 你们是越来越多打，多少钱都得打。
4: 你快跟我说话！
3: 现在整家人才是整个的。
0: 是有温。

0: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1: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2: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3: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4: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5: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6: 双路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7-281，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7-281，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路通苍蛾鼻炎片。
7: 开店收银好难，
8: 店面再大点就好了，
9: 公司见面人放心就好了。
10: 别担心，交给我。
11: 邮储银行多收多贷，新店无忧，旺铺升级，老店换新，收单融资全搞定。
12: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13: 30年初心不变，帝奥关爱心血健康，
1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8: 养无极牌补肺丸
19: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3: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哎，咋的了？哎哎，日子不够了啊！这干啥玩意儿啊？当村里人把你地震上封了，你干啥玩意儿啊？这不是你让我们村把小景区转播的，你砸它干啥呀？啊，
1: 干啥呀？人家都撤资了，
0: 撤资了，你知不知道？景区马上就要停了，责任全部是我们负，2000万。咱上哪儿去还这个钱啊？咱把咱们村都给坑了，你知不知道？马上就停工了，你要这玩意儿干啥？啊？

0: 快！
1: 咱不干了。你说咱图一啥呀？哥兄弟都反目成仇了，邻里之间也不和睦了，这全村人现在都怨恨你，你说咱图一啥呀？咱不干了，行不？咱就好好养咱这花多好啊，行不？不干了啊！

0: 还搁这巡逻呢啊！哎呀，你这巡逻也是白巡逻，知道为啥不？
1: 为啥呀？
0: 春秀现在根本就不在客栈，她在烤肉店，知道不？
1: 拉倒吧，这什么烤肉店？我一直在这手上来的。
0: 我骗你干啥？我刚从烤肉店过来的，知道不？我跟你说，你最大的心愿就是让邱老板出局，然后你就有机会跟田春秀在一起。我说的对不对？对呀。
1: 我就是让他出局，
0: 我也盼着邱老板出局，知道为啥吗？
1: 为啥呀？
0: 他出局了，不在咱们村搞旅游开发了，千金矿就有机会重开了吗？是不是？我跟你说，今天就有一个让他出局的好机会。
1: 真的假的？
0: 我骗你干啥？今天是个非常重要的日子，田春秀过生日。
1: 啥玩意儿？你说春秀今天过生日？哎呀，那我得买束花，买个蛋糕啥的。
0: 那倒不用，蛋糕我都准备了啊。嗯，我跟你说啊，生日跟谁过，当然是最亲密的人，所以我把广发二哥约到烤肉店了啊。
1: 你给他约出来干啥玩意儿？
0: 你别着急，我把二哥约过来就是拿他当个幌子，知道啥意思吗？
1: 嗯，
0: 我跟你说，你待会儿告诉邱老板，就说呢，广发二哥这么多年跟田春秀，实际上啊是藕断丝连，今天旧情复燃。他要不相信，你就带他亲自去烤肉店看一看。快到的时候，你打电话，我就离开。所以呢，他就会看到广发跟春秀啊两个人非常亲密的在一起过生日，他就伤心了。伤了心，他就离开，离开就会出局，是不是？
1: 哎呀，我明白了，小少们，这事儿你要办成的话，我好好感谢你。
0: 感谢我倒不用，咱俩人呢是各取所需，
1: 那就各自行动吧。
0: 啊，好。
2: 这我喝醉了摔盆，你跟着摔啥呀？
3: 我不是看你难受吗？我现在让你心里好受些吗？
2: 你倒是把我给摔醒了。咱这工程啊，真得继续干，必须得把它干出来。这千金矿绝对不能让它开，这工程必须把它完成，必须完成。
3: 我就佩服你这不服输的精神。其实这才是你李鲜花。媳妇儿，你干，我支持你。
2: 你在砸呀？
3: 嗯，
2: 你还真去砸呀你？
3: 我不逗你呢吗？我看你难受啊，我你不知道啊，那都花钱来的，我老心疼了，我都。
2: 我说你啥好啊？
1: 邱老板，哎，你可别想不开呀！你这大晚上你上这干啥呀？
4: 哎呀，苗队长，我有什么想不开的？你怎么的？恢复的不错吗？
1: 没事。哎呦，这你要是投河的话，我能救上来你。
4: 我干嘛投河呀？放我呀？怎么的？还做你的保安工作？
1: 必须的，确保一方平安。
4: 哎呦，
1: 这是我的工作。
4: 好，好，好。
1: 要是私人角度上来看，
4: 嗯，
1: 邱老板。你的人品在我的心目当中，
4: 别
1: 就这个
4: 高抬了，高抬了，
1: 不是高抬了，我真心真意的能，将来能成为你真心的朋友。
4: 苗队长，我冲你这个话，你的朋友，我交定了，行吗？
1: 哎呀，我也太荣幸了，能交到你这么德高望重的朋友。那个，但是如果是朋友的话，
4: 嗯，
1: 那就得做点朋友事儿。说点朋友话，
4: 说点朋友话，洗耳恭听。
5: 今天是咱们千金矿筹备处正式开张的日子
4: 哦
5: 啊，我这心里心花怒放，是不是？
4: 来
5: 来，哎呀，
4: 嗯，
5: 那春秀姐，
6: 哎，
5: 这你出来一下呗，秋姐。来来来来来，那个凳子给你摆好了，坐坐一下吧。
6: 你俩喝吧，我还有事儿呢。
5: 哎，别别别别，

0: 你要不坐下的话，你会后悔的。
1: 信不？
0: 真的，坐坐坐。哎，对，来，不，太轻轻，往那一扒，哎，过对，轻轻桌面。哎呀，来来，
2: 什么呀？
0: 哎呀，
3: 你跟春秀现在什么情况？
4: 我跟春秀什么情况？什么情况也没有啊！我跟他是老朋友，老同学，你们不都知道吗？
5: 啊、哦，那我就放心了。
0: 你这人，
3: 我有一个小秘密，
4: 你别吓唬我行吗？说。
3: 翠秀在我们村上有一个外号，
4: 外号
3: 叫田贵妃。
4: 田春秀生日快乐。
0: 哎，对对对喽，今天是春秀姐生日，来坐坐坐坐坐坐。哎，
2: 你咋知道我今天过生日呢？再一个，我这么多年都没过过生日，你怎么突然想起给我过生日来了呢？
0: 你看我，第一我是有备而来，第二不是我一个人跟你过生日，这个蛋糕是代表全村人的心声和心意，给咱村的大功臣过生日。
2: 大功臣？
0: 对呀、啊。
2: 啥意思啊？
0: 二哥，你看啊，我分析的对不对？咱俩搭班子这么多年，是吧？
6: 嗯。
0: 一直也想搞旅游开发拉资金，人家开一烤肉店，结果呢？烤着肉就把老同学给招来了，人家直接签约合同两三个亿，是不是大功臣？
6: 没错，庆良说的没错，确实是咱们村的大功臣，
0: 所以给功臣过生日理所应当。姐，你觉得不应该吗？
2: 谢谢。
3: 翠秀这人太好了，但是命啊太苦了，这还得从他们年轻时候说起。年轻时候他跟广芳有过那么一段，广芳他妈死活也不同意，说崔秀不安分，结婚之后也得败坏门风，活拉就给搅和光了。另外人家攀上高枝了，那个当时镇里边有个叫冯副书记的女儿，
4: 不就广芳现在的老婆吗？
3: 对对对，两个人结婚了，结婚之后夫妻生活也不是很和睦，吵架拌嘴那是家常菜。春秀一看也没啥希望了，就搁镇里找了一个姓蒋的一个中学老师，这个老师呢身体还不大好，暴病身亡。
4: 这我知道，
3: 这不事儿都过去了吗？
4: 嗯，
3: 哪成想这俩人旧情复燃了。

0: 那梁广发，天马三村的村主任，你想一想，田贵妃的名儿那是白叫的吗？
1: 梁广发这时候可是有孩子有老婆。
0: 哎，有孩子有老婆有啥用啊？这不吹嘘往那火坑里跳吗？你赶紧去给他拽回来，不然的话，这吹嘘真要跳火坑里了。你一定要对他负责任，咱对他好，那咱得拿心对他好。

0: 走吧，喝点什么？喝点咖啡？不喝了，喝不习惯。是啊，太苦了。邱大哥，我来跟你说几句话，说完我就走。我必须得告诉你，我们呢，要从你们这儿撤资了。
1: 你真要撤资啊？你们这儿不是要搞什么工业区，开天星矿吗？跟我们这个项目啊，撞车了。
0: 可是你这一撤资，让李鲜花多被动啊，她不得承担责任吗？那不关我的事儿吧？邱大哥，你看看能不能？
1: 看在咱们感情的份上，先别从我们村撤资。感情？哎呀，感情这个东西，能值多少钱呢？哼！
0: 谢谢你，邱大哥，还记得我的生日。刚才我知道你去了。
1: 我看见了，我来就是想和你解释。解释什么呀？解释你的清白。你们村多少人跟我说过这个事儿，但是我都当耳旁风了，我没往心里去。
0: 我相信你，我希望有一天这个事情能从你的嘴里亲口告诉我，但是没有啊，这不今天晚上，哈哈，哎呀，让我眼见为实了。我和梁广发年轻的时候是有过一段，但是早都过去了。 我们俩现在清清白白的，什么关系都没有，
1: 什么也别解释，越吐越黑。话说到这个份上，我不解释了。
0: 我想我说什么你都不会相信的。我只想最后求你一次，能不能先别从我们村撤资，给李鲜花，给我们天马山村一点机会。放心吧。
1: 感情、事业，这两者我分得清楚。我不会因为所谓的感情，耽误我整个的事业。再见。
2: 正月里来，是把新年啊，村里村外锣鼓喧天啊，想家人在房中。儿子，嗯，咋半夜三更不睡觉，搁这看电视？
3: 有戏事儿啊？没事。
2: 那个，今天黄大马勺上咱家来找我了。
3: 他来干啥来了？
2: 他说让我给他上饭店当主厨，
3: 那说明说给多少钱呢？
2: 退下千里。但我想，他给多少钱我也不去。那用啥呀？我想自己开饭店，自己当老板。你自己当老板，那想法倒挺好。那可不是开玩笑啊，那需要多少钱呢？我知道。
3: 你知道你还有这想法，你这不是白日做梦吗？
2: 爸，人得有梦想。
3: 人这辈子要是没有梦想的话，就完了。
2: 不，你这梦想也不靠谱啊。嗯，我跟梁小春就已经彻底撕破脸了，但是我认为这是好事。这样的话，我就可以名正言顺的跟他竞争李小雪。我想把李小雪娶回咱家，当咱老苗家的儿媳妇。但是我要让小雪瞧得起我。 我必须得有自己的一份事业，我得好好干。我让小雪知道，我苗志祥也不是白给的。

0: 开饭店就是要我拼搏的事业。
1: 你这想法呀，确实不错。爸也挺喜欢李小雪那孩子，但是。

0: 那房子就啥样了？能住人吗？
1: 修不修过也能住。不有那么句话吗？人生能有几回搏？你大儿子就想为自己心爱的女人好好的搏一回，爸你能支持我吗？
2: 即可同志啊。
3: 哎，小雪啊，嗯，那个邱小璐那天进村里面，嗯，是不是你接待她？
4: 对呀、啊。
3: 那她车上被人贴了纸条，你也在场？
4: 啊。
3: 你知道谁干的？
4: 我哪知道啊？你问这干嘛呀？
3: 我问这个干嘛？你知道邱老板特意跟我说啊，他必须把这个给查出来，说你们村这什么民风啊？谁敢来这投资啊？这多给咱村抹黑呀、啊！你告诉我，是不是梁小春干的？我问你话，你说话呀！
4: 哎呀，你想让我说啥？
3: 我问你是不是梁小春干的？
4: 你咋知道的？
3: 我咋知道的？咱村能干出这种事儿的，除他没别人。不是小雪呀，小雪，你说你还拿他当个宝似的，你早晚得回他手里。
4: 我都已经跟他分手了，你还想让我咋的？
3: 分手了？
5: 婶儿，
6: 嗯，他们都走了。
5: 嗯，都走了。
6: 回头把房间都收拾干净了啊。
5: 嗯，对了，婶儿，邱老板临走的时候让我把这个东西给你。
6: 你去忙吧。
5: 嗯。

陈秀你好，当你看到这个镯子的时候，我可能已经离开了。我为我昨晚的不恰当的言谈和行为向你道歉。昨天晚上你走后，我自己躺在床上想了多半宿，我回忆起第一次跟你见面时的情景，回忆起我们一次次的交往，那些美好的过往只能成为我生命中的回忆了。我现在才体会到，你是一个好女人，我不应该用那种话去刺激你。爱一个人就要包容他，理解他，宽容他，最重要的是要信任他。不但要爱他的现在，也应该爱他的过去和他的未来。虽然我们的今生不能在一起了，但我们毕竟相处过一段，这就足够了。如果有缘，但愿我们来世能够同结鸳鸯扣，相爱到永远。我把这个镯子呢留给你，也算是我们相爱一场的纪念吧。爱你的余生。

妈，你没事吧？他们走，肯定得和你鲜花婶他们打招呼，把这个提妈还给他。 妈，你真想好了，快去吧，偷着给，别让别人看见啊。

0: 咋的了？
1: 没什么。
0: 谁惹你了？来吃饭呢？
1: 我不吃了，你们吃吧。
0: 快点来，快快吃饭。
1: 我真的吃不下，你们吃吧。
0: 那我们吃了。
2: 昨天邱老板算是正式的给我们提出撤资了。球网公司的第一笔投资是2000万，按照合同的约定，我们在没有找到新的投资人之前可以延缓半年偿还。如果还还不上这笔钱，我们可以拿村里的公共的土地进行置换的方式予以偿还。所以我们现在面临的形势非常的严峻，大伙说说吧，该怎么办？
3: 山上现在工程虽然还在继续，但是呢，资金已经开始紧张了。邱老板给的第一笔投资啊，除了付给设计院的设计费以外，我们买原材料再加上付工程款，现在基本上就不剩啥。那么我们新的投资进不来，我们很难再继续。到底还要不要继续干？我们得给那两个工程队一个准信儿。
2: 咱们账上还剩多少钱了？
4: 还剩50万吧。
2: 那这么说，咱们的2000万都花的差不多了。
4: 是啊。
3: 我们就光那个仿古的山门啊，就花了几百万，还有那个马跃檀溪，我们一开始以为用不了几个钱，那实际一操作呢，就不是几个钱的事儿了。
5: 这只要工程不停，这每天都是在往里扔钱呢。
3: 如果我们工程停了，我们就必须付给人工程款；如果不停呢，人家还会继续给我们干活。但是等工程完事儿了，我们旅游搞不起来，到那个时候我们怎么收场？
5: 你说这真要停了？我的天哪，这花的钱不都白花了吗？
4: 就是
2: 啊，这停了就前功尽弃了，咱搁啥还这2000万呢？所以我说呀，这工程绝不能停。上次咱们写的那个请愿书啊，也得送上去了。为了保证效果好的话，让大伙儿啊都签上字，啊，我到县委县政府送给领导，我就不相信他们不重视。
6: 他们撤资了，
2: 人家态度非常的明确，矿山开采和旅游开发绝不能同时进行。
6: 上次常委会上，我反映了你们提出的意见，没有什么实质性的进展，所以我就没给你打电话。
2: 马县长，这是我们村民的请愿书，村民们基本上在上面都签字了，您上次答应我帮我转交的。
6: 好，我会转交给县委，看看县委的意见和态度，完了再说，好吗？
2: 好，谢谢你，马县长。
7: 请愿书已经交上去了，马县长说先看看县里的态度，然后再决定往不往市里送。
8: 这事儿要真成了，那把球案公司再拉回来就不成问题了。
7: 但愿吧。
9: 什么事啊？着急要我过来呀、啊？
10: 李鲜花把你告了，你知道吗？
9: 不知道啊，他怎么告？
10: 一封联名告状信，他把村里的那些啊反对咱们开铅锌矿的这个村民召集到一起，在告状信上签字画押，然后把这个信呢给马天云了，马天云直接捅到常委会去了，现在县里都知道了，赶紧想一个应对办法吧。
9: 不是这个城里开发区重启铅锌矿是县常委的决定啊。他们怎么能自己否认自己呢？
10: 现在不都讲究实事求是吗？你在常委会上，万一有俩愣头老爹人出来，说以前那个决定都是错误的，你咋整呢？全推翻，多吓人呢！告诉你好话，赶紧想个办法。
2: 所以呢，今天我们要做两个决定。第一件事呢，就是这个工程啊，暂时不能停。咱们听听县里面对咱们请愿书的态度之后，咱们再考虑停还是不停。
11: 行。
2: 再一个呢，就是咱们也留意身边的这些关系，继续寻找能够投资咱们天马山旅游项目的投资商。
9: 我准备这两天开工呢，他这么一整，彻底完了。
10: 不能开工，这两天你傻呀？你这不给人留口实呢吗？你一开工，李鲜花他就来闹事儿了。现在啥最重要？群体事件最重要，影响安定团结这事儿，你让市里省里知道，咱们就全完了。
9: 牛总知不知道呢？
10: 他知道，我还得嘱咐他几句。再有，没我的命令和县里的命令，你不能开工，明白吗？
9: 明白。
11: 哎，马县长。喂，马县长。对对对，那行那行，我一会儿过去找您。哎，好好好，再见。县里面啊，对咱们反映的情况非常的重视啊。现在那个新来的县委副书记，就是原来的杨书记，要找我亲自谈话呢。
12: 沈矿长，这些就是这个矿上工作原理啊，我都给你介绍和汇报一遍了。就是矿只要开下来，来钱特别快，老百姓要想过上好日子，还是开矿最实惠啊。到时候你得进那好设备啥的。
11: 没事，我给你批经费。
12: 哦，那好。咋的了，二哥？这牛副镇长急三火四的把你喊过去，啥事儿啊？
3: 李鲜花把咱们给告了。
12: 告了？他告咱们啥呀？
3: 李鲜花拿了咱们村民集体签名的上告信，到县里把咱们开矿的事给告了。听明白没有？
12: 没太听明白，开矿这事不是咱们几个能决定的，这都是上边有决策有决议。
3: 哎呀，这上面的决定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况且李鲜花找的是马天云，马天云现在是常务副县长，你把这个上告信拿到常委会上，那领导们不得寻思寻思啊？
12: 没事啊，你们不用操心啊，我姐夫牛董事长啊，他有办法摆平，啊，不用操心。
3: 啊，他能有什么办法？
12: 这千星矿他都有办法整起来，啊，那我就不相信了，那还摆平不了一个小村官了？
13: 那李鲜花不是普通的小村官啊，不能轻视。
12: 他再厉害，不也是个小村主任吗？
3: 不管怎么说，咱们得想个办法。
14: 人，干啥去啊？
11: 哎呀，你在这儿呢。那个县里新上任的杨书记找我谈话，早知道他今天找我，昨天在那住一宿了，省着来回折腾。
14: 不是你今晚上回不来的话，明天您王总来要钱，我咋答复人家？马上到还款日子了。
11: 我觉得现在咱们最好的办法呀，就是把房子抵押贷款。
14: 你还真要抵押呀？你到时候还不上，房子一收去了，咱上哪住去啊？
11: 你放心吧，肯定不能让你住露天。我们再把钱挣回来呗。
14: 说得清楚就
11: 行。我跟你说了，我赶时间呢啊！
14: 你站着。来不及了，我送你。走。走啊！
11: 走！你吓我一跳，我还以为你真的，你把我那包给抢了呢。
15: 亮顺。
16: 妈。
15: 啊？你要干啥去？
16: 我上镇里开个会儿。
15: 哎呀，太好了，我也到镇里，你带我一段呗。
16: 我这是我开车两个人不安全。
15: 哎呀，你看我自己孤苦伶仃的，你要不带我，你让我怎么去镇里啊？求求你了。
16: 走吧。
15: 哎呀，我就知道你对我最好了。走吧，走吧。哎，
17: 这是我家厢房。
18: 哦，这院还行哈。
15: 嗯，
18: 厢房也还不错。
15: 嗯，
18: 那你这房子多少钱卖啊？
17: 这样，哥。
18: 嗯，
17: 你先看看那房子你相不相中，如果要是没相中的，说多少钱也白扯。你要是相中了，咱们谈价，你看行不？
18: 嗯。儿子，这他俩干啥呀？
17: 这是我爸。
18: 啊。
17: 镇里的，来看看咱家房子。
18: 看房子。看啥房子？
19: 你这房子不要卖吗？
18: 卖，卖咱上哪住去啊？
17: 不是，哥们，
18: 这什么意思啊？我这房子都相中了，你现在你俩都没商量好，开玩笑呢？
17: 不是，
18: 又发广告发信息让我来，我钱都带来了。
17: 不是哥，你这是个误会。
18: 什么误会啊？不是，这房子不卖了，不卖，走，不卖。
17: 爸，
18: 不卖了。
19: 不卖咱
17: 不。不是，大哥，咱们得商量。爸，你干啥呀？我不和你说了吗？把房子卖了，开饭店，你不都答应我了吗？
18: 我啥时候答应你了？我不说咱们得考虑考虑吗？
17: 考虑啥呀，爸？再考虑，黄瓜菜都凉了。
18: 儿子，咱这天马山旅游能不能搞起来两说的？
14: 你说那欠薪矿一开，旅游肯定得停。你说你把这房子卖了去开饭店，饭店要是再赔了，咱们得去老宅那居住去。
20: 爸，人家黄大马勺说的对呀、啊，你旅游成不成这是一回事儿，那欠薪矿以后得开吧，他开他就得招工，招工就得用人，有人他得吃饭吧，他上哪吃啊？
21: 你看人黄大马勺说的，那有人就得上我黄大马勺家饭店吃饭去。
20: 爸，这个时候咱开饭店，这是最好的时机，再错过了没机会了吧？
14: 咋没机会？什么没机会？这机会不有的是吗？
20: 爸，我求求你了，你让我把饭店开了，行不行啊？
14: 不行，
20: 这是我一辈子的愿望啊，爸。
22: 哎呀呀呀呀呀！爷俩掐起来了。
14: 你闭上你那薄薄的厚礼裙。
22: 不是不是，苗苗苗苗苗
14: 苗苗苗苗啥苗？一到关键时候你就结结巴巴的，你瞅你个水仔。
22: 苗长喜啊，我把话给你撂着啊，你们爷俩的饭店又能开起来，我把我的黄字我都倒写。好了，拜拜。
14: 你可赶紧给我土豆搬家，你给我滚球子。
22: 拜拜。
20: 爸。
23: 小厨哥，你慢点骑。
20: 啥？
23: 小厨哥，你慢点。
20: 听不清你说啥呀、啊。

0: 铁路你打算放哪儿啊？
1: 我准备把它放在这个观景桥的桥头，你看啊，也能给游客一个休息的地方。再说这个桥头不放点啥有点突兀，不好看，你说呢？
0: 哎呀，做这个亭子又得花不少钱。
1: 现在不是钱不钱的事，是施工难度非常大。你看啊，这儿还有这个地方，你看这个石头。
2: 干啥呢？啊，
0: 妈。
1: 程经理，你坐这儿。
2: 干啥呢？
0: 我俩商量工作呢。
2: 这是办公室，你们不注意点影响吗？
0: 不是妈，你说啥呢？
2: 蒋秋涵，你要不要脸了？挺大个姑娘，你能不能让我省点心呢？
0: 我咋不要脸了？我咋不给你省心了？
2: 你还跟我犟是不是？你刚才干啥呢？你刚才，别在村委会吵吵啊！啊，我知道这是村委会，不用你提醒了，你去忙吧。蒋秋涵，走走走，跟我回家。
0: 我不，
2: 你回不回去？
1: 春秀姐，我们这儿还工作呢。
2: 啊，你们工作呢是吧？特别重要呗。好，那你们继续吧，我在这等着。等我姑娘忙完，我好领她回家。
3: 李献花，你上午让我转交的那份村民联名信，我已经转交给新上任的杨副书记了。
4: 县委县政府对你们反映的情况
3: 非常重视，
4: 这次把你请来就是想了解一下当初铅锌矿对你们村造成的污染情况。
5: 太好了，谢谢你啊，马县长。
4: 一会儿你跟杨书记说的每句话对于是否重新开采铅锌矿起的决定性的影响。
5: 我知道了。
4: 你一定要本着对县委、县政府和全县40万人民负责的态度来反映问题。
5: 好的，马县长，那我有什么说不明白的，您在边上帮我敲敲边鼓好吗？啊，
4: 这恐怕不太妥当，我现在在这个位置上有些话不方便说，但是你放心啊，你只要如实的反映情况就可以了。
5: 嗯，明白。
6: 那二哥，那你说怎么办呢？啊，
1: 怎么办？现在事态比较严重，这李鲜花找的马天云，一旦把村民鼓动起来，那后果不堪设想啊。
6: 那咋办呢？
7: 不是你是矿长啊，你总得拿出个办法的，那你说怎么办呢？
8: 那我不知道啊。
7: 那你不知道，我不知道，他不知道，那谁知道啊？

0: 你当矿长不能不知道啊。
1: 那我就不知道啊，
2: 你这牛总派来的矿长，你就不是你这样，你给牛总打个电话，你看看他什么态度，他有什么想法。
1: 那好吧，
2: 你赶紧吧。
1: 那我打电话去。哎呀，这闹心，你说真是
2: 愁人。
1: 这牛总不派回一个窝囊废吗？
2: 就是他草包一个，你指他这黄菜全凉了。
0: 先观察观察再说啊，实在不行得给牛总反映一下，让他派一个硬实人过来。
3: 进来。好的，先这样啊。
4: 杨书记。
3: 哎田云。
4: 我给你介绍啊，这位就是李鲜花，天马三村的村主任。
3: 哦，你好。
4: 你好杨书记。
3: 快坐快坐，鲜花。
4: 好，谢谢。杨书记，哎，我转给县委的那封信就是他们写的。
5: 行，
4: 哎，谢谢。啊，
3: 你那封信呢？我们收到以后啊，非常重视，专门召开了一个县委常委会，研究了一下了。今天呢，把你叫来，主要是想了解一下这个天马山铅银矿到底污染有多严重，是吧？你了解情况，多给我们讲一讲。
1: 嗯，刘总啊，现在最关键的问题呢，是环保系统上来也开不了工。那我和广发我们几个都上老火了，那现在又整出上高信来，你说这我这边真有点顶不住了。哎，
6: 急什么急，让他去告。树根不动，树梢晃悠也是白晃悠啊。
1: 那您的意思是？
6: 我的意思跟你们说说我的意思。
3: 那如果这个排污的设备上了以后，是不是这些问题就可以解决了？
7: 即便是他们上了排污和治污的设备，可是那个放炮产生那个石灰渣渣，还有运输产生的匪尘，还有打眼流出的废水，那怎么解决呀？杨书记啊，您是不知道啊，那铅锌矿在兴旺的时候啊，那天马山远远的望去根本就不是绿色的，那是乌突突浑浊一片。
3: 如果把这个污染设备都解决了以后，你说这些村民是不是就不会反对再开这个铅锌矿了？
7: 杨书记，跟您说句实话吧，我们村民对他们彻底的解决污染问题表示怀疑，所以我们村民的态度很明确，不同意他们开矿。
2: 牛总啊，现在李鲜花呢不仅鼓动群众，还写上高信。
6: 广发啊，当这么多年村干部咋越来越笨呢？他李鲜花能鼓动村民写信反映情况，你不会也鼓动鼓动村民照样做不就得了吗？
3: 老百姓有这种犹豫的心理是很正常。不是有那么一句话叫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咱们不能因为吃饭噎食就放弃吃饭了，你说对吧？

1: 那照您这么说，我们的千辛矿是必开不可了。是的，必须得开。可是，张大头子，咱不能因为开矿污染，就放弃了经济发展了吧？哎呦，
0: 怎么了？我一想到这个，我心里特别难受。
2: 刚才，
0: 辛苦了，我敬你一杯。
2: 谢谢。你这一个人怎么上山来干啥来了？我看山上到处都是乱七八糟的，是在建什么呢？
3: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 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4: CCTV
5: 17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6: 这豪青松啊，专为中老年设计，按的就是舒服。它功能多，操作简便，价格呢还实惠。到咱们这个年纪啊，就该想想科技的服务。往这一躺啊，揉肩、捶背、按腰、捏脚，同时进行着，就像个按摩团伺候着，边听曲儿边按摩，别提有多舒服了。
3: 上了年纪啊，这身子骨就像生锈了似的，经常按摩按摩，关节肌肉都放松了，颈肩腰腿啊特轻快，特灵活。
7: 咱老年人呀，午觉休息很重要，打开加热和平躺睡眠舱模式，不知不觉呀就睡着了，
3: 特别解乏。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4: 每天按摩一刻钟，颈肩腰腿好轻松。豪青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9: 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如果人生有边界，不如现在把边界推向云端，将边界探入深海，携边界去往太空。好网络就用中国移动。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高，甄选到地草本。
10: 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11: 30年初心不变，第二关爱心血健康。
10: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

0: 以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1: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2: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3: 这好轻松啊，专为中老年设计，按的就是舒服。它功能多，操作简便，价格呢还实惠。到咱们这个年纪啊，就该想想科技的服务。
4: 往这一躺啊，揉肩、捶背、按腰、捏脚，同时进行着，就像个按摩团伺候着，边听曲儿边按摩，别提有多舒服了。
5: 上了年纪啊，这身子骨就像生锈了似的，经常按摩按摩，关节肌肉都放松了，颈肩腰腿啊，特轻快，特灵活。
6: 咱老年人呀，午觉休息很重要，打开加热和平躺睡眠舱模式，不知不觉呀就睡着了，特别解乏。
1: 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7: 每天按摩一刻钟，
8: 颈肩腰腿好轻松，
1: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9: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10: 格力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
11: 格力真好。
12: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13: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丁。
14: 如果人生有边界，不如现在把边境推向云端，将边境探入深海，携边境去往太空。
15: 好网络就用中国移动。
16: 30年初心不变，帝奥关爱心血健康，
17: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8: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19: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
20: 央小满，
2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

0: 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不是有那么句话叫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咱们不能因为吃饭噎食就放弃吃饭了，你说对吧？哎呀，咱们不能因为污染就放弃了经济发展。据那个省矿产局啊初步勘探说，咱们这个天马山呐、蕴藏着大量的这个铅锌矿石，而且品位非常高。县里做了一个初步估计，这个矿可以开到80年到100年。如果这个矿开了以后，对咱们全县的这个经济啊，这个百分比的增长点会提高好几倍 ，GDP 就更不需要说了，而且可以解决大量的就业问题，还可以带动周边所有的企业发展，这个数字啊是非常惊人的。
1: 那到时候钱是有了，70-80年后啊，天马山只剩下个大坑了。
2: 你们老梁家在天马山大户。这么多姓梁的，找不出几个人替咱们到摇旗呐喊、替咱们办事的人吗？
3: 哎，牛总，凭二哥在村里的威信，别的不好说啊，就是几百号人没问题。
2: 那倒不用，20-80人就行。咱们也打着民意的旗号，跟他们反映反映，实在不行，我再出面。小婶啊，
4: 哎，
2: 我以为多大个事儿呢。就这么点事儿，我也早知道话的话我就不来了。你安排他们吃点饭。
4: 哎，好，
2: 我还有事
5: 儿。哎，牛总，牛总，
4: 牛总，
5: 我知道你产业多也比较忙，
4: 是
5: 这件事情对你来说是个小事儿，但是对我们村来说，那是大事儿，
4: 是
5: 你得重视起来啊。
2: 放心，我能不重视吗？不过我确实有点忙，好几个矿，下午还有个工地要开工。有事打电话，
4: 好，
5: 牛总，你得重视起来啊！
6: 重视啊，牛总啊！
0: 关于这件事情啊，县里已经决定在天马山成立经济开发区，而且这项工作已经作为咱们全县县委和政府今年和明年的重点工作项目。那么今天把你叫过来呢，就是想通过你去做通老百姓的工作，叫他们呢不要再阻止这开发铅锌矿了，还有那个告状信的问题。我觉得就到此为止，不要再往上边告了。有什么问题呢？咱们商量着解决，你看好不好？
1: 杨书记，那照您这么说，我们的铅锌矿是必开不可了。
0: 是的，必须得开。
1: 杨书记，可是。
0: 杨华同志啊，我也说可是啊，咱不能因为开矿污染就放弃了经济发展了吧？你看这样好不好？就是我们呢，叫这些企业

0: 下大力度投巨资来解决这个问题。如果解决不好，我在这儿向你和你的村民保证，解决不好坚决不能开，什么时候解决好什么时候开，等到时候治理好了是吧，开矿和旅游可以同步发展，你觉得是不是？
1: 杨书记，我还是觉得这个
0: 小华同志你不要再说了，你所说的我都很清楚，你呢作为一个基层的组织带头人，你看问题始终要看大局，站在全局的角度考虑问题，不能老考虑到你天马山村的这个角度，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0: 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哟，没事吧？
1: 没事没事，忙到一天了，没吃饭，可能有点低血糖。没事，我站着缓缓就好了。
0: 嗯，去我办公室吧，我给你弄点吃的。嗯，
1: 好，没事。马县长，没事。
0: 嗯嗯，
2: 小心点。
3: 马县长，
4: 就算是污染的问题解决了，我们的旅游也搞不下去了。
5: 是啊，你们村的情况我比较了解，旅游开发项目我当时在的时候你们搞起来的，这个我心里有数。
3: 那您怎么没帮我们说几句话呢？
5: 李鲜花，事情没有你想的那么简单，杨书记也是刚过来，他急于想摘掉我们县的贫困帽子，他可是一片好心呢，才做了这个决定。
3: 那怎么办呢？秋旺公司也已经撤资了，这天马山景区就成了烂尾工程了，这欠了那么多钱我们怎么办呢？
5: 你先别着急，先回去等我信儿啊。我想办法跟市委领导沟通一下，这个铅锌矿的背后也挺复杂的，只有等市委领导重视了你再去反映，可能才能找出解决的办法。
3: 好，谢谢马县长。

0: 爸，嗯，我妈咋还没回来呢？
1: 去县里办事儿去了。
0: 那办事儿也不能这么长时间不回来呀，电话打不通，这多让人着急呀。
1: 我也着急。那他不是没电就没信号，反正。
0: 不是，那你给没给他打呀？
1: 我打了，就打不过去嘛。
0: 你这玩意
1: 儿。哎呀，
0: 咋这么晚才回来呢？
1: 不是，你看你这是干啥去了？这打电话就也不接，也是打不过去，啊？
2: 没电了。
1: 没。你吃饭吧。
2: 王才。啊。有没有酒？我想喝点酒。
0: 妈，你没事，你喝什么酒啊？
2: 我心里闷得慌，想喝一点。
1: 哎，有。你妈可能遇到啥难事了，陪她喝点。来，我去取去啊！哎，
0: 妈，没事吧？
2: 没事儿。
1: 来。

0: 这还没倒完呢，你看你着啥急呀？少倒点儿。那个，怎么的了这是？
1: 我干不下去了。嗯。我去找县里的杨书记了。 他说要成立开发区啊，这个矿啊必须得开。我那个旅游啊。

0: 搞不了了。
1: 妈，那个什么，不干也挺好的，正好你休息休息啊。不管你做什么决定，我都支持你。
2: 对，对，那个，都支持你。嗯，咱喝口酒，
1: 喝一口，妈。
2: 你慢点儿。那啥，真不干了？
0: 其实我想想啊，不干也挺好的。我这一路上啊，还在反思。我觉得我这个人吧，家家也没顾上。啊，家里的活儿我也帮你干不了。我家里外面吧，都没弄明白。
1: 来，
2: 慢点啊，
0: 雪儿。嗯，咱这个家多亏你爸了。嗯，我现在想想吧，特别的欠他的。你说花轿里一忙起来呀，你爸连家都回不了。我上次去县里找领导，走之前炒了俩菜，这两天回来以后，我看盘子还是盘子，那菜都长绿毛了，你爸都没时间回来吃口饭。我一想到这个，我心里特别难受。刚才辛苦了，我敬你一杯。
2: 雪儿，苦恨。
3: 要说辛苦啊，累不累？其实挺累的，但是吧，我看到你吧，一天忙里忙外的，是吧？没吃一顿饱饭，没睡一个好觉。都是为了大伙过好日子嘛。你说我吧，又没啥能力，也帮不上你忙，所以没有办法，我就每天呢拼命干点活，帮你减轻些负担。其实，花儿，我知道你说不干了，那都气话。花儿，你放心啊，你就在外面放开手脚，大胆地干。家里不还有我呢吗？我永远支持你啊。
1: 妈，虽然平时我老直播，可能你跟我爸觉得我挺没正事儿的，但是呢，你说我最开始能直播的时候是为了能帮咱家卖花，然后到后来我希望能把咱们天马山宣传出去，就是为了能够帮你分担一点，哪怕一点点。
0: 嗯，我现在想想，特别欠你们俩。
3: 没有，你一点都不欠，你知道吗？
0: 我要是不把这个干好了，我都觉得对不起你俩。我还就不信了啊！咱天马山这么好的风景，怎么就拉不来投资啊？咱们县里找不着是吧？我去镇上找，镇里找不着我去市里，市里找不着我去省里，啊！我还真就不信我就拉不来投资。
3: 我跟你说，不放弃，不放弃，就有希望。
0: 嗯，广才儿，
3: 敬你妈一杯呀！你这一天，
0: 你等会儿让我把这话说完。嗯，在外面，别人都说你爸窝囊。我觉得你爸最爷们儿。
3: 来吧，爷们儿敬你一杯。
1: 干
0: 干。

0: 哎，老婶，你啥时候回来的？
1: 昨晚连夜赶回来的。
0: 咋样？跟杨书记谈的咋样？县委还是坚持要开矿啊？
1: 小东，咱先不说这事儿。老婶想跟你说点私事儿。
0: 你说吧，老婶。
1: 能不能借我点钱？
0: 没问题。老婶，我这卡里有10万，你都拿着。
1: 别让你爸知道啊。
0: 放心吧，这是我在城里打工攒的钱，他不知道。
1: 谢谢你了，小东。
0: 老婶，密码在卡的后面。没事吧？
1: 没事儿。
2: 您，
1: 你来上哪儿去啊？啊，
2: 我上花轿啊。
1: 正好找你呢，把这个银行卡呀，给你。你到银行取3万块钱，把那个汪老板那个欠钱给他还上。快到日子了，咱别失信了。
2: 啊，你这搁哪整的？
1: 哎，你就别问在哪整的了，密码在这里呢。
2: 啊，
1: 你赶紧去吧啊，我有事儿呢还。
2: 行，那我走了。
1: 行，走吧啊。
3: 花婶儿，
1: 呀，你咋来了呢？
3: 婶儿，我正找你呢。
1: 啊，你说。
3: 咱们天马山现在不正在搞乡村旅游吗？
1: 啊。
3: 我寻思趁这热乎劲儿，在咱们天马山开一个大饭店。我想问问你，看看村上能不能支持我一下。
1: 啊、哦，开饭店，那这想法挺好啊。你需要村里怎么支持啊？
3: 首先租房子就是一个问题，你看看能不能帮我找一个合适的房子。再有就是这个资金也是一个问题。
1: 哎，这个租房子吧倒是问题不大哈、啊。你要是看上哪儿了，咱村委会去帮着你协调一下。但是这资金呢，还真帮不了你。咱村里的账上真没闲钱。不是，你现在你弄这个饭店，钱是从哪儿弄的呀？还差多少？
3: 哦，那个我打算吧，把我家房子卖了。
1: 嗯，
3: 但是具体能卖多少钱，我也不知道。
1: 嗯，
3: 婶儿，你看我是这么想的。
1: 嗯，
3: 我既然想开这个饭店，我就要想把它开一个够规模、够档次，而且具有咱们天马山特色的一个饭店，将来作为咱们旅游的一个窗口，让那些来天马山旅游的游客们，不仅能欣赏到天马山的自然风景，还能品尝到天马山的特色美食。
1: 你这想法真不错，你挺有眼光的，其实。但是你把房子卖了，你住哪儿啊？
3: 那只能是委屈我爸和我弟一下了，搬回老屯的老房子住。
1: 这也行，先将就一阵儿，等你这饭店赚钱了，你再买个大房子，再把你爸他们都给接回来，是吧？
3: 嗯，也能解就这样了。
1: 行，这事儿我琢磨琢磨哈、啊，然后你要有啥再需要婶儿帮忙的，你再来找婶儿来，行吗？
3: 行，那婶儿我走了。
1: 哎，我还有事儿呢。
3: 哦
1: 哎，哎呀，喂，
4: 鲜花。
1: 哎，春秀，
4: 你赶紧到我这儿来一趟，有事儿。
1: 行行行。我这就过来啊！
5: 啊，这李子也好吃不来点儿。
6: 姐，
5: 哎，你好。
6: 你那个桃子咋卖的？
5: 5块钱一斤。
7: 小雪
6: 呢？
5: 不到5块。
7: 小雪，
6: 那你给我称点桃吧。
5: 还多少钱呢？
7: 小雪，
5: 美女，
6: 称10块钱的。
7: 咋了，小雪？他不认识我了？啥眼神啊？
6: 哦，你叫我呢。
5: 10块钱的四毛，我给10块啊。
6: 啊，好嘞。
5: 哎，谢谢。
7: 那我不叫你，你叫谁？你这身边也没有别人呢。
6: 有事吗？
7: 小雪。
6: 嗯。
7: 你对我能不能别这么绝情啊？不就因为我给邱小璐车上贴纸条，你就生气了吗？是。我那件事情做的有点欠妥，那咱换个角度想一想，你说你未婚妻成天跟一个男

0: 男的在一起，一起吃饭，一起喝酒，成天在一起打连连，你咋想啊？
1: 我咋想？我咋想？我也不能往人车上贴纸条啊！你这行为多恶劣呀！那不给全村人抹黑呢吗？有你这样的吗？啊？
0: 是，我这事做的有点欠考虑，我下次不会了。小雪，咱俩和好吧，行吗？
1: 我保证，你别保证了，先。我觉得咱俩都各自安静一段时间吧，结婚不是闹着玩，真的。
0: 小雪，
1: 把手松开。
0: 我让你把手松开。
2: 你是不知道啊，小东和秋寒那俩人亲密的，哎呀，两个小脸都快贴到一块儿去了，我推门当时一看，我这心都提溜到嗓子眼儿了，我差点没吓昏过去啊。那你说咋整啊？这也不能硬来呀。现在这孩子都逆反，你越想把他们掰开吧，他越往一块凑。你说真要逼急了，他俩再私奔，生米煮成熟饭啥的，到那时候就晚了。
1: 你可别说了。
2: 我实在是受不了了。要实在没招的话，我就搬家，搬得远远的，离开咱们天马山。你搬家能掰开他俩呀？你能搬出地球去啊？现在通信这么发达，他随时都可以联系。这招不行。
1: 这招不行，那招也不行，你倒是帮我想想办法，先想招啊！
2: 哎，你说白天吧，我能帮你看着他俩，那这晚上就得靠你了。
3: 这怎么办呢？哎，实在不行，我就装病。装病？和县里杨书记的谈话内容我已经传达完了，中心思想呢就是支持县里的决定，支持开矿，
2: 让我们不要闹事儿。大家说说想法吧。这个铅锌矿一旦重开，它不但是污染问题，还严重影响我们天马山的旅游开发。
4: 在我们这建立经济开发区，主要是人家看中了我们铅锌矿的发展前景。
5: 对呀，而且人家上面要开发，就咱们这个小村子，这么几百户人家，嘴没人家大，胳膊没人家粗，怎么能挡住人家呀？
6: 现在不管上级怎么决定啊，我们不能给组织添乱，我们绝对不能让群众闹事儿，也不能制造一些不安定的因素，这个我们必须得坚持。
4: 我觉得我们现在最大的问题啊，就是资金。你看啊，山上的防腐木和景观石都要用完了，除此之外还有很多材料需要再采进，那我们的钱从哪儿来？说到这儿呢，我跟大家讲个事儿。我刚才出门的时候啊，碰到志强了。志强说呀，想在天马山弄一个特别上档次的饭店，想用这个饭店来打造咱们天马山旅游景区的一个窗口。然后我就问他。 我说：“那你这个饭店投资钱从哪儿来？”他说：“他要卖房子，他要卖房子，把卖房子的钱拿来投资创业。我觉得志强勇气可嘉。你说人生就是这样的，咱不能怕困难，遇到困难咱往前闯一步，这才能成事儿，对吧？”
7: 哎呀，这孩子还挺有想法的哈，但是我受不了他呀，非要开个饭店自己当老板。所以说呀。
4: 连志强一个年轻人都有这个魄力，那我们呢？我们好赖也是村一级的行政机构啊，我们连志强都不如啊！咬牙也得干呢，对不对？
8: 对，
4: 啊，
9: 打起精神来！
4: 行，那既然大伙坚定信念了，那我就重新分一下工。小东，你和孙涛啊，上山监工，这个工程啊，绝对不能停。
10: 放心吧，
4: 秋寒，咱们两个呢负责招商引资。
1: 然后，其余的人呢就在家待命，随时等着我们派遣。哎，稍等，我接一下电话啊。喂，妈。啊？怎么了？你先别动啊，你躺着啊。啊，好。那个婶儿，我妈不太舒服，我得回家一趟。
11: 啊？
4: 你赶紧回去吧。
11: 哎哎哎，
12: 慢点，
11: 好好好，
12: 慢点。
11: 好，
4: 有啥事给我打电话啊。
11: 啊啊啊！

0: 妈，
1: 啊，
0: 哎呀，
1: 你咋的了，妈？啊，
0: 哎呀，不舒服。
1: 哪儿不舒服啊？
0: 心脏，心脏可能。

0: 妈，我扶你，咱去医院看看。不用，我可能是这段时间太累了，我歇两天，观察观察。那我给你买点啥药啊？
1: 我已经在卫生所开了，你看。这行吗？这个？
0: 这个是养心脏最好的。
1: 你说我这村委会特别忙，这样吧，我打电话把秋玲叫过来。你别给她打电话。秋玲，我白天没事儿，就是晚上严重。晚上呢，让秋玲在烧烤店，让她在那边照顾着。完了你就回来，你陪着妈照顾客栈，我怕我一个人盯不住，行吗？
0: 啊，行行。
1: 那咱那个啥啊，听话啊，咱观察两天，如果不行赶紧去医院，好不好？嗯。哎呀。行，我这就过来啊。好嘞，好嘞，我知道了。啊。哎，行，我知道。哎呀，老人家。哎。我来，我来帮你。
2: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1: 哎，没事。
2: 哎呀。 谢谢。
1: 哎呀，谢谢。你这一个人怎么上山来干啥来了？
2: 我们来了不少人，他们都在山下溜达呢。我一个人上来，走走看看啊。没事。
1: 哎呀，你这山路不好走，你一个人挺危险的。
2: 没事儿，没关系的。我问你啊。
1: 啊。
2: 我看山上到处都是乱七八糟的，是在建什么呢？啊。
1: 现在我们天马山呢，正在搞旅游开发呢，未来呀，这些地方全是景点，所以现在乱七八糟的，路也不太好走。哦，
2: 要搞旅游开发啊？这天马山景致不错，好，开发好，好啊，好。
1: 不是，老人家，你那些同事什么时候上来？要不然我带你去吧。
2: 不用，他们马上就上来了，你去忙吧，啊，去吧。哎，
1: 那真不用啊？
2: 不用，忙去吧，啊。
1: 那行，那我先走了啊。
2: 去吧，啊。
1: 一会儿你走这条路啊，
3: 哎，好，注意安全一些啊！
2: 谢谢谢谢，
1: 哎，谢谢。你的人快来了是吧？
3: 快了，马上就到。哎，
1: 那行，哎，哎，走了啊，老人家。
2: 谢谢啊。
1: 没事儿。嗯，做啥好吃的呀？
3: 犒劳犒劳你，想吃啥做啥。
1: 都是我爱吃的。
3: 是吧？
1: 哎，帮你忙活忙活。
3: 哎，那个汪老板那钱还给他没？
1: 还了。
3: 哦，哎呀，那家老高兴了。他家伙把你夸完了都，所以你做事讲究，然后说那个下次等随时用钱随时找我他就行。
1: 可别夸我了。
3: 咋的？啊，那这儿呢？这是10万块钱，还那3万，这里还剩7万。
1: 哦，行。
3: 咋的？咋的？你更要东家借的啊？
1: 那我不跟他借，跟谁借呀？咱也不能言而无信呢。
3: 哎呀，旧账没了，又出新账了，拆东墙补西墙呗。我就合计，你说以后用钱地方多着呢，我看上哪整去？
1: 哎，广才，我正想跟你商量呢。我想吧，把咱家这个房子抵给新用社贷点钱出来，
3: 啊，
1: 把咱家那个花轿大棚给扩大了。你都不知道现在那个现代化的大棚啥样？
3: 都是那个自动控温、自动浇水的，你说那花的品质能不好啊？这其实我也想过，嗯，但是那个花啊，哎呀，你说咱把房子做抵押了，这万一以后还不上，人家信用社把房子收回来了，你说咱上哪住去？
1: 就凭咱俩，那日子肯定越过越好啊！哎，你说你那手艺。
3: 啊，不出个1年半载的，
1: 咱怎么的都把那个贷款给还上了，这点对自己没信心。
3: 你要这么说，那不讲，确实。
1: 对不对？
3: 哎，对，你要贷多少啊？
1: 那我不知道咱们这个重修大棚要花多少钱呢？能贷多少贷多少，尽量多贷点。
3: 你贷那么多干啥呀？
1: 哎呀，我今天碰到那个苗志强了，
3: 啊，
1: 他跟我说呀，他要把房子给卖了，开个饭店。哎，我就琢磨着咱们把那个。 修花轿的钱，剩下那部分让小雪跟他掺一股呗，这样呢不就把小雪的工作也给解决了，对吧？
3: 你还别说，这还真是个事儿，不然。

0: 这可不是小事儿啊，咱得研究研究。我觉得苗志强那孩子吧，挺稳当的，而且又是学厨师的，小雪要真跟他干呢，我觉得没问题。你琢磨琢磨啊，你是一家之主，你拿主意行吗？
1: 哎呦，你说的我都没自信了，我还一家之主，啥时候你听过我的呀？这一天一天的，
0: 大事儿听你的啊。
2: 咱家有个大事儿吗？
3: 今晚吃啥都听你的吗？
2: 这个我行，这是我强项。咱爷啥喝点今天？
3: 啥情况啊，爸呀？
4: 是啊，啥事儿这样？我自己来吧。
2: 之前你想卖房子开饭店，爸一直也不同意。这回我同意了。
3: 真的啊？
2: 你看，
3: 哎呦我的妈呀，爸，你咋突然间开窍了呢？
2: 今天这村委会开会。 李新华李主任可给你夸的了，说你那个有胆识、有勇气、有魄力，是年轻人的榜样。儿子，这房子卖，越快越好。我跟志友咱俩搬那个老房子住去。你这事业要成功了的话，咱啥样房子没有啊？我支持你。
5: 哎呀，哎，妈。
6: 这咋的了？又犯病了？这咋流这么多汗呢？
5: 浪费心脏啊！得跳170下。我这一张嘴，我好像心都要吐出来了。妈，你这样吧，我叫小东过来接咱，咱现在去医院行不行？啊？哎哎，慢点慢点。
6: 哎呦！
5: 啊！咱去医院吧。
6: 先不用不用。其实啊，妈都没跟你们说。 我前两天也是这样式的，一犯病，这心就狂跳。但是呢，我躺一会儿，平静平静，也就过来了。你不用担心啊。
5: 啥不担心呢？这有事儿那不就完了吗？
6: 妈，明天咱必须得去医院，行不行？那，你明天再说，行不？
5: 哎呀，哎，姑娘，你去上登记室。 给妈倒杯热水去，出完汗以后渴呀。
6: 行行行，那你别乱动啊，我马上就回来啊。
5: 好嘞。

0: 这雪咋了？发啥呆呀？
1: 啊，没有啊。
0: 哎，雪妈，跟你商量点事儿呗。
1: 嗯，你说。
0: 我跟你爸商量了，想把咱家的房子啊，贷给信用社，然后贷出点钱来，把咱家那个花轿大棚给扩大，那个重新翻修一下，你觉得行不行？
2: 行啊，太行了。咱家那大棚早就应该修一下的了，要不然的话一年到头也赚不了多少钱。
3: 嗯，那既然你们娘俩都同意了，那咱们就抵押贷呗。嗯。
0: 还有啊，雪。
2: 嗯。
0: 就那个苗志强，他想开个饭店，然后我就寻思吧，咱们多贷点钱出来，你也跟他掺一股。我觉得这个苗志强这孩子挺稳当的，又是学厨师的，你跟他一块做生意啊，我觉得没问题。
4: 妈，你说啥？你让我跟他一起开饭店？
5: 梁主任呐，这你该出面的还得你出面呢，这别人出面他也不好使啊。
6: 我说沈光正啊，你不了解我们村的情况，我原来是村里的主任，是吧？我出去太扎眼，弄不好适得其反。
5: 那你怎么也得把写信的人找着吧？你能写不？
6: 我要能写，我不干这个了。
5: 那走会计你能写不？
7: 我能写，当然我还能找到比我水平高的人写，就是不管找谁写，市场经济是吧，恐怕得付点劳务费。嗯，
6: 对，
7: 嗯，
5: 这钱不是问题。
7: 哦，钱不是问题，那就好办了。
6: 那对，那好办了。
7: 是是是，写信的人要钱嘛，就是签字的这个群众也得要点钱。
6: 嗯，对。
5: 不咋的，那咱们开矿也是为了他好啊，那怎么签个名要钱啊？
7: 过去吧，签名可以不要钱，但现在的形势对于咱们不利。如果你不给钱签的人，万一总共签个十个八个的，他没力度啊，说服力不行啊。
6: 那。

0: 起不到效果呀，那签一个名得多少钱呢？我估计最少得200万，你少了拿不出手。对对对对，
1: 那你看看咱算算看大约得多少钱呢？
0: 不是你想找多少人签名啊？
2: 对，
1: 那咋的得300人呢？
0: 那不好算吗？300人一二百，那就6万呗。
1: 6万呢？
0: 嗯，
1: 这事儿我还真做不了主。
3: 那啥，晚上我给你叫什么打电话，跟他沟通一下。行，
1: 哎，老苗，
3: 哎，来，我正找你有事儿呢，快坐。你忙着呢是吧？
1: 啊，
3: 而且我找你有点事儿。
1: 那你先说，啊。
3: 就我家那房子。
1: 房子咋了？
3: 不，来人看了。
1: 嗯。
3: 然后也相中了，价格给的合理。
1: 嗯。
3: 可是。
1: 可是就房子卖了，开饭店的钱也不够啊。你看咱村里能不能给想想办法，给商量点儿？哎呀，村里这情况你还不知道啊？咱山上那工程就因为没钱进料，都快给停工了。这一天天的，咱为了这点钱愁的呀。哎呀，
3: 那可咋整呢？
1: 老苗，这个事儿啊，我昨天还真跟广财和小雪商量了。我是这么想的啊。我想把我们家那房子啊去抵押了，跟新源社贷点款出来，然后呢，先把我们家那个花轿啊给重新修一下，修花轿用不了多少钱。如果要是你家志强同意的话，他那个饭店我让小雪跟他掺一股，就算咱共同经营，这样一来呢，也解决你这个资金缺口了；二来呢，也把我们家小雪的工作给解决了。你觉得行不行？
3: 哎呀，哎呀！李主任，你干啥玩意儿？拍蚊子呢？不，李主任，就你，哎呀，你就是就行。真是李主任，就你，哎呦，就你刚才那番话一说完之后，我就一股暖流涌上心头。哎呀，这那不太行了吗？这怎么还不行不行？这啥呀？我，
1: 哎呀，行，你别跟我在这暖流了。
4: 你回去给你家志强商量一下，人家饭店是人家志强的。
5: 这商量啥？谁是一家之主？你不知道吗？这不用商量，就我说了算。
4: 那我还真没看出来。真不用商量。那行，
5: 这我说了算。
4: 那行，回去跟他说一声。
5: 哎，那我走了，主任。
4: 哎呦我的妈！
5: 哎呀，
4: 哎，
5: 喂，秀儿。
4: 哎呀，妙志强，你这个价格。
6: 还能不能往下唠唠了？
7: 叔，这个真不能了，也就这个价了。如果呢，您要是相中了，咱就签合同。您付款，我到房，绝对不耽误你们住。
6: 老胡，那就这样吧。
7: 啊，那也行。既然我老婆相中了，啊，那就这样。哎，这合同什么时候签呢？
6: 哎呀，这早上一直忙啊，都没看到你短信。秋寒呢？
7: 别提了，又去卫生所给我开药去了。杏花，
6: 啊，
7: 咱俩不是商量好了吗？白天你看着他俩，把他俩分开。
6: 嗯，
7: 晚上我把秋寒弄回来，我看着他，结果我好像是撞大了。
6: 不是你撞啥病啊？
7: 心脏病。我说别人心脏都跳70-70下，我一跳170-70下，这还害怕了，怕我出问题，非得要领我上医院，怎么办呢？
6: 啊，心脏病。哎呀，反正我知道啊，这心脏病一般医院不好查，去就去，你就一口咬定了。你说你心难受，大夫拿你也没办法。啊，
8: 要不然那我就去。
6: 去。
8: 嗯，
6: 那你陪我一块儿去呗。
8: 哎呀，
6: 我这太忙了，我怕我没时间呢。
9: 行吧，那我就跟他去。
8: 那上高信，那写上高信的那帮人找着了吗？ 写信的签名的人好找，可是钱咱得准备好。你说我把人找好了，你没钱，我不做蜡了吗？是吧？哎，你跟牛总问了吗？钱是咋说的？
10: 跟我说，200太贵了。你看，100行不行？
8: 哎呦我的妈！二哥，现在100块钱能干啥呀？100块钱到饭店都点不2个菜。我跟你说，
10: 你这件事情呢，最少得7-8万块钱。
8: 昨天说6万都少了，
10: 是是是是，
8: 啊，你牛总家大业大，不差点钱，
10: 就是，这点钱拿不出来，你怎么办？
8: 是
10: 牛总给我3万，
0: 那你们光要16万。

0: 那我就这么大权力了。
1: 不是你作为这么大矿长，你这个主都做不了。
0: 是，
1: 你让大伙不小瞧你吗？你看，哎，
0: 我跟你说，
1: 是的，对，沈矿长，你看你这，
0: 那行，这事我都办了，我办了啊。
2: 曾毅，这沈王爷，你不行，你先就分期付款也行，我先找个人，好吧？啊，
1: 对，
2: 那个写这封信的人呢，我考虑了一下，二哥矿长啊，其实呢，我觉得
3: 这个工作我也能胜任，
2: 我可以自己亲自执笔，就是钱少了一点也行，行吗？
4: 谁呀？
2: 我呀，
4: 你
2: 啊。
4: 你算账还行，你写信可真信不过你，是吧？
2: 啊，
4: 你找谁去吧？找那个李老师去。
2: 你说不是？你说那个文化站的李老师啊？
4: 啊，
2: 不行，他跟李鲜花认识，万一走漏了风声，对咱们不好。
4: 哦，哎，找胡老师。
0: 哎呀，志玲，
5: 我这样
0: 啊，你干啥去？
5: 你是干啥去啊？这啥这么多东西啊？你拉货去啊还是搬家呀？
0: 搬家。
5: 你往哪搬呢？
0: 往我家老宅，就那个旧房子里边搬，把这乱七八糟的东西整理一下呗。
5: 哎，那你家可挺有意思哈，放着好好的新房子不住，往旧房子里搬。
0: 房让我哥给卖了。
5: 卖了？
0: 嗯。
5: 那他卖房子干啥呀？
0: 我哥跟那个小雪啊，不合伙要开个饭店嘛，我哥也没钱。卖房子咋整啊？卖完房子就有钱开饭店了。
5: 你哥跟李小雪
0: 对
5: 合伙开饭店
0: 啊？
5: 跟李小雪？
0: 哎，秋莲，咱俩合伙干点啥呗？
5: 谁跟你合伙呀？
0: 小样还不跟我合伙干？那我看你跟谁干？
1: 啥？苗志强和李小雪一起开饭店？
5: 对呀、啊。
1: 你听谁说的？
5: 我听苗志友说的呀。他们家把房子都卖了，正往老屯搬呢。
1: 这苗志强和李小雪开饭店，就是黄鼠狼给鸡拜年，他没安啥好心。
5: 你说啥？
1: 跟你没关系。
5: 哎，小初哥，你说那李小雪心里都没有你了。你还总惦记他干啥呀？你这不是热脸贴人家冷屁股吗？
1: 秋玲，你啥意思啊？啥玩意叫热脸贴人冷屁股啊？你不也是吗？用热脸来贴我的，一遍遍往我这跑，往我这溜达。

0: 而且我们想到，李小雪，你是个这样的人，
1: 滚！你的心脏病可吓人了，真的，你好好看看吧。哎呀，这什么味儿啊？哎呦啊，哎呦，这味儿太大了。嗯，二嫂，你看看是不是狗尿了？
2: 狗尿，
3: 肯定是，现在脑袋都疼。
4: 这我当村主任这么多年，我连想都不敢想，他拿这。哎，这胆子也太大了。
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8: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9: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0: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9: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1: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7年酿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12: 30年初心不变，帝奥关爱心血健康。
13: 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
14: 维康小滴丸，含氟易吸收，维康药业。

0: 买农资选春暖，丰收就是硬道理。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农资。
1: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2: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3: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好滋味，贵当先，贵字号农业品牌。
0: 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3: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9: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0: 一块面团变换千种形态，一簇星火点燃百味乾坤，五马滚轮练出硬核腹肌，蝎子倒立拉动满车西瓜，民谣唱美食，粮食打节拍，招牌凉皮引得全城追逐，花样戏法藏进南北饭香，一路欢歌马上开场。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3: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5: 反复

0: 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买农资选春暖，丰收就是硬道理。 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农资。
5: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6: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胆子惊慌亮眼，羊肉刀削面是会是巧都能击中你沸点，仿佛只是麦田是是非非乘风望云烟，碳水配羊肉快活赛过神仙，命是一根纸一

0: 团歌为你而来，梦想因你出台。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看的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农业农村节目中心为您推出的一路欢歌栏目，服务有温度，生活有态度。一路欢歌栏目由志林驿站独家冠名播出，关注志林驿站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今天所在的地方身后就是贺兰山，在这山上呢有千年岩画，在山下还有明代长城。那今天呢我们就要在这个美丽的风景之下好好的尝尝人间百味，吃出个门道。看我们这一大桌子的美食啊，可以说是来自天南海北的有头有脸的面食都在这桌上了。
1: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说相声的李丁，我是职业食客，
0: 专门的吃货，对吧？
1: 民以食为天嘛，那所以每次出来工作的时候，出来旅游的时候，肯定是要品尝当地的各种美食。
0: 我呢是美食猎人，
1: 也是职业那个吃货。
0: 我不光得吃，我还得发现这美食背后的门道。
2: 大家好，我是中国国家话剧院演员施月玲，我生在宁夏，长在宁夏，是地道的宁夏银川人。那么由我今天啦，给大家做一下美食向导。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叫糖麻鸭，
0: 这是
2: 糖麻鸭，
1: 糖什么鸭？
2: 糖麻鸭，
0: 所以它是甜口，
2: 甜口，
1: 甜的。
2: 油饼，
1: 油饼，
2: 馓子。花花，
0: 花花，
2: 对，
0: 麻花，
1: 麻花，
2: 面食做出来的甜品，非常的好吃，对，可以尝一下。这个别吃，吃这个。哎呀，
0: 这对那个你尝尝就行了。
1: 给大家介绍一下，爱护我，这是我二姨，在家就管着我，什么都不让我吃。让我吃个这个。
0: 这也好喝。
1: 有好多没有吃过。
0: 真的这个呢？
2: 这是小油饼。
0: 啊，就是他的弟弟。馓子这个好多地方都有，比如说山东、河南也都吃，但是呢，很多地方那个馓子要比这个更细。山东要那个馓子，它要小到这个程度，就大概跟那个花花差不多。它要泡在它那个撒汤里面。
1: 撒汤。
0: 对，然后再去一边吃一边喝，这撒汤就很鲜，然后再泡上那个细的炸的像个小麻花一样的这个馓子放进去，这也是个吃法。
3: 摸一下，它质感就像那个婴儿的皮肤一样，特别的光滑。
0: 哥，你试试，
2: 超舒服。
3: 对，摸面也是摸福气。
0: 偷偷的是吧？
1: 我怕给它摸爆了。
0: 没事，不会讹上你。
1: 它有一些弹性。
3: 我们这个面气球，它曾经用8斤重的面吹出了最大的面气，它直径达到了那个1.8米。
1: 1.8米。
3: 对，1.8米。
0: 这个是多少斤面？
3: 半斤重的面剂子。
0: 就吹出这么大来了，
3: 对，是的，
0: 这个大概你看得有30，
3: 篮球还大。
2: 那你吹了多长时间？
3: 吹了不到2分钟吧。
1: 哇，那肺活量是够可以。
0: 这个上面其实是可以有些更多的叠加展示的。你比如说它面球吹好之后啊，我这个刀工好，我上面放一根黄瓜，我这么给你切个蓑衣黄瓜出来。但是气球不破，让黄瓜吃一拉。
1: 真是美食还承担了其他的任务。
0: 对，
1: 谢谢您，谢谢您。这个飞饼。张飞饼，我跟你说，咱们味道咱们先放一边，刚才绝对是最抢眼的那个。
4: 到李丁老师旁边，让他近距离感受一下。
1: 确实这风一大特别容易飞人脸上去。
2: 在这个飞的这个时候，我觉得你的手很好看，就是你们有什么技术？
0: 有点像戏剧的那个花手似的。
2: 对，好像是在
5: 二人转就会。
1: 是吗？那我
5: 教你。这是我们平时练习的一个
1: 练功手绢。
0: 但他这个有问题，他们中间没有那圈，我转不起来。
1: 我给好转，这我行。
0: 你行吗？
1: 那我
0: 展示展示，
1: 我会一点点。
0: 给他哎，擦玻璃是吧？
2: 哎呀，再来。
1: 您来，您来，
2: 我来。哎呀，完了，演示。
1: 最后演示。有点难，挺难的。尝一尝，好吃不好吃？
0: 这是带葱花的。
5: 对，这是做好的样子。
0: 酥脆，咸口的。好吃。
1: 好的。
0: 脆的。
1: 龙须面，
4: 这个刚才很好看、啊、
2: 刚才最喜欢的那个，对对
1: 对，阳光下的那个闪闪发光的那个样子。
4: 这个怎么就能形成那个龙须呢？
6: 你看这个面，首先就是我们普通的面粉啊，加了有盐啊，跟咱们蒸馒头那个碱面，就我这个动作，我要在下边溜一个小时，要不停的往里边加浓盐水。啊，因为它这个面只有足够软，拉出来足够细。像我这个动作叫溜面，你看我正一下，然后反一下，

0: 换手，这样能保持这个面
1: 它是
0: 能
1: 粗粗一样
2: 哦。
3: 它上面就有那棱了，
0: 对对对，它这一丝一丝的。我给各位老师展示一下，两个手同时用力，保持时刻保持两个面，就是粗细一样。
2: 哦，
3: 它这个特别像那个有功夫在身上似的。
0: 对，你看柔中带刚，
2: 柔
0: 中带柔嘛。
3: 您这个得对折多少下？
0: 你像我这个要对折16下。

0: 看看，
1: 哇，
2: 漂亮漂亮，
3: 来了，哇，
4: 这太好看了，太好看了。
0: 老师们可以用手背托一下，哇，
4: 真的，
0: 感觉跟摸绸缎一样，
4: 对，哇，
0: 冰冰凉。宁夏天气也比较好，然后面非常细，然后空气中比较凉爽，摸到手中就跟摸绸缎。
2: 这个我从边上揪一根，这已经飞出来了，
3: 你手都白。
4: 好，
2: 我都捏不住。拿下来的时候特别像衣服上线头，
0: 即可穿针。这个面还有个特点，就是放水里边就直接化掉了。
2: 哦，
4: 啊，那怎么煮啊？
0: 这个面不能煮，直接油炸。
2: 哇，
0: 就直接就化掉了。
2: 哎，这面这绝活
4: 已经收摊了，你要下班了。
5: 自己
4: 猜
5: 有没有想
3: 巧？你来，
4: 怎么是啊？
0: 我拉了点发，
4: 哎，我搭住。
2: 你发现了我们这个团体里最心灵手巧的那一位。
5: 做一些比较简单的
2: 哦，哎，可以呀、啊。
5: 高难度的动作，回身下腰，他就这个腰哦，不好变，
2: 主要是这个动作。
4: 好，回身，
3: 来，折一下，折一下。哎呦我天！
2: 跟再走，走，走。你这个是面部 SPA， 面部按摩。
6: 这里是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一城风华，一梦入戏，广福精彩，自在南海。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集团。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饲料。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集团。
7: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1: 咱们去里边逛，我真的是从全国各地找了好多能把美食玩出花的人。
2: 这是我的地盘，我这儿啊也有很多的高手。哦，等着吧，你肯定赢不了我。
1: 又和您的地盘。
2: 哎，你们看，这个古法胡麻油啊，可是宁夏当地老百姓餐桌上家家必备的东西。哦，这个古法胡麻油啊，不仅能拌凉菜做家常菜，
3: 还能炒鸡蛋。
2: 当然了，是刻在我们记忆中的美食。哦，
1: 哎，我们能试试吗？
4: 可以，来，
3: 大哥，我也试试呗。
4: 来，您上。
3: 来，
1: 得把两边的都给搓下去吧。
4: 捏细了，对。
2: 这李丁老师，你加油啊！
4: 你得让它转起来。
2: 练起来呀！
5: 我让董明大爷过来。
3: 天哥，
1: 干嘛？
3: 你看咱这是动着的轮儿，
2: 对呀，
3: 你那是个铲。
1: 我这不，姐姐你起来，我试试您这个，我这有点不太对劲。
3: 你怪人工具不行是吗？
1: 不是，等一下，等一下，怎么我用哪个哪个就不转呀、啊？这轮。
3: 宁夏的胡麻油啊，天生就很好吃啊，拌上凉菜来一碗啊。李丁，你咋还不转呢？
2: 我要给你们隆重的介绍一下，有一个剑斧达人。
1: 谁是剑斧达人？
2: 就是我们的令君老师。
3: 就你上来就赶走那位。
1: 我怎么这么不懂事儿呢？我上来赶您。
2: 令君老师，给他们展示一下您的绝活。
4: 先来个简单的啊。哦，
1: 那个剑斧轮嘛，拿它当那个剑斧轮。哎，
4: 对，来，
1: 这有点太简单了。
4: 那确实有点简
1: 单。来，我们能试试吗？
4: 好嘞。
5: 来来来，
3: 那我给你推着呢。
1: 等一下，别动！哎，
3: 听说他还有个角度的问题，再往后退。
4: 哎呀，对，
3: 有点意思了，
4: 对，有点感觉了。
3: 再往后退呢，丁哥。
1: 等一下，你知道我这么大的牙磕掉了，我多心疼吗？
2: 牙还挺白，算了，你来吧，让令君老师来。
3: 来点难度呗，
4: 咱慢慢来，咱不着急。哎呀，好，谢谢了。哟呵，哦，
1: 这个上难度了，
3: 这有一定水平，
1: 有一定，
4: 还比这难的，
1: 你看难的。哎呀，
4: 那咱给你拿个稍微简简单单难一点的，这叫收着剑斧轮。
1: 等一下，用这个吗？
4: 用这个拿在三角铁上面干。开始了啊！
1: 好。
3: 它那个轮的大小，也就是一个五角钱硬币的大小。起来哦！
5: 你真懂。
4: 哎呦喂！稳当不？
2: 太棒了，太棒了！
4: 稳当不？
1: 给大家看一下，就这么小的一个轮儿，在这个尖儿上这么滑的，天哪，这稍微歪一点就下去了，真的好厉害！
4: 我还有更难的，我在钢丝绳上也能做。
3: 你抱着点，
4: 没事。
3: 它是软的，这个更难。
4: 能当不？不用停止呼吸啊，随便来。哎呀！
3: 行也不行，
4: 行吧行吧，
3: 行了行吧。啊，
4: 我的天，哇，
2: 太棒了太棒了！哎呀，
3: 哎，这确实太牛了。
2: 我有一个问题，就是您的这个腹肌是怎么练出来的？
4: 就是推大的介弗轮，然后练好之后再练这种机械小的。
3: 对，每一滴油都包含着我腹肌的每一次工作。
2: 令君老师，您给说说咱们的胡麻油。
4: 这可有点历史了，两三百年历史了，真的是可以了啊。包括你看咱们这些从古法到现在一直挺好，
3: 手工压榨，
4: 对，
3: 是吧，然后做出来的这油确实是不错，
1: 全国各地好多油其实都挺香的。哎，
3: 没错，你比如说在河南驻马店，人家这个特别著名的叫做小磨香油，它是用这个水袋法把那个油脂换出来，这方法就很牛，所以人家就说了，说石磨磨千遍，没水都不干。
1: 那个西藏的酥油，西藏酥油也是
3: 香的，
1: 对对，它做工也不一样，然后它是得是把那个鲜奶，然后一直在打，
3: 跟千锤百炼似的。哎，
1: 对对，也是得打上千次，然后才能把那个油吸出来。

0: 我好像听说了一个那个古法的那个在长山的地区，那叫
1: 哦木龙栅，
2: 木龙栅，
1: 这我知道，那个是茶油，也很香，就跟胡麻油似的，它都是
2: 也有像这样的油的这个饼，
1: 对对对对，
2: 光光拿那个木头锤，
1: 那大家往里用这个木锤啊倒进去这一个一根木楔子，这样的话不断的压榨这些油脂，哎，最后就出油。
0: 木龙一声吼，
1: 哎，茶油顺着走，
2: 你们俩不是瞎编的？
3: 很认真的，是真的。
2: 是，
1: 这肯定是真的。
2: 完了完了，今天我必输了，他俩现在串通起来了。
1: 咱看完了咱的古法油，咱们接着往里走走吧。
2: 走啊走啊！
4: 哎，老师老师，看这里看这里。
2: 熟人，这就是我的熟人。不是，郑大哥，我找你半天了都。
4: 那不就在这等着呢吗？
2: 你等什么？他们那边已经展示了一个绝活了，咱们是不是也能展示一个？这个咱们长一长咱们的士气，灭一灭他们的威。已经在这儿了，灭一灭他们的威风。
5: 当面说上坏话，
4: 把我身上包灭的。
2: 好好的，
4: 看我的。
2: 哎呦！不算完，
5: 蝎子摆尾，
2: 哎，还要继续拉车，
6: 加油！
2: 怎么样？这车现在就一吨多，这个西瓜现在还有一吨多，加一块超过两吨半，哎，倒立用脖子使劲把这车给拉走。行了行了，郑大哥，行了，已经下他们一溜跟头了。我跟大家介绍一下，郑大超，郑哥，这车呢，现在是得
1: 是真车是吧？
2: 当然真车了。
1: 是真车，西瓜也是真西瓜，
7: 必须真西瓜。
2: 而且郑哥破过世界纪录，
7: 叫倒立拉动汽车20米，用时最短的世界纪录称号。哎。
2: 哇，2.5吨倒立拉，
1: 关键啊，咱平常推个车呀，拉个车什么的，咱肯定是腿发力，对吧？那这是胳膊发力，
2: 胳膊，
7: 胳膊发力，头承受力量，
2: 承受力量，
1: 有铁一般的臂膀和肩颈。
2: 哎，对对对，要不要尝试一下？
1: 我试试。一般说得好，叫胳膊扭不过大腿。来吧，给我打打劲儿。哎。
0: 好呢，行吗？
1: 这车怎么这么费劲呢？这车，
0: 把那个令军老师也请过来，我们大家一起帮你好不好？
1: 另一位达人，来，一、二、三，走！哎哎，对了，好嘞，好了，可以了，可以了，
2: 停车，停车，停车，
4: 停了，停了，
1: 我俩拽不住他。
2: 行，您也厉害，您也厉害。
4: 累了吧，累了吧，来来，等会儿啊，我给大家杀个瓜吃，好不好？哎，
2: 好好好。
1: 终于到了我最期待的环节了。说实话，咱宁夏的这个西甜瓜，
7: 对，
1: 好吃。
7: 听到这声音没有？
2: 听到，好脆，好脆。哦呦，
7: 看这个瓜亮吧？
2: 亮。
7: 来来来
1: 来。
2: 谢谢谢谢。
7: 这个瓜哈，甜得很嘞。
8: 谢谢。哎，
9: 不客气。
7: 船仗咱们离港、这片沙地。白天晒，晚上凉。
1: 好嘞，哎，
7: 糖分一点点累积起来的，就连哈瓜农摘瓜都得亲手轻巧。我拉这个瓜过来也一定要稳稳当当。如果说因为磕碰，瓜裂了，
2: 对，
7: 那里面的汁水流出来，
2: 当时就往外流。
7: 对，那多尝尝。
0: 好甜。来来来，
10: 是真的甜。
2: 来来来来，哎，给你一个，当上瓜。
10: 好吃。
1: 对。而且我就发现全国各地其实吃瓜的各种。风俗特别多，你比如说在江苏苏州，每到立秋就得吃西瓜，那叫做啃秋，就是一口一口啊，比谁啃的这瓜瓤啃的干净，就能把那西瓜皮它也啃完，哎，他就把秋老虎啃走了，也算是驱除了暑气
2: 啊。我知道在浙江平湖，他们那个。

0: 瓜是要把那个瓜瓤都掏出来哦，然后呢把这个西瓜外面雕刻图案，然后再把里面放上蜡烛，然后做成西瓜灯。哦，
1: 这灯也好看。
2: 还有那个平罗县有一个扎墨西瓜节，
3: 对，
2: 举行的那个吃西瓜大赛。
3: 对，
1: 吃瓜大赛。
2: 对呀。
0: 那就说这个现在全国各地然后吃西瓜的方式好像都不太一样。玩法不同，吃法也不同，
1: 没错。哎，
0: 但是在我们智林驿站，会有全国的好吃的好玩的，而且可以精准的投放到您所在的社区。如果您身怀绝技，才华横溢，快快把您的简历发送至以下邮箱，期待您的参与。
4: 等会儿吃完瓜了吗？难道我给你们再秀一段？怎么给忘了？哎呀，哇哇哇！
1: 你看刚才啊，两位的这个好朋友，都展示了绝技，那到底谁能更胜一筹？那咱这个评判标准啊，就是咱们现场的观众，咱们给他们投投票。你要是支持哪一位，你就站在他身后，做出你最想学的选择。开始。
0: 来，这边这边，
2: 来，
0: 哎，太好了，哎呦，对，别往那边溜达了，哥，这边。
1: 您是选这边的吧？
2: 大姐，来，我救你。退货。
1: 那有没有就是觉得自己拜师必成功的？就是觉得
5: 我来拜师不得交点学费，我先把学费给您。咱们枸杞，
1: 我们这个有在拜师礼呢。
5: 对，
6: 太客气了，这是。
5: 咱们枸杞呢有南中宁北惠农之说，这个北说的就是我们狮子山惠农的枸杞。那我学费交了，您是不是得好好教教我？
7: 那必须的嘛。
5: 能不能学会就不一定了。
6: 那必须得学会呀。
1: 那咱们这就点点人数，好吧？
0: 好，六、十八、十八个、
1: 十九、二十，这面十九人，哎，这面二十人。咱们以一位学徒的微弱优势胜出。你这摊位上太琳琅满目，
0: 真是啊！面塑、枸杞，哎，
2: 嘉佑老师，你
8: 石老师，你好，你好。李老师，你好，欢迎你们来到我们宁夏枸杞啊。这个都是我们宁夏的一张品牌了，
1: 是吗？我尝尝品牌了，我尝尝。
2: 来，欢迎品尝。
9: 我们这个枸杞啊，你看不单颜色好看，营养价值高，并且今天哈，我会让这个枸杞来给大家唱歌。
1: 枸杞唱歌？
9: 对，石老师，参加一下我们乐队吧。然后你给他，我教你一个动作哈，你就这样。
1: 有节奏，
9: 给他个节奏就行了，
2: 就行了。
9: 对，然后接着你就跟着我们表演就行了。
2: 那为了赢，我什么都愿意。走，哎，
9: 簸箕乐团集合了。
0: 哎呦，哦，这挂的四面八方的。

0: 铲子、锅盖子，拿咱们生产生活的用具，把这个场景变成了一首丰收的乐曲。
1: 对，
0: 但是我发现啊，就您这里面是枸杞，
1: 对，
0: 其他里面是各种不同的谷物。
2: 今天簸箕里头啊，装的是宁夏的枸杞，吉林的玉米，
1: 玉米，
2: 广东的花生，
1: 花生，
2: 河南的小麦，
1: 叫小麦，
2: 还有我们山西的小米儿，
1: 小米儿，
2: 对，这个是全国农作物，然后交响曲，
0: 天南地北的丰收好物都晒在一块。

0: 共同奏响的丰收之乐，太棒了！
1: 对，
0: 你看人家那个里面，
1: 而且他那个乐器多种多样，有那铲子，
0: 对，
1: 那擀面杖、锅盖、
0: 篦子、
1: 盆。

0: 师姐也参与进去了，啊，咱俩跳得也挺开心。嗯，啊，那接下来你是不是也得掏点真家伙出来了？哎呦
1: 呵，我的朋友啊，早就在那儿摩拳擦掌了。来来。来

0: 哎呀，
1: 怎么样？
0: 咱这主题曲真好听。
1: 怎么样？这都是我朋友。
0: 介绍介绍自己吧。
2: 我们是一支来自河北唐山的念四诗乐队，
1: 就是二十四诗乐队。哦，
0: 念四诗乐队，
1: 对，
0: 真好。
1: 没错啊。
0: 你不展示展示了吗？
1: 我就要放大招了，朋友们。
0: 说他心坎里了。哎呀，
1: 既然你有点播需求的话呢，你呀，洗耳恭听。
0: 好嘞。
1: 小小的。

香黄曲巧羊羔肉，百年老灶地包炒香啊，第二香大五口有特色，辣乎乎暖锅和烤全羊，三义商和胡宴席有好菜，沙湖鱼头奶白浓汤，四香待客面食茶点，八宝盖茶

香，还有传统酿醋啊，老豆腐扁豆它凉粉凉，吃醉山美食我唱不尽。

蓝青山，环保城江，中华民族岁岁安康，烟花存留千年过往，美成就是岁月流淌，昔日美成换了新装，古城风光远客来访，买来佳肴亲友共享，八方来客尝尽芬芳，春天暖秋季爽，一年四季好风光，煎炒炖煮赛上味，来客都夸此地强，赛上美味万千佳肴，你最

0: 柿子、江米、让鸭子，有红丸子、白丸子、溜丸子、炸丸子、南煎丸子、四喜丸子、鱼腐丸子、搁着丸子、豆腐丸子、川丸子，川三样到三样，惠民四惠散单，溜白杂碎鱼翅栗子鸡，鲜川活鲤鱼是板鸭筒子鸡。这些菜好吃不好吃？
1: 好吃。
0: 爱吃不爱吃？
1: 爱吃。
0: 爱吃也吃不了。
1: 怎么着？
0: 我没钱。
2: 小小的。

学，焦点维森赶紧增解，他也想，谁也得，沟通调噪都没得，总在有几个只是皮皮不是学。哎，没对没对，只要老板不要钱，我请您吃蒸羊羔、蒸熊掌、蒸鹿眼、烧花鸭、烧雏鸡、烧子鹅、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酿豆香肠、吃猪排。

0: 么样？
1: 你演的一般，乐队不错。
0: 我也怕给他们添乱呀。
2: 不错，这临沂站也不错，可以精准的把好东西从原产地推送到咱们的餐桌上。如果您身怀绝技，才华横溢，快快把您的简历发送到以下的邮箱，期待您的参与。
1: 你看啊，刚才咱们两队都表演完了，
0: 还准备了一个惊喜呢。彬彬快来呀、啊！
1: 他又摇人了，他。哇！哦，这是怎么回事啊？
0: 这你没看出来吗？啊！刚才我那中间有一段四川的吆喝。嗯。哎，那个吆喝，我就是把他吆喝出来了。哎，
3: 开呀开，里头先，小店卫生赶紧整洁。
0: 这个就是川剧的变脸啊。

0: 切。
1: 这是陕西珍珠枣油桃。烟台胡苹果，这是贵州封城里。

0: 真好。除了那个别用我的脸，其他都特好。我的脸可能给你减分了，哥，我觉得。
1: 好，那咱得拉拉票，这是你的拉票神器。
0: 拉票环节。
1: 姐，那你也拉拉票吧。
2: 希望大家支持我们这一队，谢谢大家。
1: 好，这个环节咱们就别站队了，看看大家的欢呼声和掌声行不行？哎呦，对不对？
0: 那说到我们这边欢呼声的时候，大家把这个耳朵都堵好了啊，因为可能有点震耳欲聋啊。
1: 我以为是堵不堵都一样，静悄悄。支持石月林这一组的，咱们马上欢呼声、呐喊声给他。
0: 支持李丁队的，请鼓掌。啊！
1: 李丁的带动性太强了，是吧？
2: 对，
1: 整个人窜天猴。
2: 哎，祝贺祝贺祝贺！
0: 暂时领先啊，
1: 我们还有一份小礼物。
3: 你们大老远的来到了我们石嘴山啊，然后礼尚往来，我们也要送出我们石嘴山的好东西。哎呦，
0: 谢谢谢谢！哎，
3: 这是我们本地种植的可食用玫瑰花，哎，尤其我们这边地域干燥，温差比较大啊，所以说我们种出来的玫瑰花呢，香气特别浓郁，日常咱们泡茶喝或者做各种美食都是特别的好。
4: 好，太棒了，太棒了！哎，我这个我感觉应该送给石老师，
2: 对吧？是，哎，
1: 石老师，他是本地人，他常常要不人家能绑得这么好、那么漂亮的，对吧？
0: 我们这些大小伙子、大老爷们也需要玫瑰花，
1: 快一起分享吧。

0: 喂，你们这上哪儿啊？
1: 去市集抢凉皮。你要去哪儿呀？
2: 我们是铁人三项的，在这里搞集训，用我捎你一段吗？
1: 好呀。
2: 好。

0: 这大沽口的凉皮儿啊，可是石嘴山的美食名片哦。凉皮儿啊，又软又筋道、哎。这辣椒可是灵魂呐、
1: 啊！那快走吧，灵魂都快没了，灵魂
2: 最后一份儿了。
1: 对，就剩灵魂了。哟呵，哟！
3: 老板，一百五，
4: 就剩一份了，
2: 哎，咱等一下啊，咱这是四个人抢一份凉皮。
5: 对，
2: 四个。
1: 黄可我认识。
2: 你收人、啊、
1: 我安插在这儿的。
2: 姐，你没安插个人呢？
0: 我有啊，
6: 我就是
0: 对。
1: 为啥这么多人抢这个凉皮儿、啊、
7: 我觉得大沽口凉皮之所以受到这么多人的欢迎，主要从三个方面来说。首先呢，就是原材料，面粉呢是采用我们宁夏优特的高筋粉，然后辣椒的话也是我们本地的这个优质的羊角椒，它是香而不辣的、然后第二点，从工艺上来说的，我们从这个和面、洗面到沉淀到蒸制要历经数个小时，尤其是这个洗面这个环节要反复揉捏数千次哦。第三个的话，就是从我们调味品来说的话，这种调味品都是我们家常的，带有刺激性的或者是能影响到我们辣椒和面皮本来原味的这些调料，我们是不添加的，保证我们辣椒和面皮都是原汁原味的。哦，
2: 您看这面皮抢成这样啊，有没有可能我们能跟您学一学这个手艺、哎、
1: 我们就不抢了，我们就自己做。
2: 对，
1: 以后我们就给你抢生意、哎、我们不抢面皮，只抢生意。
0: 我想学一下。

0: 是这样的，我们今天这个材料准备的材料都用完了，面我今天活多了，要不我教咱们洗面吧？
1: 啊，可以啊，
2: 可以，
1: 行行，
2: 学姐，你来吧，你来吧，
3: 我最会洗面了。咱这个有什么手法吗？
0: 就是反复的揉捏，把这个面团里面这个蛋白质给分离出来。
3: 抓，
0: 对，抓揉捏。哎呀，
3: 1000次是吧？我得
0: 差不多。最后洗完以后，剩下的这个就是我们平时吃的一个面筋。
3: 那洗出来的呢？
0: 洗出来那个淀粉水是要沉淀，沉淀完了以后，我们就用那个面糊，然后就可以上锅蒸凉皮了。
1: 哦，这个是面筋。哎，
0: 对，剩下这个蒸面筋，那个水是我们是做凉皮的。
2: 这个大五口的凉皮儿啊，百家百味，在大五口呢，有很多家卖凉皮儿的，每一家呢都有自己独特的秘方。
3: 哦，那我这就是王家面皮儿。
2: 咱们大五口的凉皮儿呢，就是偏辣哦，放少量的麻酱或者是不放麻酱哦，而且呢，现在的品种呢更加的丰富了。
1: 听说有什么摇滚凉皮儿？
2: 对，摇滚凉皮儿、酸菜凉皮儿，还有枸杞凉皮儿。
3: 这个我觉得不是一朝一夕的功夫，而且是有耐心、有韧性，最后才能出来好吃的凉皮儿。
2: 是的。那这份凉皮儿给谁呀？到底
3: 让他们之间展示展示，评个高低呢？
0: 谁胜了谁赢了给谁。
2: 好的，
4: 志在必得。
3: 那咱们就开始展示。
4: 我这边要展示的就是陀螺转，转20圈。
3: 不晕吗？
4: 我已经习惯了。
0: 来
3: 来了来了。
1: 太帅了！
3: 6、7、8、9、10、11、12、13、14、15、16、17、18、19、20。耶！来，剪刀布。哎呦！他是没晕呀，我太晕了。
1: 可以可以，
3: 这不错。
5: 我需要几个人配合一下，我们来这里。
1: 我来给你配合一个。我需要什么？哦，这样
5: 啊，对，
1: 好啊，
5: 就这样子。
3: 我也蹲下去。
5: 还可以再上三个人。
1: 再上三个人。谁是最后一个？最后压力有点大。
3: 那咱俩换换，你到那儿。对，
1: 来，乖乖，来我边。
2: 没问题，没问题。哎，

0: 发生了什么？
1: 哎，怎么样？怎么样？
2: 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感谢！
1: 太好了，谢谢。
3: 那好，那就该平平胜负了。这一轮呢，咱们还是按照人员的选择，大家可以站在他们的身后，
1: 请大家。
0: 那边现在不开放，那边景区不开放了，朋友们。
1: 快来，快来，
0: 咱们这边啊。
1: 看来我的队伍还是来了。
0: 我们这边年轻。
3: 好嘞，好嘞，我要点点人数了啊。咱们这次先点这一名，你看啊，二、四、六、八、十位，二、四、六。八十、十二、十四、十五，那我们这一次就要恭喜雪玲战队。这一把有没有人给我带点礼物啥的，咱们分享一下呢？哎呀，来了！
4: 既然是大老远来的，嗯，肯定不能一份凉皮儿就送上去。我们准备了我们宁夏的
5: 什么东西？啊，
3: 你给我闪开！
0: 为什么每次都往那边送礼物？
4: 这个宁夏的牛奶呀，是来源于我们北纬38度的黄金奶源带，它的口感呀特别细腻，奶香特别醇厚，所以这次就把它当成礼物送给你们。
0: 哎，谢谢你，谢谢谢谢，我也有礼物了。
3: 这是咱们当地的优质奶源做的稀奶油。嗯，哎呀哎呀，太好了！服务有温度，生活有态度。一路欢歌栏目由智林驿站独家冠名播出。关注智林驿站，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0: 黄可，我们不是朋友吗？但是幸好，
3: 凉皮还在，
0: 凉皮还在，
3: 太好了！这，哎，我这，哎，你还追什么？你就是抢礼物那个。

0: 人间烟火气，最抚凡人心。大家好，我是戏法演员韩东旭。
1: 有人吆喝呀，
2: 这是我请来变戏法的朋友们，咱们看看。
3: 我也遇到熟人了。哎，
1: 是吗？
4: 人家来了，
5: 麻烦您
4: 来看看。
0: 我手里呢有一个空匣子，麻烦您二位啊，把食材放到这个空匣子里面。来，请挑选您的食材。哎，好，
6: 选好了。
0: 哎，选好了，阿姨，请您来。对，
7: 我选了一点最有营养的菜，还有粗粮。哎，
0: 胡萝卜。
7: 有营养的胡萝卜。
3: 来做八宝粥来了。
0: 阿姨，您进去摸一下这个匣子，有问题吗？
6: 没有。
0: 没有是吗？好。说来。
8: 啥？
3: 哟呀、
0: 两碗饭。
3: 哟，
1: 谢谢谢谢。
0: 这两位饭送给您二位。
6: 太棒了，
0: 谢谢
3: 。哎，不是，你们咋老盯着他变出这饭？我觉得我们就应该变身那种热气腾腾新鲜出炉，看一下什么叫做现炒现卖。现炒现卖的。
9: 这是你的朋友。
3: 哎，我的朋友魔术师曲杰、非常的厉害。大家可以看得到我后边呢有一个空的箱子。
9: 对。
3: 来，我们把帘子拉下来。没错，接下来把它关上。今天我还特别邀请了我们从河南焦作远道而来的颠勺大师。哦。
9: 你说清楚，你是邀请来的还是变来的？
3: 他经过我的邀请之后，决定让我把它变出来。
9: 很谨慎啊！
3: 对，这个很严谨。魔术师来的，对不对？魔术师呢是变魔术，但是呢，每位烹饪大师他是用他们的魔法制造出一盘一盘美味的玉盘珍馐。嗯，好的，废话不多说。好的，开。噔噔噔噔噔噔。掌声有请张老师。
10: 大家好，我叫张鑫，我是河南电锅哥。下面呢，我要为大家展示一下我的电锅绝技。
9: 哎呦，这刺啦啦的声音，哎，好听。
3: 烟火气啊。嗯。都倒进去吧。
9: 这可是满满一盆的凉粉啊。
10: 哎呦呵。我这个锅现在就可以颠了。
3: 看看怎么颠。
9: 戏法变得不错，
3: 让你们来一个。
0: 既然到了宁夏，怎么能不品尝葡萄美酒？首先呢，大家可以看到这里有着酒杯，这有着酒瓶，葡萄酒瓶，酒瓶上拴着一条丝带。我们变之前先做了小游戏，首先把这个丝带放到我的口袋里，大家信不信我能瞬间把这丝带又变回去？
3: 不信。
0: 不信，咱们试一下啊。我拿着酒桶子把它罩着，增大难度，拿酒杯倒扣在这里，打着响指，开，哎，这就来了。来，我们把这丝带先取下来。第二个事情是让它们瞬间交换位置。各位看，放下去，打着响指就能交换。当然，这不最难的，最难是再换回来。哎，这就换回来了，谢谢。开着玩笑，其实是这样的，瞬间交换位置。刚才啊，是我用双手操作的，接下来我用单手操作，增大难度。各位看好，一二三，哎，又变出一杯美酒。各位，再来一次，一二三，
3: 到底几瓶酒？
0: 又来一瓶，各位。
9: 哎，我是不是刚才喝多了？我怎么眼前有点花呢？一瓶变三瓶了，
0: 各位，再来一瓶。哎，还有，

0: 送给各位家人们。
1: 哎呀，好，
2: 很好啊，
3: 玩不服。好的，这还是刚才那个空空的箱子，下来，关上，一样的自动化。
4: 接下来呢，我还给大家请来了我们来自于重庆的刀工大师任老师。哇，
3: 任老师可以跟大家挥挥手打个招呼。哇，来，我们把掌声送给我们任老师。
5: 大家好，我是来自重庆的小伙，我叫任春明啊。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是蓑衣黄瓜，刀工绝技之一啊。
3: 哎，任老师。第一次见面，我想送给你个礼物。
5: 来，什么礼物？
3: 在这边来。啊，在这里。你看，你没准备？
4: 没关系，还好。我们今天是在我们的一路欢歌的节目录制现场，来吹口气。你会发现你最需要的，准备的。哇，黄瓜，你用得到。
5: 还是李松沃。我们把蓑衣黄瓜啊，首先我们先给它平刀片一下。平刀片一下呢，是为了让它不滚动，这是一个小技巧啊。
4: 先稍等一下，任老师，我就是有一个小小的要求。你看今天，我们在录制现场，我想给你增加一点小小的难度，好不好？
5: 可以。
3: 平时你都是睁着眼不入，我们把眼睛蒙起来。
1: 这是小小的难度吗？这是？
5: 没问题。
1: 任老师，你看这是几？
5: 二。
1: 哎，他说对了，他说对了，他是二啊，确实有两根儿。啊。
5: 好，那我就开始展示了啊。我们首先提刀啊，摸一下黄瓜，大概
1: 对，到这个环节我都会。
5: 我们就开始切了。
6: 哇，就这一下切，它没有切是吧？把切不切的。
5: OK， 我们直刀切就切完了啊。然后我们再来斜刀切啊。
1: 啊，这个是刀从横竖着变成横着了，对，就斜过来了。
5: 对。
6: 一二三四，要找节奏。一二三四，一
5: 二。OK， 我们就切完了啊。
6: 好，
5: 好，我们的蓑衣黄瓜就切完了。哇！哇！这么长长的一根啊，看到没？啊，一般我们可以变得很长的啊。好。哇！就是这样。
1: 蓑衣黄瓜
3: 怎么样？
7: 服不服？
1: 不错，不错，不错。咱是不是也得给他加个棒？那咱们也有礼物相送。嗯，
6: 哎，送给谁？
1: 刚才变出来的葡萄美酒，一个酒盘子，把美酒倒入其中。那老师您吹口气儿。哇，哎，它会出现一个大大的字母 E，
4: 比狮子山的山吧。
1: 祝愿大家万事顺意，一路欢歌，谢谢大家。哦，
3: 哎，真是，我就刚才那个崔姐老说的太好了。您这么看
6: 是一路欢歌的意，
1: 对，
3: 你要这么看是石嘴山的山。
1: 这个寓意好。
3: 哇，哎，这算你们两位魔术师共同完成的一个美好的魔术啊。
1: 那到了激动人心的时刻啊，刚才呢我们两队其实都给大家展示了很多美食的制作过程啊，大家更支持哪一队就请接下来你走到这一队的身后来吧。
3: 我们这边可以送黄瓜啊，
1: 那边能带瓶酒走啊。好了，点点人数了啊，这边二四六个人，这边二四六七个人，恭喜施老师
2: 胜利了。天哪，谢谢大家。
1: 其实刚才我们品了这么多，还有一样咱们宁夏的特产得给大家介绍一下，我看在那儿提着呢，送给我们的嘉宾吧。哎，远道而来，您两位端着吧。
8: 这是沙湖鱼，它的口感特别鲜。
1: 沙湖鱼是吧？
8: 对，它的肉质特别细，特别鲜。嗯，它可以冻汤，鱼头冻汤特别嫩，白滑。哦，
1: 沙湖鲜鱼送给了两位。
4: 晚上有着落了。
3: 咱们先把这鱼变走，咱们。
1: 你看，咱们又拿到了沙湖鲜鱼，我们又解锁了一个新的美味哈。其实今天刚才这一圈转下来，我有一个感受，相同的食材，好像跨了省换的地方，就变成了不同的模样。嗯，你比如说，同样刚才戏盘里的大米，到了河南那就是八宝饭，到新疆抓饭，到了广东煲仔饭了。对吧，有不同的样子，虽然说他们的做法不同，可是相同的不变的是我们土地里长出来的根，这就是一方水土养一方味。
9: 同样的食材怎么做怎么吃是门道，不同的人花的心思更是一个更深的门道。
0: 今天来到石嘴山，一路期盼一路欢，春风已过玉门关，人间百味是清欢。哇，
1: 服务有温度，生活有态度。一路欢歌栏目由志林驿站独家冠名播出，关注志林驿站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像我们吃的温度和态度，我觉得就是一方水土一方人，他们把这一方的人和物都装进了这一口吃当中。而对于我们来说，能够品尝人间百味，能够吃出门道，恰恰是感受到了这方地方的人代代相传的那些看家的本事，生活的本领。而吃出这个门道，就是对这片土地最真诚的敬意。
7: 好食材好手艺是这门道，但是还有最关键的一点，那就是好火候。
0: 你怎么着，要挑战火候了吗？现在
3: 我其实我也可以变火。
0: 是吗？
3: 我可以让我们的狮子吐火，看那边。
1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3: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岁月千年，以农为本的中国，总有一些人心系万家，默默耕耘；总有一些人用智慧和汗水书写了三农传奇。

0: 云天化股份提示您收看本期节目。
1: 1957年11月17日，莫斯科的气温已降至零下。莫斯科大学的礼堂里，上千名热血青年的同频心跳将气氛燃烧到沸点。新中国主席毛泽东在这里接见了他心心念念的3000多名中国留苏学生，说出了那段回荡在几代中国人心中的话：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像早晨8、9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
2: 哎呀，亲戚很远的都想啊上讲台啊，去跟毛主席握手。那个毛主席跟我们讲，那个世界是你们的，就是当着我们讲的。
1: 人群中的刘耕令这一年28岁，这位后来的土壤肥料领域专家，从此心中升腾起一束火光。

0: 中国农业科学院是刘耕令终生工作的单位。黄晶是刘耕令晚年的学生，为编纂先生生平传记而来。他想在这些跨越了半个多世纪的老师手稿里，寻找那些自己未曾参与的岁月。1929年，刘耕令出生在湖南省桃源县竹老铺村一个重视教育的农家。1936年，全家用务农的微薄收入将七岁的他送进了学堂。仅一年后，日寇的战火烧到了三湘大地，桃花源里再也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
1: 我的小学、中学是在兵荒马乱、夫死奴病、山沟路远的困境中走过来的。学制12年，只读了10年，休学3次，借2年。
0: 身处乱世苦难之中，刘耕令拨开重重困顿，几乎完全靠自学补习。在1948年，收到了武汉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在这里，刘耕令开始进入奇妙的农业世界，也第一次接触到红色沙漠的预言。美国土壤学家梭坡曾在《中国之土壤》一书中残酷预言，在中国南方广泛分布的红壤地区，由于过度耕种和水土流失，有机质缺乏，未来必然会成为一片红色沙漠。生活在红壤地区的人们将饱受饥饿之苦，此时的他并不知道，往后一生自己都将和这片红色大地紧密相连。毕业2年后，他远赴莫斯科深造，师从土壤学家契日夫斯基，攻读土壤与耕作专业。几年后，他带着当时世界前沿的土壤知识，回到了心心念念的祖国。

0: 湖南祁阳红壤实验站是中国农业科学院建制最早、观测数据积淀最长的野外科研基地。南方14省份218万平方千米红壤大地的耕地改良、地力修复都根植于这里几十年的科研积淀。60多年前，学成归国后的刘耕令就是在这里开始了与红壤的交锋。1959年，3年困难时期初见端倪，全国受灾地区减产30%以上，承灾人口8000多万，解决粮食危机迫在眉睫。1960年，党中央发出号召，向低产田要粮，而低产田中，全国红壤耕地占比接近1/3，但红壤家族庞大，酸化、板结、养分失衡，病情千差万别。一个可以综合问诊的位置至关重要。
1: 这个是我们这个湖南占比比较大的这个土壤类型，在我们整个观察屏这个地方都有。我们这个这样的话，就可以一个地方，这个因为它可以针对不同的土壤类型去研究。
0: 就此，一直包括刘耕令在内的队伍，从位于北京的中国农业科学院出发，跋涉2天1夜，赶赴1800公里外的湖南省祁阳县关山坪大队，成立了低产田改良联合工作组。
2: 你说我们开头去的时候苦不苦啊？我们这28斤半粮食，在那3两油，但是农民比我们还苦啊。
3: 他就过得瘦瘦的，我那个是年轻的是只有90多斤，啊，只90多斤呢，风都吹得倒。
4: 就是挖这个山地里那个茅草，那个茅草根我们也吃，就是有个驼子树那个树枝能够吃，就那个树枝是一提一提，黄豆比黄豆还小，那么一提黑黑的。
0: 饥饿常年在这片土地盘桓，当地百姓苦红壤久矣。这里有红壤家族中一位重症患者。压实泥田，常年亩产仅150到200公斤。
1: 它就是一粒粒的嘛，就是它那个土块它就不散的，老百姓很形象是叫压实泥田。
5: 你远看还不是仅过一片稻田哦，讲得这么好，一片青的。你走近一看啊，没讲浓来，讲得又矮，是不是？就是伤脑筋。
0: 压实泥田脾气古怪，插下的禾苗迟迟不生长，也不发根。一直拖到秋天才开始缓慢生长，当地百姓将这种秧苗低产的现象称为坐秋。依照当时土壤肥料的相关理论，刘耕令带队做了一轮又一轮的尝试，施用各种肥料都没能扭转低产困局。
1: 要找出来缺什么，千里挑一可能也可以这么比喻，因为当时他们确实做了100上千个实验。
0: 与此同时，摆在刘耕令面前的难关还有当地人对现状的无力感和心灰意冷。
6: 多年来当地群众中产生一种消极情绪，天生的矮子长不高，天生的土质改不好，要是能改，我们祖祖辈辈早赶过来了，还等到你们来。
0: 质疑如冷雨，却浇不灭刘耕令心中的热忱。为了争取人们的理解，他一户户的走访。
3: 5点钟天光亮就5点钟起来，反正天一亮就起来。农民起得早啊，你再晚点出，农民就找不到人了。
0: 刘耕令带领团队调查访问了52个生产队，召开了100多次老农座谈会，终于在附近的祁东县，他们惊喜地发现有一秋田的水稻青枝绿叶竟然没有坐秋。细问后得知，稻田主人在插秧时用了牛骨粉蘸了秧根，为了验证是否牛骨中的磷酸钙起到关键作用，

0: 他们在试验田中施用了磷肥，然而等待结果的过程漫长而煎熬。
1: 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
2: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1: 买农资选春暖，丰收就是硬道理。 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农资。
3: 第一是它有周期，是吧？我至少得等个水稻从种到收要几个月，同时你还有要稳定周期，我们说至少要几个三个生长作物周期的监测表现好，才能够算是这个比较可靠的这个配方。
0: 这间斗室是刘耕令的办公室兼卧室。入夜后，煤油灯的微光点亮实验站的一隅。
3: 他说他每天看的这个水稻叶片的颜色有7个变化，就是从早上到晚上。他说你们一定要善于观察。
0: 在昏黄的微光下，他解读着土壤的语言。没有计算器，他用一把老式算盘推演出各项数据。
4: 晚上挨出车位呢，大家都睡觉，都睡得不想起床嘛。看到年轻人睡觉，自己就马的晚上10点到2点。4点，2个小时一次。
0: 磷肥对治理鸭屎泥田坐秋顽疾有显著成效。施用磷肥后，稻田亩产增加了200多公斤。答案似乎渐渐清晰，但这份初见曙光的欣喜很快又被现实浇灭了。
3: 因为当时整个中国的化肥工业还是刚刚起步嘛。因为各个地方都要，肯定就是供不应求啊。第一是量不够，第二是它还是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0: 磷肥治标不治本，一旦第二年停止施用，仍会发生坐秋。在土壤缺磷的表象下，想要彻底根治顽疾，还需继续挖掘土壤缺磷的深层根源，而当时的硬件设施也为他们带来挑战。
5: 这个就是我们石羊山最早的啊土圈房，两边呢，一边是7间，2栋14间，又做办公室，又做实验室。那个玻璃仪器啊，你这个火车那个湘桂县一经过的时候，火车不是来就是劲度很大吧？那个仪器就是跟着跳，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
0: 分析结果出乎人们的意料，土壤中的磷并不缺乏，而是被困在了颗粒中，无法被水稻吸收，因此产生了坐秋。额外施用磷肥，短期内提高了土壤的含磷量，但活化不了土壤中本来就有的磷素。突破口最终聚焦于一个核心难题：活化鸭屎泥中本身就有的磷。与其依赖外力硬改，不如利用植物自身的力量来养地。面对复杂的土壤问题，刘耕令将目光锁定在了绿肥，也就是利用植物生长过程中所产生的绿色体更翻到土壤中做肥料。历经一轮轮盆栽反复试验，他们最终证实绿肥经水泡沤制能够有效溶解磷酸钙。但中国可做绿肥的植物共有1000多个品种，要找到一款适合观山坪的并不容易，它不能占用主粮的生长季节，同时要适宜当地的气候环境。湘南的四月，一种不起眼的紫色小花以铺天盖地之势笼罩了田野，它正是解开难题的那把钥匙，它的名字叫紫云英。紫云英是中国的原生绿肥， 明清时期在浙江就形成了规模化的交易场所，而当时的湖南并没有种植绿肥的习惯。刘耕令向中国农业科学院求援，从浙江调回了一批紫云英的种子，
3: 把我们的磷的门给打开了，既可以固碳又可以活磷，它是一个多面手。
0: 作为中国土生土长的养地多面手，紫云英的习性简直像为关山坪的东咸田量身定做。它天生怕热，喜欢凉快，恰好可以在水稻秋收后的空窗期播种，但它也有自己的性格，喜湿却又怕涝。人们在播种前必须为它开好排水沟，这意味着农户要增加许多工作量，人们犹豫不决。为了说服观望的农民，刘耕令亲自带队挑水、淋湿泥土、翻地挖坑播种紫云英。它的根部根瘤菌自带微型工厂，能把空气中的氮素固定下来，相当于给下一季水稻提供了30%的氮肥。同时根系分泌的有机酸又像一把钥匙，能把土壤里被锁住的磷激活。当它被翻压入土，它的精液就化作了土地的酵母，把原本板结发僵的压实泥变得像面包一样松软透气。1962年，紫云英种植面积推广到88亩，还为牲畜提供了饲料。1964年，湖南省推广紫云英400多万亩，增产稻谷1.8亿公斤。1965年，全国农业科学实验工作会议上，祁阳站的成果被评为国家重大科技成果，在全国范围内被推广。1965年，刘耕令忙碌到除夕这一天，终于踏上返回北京的列车。这一夜，连同他在内，火车上只有3位乘客了。
6: 特别高兴他回来，但是呢，真是就这么几天。真的，我就问他，我说你怎么为什么去那么长时间，还没搞完呢？他说，这个东西不是说一朝一日就可以解决的。他说我要还要在那待一段，
7: 估计是我20岁之前唯二的，可能有2张，这是其中之一，就是我们一家四口在一块儿，
6: 一年只能见个10天8天的，但是。我真是爱他，真是这样子。作为一个科学家，作为一个农业科学家，你要是不是这么下决心的话，你是干不出什么事情来的。
0: 土壤的改良是一场漫长的马拉松。刘耕令回京的时间一推再推，在关山坪待了一段又一段。
3: 说有时候你这个突然有一只5年能够增加2%到3%，可能都很不容易了。要耐得住寂寞，要坐得住冷板凳。
8: 我们是搭乘这个梯子的一个台阶，可能我后面的很多人都是这一个搭梯子的人。每个人往前走一步，可能这个问题就能解决掉。
0: 选择了大地为伴，就必须与时间为友。整整28年，刘耕令把自己种进了这片红壤，长出了根系，与这里的人事物有了斩不断的牵绊。
4: 那个李院士从北京来带了一顶帽子给我，我当时带了学校去，那些同学们，你这个帽子是哪里的？红药站的刘主任给我的。
9: 他还在这边养了个，搞了个养猪场，杀一头猪，头到手上吃，他也吃，你看，半饱。
10: 爬墙过来摘桃子，他的身体可能听见动静了，出来以后就叫了，说你们不要摘桃子，慢慢摘，你们不要甩坏了，到时候桃子熟了再过来摘，我们会摘给你吃。
0: 20世纪60年代，压实泥田的低产问题解决后， 刘耕令又带领团队攻坚了水稻缺心、江苗、深毒田等一系列红壤家族的顽疾。

0: 这些成果累计增产粮食超过50亿公斤，增产的粮食直接解决了上亿人口的吃饭问题，为中国南方红壤地区农业增加效益近60亿元。几十年光阴对于人来说，可以从青年走到暮年，而对于土壤的变化来说，还只是一个小小切片。20年前，黄京大学毕业，在刘耕令的鼓励下，来到祁阳红壤实验站。
1: 这里条件虽然非常艰苦，但是我根本不在乎。我在乎的是，能不能像我的老师和老专家一样，学有所长，能够为当地造福。
2: 过得很快，我觉得。20年，你要想，记这个我们长期定位的试验数据是吧？就是你说这个水稻一年两季，总共才40个数据，你说快不快？
3: 我们从1982年开始保存这个土壤样品，到目前为止啊，我们初步统计有3万多片土壤样品了。我们都说一颗土比一颗黄金还贵。
0: 这些长期定位实验所积累的基础数据，造就了不断迭代的科研成果，培养出200多名硕士、博士，实证理论直接指导了南方红壤地区数千万亩耕地的生产实践。
4: 一般就是土壤中有机质含量比较高的，然后土壤比较潮湿啊、疏松多孔的，一般都会有蚯蚓生长。是从以往的历史来看，它这个土壤条件还是变好了很多。
0: 刘耕令暮年再访关山坪村，娑泼的红色沙漠预言已经被科研人员接力打破。土坯房已经被新建筑取代。
2: 这个数据是刘院士建站初期他亲自种的，他最后一次2008年回到站里面的时候就很感慨，当时他抱着这个树，他说你看这个树也长大了，我也抱不住了，这个我也老了，这个时间过得是真快。
5: 所以说前引栽树后引青年，他就他栽树的目的给大家请青年。
6: 2008年4月27号吧，那个李院士到我们站里面来，你过来到我家里，也见到我母亲啊。所以老了都保重身体啊，我们都这么大的年纪了。
0: 刘耕令，这位一生都埋首于大地的院士，从泥土中获取能量，最后成为了大地的一部分。他的名字很少被听说，但是每一寸土地都留下了他的影子。在他的日记中留下了这样一句话：
7: 1955年2月22号，毛主席接见会议代表，那是我第二次见毛主席。
0: 从清早的7、8点到围霞满天，他一直是那个在回答嘱托的青年。

0: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集团。
1: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正大集团？因为正大科技养殖，智能化环控，帮农助农，助力家庭农场。正大养殖服务体系，携手养殖户共发展。
0: 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

0: 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饲料。
1: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全程使用正大猪料套餐？因为它科技含量高，致力于提高养殖效益，更大程度发挥猪的生长潜力。正大

0: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你一直觉得只要孩子按时吃饭，世界就能正常运转，重要的事就要现场谈，要坐下来好好谈。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 Sky Nomad 小米鹏程。
1: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2: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从江南的蟹粉小龙，到绍兴的手打鱼圆，从湛江的生蚝，到滩涂下的沙虫，鲜是中国人对食材最虔诚的信仰。守护鲜就是守护一顿饭的时光，守护我们最在乎的人。
1: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2: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0: 相比土壤中的耕耘与收获，江河湖海也是许多中国人赖以生存的水世界。人们用各种方式去获取水面之下的馈赠，然而生自水中的鲜稍纵即逝。于是每一个与鲜味交手的人都不得不拿出自己最珍贵的东西去换，这便是中国人关于鲜最朴素的信仰，用一颗心换一口鲜。如果说鲜味有性格，那蟹粉小龙一定是其中最需要耐心的那一个。它自带江南的灵秀气质，婉约动人，隐藏在刚出笼的袅袅雾气中。虽然还未品尝，但透出面皮的鲜早已令人垂涎三尺。今天我们依旧用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来形容勇敢者，或许是因为螃蟹难抓。

0: 或许是因为它难剥壳。新鲜大闸蟹蒸熟，一点点地取出蟹黄、蟹肉，别忘了蟹腿上的肉。好，此刻我们得到了一份蟹粉。蟹粉是蟹经过蒸熟后拆取出的蟹肉和蟹黄的统称，味道鲜美，适宜于多种烹饪。一只200克的应季肥蟹只能出不到100克的蟹粉，损耗比高达50%。是不是快忍不住了？还不是时候。蟹粉与猪油同炒，蟹香浓郁，油脂润滑，色泽金黄。与此同时，按比例加入调味料，快速搅拌上劲儿，一味绝味双拼海陆制霸的馅料就准备好了。蟹粉难得，面皮也得讲究，好馅儿好皮还得有好手艺。传统蟹粉小笼对外形的要求极为严苛，18至23道褶，道道分明，要足够薄才能让人隐约看到馅料。蒸熟之后，汤汁还得一滴不漏。大火高温不超过5分钟，是时候与这位婉约的沪上美人见面了。晶莹剔透最是撩人的时候，但先别急着动嘴，点一点米醋在小笼包的裙摆上，有时也会加一根姜丝，轻提慢移，开窗喝汤，镇江米醋的微酸慢慢浸润蟹肉，蛋白质在酸性条件下从浑浊变透明，这是新的复合风味出现的标志。蟹黄蟹肉丝丝分明，蟹香卷着舌尖，让每个爱蟹之人尽享欢愉。众星捧月般将鲜烘托到了极致，
1: 把里面的汤汁吸出来，然后最好的时候就是吸含着汤汁一起吃，这样的话那个味道更好，然后都是能够蘸点醋会最好。
0: 鲜是最难以形容的一种味道，不像酸甜苦辣咸能给人明确的感受，但它却是最让人愉悦的一种味道。它如同一种信号，可以通过单一的味觉神经传导给大脑。由此我们衷心建议起早困难户，想想蟹粉小笼，让鲜叫醒你。如果说上海人用耐心把鲜包进了褶子里，那么

0: 绍兴人则用另一种心把鲜揉进了鱼蓉里，那是几代厨师在案板前传下来的匠心。
1: 同学们下午好啊，今天我们手大鱼啊，主要是呢纯手工制作啊，原来这两位体现传统啊。
0: 这是一堂位于绍兴的厨师课，
1: 底料就用绍兴的芥末水现在的白料。
0: 作为绍兴当地酒楼的大厨，同纬东选的鱼一定会十分泼辣。除了鲜活，致密紧实的纤维同样决定了最后的口感，这是绍兴厨师最传统的标准。一把菜刀沿着脊骨顺势用力，
1: 然后要刮啊，四十度的啊。
0: 但如何下刀，如何用力，案板功夫代代相传。
1: 再依然用力啊，技巧，手腕用力，不然的话这个刀下去就摆不起来啊。注意力度，刀具与刀之间要均匀啊，均匀控制节奏啊，两刀。马蹄声。
0: 刀是厨师延长的手，如何控制成了学习的第一课。绒泥状的鱼糜是口感嫩滑的基础，片鱼、刮绒、切剁，整个下午学员们重复着剁鱼糜的要点。挥舞两把菜刀并不容易，长时间的机械动作让手腕变得僵硬，马蹄声也已失去节奏。但童伟东并没有手下留情，因为他知道鱼圆好吃就必须下到笨功夫。然而回到后厨，课堂上的马蹄声和笨功夫却被高速电机所替代。原本坚持的手工在这里消失不见，分解成块的鱼肉被倒进了搅拌机，机器的轰鸣声替换掉切剁悦耳的节奏。为何不坚持？原因很简单，不论是大酒楼还是小饭店，老绍兴人下馆子必定会点清汤鱼圆。食客越多，鱼圆越抢手，若是坚持纯手工，清汤鱼圆只能限量。究竟是手工还是交给机器，棘手的问题每天都在上演。
2: 哎呦，烦死了。
0: 放下刀，拿起笔，童伟东计算着一天的用量。
2: 2D5到3D5之间的可以做20个鱼圆，25桌，每桌6个计算的话，150个。
0: 作为厨师，烹饪并不难，但作为主厨，权衡却很难。
3: 10来桌，100多桌，50多桌是话，你手工做的话，那完全做不出的。机器一个点打的时候，粉碎的时候，另外它都是用原石做的。
0: 老街石桥还是旧时模样。童伟东学艺的时代没有机器，师傅教他的时候，如同他教学生一样的严苛。但如今效率成了关键，出菜要快，火力要猛，备料要足。变革中童伟东并不守旧，他明白手工永远赶不上机械的产量。有所变通，也有所坚持。 总有一些手艺机械无法替代。花镰刺多，渔夫的十一根小刺藏在肉里，没有花式刀法。搅打好的鱼茸必须在案板上抹开挑刺，虽然细碎的鱼刺大多数人吃不出来，但童伟东固执地认为这是规矩。
4: 哎呀，这些东西这么小，挑起来这么麻烦，挑它们干嘛？干脆放到打印机打印算了。
3: 整条肉，鱼的肉里面肯定骨头这么多，它再这么打也不会打到哪里去，肯定有一点口感肯定完全不一样，一定要手工，水和盐一定要以后手工去感觉，就是这个味道，老味道。
0: 下馆子，绍兴人忘不掉这道家常菜，因为它繁琐，它需要耐心，更需要用心。鱼糜挤出虎口，铁勺一蒯放入水中，40摄氏度的温水轻微加热，一颗鱼圆自然浮起。鱼肉收缩，只需轻轻一晃就能分离，干净利落。高温完成了最后的定型，在绍兴人看来，一颗富有弹性的鱼圆才能配得上鲜的味道。夜幕降临，老城又开始热闹起来，白如玉珠的鱼圆浮在清汤之上，味道比颜值更加惊艳。对于时代与机械，童伟东不抵触也无法阻挡。把鱼刺剔得更干净些，把鱼茸剁得更碎些，一道家常菜只有像给家人一样去制作，才是最好的烹饪。这是匠心，也是鲜味的秘密。离开厨师们的灶台，回到河流的源头，鲜从来不是凭空而来的，它需要有人起早贪黑，需要有人在风雨中穿行。在绍兴，一位年过七旬的老人用他闲不住的一生诠释着什么是对鲜的初心。
5: 你今天要去打鱼啊？
6: 去扣肉。
5: 不要去了，
6: 我去扣肉。
5: 等着心脏不好，天这么热干嘛去啊？那个钱挣这么多干嘛？差不多已经70岁了。
0: 每天早上饭桌上总离不开这个话题，女儿老生常谈，父亲淘技法却一点都不在意。
5: 今天跟我都很累的，
6: 是
5: 你生个
7: 生你都认识，你看
6: 你说
5: 热天干嘛去。
0: 尽管已年过70，淘技法还会习惯性的每天下河打鱼捉鱼，这让女儿伤透了脑筋。船就是车，水就是路。淘技法是地道的绍兴渔民，在他看来，下河打鱼和吃饭睡觉没什么不同。
8: 从小是这里的，15岁时跟爸爸去了，这有苦啊，天冷的时候也过苦了。我其他没有爱好的，家里少不了了，屁股少了，人搞上马鸣了的。不搓麻将，不得忙的，这炸鱼爱好，那开心了。
0: 一条船，一个人，水上的淘技法就这么自由自在的过了50多年。相比父亲的悠闲， 女儿很忙碌。作为这

0: 政府食堂唯一的厨师，一小时内完成八道菜，这不是一件轻松的事儿。在同事眼里，还有另一件事，让他也同样感到不太轻松。
1: 他经常跟我们说呀，他说我爸爸等于不舒服，有点担心。
2: 太热了，这早。这几天，啊，不用去，不用去的。
3: 天气热的时候，是不是？说如果在打鱼的话，一下子头晕啦，什么啦，不是我们看不到出现问题了，不是很麻烦的。
0: 然而再高温，淘技法也会像从前一样，采集捕获。这是属于他的生活方式。在水草丰茂的浅水区，收绳、起网，一天就这样开始。
4: 地龙是居然在炸下的，小的时候这个地龙没有了，用蛇炸的。
0: 如今捕捞河虾早已不为养家糊口，尽管收获不多，淘技法仍会按照规矩行事。
4: 鱼归鱼，虾归虾，鱼这个就虾了，洗过一道鱼，它虾要死了，两分开的。
0: 为了河鲜都能活着进厨房，要快速将鱼虾分开。鱼归鱼，虾归虾，是捕捞的智慧，也是水上生活的一脉相承。正午，一天中温度最高的时候，人要避暑，鱼也一样。荷塘区域是它们的藏身之所。淘技法的工具换了一种，两根四米长的竹竿绑在渔网两边，将网奋力抛出，沉入水底。腰部发力，抵住竹竿根部，双手急提，快速收网。这种老派的家网捕鱼如今很少见到了。
4: 啊，啥时候盖网真炸小鱼的，小的时候我都是这个网，现在很少很少了，这个早几年很多了很多了，一百年之前都不会用的。这个东西用两只手给绑发开去也给给了，它多点大，我小鱼多点。
0: 传统的家网捕鱼往往十捕九空，只有经验老道的渔民才会收获意外之喜，

0: 下班回家对很多人来说意味着团聚，可对女儿来说却意味着等待。
1: 如果他一天早上出去但晚上还没出来，我跟妈两个人就那个河边看看有没有回来，有什么打几个电话跟他说说话，感觉很有点那个，反正有点难过的了。一天到晚打鱼也很辛苦的。
0: 陶继法也要回家了，但在家门口他还能再收获一次鲜美。这个时节，田螺刚过产子期，体格肥壮，无需借助任何工具，随手一捞就是收获。由浅入深，口感细腻的田螺往往吸附在阴凉的水底，但即便采摘便捷，陶技法也会将落在水底的田螺一一捡起。渔家人表达情感的方式常常朴素而又寻常，自己烹制自己的收获可以给女儿炫耀，也能让女儿少一份担心。最新鲜的食材只需最简单的配料，无需掌握细微多变的手法，单靠食材本身的鲜美，让食物迅速与热油结合。加水煮沸，倒入鲜虾田螺慢炖，再将菜脯头投入汤中，搅拌均匀，小火慢煮，增加口味的咸鲜。当锅内热量再次凝聚，一锅美味的鲜中鲜在五分钟内一气呵成。
1: 挺好吃，很鲜。好，对吧？这下也挺好的哦。
2: 还是做好
1: 啊？
2: 做好。先烤了有点。
0: 鲜在父亲和女儿之间架起了一座桥，一边是不吐不快的挂念与担忧，一边是千年绍兴渔民闲不住的人生。绍兴人对人有感情，对河有感情，对鲜也有感情。

0: 离开烟雨江南，一路向南，直抵中国大陆最南端的湛江。都说食在广东，味在湛江。这座被南海环抱的城市，对鲜的追求近乎偏执。不是调味之鲜，而是食材本真之鲜。清晨码头归来的渔船，带着潮水尚未退去的温度。灶台上的烹煮删繁就简，一勺清汤，几片葱姜，就是最大的尊重。在湛江人看来，鲜不是一种味道，而是食材与时间之间的一种较量。就如养蚝人用4年时间等一只蚝长大，生蚝养殖考验的正是一颗恒心。晨光熹微，李建堂与李建金兄弟要赶在涨潮之前驾船出海，到距离海岸10千米外的浅海区。对于他们来说，今天是收获的日子。牡蛎也称蚝，每年5到9月是它们繁殖的季节。入秋以后，天气转凉，蚝开始蓄储能量，蚝肉逐渐变得肥美，所以每年这个时节都是哥俩最忙碌的时节。
1: 农历12月份开始丰收季节，到清明节前嘛，那时候我们可以一天的话可以抓到1万多斤一天。
0: 湛江市三面环海，滩涂辽阔，海湾众多，是全国海岸线最长的城市之一。1200多千米的大陆海岸线是海洋生物的天然温床。全球的蚝90%出自中国，而湛江占据了中国蚝的1/10，也因此成为世界闻名的牡蛎之乡。官渡镇是湛江蚝最为出名的产区之一，这里位于咸淡水交汇处，是天然且少有的养殖基地。不同于其他区域的蚝，官渡蚝外形圆，肉厚且饱满，但养殖时间长，需3到4年才能长成。
1: 官渡的生蚝一般都是养了4年才可以卖的嘛，其他地方的话，那些蚝长得特别快的，就口感就没那么好。我们水质也比较好一点，官渡的水质比较好。
0: 在官渡，打桩吊养是蚝的主要养殖方式。先用水泥与尼龙绳制作吸附蚝苗的吊串，将吊串放入浅海，静待3年后的收获。
1: 啊，这个就是中苗了，我们还要加工，把它敲出来，一个一个拎起来，放到大海面养大个一点，就可以卖了。
0: 湛江蚝生长在无污染、无公害的原生态海域中，养殖出来的蚝，贝壳形大，肉质白嫩细滑，富含多种维生素，爽滑甜脆的极致口感， 使湛江蚝风靡全国。脱离海水的蚝极易变质腐坏，所以要在最短的时间进行处理。小蚝开壳取肉，净水泡洗，中蚝大蚝带壳封装，准备奔赴各地的餐桌。湛江的夜晚是光影交织的梦境，更是夜食者的战场。华灯初上，大排档里觥筹交错，这是湛江人民喜爱的人间烟火。而在芸芸众仙中，与追求极致鲜美的湛江人民最为契合的，莫过于烧烤。在湛江老城区里有一家烧烤店，老板陈林是土生土长的湛江人。在这个宵夜江湖闯荡15年的他，对于本地食客的口味了如指掌。蒜蓉烤蚝是湛江本地人的挚爱，将整只蚝架于炭火之上，随着加热，蚝肉的汁水渐渐渗出，辅以事先调配的蒜蓉酱汁，可进一步激发蚝肉的鲜味。鲜嫩的蚝肉软滑脆弹，混合酱汁的咸鲜，入口生津，鲜香四溢。为满足各路食客的味蕾，蚝的烹饪手法也花样百出。榴莲芝士焗蚝肉、鸡蛋蒸蚝、黄油香煎蚝等，星会不可无诗酒，盛筵当须有肥蚝。在湛江人看来，蚝是海中人参，也是他们无鲜不成席的重要标志。挠洲岛上的居民一天中最闲适的活动，就是伴着潮汐的变化，相约带着小铲和水桶一起去赶海。在这里要找到一口鲜，考验的则是在泥沙中寻宝的细心。受陆地和海洋环境的双重影响，这里的滩涂由远及近，绵延数十千米。这里是生态系统中最有生机的部分之一。渔民甘德富也是赶海人中的一员，但不同于其他人的随意，他要寻找的是一种隐藏在滩涂深处的奇妙生物。随着铲子的起起落落，甘德富敏锐地揪住了他此番的猎物。这个外形粗陋的软体动物名为沙虫。
2: 沙虫看到很丑，沙虫的营养很高的。
0: 沙虫有的粗如中指，有的状若倒茎。它们的身躯在泥沙中自由穿梭，想要捕捉野生沙虫，需得像甘德富这般拥有精准的眼力、敏捷的身手以及持久的耐心。
2: 搞上来了，一天有两次对潮，一对潮我就来抓。
0: 快、准、狠是野捕沙虫的核心要领。从观察虫眼到落铲捕虫，需得一气呵成，稍有迟疑，沙虫便会逃得无影无踪。 相比甘德福野捕杀虫的困难，距湛江70多千米的遂溪县草滩镇，由于得天独厚的环境，成为重点发展杀虫养殖的产业基地。今天，这里是广东省内赫赫有名的杀虫第一乡。退潮后的滩涂上，随处可见佝偻着背、成群结队采挖的妇女。杀虫生长对海水环境要求极高，素有海洋环境标志生物之称。草滩镇的海域和滩涂鲜有污染，正是最适宜杀虫生长的环境，使得当地的养殖渐成名气。生活在草滩镇的村民们有近千人，以经营杀虫为生，每挖1000克杀虫便可获得20元工钱。这份来自大海的馈赠，不仅为他们带来了餐桌上的美味，也让他们拥有了改善生活的新途径。捕回的杀虫，甘德福要在第一时间进行简单处理。杀虫体内的沙袋需要用纤细的竹签仔细剔除，再用清水反复漂洗干净，将清洗好的沙虫置于阳光下进行自然风干，以便储存待下次使用。晒成的沙虫干味道鲜美香脆，便于保存，而且重量和体积大大减小，更便于运输和携带。通常人们餐桌上吃的杀虫菜肴其实都是杀虫干做的，即便如此依然担得起海鲜味精的美誉。辛勤劳碌了一整日，只为家人一日三餐的相聚。今天的丰收使得甘德福有了做一锅杀虫煲鸡汤犒劳自己的想法。先将杀虫干用凉水泡发，简单清洗以待下锅。

将切成块的鸡冷水下锅后，待水沸腾，撇去汤面上的少许鸡油，以免掩盖杀虫的鲜，炖煮半小时后，加入清洗的丝瓜和煲鸡汤制鲜的秘密杀虫，小火慢炖五分钟，汤还未入口，那鲜香气息可早已直扑心头。油炸杀虫是渔民偏爱的小吃。清洗过的杀虫沥水，将油温加热至六成热，把杀虫放进油锅中拌炸，待七八分钟后，杀虫变成金黄色即可。

喷香出锅后，撒上些许盐焗鸡粉，肉质咸香嫩弹，是老少皆宜的佐餐小食。劳作后，饭桌上的美味是一家人幸福的证明。沙虫被渔民们视为滩涂下的金子，其貌不扬的外形并不能掩盖它极致鲜美的口感。紧实的肉质纤维裹挟着菜蔬的香甜，游走于唇齿之间，让味蕾的欢愉得以释放。作为制鲜的代表，为最大限度地保留鲜味，当地人还善用清蒸的手法，将新鲜的沙虫仔细排列在泡洗过的粉丝之上，均匀地撒上调配好的蒜蓉汁，放入蒸箱静待五分钟后，撒上葱花点缀，倒入香油，这极简的烹饪手法呈现出上品的菜肴，秘诀就源自蕴藏其中最极致的鲜美，只需尝过一回，那滋味便会萦绕在舌尖与心头。食材之鲜是所有海鲜美味的焦点，湛江人从食材离开海面的那一刻起，就开始了与时间的竞速。靠海生存的人们更懂得速度法则的要义，对于他们而言，谁先抢到先机，谁就赢在了起跑线上。霞山水产品批发市场是湛江市最大的海鲜批发市场，这里有长达 1.8 千米的深水渔港码头，可供200余艘渔船同时停泊运作。渔民谢友和妻子谢翠英在这里一待就是20余年，在简陋的渔船中相伴的7000多个日出而作、日落而归的日子里，考验的是渔家人用一辈子熬出来的平常心。在海上，渔民要看天吃饭，阴郁的天色代表着一场未知的冒险。行驶到海港50千米外下锚，谢友负责掌控船身，妻子则开始陆续下网。渔网上有浮标，下有铅块，下水便可垂直。

展开，形成一道网墙，等待鱼类虾蟹的光顾。两个小时后，顺着浮标，夫妻俩开始收网。这是考验体力与耐力的重要环节。谢翠英借助转轮的助力，慢慢将鱼获收拢。随着渔网缓缓拉起，鱼蟹也一一露面。如夫妻二人所料，今天的收获的确算不上丰厚。忙碌了一上午，余家人也开始准备午餐。谢友将刚捕获的小海鱼捞出清理干净，混在一起就可以熬制成湛江名菜杂鱼汤。虽然烹制方法简单，但这第一手的鲜美却是余家人的最爱。只有当天从海里捞上来还带着点海水腥味的鱼货，才能被余家人称为海鲜。不以丰喜，不以寡悲，日子就在这一网一网、一餐一餐中流淌，而鲜便在他们日复一日的平常心里不请自来。大海是许多城市人心中的向往，但对于傍海而生的渔民来说，却是循环往复生活中的平凡一天。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打鱼就是渔民的一辈子。出海猎鱼，返港补网，与时间赛跑，望天色出行。大海是他们一日三餐的保障，也承载着生活的希望。而当渔船归港，舱中渔货被一一送回岸边，这些来自大海的鲜美食材所预示的，往往不只是一顿好饭，更是一场暖心的相聚。湛江市东南约40千米，这里古称芒州。传说宋末皇帝赵昺在岛上登基，后改名挠洲岛。苏小荣、梁小兰在岛上经营着一家民宿，时常会有朋友和游客周末来此度假。姐妹俩一大早就去采购新鲜的海货，开始准备当晚的大餐。黄鲤鱼学名黄鳍鲷，主要出产地北北部湾及雷州半岛。用刀沿鱼背划开，鱼肉剖片，加入蛋清和淀粉，用手抓匀至起浆，先将切好的鱼骨下油锅翻炸，使其能够迅速定型，然后捞出备用。再将鱼片下锅，慢火炸熟，待色泽金黄便立刻捞出，搭配上当季的时蔬，
一道香脆鲜嫩的什锦鱼片就完成了。姐姐苏小荣将鱼骨立于盘中，便为其取名为顶天立地。高温烹饪可将鱼肉中的蛋白质打破，分解释放出一定的谷氨酸钠，入口后能更深层次地体验鱼肉的鲜美，这就是鲜味的由来。同样是高温烹饪，妹妹梁小兰选择的是炭烤，铁网刷油，腌制好的鱼放入网架，花生油均匀地涂抹在鱼肉的两面，鱼肉置于炭火之上，反复烤至表面金黄，撒上椒盐提味儿，稍等片刻，涂抹酱油上色，一道外酥里嫩的炭烤鱼便完成了。剥开焦黄的外皮，鲜美在人们的味蕾起舞，觥筹在欢声笑语中交错。所谓靠山吃山，靠海吃海，这是自然馈赠给海边人的生计，同时也成为他们生活的一种方式。耐心守住了精细，匠心守住了传统，初心守住了来路，恒心守住了时间，细心守住了品质，平常心守住了日子，而暖心守护了人间烟火里最平淡也最珍贵的那份相聚。这就是中国人关于鲜的终极秘密，用心去守护，只为在平凡的日子里与在乎的人好好吃一顿饭。

0: 活力新风采。
1: 脖子扭扭屁股，
2: 哎呀，
3: 越来越大了，
4: 慢慢的越来越薄了，看见了吗？
2: 哎，

0: 们，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农业农村频道推出的丰收中国2026大型文艺竞演节目丰收集结号。
1: 今天我们来自全国各地的丰收达人带着他们的丰收特产来到了山西省河津市西魏村，我们将在这里讲述丰收故事，展示丰收成果，共享丰收喜悦，
0: 让更多的乡土文化能人在这方舞台一展风采，并有机会登上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的舞台。丰收集结号，
1: 我们来了。
0: 太热闹了，这呀，丰收处处是舞台，
2: 一年好
0: 邀请我们现场所有的父老乡亲，大声的、骄傲的、自豪的向全国的观众朋友们介绍，我们是在
2: 西魏村。
1: 没错，咱们今天在山西省河津市的西魏村，河津这个地方自古都非常有名，一直都是有着华夏龙门、大河要津的美誉，只剩司马迁、初唐四杰之首王勃。他们呀都是咱们河津人，
0: 太了不起了。
1: 而且这个鱼跃龙门，还有这个大禹治水，这些传说和故事都是咱们河津本地的故事，
0: 人杰地灵啊。
1: 没错，
0: 这锣鼓一响，五谷丰登。今天呢，来自全国各地的乡土文化能人集结，他们呢将用自己的这个绝活啊、绝技呀、啊，在这方舞台一较高下。竞演规则，节目呢是采取两两比拼制，每两组选手啊依次竞演，全部选手竞演过后，将由现场的30位观众用地方特产进行投票，票数最多的选手呢将会获得本场人气节目称号，并将有机会登上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的舞台。获胜选手呢还将获得河津市西魏村特色丰收大礼包。所有选手的精彩表演啊也将会在央视网、央视频田园频道进行展播，欢迎大家为他们点赞、分享、弘扬我们的乡土优秀文化，展示我们乡村达人的匠心技艺。
1: 到底这个最佳人气选手会花落谁家呢？有请第一轮选手登上丰收展台。
3: 大家好，我是李宪全，来自河南商丘。
4: 我经过多年习武打磨，练成一手飞牌绝技。别人在手机里玩切水果的小游戏，而我仅凭手里的普通纸牌，就能把虚拟游戏里的切割画面变为现实。数十万次反复练习，让我练就了手指之间的瞬间爆发力，只为展现属于普通人的乡土绝活。
3: 丰收集结号，我来了。
5: 一招一世间，坚守一份热爱。我是梁毅志，携手中刀剑，赴一场丰收之约。
6: 丰收集结号，我来了。
0: 咱们第一轮的两组选手啊，都已经来到了丰收展台了，都没出手来啊。
7: 我来自河南商丘，我叫李宪全，我带的这个特产比较多，召集一个是马蹄酥，一个是24季月饼，然后一个月饼代表一个节气，然后这个马蹄酥是用我们本地的优质小麦制作的马蹄酥，召集采用我们本地的小土鸡，通过几十道传统工艺精致而成。
8: 大家好，我是梁毅志，这是庆元县的香菇，庆元县呢被称为香菇之源。
1: 还有什么吗？除了香菇之外，
8: 还有一把龙泉宝剑。哦哟，龙泉宝剑有着2500年的一个历史文化，全部都是来自于手工雕刻的。来，我给你展示一段。
1: 哎呦，
0: 这边龙泉宝剑都上来了，哎，我们这边也要先亮亮武器了。
1: 哎，可以。那么接下来，请登上丰收舞台，开始你们的竞演。

0: 给大家带来的是什么表演？
1: 飞牌切山药，一捆三根。
2: 有朋友想体验一下吗？哎呀，好，后边那朋友来，三米啊，三米远。

0: 出去了，还没安勺。
1: 主要是今天，害怕吗？害怕啊，能感觉到那个力量。
2: 感谢你，
3: 谢谢。
1: 就问你们狠不狠？我跟你说，这不算什么。你要说3米开外啊，咱准备一排气球。
2: 看你能不能连爆，哦，可以，这个挑战你能不能接？我可以尝试一下。哎，我们的道具已经上来了哈，气球是摆了一排，这样，因为全哥之前没有挑战过，我们呢也不为难您，看看到底能一下爆多少个，一起拭目以待。
1: 尝试啊，一箭双雕。没关系，
2: 调整一下，我们还可以再来。
1: 试一试。哇！挑战成功！你光给我感受这力道了。你不是说全哥这个精准度特别厉害吗？哦，我倒要看一看你到底有多准。
2: 要多准的意思是，
1: 我设计一个挑战。
2: 好，
1: 3米开外，你要是用飞牌飞出去，通过中间那么一个小小的细缝，再击爆气球，这才算赢。哦，
2: 这么爱赛了，属于是。大家要知道，这可是第一组的第一轮的第一位竞演嘉宾，那他一定要为后面的朋友们打一个好头啊！哎，你不拿点真本事，那后边不随随便便都赢了吗？
4: 没问题，
2: 没问题。来，亲爱的朋友们，挑战升级。

0: 个活儿要整个调动大臂、小臂、手臂、手腕的这个力道，越到后面用的次数多了，它其实对我们的挑战者来讲难度在升级。
1: 没错，
2: 飞牌高速旋转，现场一点点气流都会改变它的飞行姿态，看着目标很近，但是空中容错率极低。
3: 他每一个都当最后一个在打，
1: 其实是的，
3: 因为他每一个要稍微收一点力都破不了。
0: 对
1: 对。

0: 接近，还差一点。
1: 扑克牌是硬薄片，飞出去是旋转飞行，只要拍身稍微倾斜一点点，边角就会磕碰到亚克力板，直接弹飞。这个挑战考验的不是蛮力，是每一次出手动作要高度统一。一旦心态紧了，手腕就容易僵硬，出手姿态就变。剩最后一个的时候，必须稳住心态，保持精准的动作。
2: 给他打下来了，
3: 其实打中了，但是没爆。

0: 服，
1: 挑战不可能了，属于是。
2: 后边全都湿透了，给大伙看一眼，
1: 湿透了，对，
2: 看看后边全都湿透了。
3: 哎呀，圈哥真不错，准度上当然是没问题，我们觉得就是经过了考验，但是呢，这个距离吧，啊，过去点说，我觉得吧。准度确实没问题，嗯，但是这个距离呀、还是太近，
0: 差点意思，
3: 差点意思。哎，
0: 敢不敢应战？
4: 应战。
3: 距离怎么样？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挑战能否成功。
5: 接下来，李现权将站在二楼阳台，横跨12米街道，徒手飞出扑克牌，挑战隔空切断对面平台摆放的5根芹菜。限时2分钟，挑战正式开始。
4: 我这是第一次，就是横跨街道，在2栋楼之间，一次性挑战切5根，我心里面还是没有底的，压力还是比较大的。

汤风，它是一阵一阵的。我的牌刚要打到芹菜，这个风一吹，把这个轨迹给吹偏了，切着这个芹菜边飞过去的。如果说没有风，都能切中。

刚开始风比较大，消耗了我很多的体力，后面风力小了，然后我的体力消耗的也差不多了，对我的准度影响还是比较大的。

0: 不管怎么说，通过我的努力，最终挑战成功了。
1: 不得不说，给权哥点个赞，准度、远度、距离都非常不错。如果我们登上了丰晚的舞台，您将为家乡带来什么？
0: 我想创作一个丰收锣鼓的节目，
2: 用飞出去的纸牌当鼓槌，敲打出丰收的旋律。
1: 所以其实权儿哥呢，也是通过自己的技艺和手艺，这种工匠精神哈，把我们这个当地文旅的名片儿也给打出去了，也非常感谢权儿哥。接下来我们就要一起来看一下我们组的选手梁逸志的表现到底如何，有请。你看看，
3: 咱们站在这个舞台上啊，咱们比的是实力，不是比的你上来。不是摆造型，不是耍帅。
4: 我跟你说，我要说出来我们逸志的成绩，你能吓死。最快时间11:19就能用这把刀在空中切五个苹果，
5: 记录就是用来被打破的。所以今天既然已经来到了咱们的丰收舞台之上，能不能把咱们那11秒多那个记录再给它打破一下？
1: 要不挑战一下？
4: 可以啊，
1: 来吧。那就话不多说，上道具，挑战正式开始。来，准备。
4: 我都没反应过来，
6: 3个、4个、
4: 9秒87，
3: 就是这个主意是谁出的？让他削苹果，就是
1: 你们呀？
3: 不可能是我们，不是你这题出的太简单了，
5: 是吧？
3: 来吧，
5: 自己的
3: 我来给兄弟来一个吧。你知道那个发球器知道吗？
4: 知道，
3: 那边发球，你用这个刀来削球，2分钟之内你要削中20个。就算你挑战成功，敢吗？
4: 乒乓球。
3: 对，
4: 那太简单了。
3: 那咱们就一起见证一下。
1: 好，我看到我们的道具已经上来了，但是杰哥，你这个站着说话不腰疼？你要不咱俩比拼比拼？
3: 来来，
4: 3、2、1，动作非常潇洒。
1: 我们这个是拿刀锋去
4: 削，
1: 对，挑战2分钟之内20个球击中了，我们就算赢，好不好？
5: 行。
4: 逸志，拿出你的意志力，3、2、1，
1: 你看一出手就知有没有。

0: 刀锋确实很难啊，因为乒乓球就这么大，刀锋也只有那么薄，这着力点是非常非常小的一个点。
1: 十七、十八、十九、
0: 二十，二十个了。
2: 说实话啊，就这个作为我们的终极挑战来讲的话，难为不住他。我看过他的短视频啊，就是他有一个让我印象特别深刻，拿这个刀锋点火柴。今天我们挑战一下，一分钟我们点三十捆火柴。
3: 挑战两样东西，一个是速度，一个是准度。刀身呢本身就很轻，挥舞的力度呢不好把控，既要出刀快，还要刀尖精准地达到这个火柴头。力度大了会把火柴直接打飞，力度小了呢点不着。九十根火柴的数量非常大，一分钟之内要全部完成，容错率是特别低的。
1: 哎，很快，得心应手，太棒了，
2: 没问题。
1: 其实它很容易打碎，所以其实就是只打头上那么一点点，这个很难，而且得快准狠，就是它快一点啊，多一点啊，少一点，其实都很难打到那个位置。
3: 这个点火呢不能是劈，而是擦，用刀尖呢快速的摩擦到火柴头的正上方，靠摩擦起火，动作幅度不能大，每一下都要精准的打到，既要快还要吃得住劲。
2: 最后一个，
1: 挑战成功！成功了！意志呢？刀法就像是侠客一样，又快又准。他呢，也有这种侠客的这种暖心的一面。他在前几年呢，也一直在给我们的家乡这个学校捐赠一些体育器材，给孩子们去训练这种武术。
4: 我是希望每一个孩子都能接触武术文化，希望更多的孩子能把这一份文化传承下去。
2: 那如果说能够登上风管的舞台的话，你能够为家乡做些什么呢？
4: 我会带着我们家乡的孩子们创造出来一个属于我们家乡的武术节目，并带他们来到我们风管的舞台上，更好地把中国武术文化和刀剑文化传播下去。
2: 太好了，期待你和孩子们在风管舞台上精彩的表现。再次的感谢一志。接下来的这一轮我们要为大家推荐的啊，稍微占点便宜，我觉得他们上场之后现场会非常的热情，因为他们是来自于咱们本地合金西卫的优秀选手。
1: 我们应战来自山东的梁山好汉，他这属于鞭子一甩

0: 乡都能听见，一起看一下。
1: 各位村民注意了，丰收集结号要来咱们西魏村录制节目了，不分年龄，大家都能报名，咱们一起上舞台，热热闹闹庆丰收。

0: 江湖风起，飞边凌空，丰收集结，斜指东风，丰收集结号，我们来了。
1: 第二轮竞演的两组嘉宾也已经站在了丰收展台上啊。首先是我们要为大家推荐的，来自于西渭村的8090组合。
2: 我是咱们西渭村的韩爱荣，今天呢带的是咱们西渭的手工馒头、手工馓子、手工麻花、十字饼，这些美食呢都源自于咱们村的自磨面粉。咱们村的自磨面粉呢是选用优质小麦，零添加、零防腐、零提取，不提取麦芯跟麦芽，它保留小麦原有的麦香味。
3: 太香了。
4: 大家好，我是来自山东梁山的王传飞，我带来的是我们家乡的黄桃罐头，它具有丰富的维生素，还有独特香醇的口感，是种植加工销售为一体的。
1: 嗯，你这吃上毒食了呢。哎
3: 呀，就谁能懂一个东北人对黄桃罐头的执念。很好吃，
1: 我黄桃罐头包括我们的这些当地的美食都给我们带来了快乐，但是我相信他们两组的节目一定会给大家带来更多的快乐。话不多说，马上登上我们的丰收舞台，开始你们的竞演。

0: 新未来。
1: 哎呀，
0: 太帅了，
1: 爷爷！
0: 叫谁爷爷呢？叫大哥。
1: 大哥。
2: 我有个问题，
3: 年纪最大的是哪位呀？
1: 是您啊，今年高寿啊，大爷？
4: 83。
1: 您今年高寿啊？
4: 82呀。
1: 82。
5: 您多大年纪？
6: 80。
1: 80了。哎呀，那咱们最年轻的是小伙儿，今年几岁了？
7: 26了。然后平时的话，我会就是在咱们村拍一些舞蹈视频，通过短视频这些平台呢，然后发出去，让更多人认识我们西渭村。
5: 我就纳闷了，就是咱们这小伙和这美女，你们是00后，你们是怎么能调动这些爷爷奶奶跟你们能这么配合，又跳霹雳舞又跟你们跳舞？
7: 对，
3: 哎，真是。
8: 你以前跳过舞吗？
9: 没有，
10: 没有，
6: 没有。
11: 舞蹈好不好学？
12: 跳舞我是徐开元的小宝贝。
13: 不行了，不行了。
12: 我的小宝贝基本。
14: 想完了我们听。
15: 听完了，我们
11: 看，
15: 往左
11: 往
15: 右看，
11: 完了
15: 我们往左
6: 边
15: 看，
6: 一
15: 二三，
10: 右
15: 左
10: 右。
11: 学跳舞开不开心？
6: 开心，
10: 开心。
16: 今天前后走。
5: 开心。
0: 有20岁的，有20岁的，最萌的年龄差，
3: 没错。
0: 而且刚才我还发现一个特点，他们刚才上来啊，这手里边有很多这种老物件，跟我爷爷奶奶那辈儿用的东西一样。
3: 我觉得这整场年纪最大的呀，就是那个录音机。哎，
0: 对。
3: 老物件都是咱们村里自己的，
2: 对对，
3: 但这些老物件啊，这年纪看起来真是比较大了。您手上这个，我们小时候体育课玩过，
10: 滚铁环，
0: 真头一回见这玩意儿。怎么着，这个是？
10: 是放在后面，
0: 放这儿啊。其实这里边最会玩的是杰哥。
3: 杰哥，哎。
0: 见着
3: 真的啊，
0: 新
3: 鲜。你们东北没有啊？
0: 没，我们都滑冰。还有我这把扇子好像也是。哦，
3: 这个扇子是
0: 夏天用的、这个、
10: 夏天我们坐在大树底下，对，爷爷奶奶们都是拿的这种扇子。哎呀，
0: 凉快、啊、
3: 舒服。好，这个我拿上了。那边的朋友们，
0: 这个锄头是吧？
5: 锄草啊，就是用这个尖啊贴着那个地面，用这个锄头的尖轻轻的划地面，把那个草从根上划过来，而且还可以用它松土啊、
3: 哦、翻土、哎、没错、哦、
5: 对吗爷爷？咱看这个长大的，哎
3: 呀，真是
0: 丰收推荐官也有年龄差、啊、哎，我觉得西渭村真是活着的历史啊。哎，
3: 西渭村是把它一直保留下来，
10: 对，村史馆。
7: 然后里面呢，就是从我们80年代、90年代的各个物件都会有。然后大家如果等会想去看的话，可以去那参观一下，会非常好的。
2: 老地契，还有以前的粮票，什么都可以。
7: 对。
0: 既然看到这么多老物件，咱们又打扮得这么漂亮，咱们玩一个游戏吧。
3: 行啊。
0: 跟年代相关的，我们玩一个叫年代歌曲猜猜猜。
17: 年代歌曲猜猜猜，五人组成一队，第一个人根据歌名表演歌曲的经典舞蹈动作，并把动作传递给下一个人，依次向后接力传到队尾。最后一位队员需要根据接收到的动作准确猜出歌曲名字。
0: 用我的这个小手给你们抽了一道，太简单了这题。哎，
3: 叫什么啊？哎哎、啊，
0: 看到了吗？
7: 看到了
0: 吗？
7: 我能看。哇
3: 哦，你就整点那种经典动作。哎，
7: 中间大爷眼罩没戴上，大爷刚才这样。
18: 我瞅瞅你们在干啥。
7: 来，咱们先从第一位小伙好不好？来啊，
0: 你过来呀，
7: 你过来呀，
3: 你走，我抓住了。哦，嗯，
0: 啊？啊，我没打过你。
1: 这是个什么东西？
0: 完了，完了。
1: 啊，完了啊，结束了。
0: 记住了吗？啊，差不多。
1: 你让他再来一遍，他也不是这个动作了，就是。
6: 大爷摘不摘都区别不大，他本来他也没怎么戴。
18: 大爷就这样。
6: 看到了吗？刚才的表演，
9: 能看一遍，
13: 能看一遍。
6: 大爷就诚实，这是要打太极，这是。哎呀！哎呀！别来沾边，别来沾边。
1: 哦，抓住。哎哎。哦，躺下来。
6: 对，这个有点为难大爷了。
1: 会了没有？
9: 会。
1: 回来，好来。
6: 表演给他看，就刚才那个学的那个。
14: 什么？
1: 翻过去不会了，得静念，得给他表演。
6: 啊！哎呀！啊，对，都会抢做了是吧？
1: 啊，得吃串
6: 吃串
1: 吃串
0: 撸串啊，
1: 撸串哎，没问题，撸串啊，然后还得干嘛呢？哎，
6: 这撸了十串了，大爷，
1: 还得下来，下来把那个鞋脱下来，
6: 签子掉到鞋里面了，然后得把签子的

0: 反正大爷做成啥你就学啥，我们也不能多说啥了。
1: 再来不了一遍了，
0: 只能一遍，
1: 只能一遍，只能一遍。
0: 杰哥，
1: 哎呀，还在吗？
0: 杰哥，
1: 别睡了，
0: 醒醒，醒醒！
2: 一二三四，然后撸串，
0: 撸串，劈腿，
1: 提鞋。
3: 不是猜歌吗？
0: 猜歌就是一首歌吗？
1: 是呀，
0: 歌的舞蹈啊，
1: 这是一首歌名儿。
3: 擦皮鞋，
4: 擦皮鞋，
5: 什么？
0: 哦，有这首歌吗？
3: 冰糖葫芦。
1: 有这首歌吗？
3: 都说冰糖葫芦甜，
6: 都说冰糖葫芦甜，哎，
0: 我一口一个
3: 偷着甜。
2: 觉得应该不是这样的，
1: 我觉得应该也不是。
7: 擦皮鞋，这到底是怎么个事？解释不了。
3: 你再来一遍，你再来一遍，我再看一眼。

0: 我有点印象啊。爱不完，哎呀，爱不完，
1: 对你爱爱爱不完，还是对你爱不完？
2: 几个爱？
0: 一个爱吧。那要说话磕巴就仨爱，嗨，你要不磕巴就一个爱。
3: 到底对不对呢？
1: 正确答案是。

0: 今天来到了西围村，其实把大家的这种崭新的面貌展现给了观众朋友。那如果我们登上了丰满的舞台，能为家乡带来什么？
1: 中国的社火看河津，河津的社火看西围。我想带着我们村的父老乡亲一起创作一个霹雳舞秧歌，让全国的观众看到我们西围父老乡亲的精气神，感受到我们的热情。
0: 哎呀，真好！这个老物件让我们西围村的文旅有了新的生命，年轻人带动着老年人有了新的活力。其实让我想到那一句话，叫做“家有一老，
2: 如有一宝”。
0: 哎呀，再次把掌声送给。

0: 我们先跟大家介绍一下。
1: 大家好，我叫王传飞，来自山东梁山，这是我的儿子。
2: 大家好，我叫王成哲。
0: 成哲今年几岁啦？
2: 14了。
0: 14岁了。你跟爸爸一块练鞭子练了多长时间？
2: 练了8年。
3: 8年了，有没有什么成果今天给大家集中展示展示？
2: 带了那个报纸和扑克牌。
3: 那咱们那个上架子吧，就摆到那上面。
2: 拿手。
3: 拿谁的手啊？
0: 谁的手都行。你
4: 是不是先来一个？
5: 我高中两届，我选个最小的。
3: 那我来个这个吧。
5: 你得这么拿啊。
3: 我不是
0: 往上拿的。
3: 要不你先跟你爸试一遍，演示演示，我看你怎么回事。
6: 没事，你眼睛一闭一睁，纸劈开了。
5: 来呀。
7: 哎呀。哎。哎呀，好精准啊！
3: 我反正是啥也没看着，不敢看。
0: 那再来一遍吧，还有两张纸。
6: 你把这半边弄一半
0: 能行吗？
1: 来一次，
2: 能
0: 可以。
6: 不行，
0: 再来一次。来，真行，真行。
6: 你来，小米，你真是我们队的勇士啊！全场唯一真男人竟然是小米。哎呀，试一下是吗？
3: 哎，没事，两下。看看你手有多近啊！
5: 这个咋拿呀？
0: 就这么拿，
2: 拿到这个角，就拿
3: 角啊。
5: OK，
3: 拿准点啊。
0: 哥，你这个背身啊？
2: 您去那边，
3: 换一边。
0: 非得背身啊？
5: 非得背身，
3: 这样看不着吗？
5: 我是怕我正眼瞅着他会紧张。哦，嗨！哎呀，
3: 出边了。
5: 成了。成了一下就成了，太厉害了，8年可没白练呢。
3: 不可能，
5: 8年的功夫，
3: 这是真功夫，
0: 来来来，看到这儿了吗？

0: 本没抽着。
1: 这个演技特别棒。
0: 你看，
2: 我夸你编剧好，你夸我演着棒，你这不拆我台去吗？小兄弟，雕我一个实底儿，你这有把握？
1: 应该可以啊，
3: 应该可以。
2: 兄弟，你要不给我准信，我问我大哥，大哥你说能行吗？
1: 行，没问题。
2: 我大哥行，我兄弟肯定差不了。
3: 行吧，
2: 你这俩啥辈儿呢？咱哥仨
3: 啥辈儿？各论各。
0: 来吧，好哥哥，加油！手放平啊！哎，好，
4: 哎，
0: 你别躲，
4: 别动！
0: 好哥哥，还好好的，哎呀，漂亮，还亮相。好，没事儿，再来一次，一点不慌啊。
3: 这是他打的吧？
0: 这是正儿八经他打的。
2: 对，刚才往台上一站，我就觉着人爷俩是有真功夫，人就能没问题，人就能打。我告诉你，这玩意儿。
0: 来呀！
2: 我下笔划他，没有。厉害，太厉害了！
4: 看这个武侠的这种小说啊、故事啊，里面都知道，这个武学都有传承。
0: 对，
4: 基本上打完了小的，就得来大的啊。
0: 什么意思？
4: 正儿八经，其实我们的展演选手是大哥。
0: 对，
2: 那我来发表一下意见吧。接下来呀、咱们就是用他这鞭子挑战，一分钟之内打开10个啤酒瓶，打开了就算他赢。
0: 3、2、1，挑战开始。

0: 么多年的功夫，这不算难挑战，
1: 这还不算什么。
0: 我再说一个，我们呢准备整点气球。
2: 哦，这个简单。
0: 光打气球肯定不行，我们要在气球上放跳棋，你得收放自如，只能打掉跳棋，不能碰到气球。
3: 啊，气球不能
0: 碰，因为碰到它会爆。
3: 啊，气球不能爆。
0: 对，
4: 不是，我想问问王大哥，这个敢挑战吗？
0: 一分钟打十个，
5: 试一下吧。
0: 现场已经准备就绪，王大哥，你准备好了吗？
5: 好啊。
0: 三二一，挑战开始。好，先找一下位置。
3: 轻轻飘过，
0: 阳光特别的刺眼。哎呀，
5: 这个鞭子呀，力量大，这个气球又特别的薄，这鞭子稍微这个力量这个重一点，角度偏一点，就会把这个气球给抽爆了。力量还要收得住，既要把这个跳棋打飞，哎，又不能把这个气球抽爆，这个力量的分寸特别的难拿捏。
0: 好。打低一点儿，它就是爆气球，打高一点就打不到。
3: 是的，
0: 这个对力度对位置需要非常非常的精准。
3: 而且你没发现吗？现场这个风啊影响非常大。
5: 现场的风很大，会吹动的气球摆动，相当于靶子在动，哎，你要预判它晃动的位置，这又增加了一层这个难度。
6: 这个挑战本身的这个难度啊真的非常的大，因为它这个气球本身就是软的，这边风稍微带到一点它就爆了。但是你说这跳棋吧它又那么小，力道呢如果要是打偏点它又打不中。
3: 哎呀，
6: 好难掌握。
0: 好，这个算，这个算，打倒了就算。
5: 这个鞭子呀，它属于是软兵器，它不像是棍子，哎，手挥出去，鞭梢它会有延迟，哎，你手一到位，那鞭梢啊，它晚一瞬间才能落下来，哎，看着是对准了这个棋子，实际上那个鞭梢啊，落点会偏移。
0: 两个，你看这多好！
3: 哎呀，二连中。
0: 两个同时打掉的，
3: 漂

0: 中一个存在着运气成分，但连续打十次，每一次力量和落点都要控制。这越往后啊，这个心理这个压力特别的大，手上啊容易这个发力失控。
1: 来，加油啊！哎，好，应该是有五个了。好，谢谢王大哥，稍微有一。

0: 点点遗憾，打掉了五个跳棋啊，
1: 对，
0: 已经算是很不容易了，
1: 是的，
0: 已经挑战了不可能。
1: 你也知道挑战不可能，你稍微给咱一个机会。
0: 刚才你打的呢，这个是大跳棋，
1: 对，
0: 大的不行了，咱们换小的。你们俩是父子来的，他也是，哎，父子兵。如果说你能够成功的把他打掉，也算你挑战成功。
1: 我看都看不见，
0: 敢不敢试试？
2: 可以。
0: 开始你的挑战。
1: 先找一下距离，其实不太敢往下走，因为一不小心就会抽到气球，还差一点点。哎，没关系，我们还有一个。
3: 王大哥啊，听说您已经开始教村子里的孩子这个武术和飞鞭了，是吗？
2: 对，孩子们都是从小就生活在这个《水浒传》这个故事的这个
1: 梁山好汉，
2: 对，从小对这个武术情有独钟。这个孩子们都是我亲自教的。这个练习武术，它不仅是能强健孩子的体魄，还让孩子呢懂规矩啊，最主要的还是有正气。
0: 哎，王大哥。如果说您能够登上丰满的舞台的话，准备为家乡做些什么？
2: 希望呢，下一次能带着我们家乡的孩子呀，都来参加，展示更多的我们家乡的特产。
0: 中华武术代代相传，这传的不仅仅是一招一式，传的更是乡野里生生不息的力量。再次把掌声送给大王哥和小王。哎
1: 呀，谢谢，谢谢两位。
0: 接下来我要推荐的这组嘉宾呢，他能够轻轻的一口气吹出大大的力量。哎，
1: 我们这不是巧了吗？嗯，我推荐的这组选手啊，他不仅是能吹，我们属于是吹拉扯甩，面面俱到。要不一起看一下？
4: 团长，连连，紧急集合！刚刚收到丰收集结号的正式邀请。
5: 谁今天状态最佳，发挥最稳，本领最出彩，我就带谁登上丰收集结号的大舞台。
4: 来，来个简单的，来吹一下喇叭。呀，太棒了，团队，你吹响了号角，我们向丰收集结号出发。乡村小队集合完毕，丰收集结号，我们来啦。
6: 我想去西渭村旅游呢，我听说那里非常漂亮，还是全国的文明村呢。
7: 你去了馒头谁做？今天村人吃啥？明天吃啥？后天吃啥？
8: 可是我真想去那里参加西渭村的丰收集结号，展示咱们厂里面的面食绝活。啊，
7: 去，赶紧去！除了面食绝活，能带的绝活都带上。
6: 好嘞，谢谢厂长，我一定好好表现。丰收集结号，我来了。
0: 欢迎我们第三组竞演的选手来到我们的丰收展台啊！
9: 大家好，我叫张亚龙，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特产是我们太和的红薯粉条，最大的特点就是纯、滑、韧，原料100%用红薯淀粉做的。
10: 大家好，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是我们山西的呀特色面食，这个是毛耳朵，这个是饺子。哎，
1: 等一下。听起来好像不像是面食，这假的呀？
10: 假的呢。接下来呢，我想请我的好兄弟国强兄弟给大家来介绍一下今天的特色面食。哎呀，
1: 可以啊，有请有请。哇，这大茄子真不错，这
0: 哎，手感不对呀，
11: 就是瓷的。
1: 您给我们多介绍介绍。
11: 我们村2016年发现的宋金瓷窑遗址被评为全国十大考古发现之一，我作为传承人，我又把我们的陶瓷技艺和我们合金的非遗面食 结合起来，让更多的人喜欢和了解我们河津的千年陶瓷文化和非遗美食。
0: 这个瓷器做的惟妙惟肖，
1: 哎，确实是，
0: 省得我更饿了。
10: 您要想吃呀，我今天分分钟就能给您做出来，面食不仅好看，而且更好吃。
1: 接下来，亲爱的朋友，请两位登上丰收舞台，开始你们的竞演。
0: 先有请我们这一组的表演选手张亚龙。
9: 来，糖糖，
2: 来，
9: 摸走。哎，走红地毯。嚯，
0: 哎，不走寻常路呢。哎，
3: 自带红毯。
9: 好。哎呀，这是我的小助理团团。
3: 小助理不干了。
9: 来来来，
3: 哎
9: 呀，
0: 团团还挺有观众感的。
9: 来来来来来，哎呀，
3: 还跟观众互动一下。啊，
1: 他也要掌声。哎，
3: 他也要掌声。哎，
1: 下去秀一圈。
9: 接下来他要配合我完成接下来我的挑战，我下面给大家挑战一个负重隔6米吹标，吹爆10个气球。负重需要背一个人，团团来，你下去找一个。哦，
1: 团团下去找，
9: 随便找一个来。哎呀，你换哪一个来？哎呀，哎
1: 呀，哎呀，合眼缘了，
0: 挑中了，
9: 相中就他了。
0: 这位姐姐是吧？
1: 哎，可以，
9: 来吧，来，团团把我的推针武器拿过来。哦，
1: 团团上道具呀。
9: 对，
3: 这助理挺能干呀。哎呀，头一回见这样助理啊。
9: 好，给我拿来，来。哎呦，
0: 哎呦，真聪明啊。
9: 这就是我的秘密武器，吹针。
3: 吹针呢？
9: 对。
1: 来吧，开始挑战。哎呦，
12: 哎呀，负重100多斤。
0: 还有5个。

0: 您。
1: 三妈，我厉不厉害？来，给我庆祝一下。来，
2: 这助理还不简单哈、不光是帮忙，还有情绪价值反馈啊。
3: 左三圈，右三圈，脖子扭扭，屁股扭扭，早睡早起。哎呀，
4: 我说怎么全身上下就这脑袋最纤细？
1: 太棒了
2: 啊！这助理可以啊，能干活，能有情绪价值。但是刚才这个吹针吧，说句实在话，咱们这个舞台上，他最不稀奇的就是会吹的人哦，站着这儿吹，吹爆几个气球那算什么呀？如果你倒立着吹，倒立着吹还能把气球吹爆，那我就算你行，
1: 没问题，
2: 没问题，
1: 没问题。头顶倒立，我要吹个10米长的消防栓，那边绑个气球直接吹爆。
2: 我看你还挺自信啊。那咱们就再加点码，消防栓上面要站人，摸了一把汗。
1: 行
2: 行是吗？
1: 行，
2: 上面不能只站一个人啊。你的助理这么能行，咱们让他说了算行不行？他说站几个就站几个。
1: 这样吧，我让他套圈，他能套多少我就站多少。哎，
2: 行，
1: 来来来，过来来。
4: 好了，你这不是难为人张老师，难为人家团子呢。
2: 团团好样的，哎，两个了，这上面站两个人，体现不出来他这个功夫厉害。哎，三个，再来一个，四个人，反正人越多越好。
4: 哎，差不多五个也装不下了，
1: 装不下，我拿下来，
2: 重新记一轮。亚龙，你没有一点压力吗？马上就七个了，七个，
4: 七个，
2: 团团。多整几个人，十个行吧？团团，团团，团团，团团，你快再弄一个团！哎，你别走，团团，团，哎哎哎，那就七个吧。
4: 现场有没有愿意完成这个挑战的？
2: 七位观众也登场了，
1: 这个具有挑战性，太快的话肺活量受不了，慢的话脑袋也受不了。给我出一个难题来，
5: 加油！
2: 好，已经开始了啊！
4: 过人的时候确实会受到一定的阻力啊。
5: 我觉得这很难吹出去。
4: 哎，好像鼓起来了。
5: 他过来了，
2: 这边已经鼓起来了。哎，
6: 吹起来了。
4: 目前呢，气球已经属于立起来了一个状态，但是它还没有鼓起来。
2: 而且我看到亚龙的这个脸已经憋得通红啊。
5: 是的，因为你本身吹气就困难，
2: 对，
5: 倒立吹气更困难，再加上上边还有七位男士，
4: 加油啊。
2: 现在已经开始慢慢鼓起来了。哇，来了来了，
4: 一半了，应该已经是。哇，
5: 要给他吹爆吗？
4: 要吹爆，
2: 要吹爆，
4: 马上就要爆了。
5: 你干什么？
6: 我给他加点难度。哎呀，
5: 越来越大了。
2: 不行不行，我也得再加点难度。哎呀，
5: 你们太过分了，
2: 还阻止不了他了，眼看就爆了呀。哎，哎呦，哇，真的太厉害了。哎，你第二波又成功了，你情绪价值最会给的小助理呢？团团呢？哎，
1: 团团，上来！
2: 团团，

0: 呢，小的时候我就把他带到家，像自己小孩一样去照顾他。他敏感性非常高，你要大声说一点话，他就不理你了。
1: 哦，还有小脾气。
0: 对，
2: 如果能够登上丰满的舞台，您能为家乡带来什么？
0: 我的家乡是安徽阜阳，也是杂技之乡。如果我能登上丰满的舞台，我将编创出一个武术与杂技结合的一个节目。
2: 再次把掌声送给夏亚乐，
1: 了不起。
2: 接下来该我们这边了，有请王昭龙。
3: 我们山西啊，一样样百样做，一样样百样吃。可以说到我们山西年365天，天天不重样。今天呢，我首先呀要给大家来用我们的五谷杂粮，来吹一个五色的面气球。
2: 五色的面气球。
3: 这个黄色的呢是玉米面，大家知道这个粗粮呀，其实它是没啥筋道的，
2: 没错，
3: 能把它吹成面气球，它这个难度呢
4: 有点难度，
3: 可想而知非常大的。
2: 哎呀，
3: 哇，还真能吹，
2: 哎呀，好厉害，
5: 变成一个大福袋。
2: 而且你看，很薄，薄而不破。
5: 这面的韧性得有多大呀？你看，哎呀，还能再大呀？
2: 这会破吧？这个，哇，
3: 哇，我觉得这个应该比篮球要大。
2: 哎呦，大多了。
3: 我在这上面摆一个笑脸，我觉得这个笑脸呀，更像是我们西魏崇明的一个笑脸。在欢迎呀，我们全国各地的朋友到我们西魏崇来做客。
5: 好了，
6: 大家之前呀一定看过东北二人转的一个手绢，今天呀来到我们山西，我让您感受一下我们山西的面手绢。
5: 光体现这个面手绢还不行，因为之前呢有一个叫飞饼猴哥，哎，他那节目可好啊，叫凤还巢，那饼咔飞出去，哎呦，回来。
6: 他是飞出去又收回来，但我这个实际上更体现的是薄度，我这个面要达到薄如纸张，可以隔面看字。
3: 为什么很多女孩喜欢嫁到我们山西啊？因为山西男人做面都是一手，
5: 有口福。
3: 嫁到我们山西的女人是最幸福的。
2: 对，有没有点那个飞饼的意思？
4: 有点。哎呀，
2: 小手绢转起来了。

0: 哎呀，这么
1: 快！哎呀，快摇一个，差点拍我脸上。
2: 没有几年没这功夫啊，
0: 左右倒手，
2: 有点东西。哎呀，
1: 你看，慢慢的越来越薄了，看见了吗？
0: 越薄越来越大了，
2: 而且还越整越兴奋呢。哎呀，
0: 在山西做饭呀，真快乐呀。
2: 所以怎么咱们这儿吃完饭不用去跳广场舞啊？哎，
1: 已经锻炼完了，
2: 跳了呗。
1: 哎呀，这个太清楚了，看见了吗？丰收，
3: 集体号，
4: 我们来了。
5: 张龙大哥，
6: 有没有更绝的？
5: 那么今天呀，我想再挑战一把自己。哎，我有保持了一下吉尼斯世界纪录，就是用我们五斤拉面拉的，就是16384根。
2: 这样啊，因为呢，虽然是您可能是开的这个好头啊，但是呢，现在能够做到这个16384的，还是有一些人，对吧？所以今天既然来了咱们的舞台了，从16000啊多，整到33000多，行不行？
5: 好，
0: 那
5: 我来挑战一下。这个就是我们五斤面，
1: 五斤面，
0: 这拉面在我们王老师手里跟呼吸一样简单。
5: 你看，这个就是我们拉面前呀至关重要的一个环节，换条，把这个面呀上下抖动，左右打花。你看一下，我们民间也叫拧麻花。
1: 拧麻花。
5: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开始正式的
1: 开始了，
5: 上啊开始拉扣了。
1: 对，
0: 咱这还得数学好啊，每一扣是多少根儿？
5: 这两根，一折。
1: 二，
0: 哎呦，真漂亮！这个
5: 四根，
1: 四，
5: 八根，我们用二的 n 次方来计算。
1: 对，
0: 手太快了，数不过来，
5: 所以这个就跟玩魔术一样。当这个面呀拉到第八扣的时候，就是平时我们下锅食用的一个状态。哦，我们叫呀先筑条。
1: 好吃，这个
2: 这是多少
5: 这个就是第八扣，
2: 第八扣
5: 下锅食用的一个状态。
2: 平时我们吃的面条就是这样的。
5: 对对，
1: 可以下锅了。
2: 八扣有多少根您知道吗？
5: 当这个面拉到第十扣的时候呢，就不能够水煮了，可以烤制成我们山西的小点心一窝丝。
7: 到第十扣的时候就不能用水煮了。
5: 对对对对，
0: 面越来越细了。
5: 对，现在十二扣，
1: 十二扣，
7: 十二扣了，
2: 已经像头发丝儿一样了。
5: 这8000多根，
7: 这是8000多，
2: 八千多。再来一下，就是我们平时的那个记录的数据，16300啊，
0: 就是他自己当时创造的记录。
7: 16000多根了，
2: 哎，这就是记录的状态。
7: 它现在好像比那个咱平时用的那个针线那个线
2: 要细，
1: 要细，
0: 要细，
1: 细得多，有点头发丝儿那个感觉了。
5: 好，那么我们还要拉一扣。
1: 这14扣已经结束了，朋友们，马上就到了我们的第15扣，看看能不能行。15扣，哎呀，朋友们，这就成了呀。哎
7: 呦，太细了，
0: 32000多根。
1: 哎呀，好漂亮啊，它好像那个纱帘儿。
5: 15扣，那最后这个面呢会达到浴火既燃，雨水即化。哦，那今天呢我想给大家做一个遇水即化的一个试验。哎
2: 呀，真是啊，越来越细，越来越细了。哎呦，哦，
1: 哇，进去就断了，进去就断了，
0: 变成面汤了。
2: 哎呀，太厉害了，
1: 拉成这个细度的面能做什么美食？
5: 这可以做成我们山西最有代表性的一个小点心，哦，叫一窝丝。
1: 王大哥，如果我们登上了丰碗的舞台，能为家乡做点什么？
5: 为了体现我们山西人对这种面食的这种情有独钟呀，我也想加一些情景剧在里面，让大家除了直观的从记忆

0: 上能感受到，能品尝到，透过这种情节能感受到我们山西人对我们这块土地的这种厚爱。
1: 再次把掌声送给汪张龙老师。
0: 谢谢谢谢谢谢。
2: 我们这边今天要推荐的最后一组选手啊，可了不起，他来自于咱们山西省湖剧艺术院。别看他才14岁，但是呢，他已经拿到了咱们中国少儿戏曲的最高奖——小梅花奖。哎。

0: 一大大抬走，一大一踩踩踩踩踩踩，注意手型，对画拿好，脚背绷直立腰，一大大抬，要立住。我们马上就要参加丰收集结号了，一定要把我们蒲聚的特技敲弓椅子弓带给全国的观众朋友。
1: 老师放心，丰收集结号我们来了。
2: 来吧，咱们的第四组共同推荐。
3: 没错，
4: 大家好，我叫张燕兰，我们今天一起和运城市临沂县卓义村的王万宝书记给大家带来了水果。
5: 大家好，我叫吴一希，现在由我们的王书记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些水果到底有多好吃吧。
6: 全国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
3: 好，
6: 我们临沂的水果具有各大色艳脆甜爽口绿色生态的特点。我们临沂的苹果吃一口甜半天，吃到嘴里没有渣，一吃到我们临沂的苹果就离不了了。
2: 吃着这么优质的水果长大的孩子，他演的这个节目肯定精彩。
3: 没错，那接下来我们就有请两位小梅花小演员登上我们的丰收舞台，开始你们的竞演。

0: 你没发现一件事儿吗？这个鞋没跟儿，它就是立起来的，只有脚尖是着地的。这是硬的吗？底子是？
1: 是软的，就是重心不往前放，你往后躺它就倒地上了。啊，
0: 这个鞋叫什么？
1: 敲鞋。
0: 那我们能试试吗？
1: 可以，
0: 来。哎呀，谢谢妹妹，记紧点啊，没关系。我跟你们说，我根本没有支点，我的脚，我觉得我可能站不起来了。
2: 你这蹲在这儿做任何动作都没有任何问题，平时这鞋穿上了之后就不脱了？
1: 不脱了。
2: 一天能穿多长时间啊？
1: 最少就是6个小时起步啊，就睡觉的时候脱。
3: 穿完了是吗？来，
2: 走两步。
3: 你确定不要扶？
4: 你就往前正常走几步，我看你能走多远。
0: 我是在正常走啊。
4: 对，往前走。你别横着走，你别学螃蟹。
3: 他自己觉得正常走，咱们看着不正常。
0: 咱们蒲剧小演员走路一般是个什么姿势？
1: 只能走这只脚的一半，膝盖夹住。
3: 大家闺秀这种感觉。哎呀哎呀，小米可以啊。小米，
0: 你们是看不见我脚趾抠地的样子的。
3: 慢点慢点。哎呦，
0: 太难走了，就是煎熬，大拇指头真的好疼。哎呦，小腿也要抽筋了。刚刚看到我们的那个挂画，看起来就是非常的优美，然后整个造型也很好看。我想学几个经典动作，能教教我吗？
1: 可以的。第一个金鸡独立。
3: 来，
4: 你也没穿敲，你来回蹦。
2: 我没穿敲，我也站不稳。
3: 慢点儿，
2: 金鸡独立不错，
3: 漂亮，快成了。
0: 要抽筋，不行。下一个
5: 回头望月。
0: 哦，这个看起来行。嗯，这个也不太行。哎呀，这个怎么？哎，
3: 真漂亮，人家做的。
1: 你坐这边的吧，这边是正的，那边比较难。

0: 哎呀！
1: 别来看，还揽月，
2: 我们上去了。
3: 来，米，这个是你的，来。
4: 我就在这个地方
3: 站着看。
0: 哇！哎呦，还要往下探。
1: 行
0: 行，掌声呢？
1: 能行吗？
5: 收。
0: 哎，
1: 好。
5: 疼，真疼。真的好疼，就别说做动作了，我就是这么捆着坐在这儿，就是完全不受力的情况，他都疼。
1: 小米呢，只是刚才体验这一下子，对于我们的两位小演员来讲，这可是未来要一辈子的坚持的一件事儿。在这儿呢，向我们的两位小演员以及所有的戏曲的工作者致敬。非常厉害，
6: 谢谢大家，
4: 谢谢大家。
7: 我想问一下，这个两个小梅花，就是在这个敲弓里边难度比较高的这个动作，有什么动作？
6: 盘根。
7: 小米啊，你肯定是来不了了，咱们让两个小梅花现场比试一下，让他们现场一块儿，咱看看他们两个能坚持多长时间。
5: 可以，你们有没有就是记录过自己最长时间盘根？
1: 盘了多久？
8: 我们戏里面只有3秒，然后我们就。一般就是会多撑个5秒多就起来了，没有试过长时间的，
5: 想不想试一下？
6: 想
0: 挑战一下。哎呦，
5: 他俩脸上跃跃欲试的表情。
7: 计时开始。
1: 哎，这个是，
7: 哎呦，哎呦，哎呦，
0: 天哪！
7: 就靠一个脚尖儿。
0: 我觉得这个动作，说实话，能撑10秒钟都已经算是。
5: 这个就是在地面上
0: 做不了，地面上都做不了。
5: 你知道，就是我们之间啊，有一个非常
7: 32秒了，
5: 强烈的对比，他俩就那样就稳的，我也站都站不住。
7: 40，
0: 而且人家精气神啊都特别的稳。
1: 脸上依然是保持着微笑的表情。
0: 对，
7: 50秒了。哇，
1: 太强了！就这个动作，我们平地都做不出来。
0: 做不出来。
7: 1分钟。
0: 哎，太棒了，
1: 而且特默契。
5: 穿敲我自己亲自体验过之后，我觉得很容易受伤，脚趾头也好，或者脚踝也好。你们两个受过伤吗？
8: 受过，就是穿敲在椅子上跳那个交叉跳的时候，从椅子上直接躺着给掉下去了，然后脚腕给崴了。
0: 受过这么重的伤，你们还能坚持下去吗？
8: 能，可以，因为要上台，把自己最好的状态拿出来。哇！
5: 我就这么穿着，3分钟我都坚持不了，真的，就是你站在这儿就是不动。你都坚持不了很久，但是我看着他们两个人，就是能够知道你们在背后付出了有多少常人不能忍的苦和痛，我觉得真的很值得我们去学习，也感谢你们能够把我们这个传统艺术能够传承下来。我看到老师也在下面默默的抹眼泪，
0: 骄傲，而且
9: 感谢我的老师能让我获得我自己最高的荣誉，没有老师就没有我的今天，谢谢老师。
5: 我们掌声有请我们的老师上台好不好？
10: 他们两个刚才说穿敲其实6个小时那是最少的时间，从早上8点开始到12点，中午吃完饭午休1个小时，然后又穿到6点，然后晚上7点又到9点还是要穿，然后下课以后我会给他们加练，再加练到9点50，然后他们一天算下来最多的是穿10几个小时。
5: 大家不知道我们在台上看到的是2朵小梅花，其实从山西省普剧艺术院走出来的整整有81朵小梅花，
1: 一代一代的传承，我也相信慢慢的也能够从小梅花向着我们最高的殿堂级的梅花奖发起冲击，拿到我们的最高的奖项。如果啊，两位小姐妹能够以今天的表现登上我们丰收节晚会的舞台的话，想要为家乡做些什么？
10: 我们想在丰晚的舞台上演绎创新后的普剧，把普剧和山西故事融合。

0: 打造属于山西的戏曲专属名片。
1: 期待你们的精彩表现，
2: 是的，
1: 再次谢谢你们。那么到这儿，我们今天的竞演已经全部结束了。七组竞演嘉宾经过激烈的角逐，现在就来到了他们的最后一关。那我们首先请出刚才竞演的七组选手重新回到舞台，
2: 有请现场30位观众朋友，大家要将手中的丰收特产西魏的自磨面粉投给你喜欢的那一位竞演选手，获得最多的那个人就会成为今天的最佳人气选手。
1: 咱们的8090以及小梅花姐妹共同拿到了本场人气选手，
2: 恭喜。选手的精彩表现将会在央视网、央视频田园频道进行展播，也欢迎大家为他们来多多点赞，分享给更多的网友朋友们。
3: 我们这里的十杂龙眼丰收了，我们的十杂龙眼果核小，果肉厚实爽脆，果实甜度高，可食用性高。
4: 得天独厚的山地水土孕育我们安州的红阳猕猴桃，金黄果肉，嫣红果心，果肉饱满清甜，欢迎品尝来自安州黄土镇的这份山野甜蜜。
5: 我们的板栗绵软甘甜，欢迎大家来渤海镇做客。
6: 我们的雄丰收粉番茄丰收了，我们的番茄更多酸甜可口，
7: 我们的猕猴桃自然生长，皮薄肉厚，汁水足，软糯香甜，味更美。
8: 我们的农家辣椒古法田间种植，果肉厚实饱满，辣味十足，自然更健康。
1: 本节目我们感谢中共山西省河津市委、山西省河津市人民政府、中共山西省河津市樊村镇委员会、山西省河津市樊村镇人民政府、山西省河津市西魏村党支部、山西省河津市西魏村民委员会的大力支持。
9: 当丰收的定义超越粮仓，我们会看见广阔森林孕育珍馐，沃野千里果蔬充盈，
10: 丰收啦！
9: 江河湖海渔业繁荣，科技赋能畜牧兴旺，丰收中国万物皆丰。
11: 十月金秋，风展红旗如画，77载栉风沐雨，意气昂扬，77载壮歌已行，薪火相传。迎着收获的时节，我们出发，边走边看，遍览神州万千模样，看沃野千里，稻浪翻涌，瓜果飘香；看大国工程拔节生长，书写时代担当；看创新奔涌，迸发无限力量；看万家灯火，映照岁岁安康；看155开局之年，步履向新；看新征程上千帆竞发，山河铺锦绣，大地永风华。这便是奋斗铸就的国，这便是生生不息的家。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77周年华诞，央视新闻频道特别节目《山河日日新》。

岁月千年，以农为本的中国，总有一些人心系万家，默默耕耘；总有一些人用智慧和汗水书写了三农传奇。

0: 云听话股份提示您收看本期节目。
1: 1957年11月17日，莫斯科的气温已降至零下。莫斯科大学的礼堂里，上千名热血青年的同频心跳将气氛燃烧到沸点。新中国主席毛泽东在这里接见了他心心念念的3000多名中国留苏学生，说出了那段回荡在几代中国人心中的话：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像早晨8、9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
2: 哎呀，情绪很热烈，都想啊上讲台啊去跟毛主席握手。那个毛主席跟我们讲，那个世界是你们的，就是当着我们讲的。
1: 人群中的刘耕令这一年28岁，这位后来的土壤肥料领域专家，从此心中升腾起一束火光。

0: 中国农业科学院是刘耕令终生工作的单位。黄晶是刘耕令晚年的学生，为编纂先生生平传记而来。他想在这些跨越了半个多世纪的老师手稿里，寻找那些自己未曾参与的岁月。1929年，刘耕令出生在湖南省桃源县竹老铺村一个重视教育的农家。1936年，全家用务农的微薄收入将七岁的他送进了学堂。仅一年后，日寇的战火烧到了三湘大地，桃花源里再也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
1: 我的小学、中学是在兵荒马乱、夫死奴病、山沟路远的困境中走过来的，学制12年只读了10年，休学3次记2年。
0: 身处乱世苦难之中，刘耕令拨开重重困顿，几乎完全靠自学补习。在1948年收到了武汉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在这里，刘耕令开始进入奇妙的农业世界，也第一次接触到红色沙漠的预言。美国土壤学家梭坡曾在《中国之土壤》一书中残酷预言，在中国南方广泛分布的红壤地区，由于过度耕种和水土流失，有机质缺乏，未来必然会成为一片红色沙漠。生活在红壤地区的人们将饱受饥饿之苦，此时的他并不知道，往后一生自己都将和这片红色大地紧密相连。毕业2年后，他远赴莫斯科深造，师从土壤学家契日夫斯基，攻读土壤与耕作专业。几年后，他带着当时世界前沿的土壤知识，回到了心心念念的祖国。湖南祁阳红壤实验站，是中国农业科学院建制最早、观测数据积淀最长的野外科研基地。南方14省份218万平方千米红壤大地的耕地改良、地力修复，都根植于这里几十年的科研积淀。60多年前，学成归国后的刘耕令，就是在这里开始了与红壤的交锋。1959年，3年困难时期初见端倪。全国受灾地区减产30%以上，承灾人口8000多万，解决粮食危机迫在眉睫。1960年，党中央发出号召，向低产田要粮，而低产田中，全国红壤耕地占比接近1/3，但红壤家族庞大，酸化、板结、养分失衡，病情千差万别。一个可以综合问诊的位置至关重要。
2: 这个是我们这个湖南占比比较大的这个土壤类型，在我们整个观察屏这个地方都有。我们这个这样的话就可以一个地方，这个因为它可以针对不同的土壤类型去研究。
0: 就此，一直包括刘耕令在内的队伍从位于北京的中国农业科学院出发，跋涉2天1夜，赶赴1800公里外的湖南省祁阳县关山坪大队，成立了低产田改良联合工作组。
3: 你说我们开头去的时候苦不苦啊？我们这28斤半粮食，再来再来3两油，但是农民比我们还苦啊。
4: 他就过得瘦瘦的，我那个是年轻的是只有90多斤，啊，只90多斤呢，风都吹得倒，
5: 就是挖这个山地里那个茅草，那个茅草根我们也吃，就是有个驼子树那个树枝那个吃，就那个树枝是一提一提，黄豆比黄豆还小那么一提，黑黑的。
0: 饥饿常年在这片土地盘桓，当地百姓苦红壤久矣。这里有红壤家族中一位重症患者，压实泥田，常年亩产仅150到200公斤。
2: 它就是一粒粒的嘛，就是它这个土块它就不散的，老百姓很形象是叫压实泥田。
6: 你远看还不是仅够一片稻田哦，讲得这么好，一片青的。你走近一看啊，没讲浓来，讲得又矮，是不是？就是伤脑筋。
0: 压实泥田脾气古怪，插下的禾苗迟迟不生长，也不发根，一直拖到秋天才开始缓慢生长。当地百姓将这种秧苗低产的现象称为坐秋。依照当时土壤肥料的相关理论，刘耕令带队做了一轮又一轮的尝试，施用各种肥料都没能扭转低产困局。
2: 要找出来缺什么，千里挑一可能也可以这么比喻，因为当时他们确实做了成百上千个实验。
0: 与此同时，摆在刘耕令面前的难关还有当地人对现状的无力感和心灰意冷。
1: 多年来当地群众中产生一种消极情绪，天生的矮子长不高，天生的土质改不好，要是能改，我们祖祖辈辈早赶过来了，还等到你们来。
0: 质疑如冷雨，却浇不灭刘耕令心中的热忱。为了争取人们的理解，他一户户的走访。
4: 五点钟天光了就五点钟吃的，反正天一亮就吃。农民吃的早啊，你再晚点出，农民就找不到人了。
0: 刘耕令带领团队调查访问了52个生产队，召开了100多次老农座谈会，终于在附近的祁东县，他们惊喜地发现，有一秋田的水稻青枝绿叶竟然没有作秋。细问后得知，稻田主人在插秧时用了牛骨粉蘸了秧根，为了验证是否牛骨中的磷酸钙起到关键作用，他们在试验田中施用了磷肥，然而等待结果的过程漫长而煎熬。
2: 第一是它有周期，是吧？我至少得等个水稻从种到收要几个月，同时你还有要稳定周期，我们说至少要几个三个生长周期的监测表现好，才能够算是这个比较可靠的这个配方。

0: 这间斗室是刘更令的办公室间卧室。入夜后，煤油灯的微光点亮实验站的一隅。
1: 他说他每天看的这个水稻叶片的颜色有七个变化，就是从早上到晚上。他说你们一定要善于观察。
0: 在昏黄的微光下，他解读着土壤的语言。没有计算器，他用一把老式算盘推演出各项数据。
2: 晚上挨住车位呢，大致都睡觉，睡得不想起床嘛。看到年轻人睡觉，自己就马的晚上十点到两点、四点，两个小时一次。
0: 磷肥对治理鸭屎泥田坐秋顽疾有显著成效。施用磷肥后，稻田亩产增加了200多公斤，答案似乎渐渐清晰，但这份初见曙光的欣喜很快又被现实浇灭了。
1: 因为当时整个中国的化肥工业还是刚刚起步嘛，因为各个地方都要，肯定就是供不应求啊。第一是量不够，第二是它还是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0: 磷肥治标不治本，一旦第二年停止施用，仍会发生坐秋。在土壤缺磷的表象下，想要彻底根治顽疾，还需继续挖掘土壤缺磷的深层根源，而当时的硬件设施也为他们带来挑战。
3: 这个就是我们石羊山最早的土壤网，两边呢，一边是七间，两栋十四间，又做办公室，又做实验室。那个玻璃仪器啊，你这个火车那个湘桂线一经过的时候，火车不是来就是劲度很大吧？那个仪器就是跟着跳，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
0: 分析结果出乎人们的意料，土壤中的磷并不缺乏，而是被困在了颗粒中，无法被水稻吸收，因此产生了坐秋。额外施用磷肥，短期内提高了土壤的含磷量，但活化不了土壤中本来就有的磷素。突破口最终聚焦于一个核心难题：活化鸭屎泥中本身就有的磷。与其依赖外力硬改，不如利用植物自身的力量来养地。面对复杂的土壤问题，刘更令将目光锁定在了绿肥，也就是利用植物生长过程中所产生的绿色体更翻到土壤中做肥料。历经一轮轮盆栽反复试验，他们最终证实绿肥经水泡沤制能够有效溶解磷酸钙。但中国可做绿肥的植物共有1000多个品种，要找到一款适合关山坪的并不容易。它不能占用主粮的生长季节，同时要适宜当地的气候环境。湘南的四月，一种不起眼的紫色小花以铺天盖地之势笼罩了田野。它正是解开难题的那把钥匙，它的名字叫紫云英。紫云英是中国的原生绿肥，明清时期在浙江就形成了规模化的交易场所，而当时的湖南并没有种植绿肥的习惯。刘更令向中国农业科学院求援，从浙江调回了一批紫云英的种子，
1: 把我们的磷的门给打开了，既可以固碳又可以活磷，它是一个多面手。
0: 作为中国土生土长的养地多面手，紫云英的习性简直像为关山坪的冬闲田量身定做。它天生怕热，喜欢凉快，恰好可以在水稻秋收后的空窗期播种。但它也有自己的性格，喜湿却又怕涝。人们在播种前必须为它开好排水沟，这意味着农户要增加许多工作量，人们犹豫不决。

0: 为了说服观望的农民，刘耕令亲自带队挑水淋湿泥土，翻地挖坑，播种紫云英。他的根部根瘤菌自带微型工厂，能把空气中的氮素固定下来，相当于给下一季水稻提供了30%的氮肥。同时根系分泌的有机酸又像一把钥匙，能把土壤里被锁住的磷激活。当它被翻压入土，它的精液就化作了土地的酵母，把原本板结发僵的压实泥变得像面包一样松软透气。1962年，紫云英种植面积推广到88亩，还为牲畜提供了饲料。1964年，湖南省推广紫云英400多万亩，增产稻谷1.8亿公斤。1965年，全国农业科学实验工作会议上，祁阳站的成果被评为国家重大科技成果，在全国范围内被推广。1965年，刘耕令忙碌到除夕这一天，终于踏上返回北京的列车。这一夜，连同他在内，火车上只有3位乘客了。
1: 特别高兴他回来，但是呢，真是就这么几天。真的，我就问他，我说你怎么为什么去那么长时间，还没搞完呢？他说，这个东西不是说一朝一日就可以解决的。他说我要还要在那待一段，
2: 估计是我20岁之前唯二的，可能有2张，这是其中之一，就是我们一家四口在一块儿，
1: 一年只能见个10天8天的，但是我真爱他，真是这样子。作为一个科学家，作为一个农业科学家，你要是不是这么下决心的话，你是干不出什么事情来的。
0: 土壤的改良是一场漫长的马拉松。刘耕令回京的时间一推再推，在关山坪待了一段又一段。
3: 说有时候你这个突然有一次5年能够增加2%到3%，可能都很不容易了。要耐得住寂寞，要坐得住冷板凳。
4: 我们是搭乘这个梯子的一个台阶，可能我后面的很多人都是这一个搭梯子的人，每个人往前走一步，可能这个问题就能解决掉。
0: 选择了大地为伴，就必须与时间为友。整整28年，刘耕令把自己种进了这片红壤，长出了根系，与这里的人事物有了斩不断的牵绊。
5: 那个李院士从北京来带了顶帽子给我，我当时带了学校去，那些同学们，你这个帽子是哪里的？红桥站的刘主任给我的。
6: 他还在这边养那个，搞那个养猪场，杀一头猪，拖到身上吃，他也吃，你看，半包。
7: 爬墙过来摘桃子，他的身体可能听见动静了，出来以后就叫了，说你们不要摘桃子，慢慢的慢慢的，你们不要甩坏了，到时候桃子熟了再过来摘，我们会摘给你吃。
0: 20世纪60年代，压实泥田的低产问题解决后，刘耕令又带领团队攻坚了水稻缺芯、秧苗、深毒田等一系列红壤家族的顽疾。这些成果累计增产粮食超过50亿公斤，增产的粮食直接解决了上亿人口的吃饭问题，为中国南方红壤地区农业增加效益近60亿元。几十年光阴对于人来说，可以从青年走到暮年，而对于土壤的变化来说，还只是一个小小切片。20年前，黄京大学毕业，在刘耕令的鼓励下来到祁阳红壤实验站。
3: 这里条件虽然非常艰苦，但是我根本不在乎，我在乎的是能不能像我的老师和老专家一样学有所长，能够为当地造福。
8: 过得很快，我觉得20年，你要想记这个我们

0: 场地定位的试验数据是吧，就是你说这个水稻一年两季总共才40个数据，你说快不快？
1: 我们从1982年开始保存这个土壤样品，到目前为止啊，我们初步统计有30000多片土壤样品了。我们都说一颗土比一颗黄金还贵。
2: 这些长期定位实验所积累的基础数据，造就了不断迭代的科研成果，培养出200多名硕士、博士，实证理论直接指导了南方红壤地区数千万亩耕地的生产实践。
3: 一般就是土壤中有机质含量比较高的，然后土壤比较潮湿啊，疏松多孔的，一般都会有蚯蚓存在。是从以往的历史来看，它这个土壤条件还是变好了很多。
2: 刘耕令暮年再访关山坪村，娑泊的红色沙漠预言已经被科研人员接力打破。土坯房已经被新建筑取代。
0: 这个数据是刘院士建站初期他亲自种的，他最后一次2008年回到站里面的时候就很感慨，当时他抱着这个树，他说你看这个树也长大了，我也抱不住了，这个我也老了，这个时间过得是真快。
4: 所以说前迎栽树后迎乘凉，他就是他栽树的目的给大家请乘凉。
5: 2008年4月27号吧，那个李院士到我们站里面来，你过来到我家里也见到我母亲啊，说老了多保重身体啊，我们都这么大的年纪了。
2: 刘耕令这位一生都埋首于大地的院士，从泥土中获取能量，最后成为了大地的一部分。他的名字很少被听说，但是每一寸土地都留下了他的影子。在他的日记中留下了这样一句话，
6: 1965年6月22号毛主席接见会议代表，那是我第二次见毛主席。
2: 从清早的7、8点到围霞满天，他一直是那个在回答嘱托的青年。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原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八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

0: 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1: 桌子热烈，桌子安静，桌子不断地让我们聚在一起。坐在中国人的桌子旁，很多过不去的事儿都过得去。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0: 乡村低下头才能了解全貌，大地踩下去方能感知冷暖，风雨走近了方能遇见真实，生活在一起方能体会付出。农业农村频道，和你在一起。爱的回响萦绕每个角落，我爱你，春风又绿江南岸，我爱你，万里雪飘装北国，我爱你，千里松林万物相融，我爱你，深蓝逐梦砥浪前行，我爱你，希望的山野勃勃生机，我爱你，繁华的烟火蒸蒸日上，我愿把我最好的年华奉献给你，我爱你，生生不息的祖国。
1: 独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2: 匠心品质，品牌之选，值得信赖。江西青池蒿菜，
3: 呵护肌肤，真朵样。
4: 贝尼菲瓷砖，品质好瓷砖，认准贝尼菲。

0: 我用自己的方式领略祖国的大好河山，跨黄河，
1: 行进距离是569米，用脚步来丈量滔滔黄河水。
2: 函谷关的这个关楼之间的距离大概是50米，高度20米，它要在扁带上行走。好，此刻他已经翻身准备要上这个扁带，
3: 准备站立。现场还是有风的啊，站在了扁带之上，
2: 已经站上去了。
4: 天哪天哪天哪，
2: 哇，在20米高的关楼之间行走着。
3: 函谷关也在见证着他每一步的步伐。

0: 这个两座官楼之间的距离大概是在50米。
1: 因为它不是这个硬的，它是软的，所以它会荡。你看，上下的荡，而且还有风。今天太阳刺眼，所以他戴了墨镜。
0: 我觉得这座千年关隘也在见证着当代具有冒险精神、具有挑战精神的挑战者。此刻，他已经在两座关楼的正中间了，张开了双手向我们挥舞示意。
1: 来，现场的朋友们，咱们也为石海林加油，挥挥手，
2: 加油！
0: 好，我们上舞台。这样我们看的可能更清楚一些。
1: 他这自己在这儿，哇，和螺旋一样。

0: 这是二十米的高度啊！来，掌声！
1: 我们响起掌声，给海林鼓鼓劲！哇，这还能做支撑啊？双手支撑。
0: 今天太阳特别晒，他那个带子肯定很热，不好把。
1: 他现在躺在了这根扁带之上，在高空睡觉。哇！他仿佛就跟这个扁带融为一体了，人带合一。

0: 继续站立。
1: 我现在这个扁带上下晃动的幅度更大了。嗯，
2: 他在主动寻求这样的感觉，
0: 感觉蹦床似的。哎呦，
1: 一定要注意安全。哇，现在刚才有个当翻转之后单腿踢起来了，这就是惊心动魄，这也是艺高人胆大呀。
0: 金鸡独立，
1: 单脚站立在扁带之上。
3: 在这么高空上，金鸡独立单脚实在太难了。
1: 这是得怎样的胆魄呀？
2: 没错，
0: 来，掌声。
2: 把我们的掌声，我们的能量借给。
0: 但他反应极快啊，
1: 太惊险了，太惊险了啊！因为今天天气特别热啊，这个现在他那个高度又高，所以这阳光直射到他这个扁带上面，上面是发烫的，他每走一步都是挑战。我们把掌声再次给海林，加油。
2: 再一次发烫，
1: 但一切的前提都是要安全，出马安全，
2: 我们的能量都给他。
0: 好，哎呦，
2: 哦，这是故意的，我
1: 这是他展现的一部分。

0: 哦，现在他的助手给他抛来了一根长长的绳子，对吧？应该是一根绳子。
1: 顺一个小包。
0: 啊，一个袋子，一个手提袋。
1: 哇，在高空要喝杯茶呀！
0: 拿出了一壶茶。
1: 可以。
2: 想象不到，
1: 这应该是空中喝茶第一人。他站着喝，
0: 他现在站起来了，一手拿着茶壶，然后在扁带上行进着，
1: 另外一手拿着茶杯呢。
0: 啊，对。其实我觉得这种横向的站立要比他脚一前一后站立更难。啊，而且他现在

0: 这简直不可思议，
1: 这真的是茶不醉人人自醉啊，
0: 不断刷新我们的认知啊。啊，现在海林坐在了扁担之上，
1: 完全在自己的掌控之中，虽然高处不胜寒，但是艺高人胆大。
0: 现在海林在往回行走，
1: 我觉得今天海林空中扁带也激励了我们每一个人，也希望每一个人都能在各自的人生道路当中敢于架设属于自己的那条扁带。胜利就在眼前，加油海林，
0: 海林加油，马上就要回到这个关楼上了啊！
1: 对，
0: 最后几步，注意安全。
1: 这是一个上坡，更难走。
0: 这是上坡，所以其实更难走啊，越往上高度越高。好，他已经平稳的坐下了啊。
1: 好的，已经是抵达了终点，挑战。

身形圆润，鲜红欲滴，表皮薄而不破，果肉紧致饱满。它的外果壁凝聚着糖分和氨基酸，果胶容纳了有机酸。子实富含的类胡萝卜素是最有力的抗氧化剂之一，400多种矿物质与化合物共创了它的营养帝国。它是美洲来客，明朝时传入中国。六月柿、橘子蜜、喜报三元都曾是它的古名。它是番茄，一蔬一果，百变百搭。它改变了全球饮食传统，升级了农业种植结构，夺得世界第一大蔬菜作物之桂冠。中国是全球最大的番茄种植国，枝头硕果，造福华夏。

0: 顶剑游术，技惊四座，探登刚绝技，脚定乾坤，赏空竹飞舞，抖落星辰。哇！看能人现役，特产出圈。这里技艺与乡韵相融，这里欢声与惊喜和鸣。乡土能人大会，走进奇趣延寿，赛出精彩无限。
1: 田野欢歌，
2: 一路向前。
1: 现场以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看的呢，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农业农村节目中心为您带来的大型综艺节目《田野欢歌》系列节目《乡土能人大会》。今天呢，我们就来到了北京昌平区的延寿镇，
3: 这里春夏秋冬四季有不同的美景。
1: 今天在延寿镇啊，不仅要让我们能人展示才艺，更要让我们延寿的特产出圈，咱们就要在这儿呢一决高下。
3: 行啊，
1: 最后呢，哪个队啊现场支持率高，哪个队就能抱走我们今天的延寿特产大礼包。
4: 哎呀哎呀，还有礼品，今天我肯定是我能赢。
3: 为啥？
4: 因为有备而来，我有亲友团呐。哦，这是我的亲友团，
1: 这都是你。
4: 对。

0: 大一、二一、三一、四一。
1: 对呀、
2: 啊，都往这边看看，你看这都是什么呀？哦，
1: 这是啥、啊？这是他大舅母、二舅母、三舅母、四舅母、五舅，哎、全是他舅。
2: 这都是我姥姥家人。哦，告诉你，哎，所以你说你想获胜，还得看咱俩节目。接下来我要推荐的这个能人啊，他的绝技都藏在他的双脚当中。
3: 跑的不对呀、啊！起开，起开，看我的！

0: 还是咱们延寿的例子好。
1: 接下来呢，就是魏春华老师的登钢表演。那我们平时呢，可能都是远距离或者说在电视上看过这种登技，那其实呢，近距离看更能发现它的魅力、惊险与刺激。哎呦，好漂亮！我感觉如果是我换成手的话，都不一定有春华老师的脚那么灵活。好啊，这个钢就像一只小兔子一样，在他的脚上不断的翻滚、跳跃、旋转。登钢呢，也是力量与柔美的结合，坚韧与勇气的象征。

漂亮，哇！此时呢，这个缸啊，在春华老师的脚上啊，是不断的翻转、飞舞、旋转，太棒了，哇！这真是几十年如一日的真功夫呀，佩服佩服。

哎呦，接下来换了张桌子。刚才的缸呢，我觉着还好，去找平衡。而这个桌子呢是四角四方的，我觉得这个平衡感更难拿捏了。没想到我桌子都飞起来了，太厉害了，周黄老师！哇，还能转！哎呦，这也太精彩了！这真的是运转自如啊，轻松如意。那其实灯祭啊，作为我们中国传统杂技的瑰宝，它就是以惊险刺激的表演和深厚的文化底蕴，不断创新的精神来吸引着观众的目光。哇，精彩，漂亮啊！不仅能这个横着灯，还能竖着灯。只剩惊叹的份儿了啊，真的是太惊叹了。

0: 一个脚也能蹬。接下来是啊，一个脚晃动桌子，一个脚晃动手绢。哇，这也太难了，厉害，漂亮。真的是瞠目结舌，我看这个您的年纪应该不小了吧。
1: 啊，我今年52岁了，已经练了40多年了，我也是第5批省级非物质文化。

0: 遗产的传承人，我要守住我的记忆。哎呦哎呦，
1: 登记北宋东京梦华录中就有记载，说这个登记是市井风俗的体现。你看我们魏姐姐把这个千年的记忆带到了咱们的舞台上，我觉得她双脚蹬起的不光是重量，更是一种传承。哎
2: 呦，说得太好了，
3: 这个魏姐确实很厉害啊！你看刚才就是不管是桌子坛子，包括人还能同时转手绢，就是我想问魏姐，就是还能转点什么难度稍微更大一些的？
0: 能抬起来的东西我都能放在我脚上，把它转起来，哎呀，那些转出花样来。哎
1: 呀，就是简单的一句话总结，万物皆可登。哦，对，
2: 这个太厉害了。
3: 今天我看旁边有个水缸，咱给姐整过来。哎，
1: 杰哥，你也好意思出这难题？四个男士都抬着这么费劲，你让我们一位女士登起来。

0: 炒饭啊。哦，
1: 哇，大缸在春花老师脚下好像特别的轻盈啊。
2: 下面要用这个双脚把这个大缸直立在双脚之上，
1: 这个缸还能直立在上，哇哇，哇，吓我一跳。
2: 哎，刚才这个动作是竖缸底啊，
1: 哇，等于这个缸的重量完全就在春花老师的脚上了，哇，好像一个走马灯啊。
2: 哎，下面这个动作叫老牛下山啊，上山容易下山难，咱来个把大缸恢复原状。
1: 什么？缸还能恢复原状？哇，这太危险了吧！小心啊！注意安全，一定注意安全！哎呦，哎，哎呦，吓我一跳！好，好，好，没问题！哎呀！看来我的担心是多余的呀。
3: 厉害！没有我们魏姐姐做不到的，只有你们想不到的。
4: 累死我了。
5: 你咋的了？
4: 我不抬杠了吗？
5: 我们还有更不错的呢。
4: 还能怎么升级？您说说。
5: 你坐在缸里边比较合适。
6: 你坐在缸里边，
7: 太好了，太好了！哎呦，
4: 不是，
5: 不是那个姐姐，那个泳姿它200大多呢，
2: 没问题。
7: 再来几个人，要不整不动呢，这人太沉了。
2: 现在是七位男士要把这个大缸，并且缸里有一个大活人。我们魏姐姐要一个人用双脚把它蹬起来。永志现在在上边已经吓出表情包来了。

同志，你听哥跟你说啊，挺住，哥哥会一直在精神上保护你。

0: 太厉害了，
1: 太厉害了。永志一个人200斤的体重，再加上刚你小小几百斤，但是这都不是魏姐姐的终极挑战
0: 啊。魏老师您还能再升级？
2: 对，还能再升级。咱下面呢拿上一个铁杆啊，杆的两边呢坐上两个人，咱把它蹬起来、转起来。

0: 来我想说点什么，但是我觉得此处无声胜有声。姐姐行了，感觉如何？
1: 我感觉姐姐太厉害了，就我们两个人坐着都能把我们给悠起来，真是有绝活。
0: 谢谢谢谢魏老师，我觉得您是不是得有点压力了？
2: 一点压力都没有，因为接下来我们要上的这个组选手啊，也特别厉害。
0: 哦，你们那等人也特别厉害，
2: 而且他有一个响当当的绰号，
3: 什么呀？
2: 叫神度王。
4: 小姑娘想吃柿子吗？看我怎么帮你摘。二

0: 的父老乡亲，大家好。
1: 听说您有个外号叫神渡王，
0: 眼见为实好不好？
1: 好，展示一下，
2: 展示。
1: 刚才呀，我觉得您这个吹得太快，我呢眼神没跟上，能不能再来一遍？
0: 可以，没事。
2: 开始，开始。
1: 深度的，如假包换。
0: 吹气球对我来说太小儿科了，
3: 太简单了，
0: 太简单了。我们练拿点真叫好，好不好？
3: 好。
0: 我们现在用肚皮吹针，打穿一块很厚的玻璃，好不好？我跟大家说，今天也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为什么？道主老师买错了玻璃，我叫他买4毫米，买了5毫米。哦。你知道5毫米厚的玻璃跟地板砖一样，用锤子都不是那么容易。不过我尽力吧。
3: 这个是相当的有难度，我觉得是直接扎破气球就已经很厉害了，现在是要穿破玻璃再扎破气球。哇哇！哇，真厉害，
2: 漂亮。我就说没事吧，永志，你老是担心。
1: 刚才也不知道谁担心。姐姐，刚您看到全程了吗？
4: 太震撼了，还没反应过来呢，气球就爆了，
1: 是吧？
3: 我觉得在我的认知里，我觉得这个完成不了，但是在咱们神渡王的操作下，我觉得这个对于他来说这都是小儿科，他肯定还有更绝的，对吗？
2: 还有吗？
0: 肯定有啊。
1: 刚才啊，你看我们这气球啊比较薄，是吧？接下来咱让它打一个厚一点的，怎么样？
2: 还有厚一点的，
1: 比方说啤酒瓶。哎，
3: 太好了，
1: 行吗？
3: 我觉得这个太可以了，
1: 是吧？
0: 真的是给我出难题了。大家知道，啤酒瓶是防爆玻璃，而且它是个圆形的，不打针中间一点它都不会穿的。哦，
1: 那咱今天啤酒瓶，那我提议啊，咱看看状态，如果行的话，咱多扎透几个，怎么样？
0: 我自己都没把握，一个都不是行不行？你还多扎几个？
1: 咱试一试吧，
0: 试一下可以啊。
1: 来到咱们乡土能人大会的舞台，就是要突破自己。
3: 对。
1: 来。
3: 非常有难度的，
1: 对，所以你看这个金杰哥一拿呀，他这力度哎呦就不好掌握了，
3: 就是主要是我们也给人老师增加难度，人没打过啤酒瓶，哥漏了赶紧喝啊、
1: 哦、出来了出来了，

0: 车咋解开的？
1: 哥，你好像跟喝了似的。
2: 我们今天给拿了啤酒瓶。哇，
1: 成功！

0: 哦，旋转飞车，
1: 坐过。
0: 肚皮旋转飞车，世界上唯一一部的，你有没有坐过？
1: 这没有。
0: 我这个免费的，不用钱。
1: 我不想坐。
0: 不想坐，不想坐不行，你提的要求肯定你要坐，是不是？
2: 对。

0: 坐车，坐车。哎呀！哎呀！
1: 我冷不冷的？
2: 怎么样，周老师厉害不厉害？
3: 我真厉害！
4: 他到底得多大的吸力啊？
2: 哎，我们接下来跟周老师比比劲儿，您看行不？您用肚子，您吸着，我们呢找几个就是没那么沉的，跟您比比力气，拔河，行
0: 不？可以，可以，
2: 可以吗？
0: 可以的。一、二，等一下，我还没说三。太猛了，你来，一、二、三，
2: 走。
0: 出力！
2: 使劲儿！

0: 你难过，让这儿我带着玩。
1: 哎呀，这个周老师可真是太厉害了。周老师今天啊，既然来到咱们乡土能人大会的舞台，有没有信心咱们再挑战一把自己？
2: 在2013年我就获得一项世界吉尼斯纪录，就是豆皮吸碗挂在直升飞机上面，坚持了12分02秒，打破了一项新的世界吉尼斯纪录。

0: 太厉害了啊，不愧是神度王。
1: 杰哥推荐那个节目啊，全都是展示在肚子上。
0: 对呀、
1: 接下来我要推荐的这个能人，那他可不一般。

0: 要给大家介绍立模，是不是也是带着自己的才艺来的？
1: 给大家带来是顶级表演。
0: 哇，两个剑刃相连。

0: 在那个延寿采摘的栗蘑，
1: 咱们延寿这个三宝之一栗蘑，那是相当的好吃，口感好，营养丰富。
2: 哎，凭着今天的厨

0: 变成了一个长条，
1: 这好厉害。
0: 刚才只是小试牛刀，平平还要再接着做

0: 我觉得这个表演啊是手眼身法步每一步哇每一步都不能错的一个综合性的演出。
1: 是的，我觉得他最厉害的就是顶技的同时身体还能摆出各种姿势，你看刚刚的那个一字马，包括现在的这个卧云，动作行云流水。
0: 身体旋转的同时剑也在旋转，
1: 太棒了，这不是多年苦练，我告诉你根本达不到这种境界。
0: 好了，刚才的剑已经非常的耀眼了，那接下来升级后的顶级又是什么样的呢？
1: 身体的协调性啊，与重心的这个细微的调整，就稍有不慎它就失衡了，它就会掉下来了。
0: 越高的地方风也会越大，
1: 没错，
0: 明显感觉到不是那么稳了。
1: 但我觉得平平功底还是相当可以的。
0: 太棒了，
2: 厉害了，真是！别看是这个白哥他们组的节目，我也得夸两句。嗯，这怎么这么厉害呢？
1: 是不是？
2: 怎么就顶起来？
0: 我真觉得这是顶级的顶级。
2: 这得练多少年？
3: 我练了有20多年了。
2: 啊？哦，
0: 我要想学的话，需要注意什么，或者怎么开始学？
3: 最基本就是先，甭管是重的、那个轻的、大的、小的，它是有一个点，你掌握好了就能把它顶起来了。
1: 我觉得咱来点小道具，完了咱们让老师给咱们指点指点，
2: 教教咱们。
1: 哎，对。
3: 掌握平衡。啊！
2: 我一直
1: 永志成功了。
2: 哎，我觉得你别顶这个，你顶筷子应该能行。
4: 我顶筷子，
2: 来，
4: 你我。
0: 哎，不是，你徒弟都干什么玩意
2: 儿？他这样，他能保证你在里边不动呢？
0: 那不行。
3: 我用嘴巴子给大家顶一下这个肠子，来。
0: 嘴巴子。
1: 哦。我什么都可以呀、啊。
2: 我用嘴巴子给他们尝一个。
1: 你要能顶起来，我能把这棍儿吃了。能往这一放都是歪的。哎呀，还得找窍门，还撅嘴呢。你搁嘴唇的你都。就刚刚这节目你就说怎么样，
2: 真不错，
1: 太不错了啊！
0: 是不是心服口服？
2: 不服。你要是能在这个基础上难度再升级一下，就是说一心多用
1: 可以吗？
2: 我有可能。
0: 你这不难为人呢吗？
3: 我今天要挑战下那个一心多用。
0: 上面啊，不断的找平衡，晃的过程，这个叫晃管。在晃管的同时啊，还要加入我们平平非常擅长的顶技。现在脚底下没根了，我觉得这可以说是

0: 还有赚手绢。
1: 哎呀，这是真是一心多用啊。
0: 哦，
1: 他是怎么做到的？
0: 还是俩手同时赚手绢。
1: 太棒了，
0: 太漂亮了。

的过程也一定要非常的稳，非常的准。下面是晃管晃踢加上顶技的绝技组合，我觉着每一样单独拿出来都已经足够惊艳了，再把它们组合在一起，可以说是难上加难。

我们都常言啊，艺高人胆大。哎，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技艺，有了千百日的努力，才能让平平在宦馆上如履平地。当我们注意到宦馆的时候，注意到梯子的时候，其实更要注意的是嘴里的那个顶

们现场呢还会时不时的刮一些小风，这些呢其实都对平平来说是一种阻碍，但是完成的都很棒，

0: 时刻啊！
1: 真的是太棒了
2: 啊！希望我的表演啊，为我们延寿镇助力宣传啊！
1: 谢谢谢谢平平，
3: 谢谢。
1: 接下来是谁推荐？
4: 当然是我了。
1: 哦，这回是您。
4: 我跟你说，我推荐这个能人啊，这回跟所有的选手都不一样。
1: 怎么呢？
4: 因为他看世界的这个角度跟一般人不一样，他是倒立着看世界。
5: 欢迎来到北庄村，我带大家倒着看，正着玩。

0: 登上村里的头条新闻。
1: 怎么样，敢不敢来北庄村试试这个角度看世界？
2: 怎么展示呢？
3: 天哪，
2: 单手倒立，
3: 这个不仅要他单臂的支撑力，还得要这个平衡感要特别好。
2: 其实有的时候啊，我们可能人人都尝试过倒立哈，在很多人眼里呢，它不是很难，但其实像浩然这种表现，我觉得很难。哇，
3: 他这个就是刚中带柔，他这里边还有柔术的技巧。
2: 在倒立的同时呢，还能用身体做着不一样的动作，我觉得这是另外一种对倒立的诠释。呀，
3: 哇，他换手，他换手换得好快。
2: 稳住，稳住。

0: 个空中的吸腿看着简单，实则特别难。
1: 没错，每一次倒立它既是力量的考验，哇，也是一种平衡的体现。哇，现在我们能感受到倒立的这种难度了，这种难度让我感觉它把倒立和站立当作一样的表现，真的很棒、啊、
0: 厉害吧。
1: 对，我觉得他在把倒立的感觉是如履平地。接下来咱们表演一个什么更有难度的节目？
2: 单手顶上楼梯。
0: 上楼梯，
1: 单手顶上楼梯，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呢？咱们一起看一看。看，浩然已经单手撑在了台阶上。平时啊，我们双脚上台阶可能都会踉跄，但是他单手上台阶竟然如履平地，非常轻松，

0: 然后失误跳下来了，但是我还是想挑战一下自己，把它坚持完成。
1: 这个出现这个失误，我觉得应该是和这个天气的原因是有关系的，可能是因为天气太冷了，这个胳膊有点，胳膊和手有点冻僵了。
2: 第一次失败了，没关系，咱们重新开始。好，加油！

他的身体呢有点僵硬。那我们看似呢只是十三节台阶，但其实对浩然来说是26节，因为他一会儿还要单手下台阶。好，现在呢我们把三层砖放在最终的台阶上，还要有一个在顶端的表演。浩然在不断地对自己的手吹着热气，希望自己的身体啊能热起来。虽然现在太阳已经落山，天空有点寒冷，但是咱们延寿朋友的热情就是他的温暖气。好，浩然一定要加把劲儿，表演已经到了最精彩的时刻，也是我们最惊心动魄的时刻。现在呢，浩然正在哇，成功，就是手上同时把三块砖推开，然后手准确无误的撑地，而且身体不晃不倒，成功。都说上山容易下山难，那每一个下的台阶其实对他来说更是一种挑战。好，这是平衡与力量合并的一种难度，既要用好力量，也要掌握好平衡，让自己的身体啊不打晃。还有最后三节，加油加油！

0: 呼啦圈，
1: 冰冷的钢铁怎么在他手里居然玩出了温度，玩出了浪漫的感觉呢？
2: 没错，
3: 之前练这个东西都是开飞机的，我喜欢这种旋转的挺飘逸的感觉，一直都是。
1: 哦，这都是小毛菜，你别用这一个圈就把你们震惊住了，我们后边还有更精彩的呢。
3: 我还有一个挺拿手的一个项目，抖空竹。

0: 风尘的青竹，非常的有个性，哎，既有传统的影子，也有他自己的创新的灵感。
1: 是的。
0: 哇，两个空竹，
1: 他是怎么做到的呀？还这俩还不往快堆缠？哎呦，哎呀！
0: 哇，这大风车，风火轮。
1: 啊，这个也是需要体力的，永志。
0: 有
1: 20米抛上去还能接住，
0: 这个就是天外飞仙了。
1: 还要再加吗？天啊，一根绳上已经有3个空竹了，
0: 太难了。哎，哎呀，其中永远有一个空竹它是空着的。
1: 我的天哪！
0: 记忆您练习多久了？
2: 我将近15年了已经，而且每天不演出的时候我会在训练厅最少不低于5小时。哇，
1: 啥叫功夫？时间的积累就是功夫。
0: 白鸽姐，您想不想也尝试尝试？
1: 我得会算呐。
2: 我教您。

0: 我加好速放到您的这个绳子里边，您就往天上扔就行。我接。
1: 好好好好，
0: 你扔完你跑就完了，剩下交给我。
2: 能。
3: 我觉得我现在已经不适合就入门级别了，我觉得我可以挑战高手级别。
0: 跟那个白鸽老师来一个高难度的动作，这个空竹的绳子啊，它得有5到6米长度。
1: 太长了吧，我个儿整不了那么长的。
0: 有我在，您放心啊。
4: 你再厉害的民间高手，你碰到白鸽这样的对手，你的技艺都将毁于一旦。
1: 我再来一次。
4: 你再来10次你都白扯呀，你可别耽误人家事儿了。
2: 看看这次怎么样。能接住吗？怎么样？
4: 接住了啊，接住了，加油！
5: 哎，漂亮！哎，
1: 哇，成功了！谢谢，让我体验了一把抖空竹是高手的感觉。
2: 让我们普通老百姓啊，也能尝试这项技艺。所以东辰呢，不仅是对传统技艺的热爱，也是对技巧的一种坚持。哎，谢谢东辰，
1: 谢谢。
5: 接下来我为大伙儿推荐的这组能人呐、不是一个人在单打独斗，而是一对默契的搭档。
2: 南疆黄杨地理标志保护产品，提示您收看田野欢歌栏目。

0: 从上面带下来什么宝贝啊？
1: 来尝尝我们延寿的板栗。
2: 哎呀
0: 哟，哎，这是咱延寿三宝之一啊。
2: 嗯，当然了，板栗生食补肾，熟食健脾。
0: 我们当地啊，就在延寿，还有一种方式叫栗子宴，咱们一起尝一尝。
3: 好嘞。
4: 延寿镇的板栗啊，不光香甜糯，然后我们把板栗玩出花样，主要我们有栗子宴，然后这其中的四道菜就是什么栗子宴里边的比较经典的菜，然后这些就是我们的小食，拿栗子研制出来的小食。
2: 哇，这个栗子上面还有，就是下边有蛋挞，上面是拔丝栗子。
4: 对对对，这个蛋挞里边也是我们拿栗子做的。
2: 哎呦，那这个呢？
4: 这个是
2: 酸奶。
4: 对，板栗酸奶。
2: 啊，这玩意儿好吃吗？
4: 好吃，
2: 真好吃。
0: 哪有这么笨的？你说你想吃你就吃是呗。
4: 这是板栗咖啡，
2: 板栗做的咖啡。
0: 您看上面这个拉花都是板栗的样
4: 子。对对对，我们延寿板栗的玩出花样来了。
2: 来到我们延寿镇，一定要尝尝这个板栗宴。
0: 好，谢谢张大哥。哎呀，小红小黄刚才呀，那个采完了栗子，给我们变出了一大桌栗子宴。接下来来个什么技巧？
3: 看看。

觉得这不仅是力量的考验，同时也是胆量的考验。在高空之上做动作的同时呢，既要考

虑自己动作的完成度，也要考虑下面他搭档的承受力。只有两个人长期配合，才能有这样精湛的表演。好，每一个动作看似轻松，但其实都是两个人长久配合、长期训练的结果。

0: 你们每一次托举呢，都是一种无声的力量。
1: 是的，
0: 每一次配合都是对彼此的一份信任。也希望这个冯瑞强和黄浩轩在今后的配合当中越来越默契，能达到更高、更强、更好的成就。祝福你们，
2: 祝福祝福，
1: 谢谢。谢谢
0: 现场的朋友们，我们两位能人推荐官啊，已经把我们这个能人都推荐完毕了。那现场的朋友们，您到底喜欢哪一位的表演？您就把您手中宝贵的一票投给他们，哪队胜利，哪队就能获得我们今天的延寿特产大礼包。朋友们，开始投票。

0: 能人都非常了不起，但是胜利者只有一位，那就是郭金杰队。
1: 恭喜
0: 恭喜恭喜你们获得了我们延寿特产大礼包。本节目感谢中共北京市昌平区委宣传部、北京市昌平区延寿镇人民政府、北京市昌平区延寿镇北庄村村委会、北京市昌平区延寿镇百合村村委会、北京市昌平区延寿镇湖门村村委会、北京市昌平区延寿镇下庄村村委会的大力支持。

0: 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2: 这里是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一城风华，一梦入戏，广福精彩，自在南海。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3: 真的好，
4: 真的好，
5: 真是够可以，两个打六个，你们爸妈辛辛苦苦出这个钱供你们读高中，不就是为了让你们继续深造。

0: 张亮有机会考大学吗？
1: 你又不是装的。哎，
2: 胡亮哥，胡亮哥，来来来来
3: 来，张同远，
4: 我的专科录取通知书下来了。
5: 你就说我，我一个初中生，管你林叔叔一个大学生，还不是手拿把掐啊？
6: 欢迎收看《光影田园》。本期呢，我们以热播剧《小巷人家》为切入口，一起从小巷烟火读懂城乡变迁。今天陪我们看剧的是马亮老师，欢迎您。
7: 大家好，我是马亮。
6: 欢迎张晶律师。
8: 大家好，我是律师张晶。
6: 接下来啊，我们就一起来看《小巷人家》。哎，
9: 那个关于停薪留职的事儿，你们单位提了吗？
5: 提了，提了，宣传一段时间了，没什么人响应。还是工厂稳定，哎呦，工资是低了点儿，但是有房子有医疗，将来还能有保险金，谁愿意出去闯呀？
10: 我们车间隔三差五的就开会讲改革开放，每次开会听得我呀都打瞌睡，还是三班倒，还是挡车接线。
11: 上世纪八十年代，改革开放的大幕缓缓拉开，小巷里寻常百姓的日子也迎来了悄然改变。
10: 破墙开店好，
12: 别扎手，
10: 比停薪留职就算了。我们不嫌工资低，厂里也别嫌咱们懒，不愿意出去闯荡。
13: 哎，林工，上班去。哎，
14: 你今天怎么在家没出去摆摊啊？
13: 我下午就去，我今天去办了一件大事儿。
14: 什么大事儿？哎，这个体工商业营业执照玄妙观六号摊。这可以啊！
13: 苏州是首批个体工商营业执照，我一听到消息赶紧就去申请了，首批。
15: 林工，我以后摆摊合法了，不用再东躲西藏打游击了。
14: 行，真替你高兴。我上班去了啊。
16: 十六铺码头有好几家文网公司，他们长期向私人发放订单，再收购做好的成品，给手工费。
17: 这个图案我没织过，见都没见过，心里没底儿。
16: 王阿姨。我知道你和宋阿姨都手巧，肯定比我妈学得快。
17: 这能有人要吗？别到时候织好了卖不出去啊，没人管吗？厂里知道了那还赔啊？
10: 对啊，
16: 梁阿姨，我知道你们的顾虑，但你们相信我，这钱呢，就算是我给两位的定金。
11: 李一鸣放下定金，便匆匆离去。
17: 这是真的吗？
11: 宋莹和黄玲看着这五十元钱，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5: 真的，玲姐，都是真的啊！
17: 直到一鸣摆小摊赚了点，没想到。这一伸手就是五十，这太吓人了。
5: 眼前人家想着咱们就干呀。你看吴建国都买鸡蛋了，咱们有钱不挣王八蛋呀。
17: 有钱不挣王八蛋，现在厂里这个情况，要是我们被停薪留职了，总得找个赚钱的法子。
5: 对，找我五块。
17: 先放到你那，我会记账的。
5: 哦，对。我先把你收着。
17: 毛衣真好看，
6: 这一段很有意思。嗯，
8: 对，
6: 是不是？我们看到了年轻人敢想敢拼，但是也看到了那个时候这个国营工厂的无奈。什么停薪留职，大家得被迫想出路。那个时代背景下哈，你看工人其实也是有点心浮气躁的，一边又想把一辈子靠给工厂。但是呢，又怕单位发生一些变故，还想有一些新的机会。但机会来的时候呢，又有一点点害怕，半推半就。
7: 其实那个时候还是以计划经济为主了。对于这些工作单位来讲，它还是一个计划体制下的，按照指令来去生产，然后呢，生产之后包销。所以它其实不是按市场逻辑运行的。但是这个时候的话，其实这个劳动力是过剩的。特别是那个时候，你看大量的知青返乡，很快这个就业问题就凸显出来。那这样的话，其实你这么多人，你生产的量是给定的，那带来的这个劳动力过剩就很明显。所以这个时候的话，这个企业他就鼓励大家说停薪留职，对吧？你们工作保。

0: 保证着，但是你们赶紧出去，我养不起了，对吧？这是其实企业他想做的一个工作，但是对于每个人来讲，他不知道未来是怎么样的。所有的单位都人满为患的时候，那只能说让个体经济去发展。所以那个时候就会有很多这个个体工商户，你看就这种摆摊的啊。你像过去可能会把它认为是一种投机倒把，那现在就认为你是应该鼓励的，对吧？对于这个社会的流动来讲，对于这个供需匹配来讲是有帮助的，而且能够解决就业。所以那个时候的话，其实就有一批人可能就看定了这样一个机会之后，就停薪留职，然后加入到这样一个行列之中。所以那个时候其实有一个说法，就是叫撑死胆大的，
1: 哎，对对，
0: 饿死胆小的。
1: 对，这个我听父母说过。
0: 对，所以这个时候其实你可以看到那个分化就非常明显了。啊，所以很多人可能就是他在这个收益和风险之间就要做一个选择。你像你如果求稳的话，那就铁饭碗；但是如果你愿意冒险的话，可能有不确定性，但是带来的回报是很大的。
2: 我们在看剧的时候，中间有其实是有一段对比的，就是宋颖说，我不嫌你给我的工资少，你也别嫌我懒。
1: 对，
2: 他这个地方说自己懒，
1: 哎，
2: 他说自己懒。可是后面呢，就是当那个年轻人跟他去约织毛衣的时候，这是他工作和生活以外他又得要去干的一项活，那就表明他很勤快。当我们就是在一个固有的制度下的时候，人是会变懒的。转换一个经济结构，人就会这种的勤劳就会被激发出来。当时的他自己肯定是感觉不到的，人在这个大潮当中没有那么清晰的这种意识，也缺乏这种前瞻性。时代的发展就引导他把他勤奋的东西就给呼唤出来了。这是我们个体小人物，哪怕到了今天，我们可能在时代整个发展的过程当中，也许我们也需要具备一些超前的眼光去尝试一些未知的东西，给我们的一个启发。我们去固守的一些东西哈，我在当时他们认为这是最优的选择，最稳妥的选择。未来到底是怎么样的，就是拿一个个体工商执照约织毛衣的时候，还在想呢，哎呀，这个会不会单位不允许呀？其实还有一些
1: 评估风险呢，他
2: 哎还有一些怀疑。那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去一点一点的往前去尝试的过程当中，其实就是外部世界在发生着巨大的变化。
0: 对，其实这是城里的这种情况，你看在农村的话这种情况也在进行。因为同期的话，我们推行这种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过去的话也是吃大锅饭，对吧？现在也是分产到户，那这个时候就激发大家这种生产积极性，
2: 把你的懒打破了，让你把你的勤劳给呼唤出来。
0: 所以那个时候其实这个农民他不光是种地，他还想着办法去养各种小动物，
1: 是的，
0: 这样的话他能创造很多的额外的收入。所以整个的社会其实都是想着怎么样把自己的这种努力专业转换成收入，改善生活。所以整个社会是向上的，
3: 而且这种方式，就您刚才说农村的这种方式，其实一直沿用至今，他们都很受益。
2: 对对对，是的，是的。其实你看，就是前面那一段就讲到了说，孩子们是通过自己努力读书去改变自己的命运，然后中年的这一代人呢，去重新审视自己，用一种什么样的方式也去创造，去改变自己的生活，确实就是看到了蒸蒸日上哈，一片欣欣向荣的图景。
3: 这小巷人家又发生了哪些事呢？我们接着看。
4: 干什么？滚蛋！哎，你们小心点啊！我告诉你们，这儿没你们住的地方啊！给我从哪儿来？滚哪儿去！
5: 爸，
4: 你别听我说。
5: 妈，你们当时让我哥顶着棉纺厂的班，我才去了新疆。你们看看现在，周青都11岁了，11岁才第一次回了苏州。你们是要赶他走，赶我走啊？你们凭啥赶我走的吗？你们当时说句话呢吗？
4: 说什么说？凭什么？凭什么？我告诉你们啊，这儿没你们住的地儿，滚滚滚！
5: 妈，
6: 被赶出家门的女人名叫王芳，赶她出门的是她的亲哥哥王勇。小巷里的知青们陆续返乡，这些返乡青年的家中都面临着住房紧张的问题。像这样激烈的冲突在小巷里时常发生。
7: 他姑啊，不是王家没你的地方，周青也姓周啊，你该带到周家去啊。
8: 小卖店呐、啊，小卖店是吧？
0: 对，小卖部，店名小卖部。你也执照、烟草证都在厂里登记过了，所有商品的价格。

0: 正常小卖部的价格一样。
1: 一鸣，你这个电话价格表还没写呢。
2: 对啊，
0: 没来得及写呢。
2: 要不然大家打电话不知道多少钱啊。
1: 对啊，接电话是
3: 倪婶原本绝口不提的一命摆摊，昨天在车间里说个体户未必比不上铁饭碗，扬眉吐气的很。你现在一鸣还摆摊吗？摆呀，他现在在玄妙馆摆摊，这个小卖部交给李爷爷负责。你守在家门口挣钱，我这个工作好耗呀。
4: 妈，
3: 哎，
4: 你
3: 听说你隔壁院子的王峰回来了。是不是我？哎，没有，这事可复杂了。王芳找的是个上海知青，两个人在当地结的婚，不符合返程政策。这一家三口胆大的嘞，从新疆偷偷跑到了上海女婿家。那女婿家小呀，女婿的哥哥嫂嫂就把他们一家三口赶出来了，没办法。女婿硬是留在上海当黑户，一边打零工一边等落户，那王芳就带着女儿回娘家来当黑户了呀。
5: 你怎么知道这么多呀？
3: 隔壁天天吵，想不知道不行。
5: 吵什么呢？是不是也因为房子的事啊？
3: 当然了，那网友说了，这房子是棉纺厂职工福利，跟王芳没有关系，要赶王芳母女两个回新疆。
5: 网友骂王芳骂得可难听，王叔王婶一声不吭，就这么听着儿子骂闺女。我就是可怜周青，寄人篱下，爸爸又不在身边，每天活得战战兢兢。
4: 啊，
5: 战战兢兢。
4: 哎呀，家家都这样。那些巷子里返程知青的家里没有不吵的。
6: 哎呀，你看当时的这个一个大的矛盾问题，本身你看刚才前面马亮老师也说了，那个时候本身劳动力就过剩，结果大批的知青又返程，住也没地方住，还有后代，这怎么弄啊？你说说。
7: 社会外部环境能够提供解决的渠道方式非常有限，这个矛盾就会挤到家庭当中来。在当时那个逼仄的环境下，就那么一间房子，哥哥把妹妹的行李往外一扔，也不管外甥女儿他们能不能活。
6: 所以你看这兄妹俩打成这样，打得这么热闹啊，邻居都看不下去了，父母呢也只有唉声叹气哭的份儿了。但是很多事情我们要溯因啊，最初的时候应该是王芳为了哥哥，他去下乡了。
8: 对，
6: 说白了他还是给家里做这个牺牲和贡献的，
7: 让步了，
6: 对不对？然后王勇呢应该是顶替了父母，哎，接替了这个班儿，所以当妹妹回来的时候，发现住的也没了，吃的是不是也有问题啊？
8: 对，但是那个时候确实普遍是多子女家庭。我们讲的这个知青下乡的政策出来，他们去下乡之后，他的户口就要迁走了，然后他的一系列的关系也都跟着走了。后来我们这个政策取消之后，他们要回来，因为就像我们刚刚讲，就是他农村其实也容不下这么多人，因为就这么多土地，劳动力过剩。而且他们其实看到这个政策之后，他也愿意回来，因为相对来讲还是在城市这个生活啊、就业更好，所以很多人可能都愿意回来。但是回来之后呢，已经没他的地方了，就是户口是绑定一切的。
7: 对对对，
8: 因为你从农村到了城里，没有饭吃，你没有粮票，你拿钱买不到饭，他的这种切割是非常可怕的。就是说，你一旦上山下乡了，户口没有了，你的工作没有了，房子没有了，粮票所有都没有了。然后现在你回来之后，不光是说要分房子，还有工作呀，对吧？还有一系列的生活必须的这样一些配备。你像他这个兄妹之间的这个矛盾，其实就是必须得有一个人出去。然后这个时候的话，这个父母权衡，可能留下哥哥。现在呢，妹妹要回来，那这个矛盾就非常的突出。
7: 其实王芳和王勇他们之间的矛盾哈，就不应当说只局限在他们两个人之间来解决，因为当时王芳的下乡是基于整个家庭的考虑，要有一个人去下乡，有一个人留下，是家里只有一个接班的机会，这个给谁呢？大多数的时候要么是给老大，要么就是给儿子了。王勇家也是这样的，把这个接班的机会给了王勇了。那王勇后面他说的这是棉纺厂分给我的房子，他这个说法其实是不对的。他是接了他父母的班，延续了他父母在这个棉纺厂的权利，分到的这套房子。而分到这套房子，不管说是居住起来有多么的拥挤，事实上这是面向于整个家庭的。
6: 对，
7: 所以他的父母当时也多少有一

0: 且缺位，这个房子呢，不管它居住起来有多么拥挤，它是属于整个家庭的。王芳呢是基于这个家庭做出的牺牲，那她现在返回来，就是就得全家去承接这个问题，去面对这个问题。
1: 所以就是您说的那个关键点，父母的缺位和偏心导致了子女的纷争。其实没有绝对的公平，但是这一刻如果父母站出来能够公正一点的话，这个事情也不会继续恶化下去。
0: 刚刚的那个片段当中有另外的一个图景，后来拿到营业执照的那个年轻人，
1: 他的生意很火爆哟。
0: 对，他开了小卖部，安装了电话，然后变成公用电话，而且就是能够想到是把小卖部开在居民区供大家去满足生活需要，也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就是一方面呢，我们就看到了说是由于这个当时特殊的历史时期遗留下来的这些问题，另外一个场景呢是勇于创新的年轻人，他们在打破固有的东西，在开拓新的这种生存的机会。就是任何时候可能天无绝人之路，想办法就可能就是另外的一种可能性。
1: 就是人们经常说上天为你关了一扇门，可能为你打开了一扇窗。
0: 是的，
1: 所以这时候他的生意火爆了，但是你看像街里街坊的还在羡慕然后观望，对不对？但是对于自己来讲，我还有风险评估，我还不太敢。小巷里人情冷暖、悲欢离合，各种各样的事件都在发生。后面发生了什么呢？我们继续看。
2: 我不能让任何人、任何事情影响他高考，我不同意，谁也别想住进来。
3: 我就是离婚，也不会让步的。
4: 童楠，小婷，姑姑来了。小姑姑，
5: 爷爷奶奶，
4: 来，
5: 姑姑，哎，爸妈，
4: 来，姑姑，
5: 哎，
4: 爸，
5: 哎呦，这总算见到了哈。
6: 对，
7: 庄超英的妹妹庄化林也是下乡的知青，因为政策，自己已经无法返乡，但是希望自己的儿子向鹏飞能回到苏州。庄家一大家子人上门征求黄玲的同意。
5: 大嫂，
6: 哎。
5: 鸿飞上次来苏州给你添了不少麻烦，这他回去后一直提说在大舅舅家过得很开心，大舅舅大舅妈对他特别好。
6: 邓哲知道你要来，一直念叨着带你去书店买魔方，他正在家里等你，你去找他玩吧。
8: 好，
4: 快去。
9: 舅王，
10: 爸妈，我们带着鸿飞一块去买魔方，然后再把鹏飞带回来。啊，
6: 图南，你留下，你和小婷都留下，妈妈下面要说的话你们也听听，这些事儿你们也有权知道，
10: 啊好。
6: 爸妈，你们想让鹏飞和正东正北住进来，家里住不下。
11: 我们也想过，所以我同老三媳妇商量了，要不让小婷住过去，我帮你照顾她。
12: 对呀。四个男孩住大间，你跟老大住小间，挤挤住得下啊。
6: 我特意支开了鹏飞，是有些话不想当着鹏飞的面说，时间紧，我就打开天窗说亮话。图南在考大学前，我不同意鹏飞住进来。
4: 阿玲，
6: 开了学，图南就是高二毕业班的学生了，我不能让任何人任何事情影响他高考。我初中毕业就分到棉纺厂，我工作五年之后，超英才从常州调到厂里，我在厂里的工龄比他长，婚房是用我的名字申请的。图南和小婷长大后，厂里又帮我调了房子，换成现在这两间房，这个房子是棉纺厂给我的福利，我不同意，谁也别想住进来。如果超英坚持照顾鹏飞，我们先把婚离了，两个孩子跟我，他搬出去。
12: 我们庄家就没有你这种实力啊，
11: 你不要再这么说。老大媳妇啊，图南是我们庄家的长孙，
6: 所以我今天特意把图南留下，
2: 就是想让他听听他阿

0: 第阿婆是怎么对她这个长孙的？
1: 阿玲，我是家里的老大，我照顾一下我的侄子外甥又怎么样呢？
2: 阿玲，你想差的了。我是心疼你一个人带了这么多孩子，我想让小婷住过去，我可以帮你带。
0: 让小婷住过去？老三家里有小婷的房间？
2: 老三家里是挤，哎，我想啊，小婷暂时的同我和阿爷住在一起一样的呀。
0: 你们整晚不停的吐痰喝水，小婷住过去，白天可以帮忙做家务，晚上可以帮忙端茶倒水。
1: 你胡说八道什么呀你？
2: 小婷是我家唯一的孙女，我怎么能不心疼她？你说我怎么能不心疼她？啊，我就是这样想，小婷最小，等哥哥们考上高中，考上大学，家里有了地方了，小婷再回来好好的学一两年，能考过去的。这，
0: 妈，我昨儿还跟超英说呢，
2: 啊，
0: 你这个人最会做面子活了，场面上的话说得漂漂亮亮的。
3: 哎，有他这么说老人家的吗？啊，
1: 阿玲，你
0: 妈，我跟超英恋爱时，就老听他说你怎么怎么不容易，那么苦的日子，也坚持供三个孩子读书。超英读中专时月底回家，你低声下气的到处借米借粮，超英才有了下个月的口粮。我刚嫁到你们庄家时，你没事就跟我唠叨你们以前的苦日子，念叨为了供三个孩子读书欠了太多的债，必须要用超英的工资还债。我当时听了是真感动，没有要回超英的工资。妈，你还想要我的工资？我总算留了个心眼儿没给。妈，你自己说的，超英是老大，他自愿少吃一口，老三就能多吃一口。从小他少吃一口，你就不停地夸他懂事，直夸到他觉得他就该饿着，把饭省给你们和老三吃。超英习惯了少吃，你们也习惯他少吃，现在也想让图南和小婷也少吃。
3: 图南小婷成绩好，就不能牺牲一点帮帮弟弟们？
4: 老嫂，图南成绩好，一定不会受鹏飞影响的。
0: 华林，你大哥劝过你，贵州的高考分数线低，让你等鹏飞高考完再转户口，你不肯，你怕政策有变，坚持早早把鹏飞转了过来。江苏的分数线高，那他只能回来上学，就只能送到大舅舅家。你别跟我说你想送爸妈家，你知道爸妈不欢迎他。
4: 大嫂，我是不敢赌，我不敢赌政策。他爸爸天天背着十几斤的大头稿跑的，风吹日晒的就挣那么一点点钱，我们这辈子就这样了。我不想鹏飞一辈子也这样，我不想鹏飞一辈子扛大头稿。大嫂，图南成绩好，一定能考上好大学。我只想鹏飞在苏州有张床，我真的只是想鹏飞在苏州有张床。大嫂，我求你了，我求求你留下鹏飞，我给生活费，我把我工资都给你，我给生活费。
0: 小林，家里实在太小了，为了保证图南有一个安静的学习环境，我不买电视，小婷经常在邻居家写作业，让鹏飞先住老三家，等图南考上大学咱们再商量。
5: 那我会管好我自己的。
0: 图南，隔壁院周青天天大吵大闹，妈不能冒这个险。
5: 你就放心吧，我一定会管好我自己，不是

1: 我们一家人都在求你呢，你有完没完了你？
0: 我宁可一。

0: 我就是离婚也不会让步的。
1: 哇哇，
2: 黄明的坚持让这场对峙以庄超英的摔门而出仓促收场。

0: 黄龄，她就是像一个勇敢的老母鸡一样，用大的大翅膀去护住自己的孩子。我的边界和底线如此的清晰，因为她有底气，经济独立，房子又是工厂分给自己的福利，所以我有权利来决定。
1: 黄龄在整个剧当中，她是个非常善良的一个人，但是在面对鹏飞这个事情当中，我就觉得她展现出了一个为母则刚的这样的一个形象。她要一代人疼一代人，就她的公婆疼他们的女儿，那么黄龄要去守候图南和小婷，所以黄龄就是不管顶住多大的压力，而且已经设想好了，就是你们要是再给我施加压力，无非不过就是庄老师跟我离婚。那我现在把话说了，那他要守护的是什么？就是要守护对于图南来说马上要面临人生当中特别特别重要的这个机会，我要护你去上了大学。
2: 是，
3: 所以他要不惜一切代价要保障好图南在一个安静舒适的环境下去备考。那还有的话，其实从这个庄家来讲其实也是理所当然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经常讲，就是家里面出了一个老师就是所有人的老师，家里面出一个大夫就所有人大夫，
2: 对对 对，
3: 对吧？所以这个时候就是理所当然，就是庄老师又是能辅导，那把孩子都送过来，对吧？大家都让庄老师去辅导是很好的。再有呢，其实就是这个教育资源也不一样。你像这个姑姑家是在贵州，那个时候你可以看到他的这个教育资源和苏州、江苏去比是有很大差距的。既是想把这个孩子送到教育高地，同时又有一个亲戚刚好能教，所以这样的话，其实大家就想把这个孩子送过来，但是其实就没有考虑说，这个黄龄已经到了这个忍耐的极限，他不会再去让步。
1: 同时呢，他也不接受庄家老父母对于重男轻女偏袒他们的儿子孙辈儿，把小婷的这个角色安排到他家去照顾他们的生活，在你们床前鞍前马后伺候，我不同意。
2: 对
1: 这一段，我觉得我们真的是要特别特别佩服黄龄这个处理问题的能力哈，他以一种最温和最坚定的一种态度，开门见山地表明了自己的立场，护自己的子女非常非常的不容易。其中有一个镜头，就是黄龄在说到了她的公公婆婆的这种如意算盘的时候，然后她的公公忽然间就拿起一个杯子砸在了地上，黄龄的那个镜头就是闭着眼睛，紧紧地闭着眼睛在承受的，仿佛这一刻是他预料当中的，就我知道我说完这个话你们一定会发怒的，我已经想到了，所以就是对于这个结果引来了是什么样的后果，我也做好了思想准备，我要去承担了，我就守护的是我儿子能够有一个就稳定的考大学的一个这么学习的一个场景，我要守护我的女儿不再像你们的父亲一样去承担这种被不公平待遇之后自己少吃一口让全家人多吃一口的这样的处境。
0: 人生百态尽在小巷之中了。我们接下来继续看。

0: 婷姐，吃点饭吧。啊，
1: 阿姨，
2: 宋阿姨，
0: 坐下吃饭。先把肚子填饱。小婷啊，走到阿姨家吃饭去。吃啊。

0: 宋莹借着宋面把小婷带走，把空间留给黄玲和图南。图南率先打破了平静。
1: 妈，我会努力学习，不受弟弟们影响。
2: 妈不能冒这个险。
1: 可是您以前也不是这么教我的呀。
2: 图南，你太天真了，妈应该早点让你知道这些。图南，你是庄家下一代中最大的，你先上学，你先工作，你阿爹阿婆你爸爸都会希望你牺牲自己照顾大家庭，温水煮青蛙，等你明白了你已经被煮熟了，你被煮熟了他们也不会感激你。当年你姑姑下乡，你叔叔刘成，现在你也看到了，你叔叔婶婶根本容不下鹏飞，一定要把鹏飞塞咱们家。小敏成绩不好，只能上技校，珊珊想考一中，你吴叔叔害怕张阿姨有意见，偷偷改了珊珊的志愿，把一中改成中专，既避免了家庭矛盾，又减轻了家庭负担。如果不是看到珊珊的例子，妈不会当着你的面跟你阿爹阿婆撕破脸。我今天是有意让你知道这些。图南，你也长大了，有些事情早知道比晚知道好。人都是自私的，对妈妈来说，你的高考比鹏飞重要。对你姑姑来说，鹏飞留苏州比你高考，比你的前途更重要。我今天既然说出口了，我索性再多说些。我和你爸爸看着珊珊长大，但吴叔叔偷改志愿，珊珊的班主任私下告诉你爸爸，我们装不知道。图南，有些话只有爸妈才肯说，爸妈不说，别人更不会说。等你吃亏了，想明白了，已经晚了。
1: 妈，既然全天下的父母都心疼自己的儿女，那为什么阿爹阿婆要对爸爸和姑姑那样？
2: 你爸爸孝顺，所以让他多负责任。你姑姑是女孩，又远在贵州，养老指望不上，所以不会为了你姑姑得罪你三叔三婶。
3: 哎呀，其实刚才图南提的这个问题很有智慧，忽然想到心理学有一个词叫献祭，就是说我是眼看着我的丈夫，比如说工资每个月都要交给父母，
4: 对，
3: 我同意了，其实他是孝顺的，媳妇儿是孝顺的，陪着你这么做是履行孝顺，
4: 是的，
3: 哦，你献祭了，现在你要让我的孩子来献祭，对不起，我不允许了。
4: 哎呀，其实黄玲把这个家庭的真相告诉图南的时候，他其实也是挺艰难的，但是呢，他为什么在当时就把图南叫住，让留下来，让孩子跟他一起去面对家庭当中那个最激烈的冲突，就是他确实是想要惊醒图南，怕图南变成了像他爸爸一样的就被这个家庭牺牲了，就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失去主体性，就变成了那个家庭当中被人格被吸收被消解的一个部分，成全了一个大家庭。其实如果是放更长远的一个目光来看，如果图南考上了大学，也能给弟弟妹妹立一个很好的榜样，他反过来也能够用他的力量再去帮助其他人，而不是在此刻

0: 把他的前途消解了之后，成全牺牲在这个大家庭当中。
1: 其实这背后也是一种我们讲的中国的社会伦理的转向，因为以前叫大家族，现在叫核心家庭。核心家庭其实就是夫妻加一个孩子，对，小家庭。其实从大家族到小家庭这个转变是非常剧烈的，因为在这种大家族的话，大家其实是我们讲的这种叫休戚与共，其实就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因为在那种时候，其实你的这种生存挑战很大，
2: 对，
1: 你必须靠家庭，而且是大家庭，无论是在农村要靠体力劳动，还在城市里面你还要相互接济，所以这样的话，其实大家对这个家庭的伦理的要求就是要有牺牲，要有贡献，要有相互帮助，
2: 对，
1: 但是对于这个现代的家庭来讲，这个边界是很清晰的，
2: 对，
1: 对吧？包括很多的时候，这些功能也通过社会和政府去转嫁了。那其实这个家庭的关系在慢慢的淡化，或者说边界在清晰化。所以你看，现在很多年轻人说叫断亲，但是在过去这个不可能的，因为你总有可能你遇到一些问题和困难，你需要别人帮助，谁能帮助你？有邻居，但是更多的还是亲戚，对吧？所以在这个角度来讲，其实你去看这个家庭内部，它这个张力很明显，但是它背后其实是整个的社会在变迁。
2: 是的，是的。
3: 其实没有谁对谁错，它就是一个时代变迁、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进程。
0: 对，是的。
4: 你让他们把这个墙往外扩一扩。
5: 哎呦，另外
4: 右边这家不好惹。其中一家就是二车间的宋莹，
5: 我觉得还是可以往这边挪一点。
6: 走了？
7: 你给我少说两句！
8: 我说两句怎么了？他带着女儿来我这儿住就算了，现在把老公也弄在，这是棉纺厂的宿舍啊，在我这里白吃白住，凭什么？我还少说两句？
6: 王勇，你这真是，
8: 我这真是啊！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老公黑在上海啊，害得哥嫂把工作都丢了，现在到我这里来怎么样？也要害我们把工作丢了吗？周子源，你他妈还算个男人吗？黑在我们这里，你给我滚！哎，
6: 王勇，王勇，王勇，你该说说说，该骂骂，你把那个刀放下来啊！
9: 你把刀放下吧！
8: 我关你什么事儿？我告诉你啊，这是天王老子来到这里，还管不了我？这是我的房子，我便要谁住，谁就不能住！哎呀，
6: 哎呀，晚上这
8: 天干什么？
6: 回吧，回吧！
8: 千万别把刀放下！
6: 休息吧，休息。
10: 保卫科说王芳不是厂里职工，他们也不知道怎么处理。我都说动刀子要出人命了，他们说。先给科长打个电话，马上就过来。
11: 哎呀，保卫科这几天也忙得不轻，全是知青陪厂打架的，管也管不过来。
8: 给你。
12: 哎，听说这庄老师家也是因为庄老师的妹妹是知青，是吧？
11: 啊，我不知道。哎呀，是的呀，那庄老师的妹妹还想把她儿子放到庄老师家养。
13: 张安妹，你说什么呢？
14: 咋了？谁动刀子？
12: 没，
14: 干嘛呢？
12: 没有，倒没有，
13: 就是他，就是他，就是王勇，王勇动刀子。
14: 没有。
13: 王勇动刀子要砍他妹妹。
14: 是吧？
12: 没有，
14: 跟我走一下。走，
15: 这是我妹妹啊！这是我妹妹，我有什么？我有什么错？走，她是我妹妹啊！
14: 动手！走！
15: 我没有动刀，为什么跟你们走？
5: 来之前啊，我大概了解了一下基本情况。周青呢，现在已经在附中插班读书了。朱校长说了啊，下一代的教育那不能耽误。附中附小安排了十多个知青的子女，有学籍的孩子正常上学，没有学籍没有户口的孩子一边读书一边等政策。在教育上，附中附小对所有的孩子那都是一视同仁。
16: 刘副厂长，您这个事儿处理得好啊，这个既兼顾了政策又体现了人情味儿。
5: 应该的，应该的。
17: 张书记，其实矛盾主要是房子。你看王家，他们家一共两间房，他父母住一间，他们夫妻带着儿子住一间。这儿子马上越来越大了，本来就不够住，这周青来了，你说怎么挤呀？
18: 是啊。
16: 哎呀，困难总是可以克服。
18: 主任啊，啊怎么克服啊？我是棉纺厂的职工，我自己的房子都不够住，你让我怎么克服？怎么克服吗？
9: 就是啊，那个陆科长，要不然你们房产科帮我们解决解决
18: 啊。对啊，
17: 我们是真的克服不了房子的问题，房子它不比上学。刘副厂长，你上学你添个桌椅就行了，那房子不行啊。

0: 咱们厂这么多职工，这又来了这么多知青，我是真的解决不了知青子女的住房问题了。
1: 张书记，
2: 哦，
1: 昨天晚上炖刀子了，这事儿闹大了也不好。我们知青办呢，可以想办法给王芳呢留一个临时的工作，您看厂里那边能不能帮帮忙？
2: 我这么想的哈，你能不能跟这个
3: 隔壁的两家啊
2: 商量一下，你让他们把这个墙往外扩一扩，这是不是就能够腾出个地儿来搭建一个小卧室什么的？
4: 这个书记啊，我来之前我看了那边的墙后边它是房间，哎，挪不了。你看这边的墙它后边它有空间，我觉得它可以向后挪一挪啊。哎，
0: 哎，书记，右边这家不好惹。书记，右边有两户都是老职工，其中一家就是二车间的宋莹。
5: 天哥，天哥，
6: 这怎么回事啊？
5: 爸，
1: 那谁？
4: 我觉得还是可以往这边挪一点。
7: 哎，
1: 走了？
7: 要在那里盖个房子，咱们的院墙就肯定要往里挪。咱们院子的采光啊通风啊肯定会受影响。但是王芳家不是确实有困难，可这房子咱们也要住很久，搞不好得住一辈子。挪院墙有很多不方便的地方，所以大家还要想清楚。
8: 我暂时挪院墙。
9: 那林工的意见呢？
7: 宋莹意见就是我意见。
1: 房产科的意见就是我的意见。
7: 房产科已经同意挪墙了，周志远还王芳还来问我什么时候能挪院墙，但是王家二老还有王勇他们两口子没找过我。
1: 王勇就是拖，他故意的，拖着拖着这事儿八成也就不成了。
9: 是厂里不一定就想接收周青，那天是知青办的人在，张书记没办法只能表态。
1: 玲姐你怎么知道？
9: 朝英说腹中非常头疼周青这种没有户口没有学籍的孩子，不接收不好，接收了后续问题非常多。
7: 周志远还有王芳他们两口子找我呀，还问我咱们什么时候挪院墙。我也跟他说了，我说的很直接，如果他们房子暂时还不盖，我们这院墙就先不动，咱们不能没有院墙跟王家共用一个院子
1: 啊。对对，
9: 哎，是那盖房子要人要钱，那他们怎么说？
7: 这个王芳说他们知青啊有一个组织会定期聚会，他会向那个组织求助，所以估计凑够砖头钱啊应该问题不大，人手也没问题。那知青下乡的时候有很多都打过地基盖过房子，有经验。
9: 那看来只能挪院墙了。
7: 那就等王芳他们准备好了。玲姐，你跟宋莹挑个日子请房产科过来划线，划出两平米来。那一天我也请假回来，得盯着房产科划线，提前跟王勇说好。
10: 当挪墙这个充满人情味的提议被摆上台面，考验的不仅仅是基层的治理能力，更是小巷深处的那份邻里情谊。
11: 你量的准不准啊？
12: 啊，我们院子的尺寸是准的。
11: 哎，这我就奇怪了啊！你说这是我们棉房厂的地儿，哎，一个外人给另外一个外人盖房子，可好笑啊！
1: 可不是。
12: 王勇，你要不要过来核实一下？
11: 长两米，宽一米，两边院画的线一样的。王勇，你要不信，我借你尺子，自己量一遍。
1: 对呀，那可得好好量量，尤其是这个洞啊。这个洞可比那年人家挖的狗洞大多了呀。
11: 小心一点好吧。
1: 不好意思呀，砸到了吗？你这话是怎么说的呀？
9: 王勇，你要有意见现在就提，这是厂里的决定，张书记、陆科长还有保卫科都知道，你要有意见我帮你去找他们。
11: 拿杯水。

0: 好好干啊！你看，出现矛盾了，左右邻居伸出了温暖之手。但前提是呢，是咱们国营厂对于民生这一块，它解决得很有人情味儿，开始联动了。哎，这个科管这个，这个科管这个，
1: 对，
0: 最后拿大主意的是大领导。所以您可以跟我们聊一聊当时这个国营厂对于民生这一块很多头疼问题的解决吗？
1: 其实我们这些国营大厂。 它不是单纯的生产单位，它是一个小社会。你像我们刚才经常讲这个单位办社会，其实就是它是大厂小社会，不光是说它是就是人聚合起来一个事儿，而是说它什么都管。我们经常讲就是从摇篮到坟墓，这个厂什么都有，就你的一生都跟这个厂捆绑在一起。对，所以这样的话，其实你看我们这个国营大厂，它这里面解决很多问题。那从在那个时代的话，你可以看到就是知青返乡。 而且是大批的返乡，那这个时候的话，其实我们常规这些机构是运转不了的，因为它还有别的工作。所以呢，你看我们基本上，我们国家一个特点就是什么？有一个需要就会有一个机构，那这个时候就会有知青办这种专门的机构来解决知青的问题。你像知青返乡、安置、就业、教育各种各样的问题都出来了，所以这个知青办它就发挥这个作用。
2: 来去解决这个知青的各种各样的需求，当然它是一个临时机构，那知青的工作解决完之后，我们这个机构也就退出历史舞台，
3: 就专事专办，
1: 对，
2: 很有人情味儿哈。
3: 对对，
4: 我看他我就特别容易带入到我自己的那个成长历程。我们我小时候那个厂区，我们上的学校就是子弟学校，常保卫科他就负责这个厂区里的治安。 然后你看住房呢是有房产科来解决的，就王勇家遇到的这个问题，所有人到齐了之后就开始考验这个基层干部的解决问题的能力。这王芳当时面临处境是孩子回来上学怎么办？通过那个学校都已经解决了，然后那还有一个生存的问题，然后知青办也说了会考虑给王芳做一个解决，这两个基础问题解决了，就剩一个居住的问题了。王勇一家。 五口人住的那个房子确实住不下了，但是呢，就想到了，哎，这还有一个空地，盖起来一间房的话，至少能把那个王芳母女两个人的问题给解决一下。这时候就碰到了中国好邻居。对，是的。
2: 其实林工说到一句说，有可能我们一辈子就住在这儿，意味着加盖了这一间小房子，可能一辈子都要当我们的光鲜。哎，这和他之前呢，他要求这个张书记给他解决房子，好像是两种立场。那个时候，冲突的哈。哎，那个时候就我，你必须，书记，你必须得给我解决。但现在呢，他就能大度的做出让步来，就是真的就是反映了这个老百姓底层当中非常善良，然后当别人有困难的时候，他也能牺牲自己的利益，伸出。
0: 援手，所以宋莹这个角色塑造得很可爱。对，是的，是的。而且其实你可以看到，在这个问题的解决方面，他这个基层干部也是很灵活。对，因为你看我们处理很多问题，经常讲情理法。对，他其实不一致，就是法律规定可能这个房子不能盖，但是他有现实的需要，而你要考虑怎么样去平衡。所以这个时候，其实对于很多基层干部来讲，我就觉得他们真的太厉害了。
1: 虽然这个厂区里面它会有这些空间可以去使用，但不是说随便用的，也要考虑这个法律法规怎么规定，还要考虑左邻右舍什么意见，也要考虑它的现实需求，其实并不容易。

以土成器，泥润釉光，以针绣卷，丝缕绵长，以刀雕形，精琢万象，以音传情，声远韵扬，薪火代代传，百艺战新章，让我们共同走进非遗里的中国。为未来的企业寻找企业的未来，欢迎收看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杭州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大型纪实。

0: 创投节目赢在 AI 家。
1: 在今天这个智能时代，我们相信草根创业的力量，也相信杭州的相信，相信中国 AI 的无限可能。
2: 北纬三十度如一条隐秘纽带，串联起最早的恢宏文明，先民于此播种，城市拔地而起，技术悄然生长，贸易连成网络，思想凝结为光。以中国的视角回望人类文明的起点，

0: 推动生态文明建设从重点治污迈向系统治理，看得见摸得着的生态红利正源源不断惠及亿万群众。国庆假期遇上传统新米节，打新谷庆丰收，欢乐巡游、瓜果蔬菜穿上身，特色活动不断上新。色素辣椒丰收，戈壁变天然晾晒场，辣卤用新品种热销，更多内容马上呈现。大家好，我是孟雨凡，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三农报道。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各地坚持生态惠民、生态利民、生态为民，推动生态文明建设从重点治污迈向系统治理。从名山大川的生态保护到家门口环境的点滴改善，看得见摸得着的生态红利正源源不断惠及亿万群众。
1: 国庆长假第三天，神州大地山河锦绣，游人如织。在武夷山国家公园一号风景道，国庆假期第二天便迎来客流高峰，生态研学、自然科普成为最受欢迎的体验项目。游客们沿着山间栈道漫步，看云雾在山谷间升腾聚散，听鸟鸣从密林深处传来。在江西上饶望仙谷，昔日废弃的矿区变身峡谷秘境，游人穿行崖谷间，领略生态转型之美。景区预测，这个国庆长假将接待中外游客20万人，是平时的约3倍。在湖北宜昌江豚湾，今年新出生的小江豚成为国庆假日的明星，吸引游人争相打卡。绵延25公里的滨江步道，不仅是外地游客的打卡地，也是本地居民的休闲场所。
2: 现在我们有空就喜欢到江边来散步，走在环保步道上呢，就像进入了一幅山水画，时不时的看见江豚在江面上嬉戏玩耍，生活在这儿，我们感觉真的很幸福。
1: 绿水青山是人民幸福生活的重要内容。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心系人民对优美生态环境的向往，从提出“环境就是民生，青山就是美丽，蓝天也是幸福”，到指出生态环境没有替代品，用之不绝，失之难存，不仅关系经济发展质量，而且攸关每个人的生活品质。再到强调，发展经济是为了民生，保护生态环境同样也是为了民生。一系列重要论述，积极回应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既要守护好名山大川，也要着力破解群众身边突出生态环境问题，推动生态权益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3: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这一重要论断彰显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人民立场，深刻回答了生态环境保护为了谁、依靠谁、成果由谁共享的根本问题，集中攻克群众身边突出的生态环境问题，让人民群众在绿水青山中共享自然之美、生命之美、生活之美。
1: 当前，在持续筑牢重大生态屏障的同时，我国生态治理的重心进一步下沉，从大江大河主动脉向群众房前屋后小微水体和街巷空间等毛细血管延伸，老百姓

0: 身边的水、气、噪声等污染成为专项行动要啃的硬骨头。碧水润民，城乡里那些曾经发黑发臭的内河正一条条变清变美。广东中山过去黑臭的綦江之冲，通过溯源控污修复滨水空间，昔日荒废的岸线成了文创休闲空间，成为市民游客国庆假期休闲的好去处。蓝天惠民，好空气让群众在家门口遇见蓝天与繁星。深圳西冲通过持续改善空气质量，让暗夜星空重新回到城市视野。这个假期，不少市民专程来这里露营，清新空气、澄澈夜色成为假日休闲新选择。宁静安民，噪声污染是群众身边的关键小事。今年施行的生态环境法典明确，噪声治理不能只看分贝高低，更要看是不是真影响了居民生活。这个国庆假期，重庆解放碑商圈人流如织，多部门联合值守，重点管控商业噪声，督促商户落实降噪措施，既守护商圈活力，也守住居民安宁。今年上半年，全国33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同比提升 4.5 个百分点，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黑臭水体基本消除。目前全国布设4000多个生环境自动监测站点，实现噪声污染源精细化管控，累计建成宁静小区3272个，惠及居民超过240万户。十五五时期是美丽中国建设承前启后、扩面提质、实现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的关键阶段。美丽中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更加注重环保为民，部署实施美丽蓝天、美丽河湖、美丽海湾、美丽乡村等重点任务和重大工程，推动治理重点向县城及农村延伸，让天更蓝、水更清、环境更优美，让美丽中国建设的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1: 国庆假期，许多游客来到了位于新疆塔克拉玛干沙漠的喀什麦盖提沙漠公园，驰骋沙海，乐享大漠风光。
2: 我现在呢，就是在新疆喀什麦盖提的 N39 沙漠公园。那么这里啊，也是位于塔克拉玛干沙漠的西南缘。国庆假期开始一直到现在呢，日均接待游客也是达到6000人次。那我们首先来给大家说是游玩的项目。在我所在的这个位置的不远处啊，就是沙漠越野车。我们看到沙漠越野车呢，也是冲上沙丘，一路驰骋。那么在这样一个俯冲之间呢，让游客感受到失重的这种快感，可以说是非常的刺激。来到沙漠骑骆驼也是必打卡的项目之一了，游客们也是骑行在骆驼当中，在沙漠里漫步，特别适合亲子参与。在这里我们最常见的就是滑沙了，大家坐在滑沙板上，从沙梁上冲下去，这种体验呀也是非常的惬意，而且这里的沙质非常的绵软细腻，光脚滑沙特别的治愈。大家看，在我身后音乐声响起来了，这个呀是麦盖提县最负盛名的刀郎麦西热甫和刀郎穆卡姆，这些传承人呢也是用歌舞之乡的魅力来欢迎八方的游客。在我身后呢还有啊刀郎农民画的画师，他们通过手中的画笔啊，来近距离的来给大家展示乡村的变化新貌以及大漠的壮美风光。
3: 在安徽宁国市云梯畲族乡，乡亲们把收获的山核桃、玉米、柿子、辣椒等农作物堆挂在院子里，晒出秋日好风景。游客们近距离体验农事乐趣，品尝特色美食。夜幕降临，在云梯畲族乡的梯田上，畲族同胞身着精美传统服饰，手举火把列队巡游，熊熊火光点亮山间夜色。畲乡山歌回荡山谷，乡亲们载歌载舞，欢庆丰收。
1: 在云南，国庆假期恰逢传统的新米节，民族风情与丰收喜悦交织在一起，吸引了全国各地的游客前来体验。
3: 柴奢扎是云南元江哈尼族四大传统节庆之一，亦为新米节或丰收节。在云南元江县哈尼梯田上，身着盛装的哈尼族群众

0: 跳起宗善舞迎接来客，游客们卷起裤脚，撸起袖子，和哈尼族群众一起下田摸鱼、捉鸭子，在农事体验中感受哈尼族传统文化魅力。
1: 我不仅抓到了鸭子，还抓到了鱼，我就像考了100分一样开心。
0: 此外，今年现场还特别设置了丰收大比拼、梯田运动会等活动，参赛农户自带玉米、南瓜等农产品现场评比，晒出丰收成果。在云南普洱西蒙佤族自治县马散村永鹅寨的晒场上，刚收割的金黄稻穗被整齐地铺展开，大家围在一起打新谷、冲新米，庆祝丰收。不远处的草地上，佤族老乡席地而坐，弹起佤族独弦琴，让往来游客近距离触摸到佤族非遗文化的魅力。
2: 每年新米节都是我们最看重的日子，今年新米节来了这么多远方的客人，聚在一起吃新米庆丰收，很热闹，很暖心。
0: 在西蒙佤族自治县，一大早数百名佤族群众就身着用瓜果、稻杆、树叶等材料做成的伪装服，在大街小巷进行伪装巡游。他们一路走一路跳，和众多市民游客一同庆丰收，欢度国庆。
3: 我身上的这套裙子呢，是用今年新收的稻杆做成的，然后项链呢搭配了成熟的百香果、香蕉，还有李子，还有橘子，都是我们西蒙本地的水果。我们是以丰收入市，庆贺好收成，也祝愿我们佤商来年风调雨顺，日子越过越红火。
4: 大家呢就是画上了非常有趣的妆容，还带上了像我们这个大蒜呀，然后还有一些辣椒啊，还有说用树叶装扮的这些服饰，真的非常的好玩。明年呢我们也会再次来到西蒙，和大家呢一起来参加活动。
0: 这个国庆假期，四川北川上演了竹竿抬徙民俗巡游，表演者操控4.5米长实木竿，将演员送至3米高空旋转，随后进行短杆接力、踏杆等动作。羌族姑娘端坐在竹竿上，手提灯笼引路，巡游队伍沿街行进，吸引不少游客加入巡游队伍，跟随其中。
5: 可以穿羌服打卡，做花轿，一家人玩得很开心。
0: 国庆假期，重庆忠县中州巷子里摆起了百桌团圆长桌宴，街坊邻里、八方游客欢聚一堂，品尝美食。
6: 开始了！
0: 中午12点，中州巷子长桌宴正式开席，百张长桌沿青石板路整齐排开，热气腾腾的中州九大碗陆续上桌，烧白、粉蒸排骨、蒸豆腐等特色乡土蒸菜香气四溢，大家围坐品尝佳肴。
6: 我们一家人今天特意来吃中州长桌宴，很热闹，弄得很好，那些菜特别是九大碗很传统，很巴适。
0: 宴席期间，川剧变脸等非遗节目轮番上演，市民游客在品尝美食的同时，还能沉浸式感受巴渝民俗魅力。来黑龙江黑河逛早市是必不可少的行程，那早市上都有什么好东西，一起去逛逛。
7: 爱辉区国际化大早市果然是名不虚传，早上7点我已经被人潮包围了，大家看我左右的摊位一家挨着一家，瓜果蔬菜粮油小吃应有尽有，跟我一起去逛早市吧。
8: 男人从哪儿来的？
9: 重庆，
10: 广西柳州。
11: 哈尔滨来的。
12: Я з Москвы.
13: Город Белогорск, Амурская область.
14: Мы приехали из Якутии.
9: 今天买了那个黄鱼，我们那里买不到黄鱼吗？
15: 就是在网上看见说这里早市很热闹嘛。
0: 从黑龙江江畔到早市也就几分钟，江对岸就是俄罗斯，一来二去，摊主们也摸准了俄罗斯游客的口味，几句俄语张口就来，卖啥学啥，摊位成了最好的语言学校。
16: 咱们黑河边境开放了，口岸以后呢，旅游的人也多了，所以说生意会越来越好做一点。
0: 早餐区还支起了30张桌子、120把椅子，热腾腾的早点刚出锅，转身就能开吃。随着2025年底中俄双向免签政策正式落地，说走就走的跨国早市生活圈成为现实。今年截至9月14号，黑河口岸的出入境旅客已突破100万人次，其中大批俄罗斯朋友更是开启常态化串门模式。